无啊，水当当，啊，心情好吧，水当当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哦，安吉很牛服务，很牛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另外是帮阿盛家堂有无哈？就八四啊四年，伊在去就八四啊四年哈，竣工啊。那个人等于讲下个十等个全部拢好啦吼，但是已经迄个好啊吼。啊，你甲看这条啊，这个那全世界吼。这个宗教的影响足大无？足大吼！哦，我讲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佛教的、道教的吼，啊，个啥物教讲无着？道教、佛教，咱台湾就是安尼啊，无着。哦，足侪人吼，个一贯道吼，一贯道吼，足侪宗教。啊，那好拢是要劝人好嘛，吼，劝人向神啊，人爱一个中心思想嘛，吼，有一个寄托寄望，然后你安尼心情无好时。啊，有一个假帮有人他讲话有无吼？看要甲母娘啊讲，要去甲基督教讲，吼，要甲耶稣讲，甲迄圣母讲有无嘿？有人他讲吼，啊，有一个假帮，有一个中心思想吼，有一个呢，吼啊，但是都是有人乌白母买咧母上吼，即有当时啊，即个寺庙吼，足够去放垃吼，真正个放垃无只放个无两工就死了了有无吼？伊人饲个哪里啊放咸水海水，你哪会活？对吧吼，啊，即卖我放鸟啊吼，出头足济，放鸟啊，去买两千只鸟啊，啊甲放生安尼，即个新北市要甲伊罚15万，伊哪甲罚得好啦？伊拢唔知影，咸水会去放鸟水，啊鸟水放咸水，恁这哪里哪里，大家都无正常啊，这大家都无啊，即个伦理都唔知影吼，哦，即个生态你都唔知影咧放生，啊他要放生，啊就为了家己好啊。那放生了，我得安好偌济功德安尼有无？哦，圣造七土浮屠安尼无吼，嘿，安尼无吼，咱劝人食，劝人做大口咧食早斋有无？都就安尼无？哦，咱台湾做者宗教，乌白母啦。我讲有假神，有假当机，都有一吨功德主。像迄早起那迄台中迄塞校车迄，迄早起那高中生吼，啊有一个去用这个小弟哥。而且司机吼性侵三当呢，两个月一届，两个月一届安尼呢。啊，拢总五个囡仔去学喂着这个 HIV 的，伊就甲这艾滋病特别共款的物件，伊是病毒哦，伊是病毒 ，HIV 是病毒哦吼，安尼。啊，所以你甲看像安尼，这嘛是因为伊就照身份嘛。哦，这个校车的司机，姓李的这个老李弟哥啊，伊就用着司机。因为伊就来讲宗教的话术，来诱拐足济只查甫囡仔来发生性行为，进一步发生五个查甫囡仔的案件相关的 HIV， 而且就人类免疫吼缺乏病毒嘛吼，感染者拢是讲这个低高者，爱就用宗教嘛，吼，人民就先天上帝来降价，人民就母娘啊来降价，吼啊，人民就虎爷来降价，有无？嘿啊，安尼骗囡仔，即卖囡仔哪会用这个宗教？你老爸老母阿公阿妈爷香拜拜，你就讲我照爽啊！啊，你哪会去相信这吼？系啊！啊，即马即个寺庙就是因为即个热心的民众来通报的，即个奉献的团体吼，伊就借用着中和某一间寺庙举办宗教奉献的这活动吼，放生吼，奉献的活动。即个新北市动物保护的防疫处，得到人报案了就派员去前往稽查嘛。经过家己查了后，现场放生的这鸟啊类，哦，足侪种型的啦吼，还够吼，这拢总啊算算起来，拢总这数量差不多2000只，哦，这嘛是真好买，这去买唔轻一点，因未来讲啊，我亲身了，我甲放生安尼都唔对，我甲要买来得啊，买来我甲放生啊吼，买2000只，好惊的吼，啊，这个姓王活动的负责人伊就讲。这个活动所使用这鸟啊类，哦，拢是对鸟啊店买的啦。那么相关的行为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三项，哦，这饲养动物的规条，你饲养，你甲买来，你甲放生，你甲放伊走，结果伊是人饲的啊，伊袂用讨食。就像应该我就饲只酒的，无只酒就过水吼，你即个只酒真正就过水，酒的你甲叫来又来，啊，我若等伊，哦，想要八点下班若等伊。啊！伊伫我肩胛头歇伫遮，啊！伊一撑伊头毛，撑伊耳啊，哦啊！撑伊来底搭算搭算搭算安尼，啊！伊嘛是来喙齿，伊都无喙齿，但伊咧大只，开伊咧嘛咧喙齿咧张啊，喙牙齿咧张啊，伊去夹吼，一个
过年贺卡吼，大礼门来底吼，伊会对外口囤吼，解创啊，解藏在伊身躯，藏在伊底安尼，伊只酒也足高追，啊个叫伊就来哦。你这样下班等下叫酒的，你伫底啊，伊就飞出来哦。哎呀，迄就足高追，结果伊就是不要想伊无伴，伊是细只爱无无毛吼，无毛就甲饲，爱袂开巴就甲饲啊，所以伊会乖。啊，即卖伊就惊伊无伴，想伊大惊伊无伴吼。啊，怎叫买一只？迄只已经大只，甲酒会变大只，去甲买来甲做伴，甲两个袂合。结果嘛是一只讲也是买甲买，甲斗袂好势安尼款吧吼。嘿，啊，结果迄只买甲酒会带歹去，有一工篮仔关无好势开开，啊，伊就飞对飞出去。啊，不是酒的，从细汉伊也捌伫外口飞啊，但因阮厝对面有就山仔丛，啊有杨桃丛吼，拢有。啊，即摆伊就飞出了，应该我甲叫伊捌等啊一届，伊有飞倒来吼，飞倒来我阁改篮仔阁也囥好哦。吼，迄只唔倒来，迄只一路都飞唔得，但伊倒来要食饲料。我想啊，伊就食饲料，啊好食，啊无我惊伊枵嘛，伊嘛是当饲大只。啊，不有一届，唔系佫无拄啊好吼，等下都无拄啊，两只出来飞去对面的山呀呀，啊，我伊个叫伊唔等啊，啊，我佫转落去个徛山啊，佮叫伊嘛唔等啊，啊，两个架就架走去，我下班但就无看啦，啊，爸无听有鸟仔咧叫一声，哎，爸袂，哇，因为袂用讨食，伊都细汉都食饲料，伊都用讨食，袂来看到虫伊会惊哦，对不对？啊，就像你去共买，迄人饲大只嘛。你无可能，你要放生，你有可能去买细只幼犬，还袂开白无毛诶，无可能啊！一定人饲个大只有毛啊，对不对？爱着人变人饲大只啊，迄人饲大只吼啊，所以伊咧着发这个着有影，伊即马吼着违反着这個动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三项啊，饲养动物的规定呢，所以依法咯，该采取150,000的罚款哦，而且要求当事人接受着动物啊保护的讲习的课程啊。你嘛叫去上个鱼啊呀？哎，我知啊，正水啊鱼啊是无同的哦，刚价钱无同，迄正水会较俗啊，咸水会较贵哦。你即摆讲你倒去，我想哦，迄嘛无同，所以你爱有这人知影啦。啊，恁这边放生，不管是放鸟仔啦吼，上阵放鸟仔吼，啊放鱼啊啦，啊放鱼啦，恁这鱼的人啊，恁这人，恁爱知影，这個、生态伊你甲放的伊会活袂活？你害伊死尔啦，夭寿骨嘞，恁遮夭寿骨嘞。所以讲，你看安尼哦，即动保处在咧讲，其中哦原生诶原生种诶鸭叫来源，拢涉及啥物？非法掠呀，非法掠啦！你已经违反着哦，即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7条第一规定啊！你放生外来鸟啊，即可能冲击着咱原本哦。在原生鸟类生态，第二欧北放生，就喜欢这样子变色龙，你两边一下两边。

嘛是外来种啊。你像你这个是外来种，你像这个外来种，伊就去冲洗咱本土、咱原本吼，而且鸟类生态嘛。啊，你放生、放生这些动物，啊个运输、个集体吼，甲用这笼啊来代饲的，这过程当中，嘛可能致使着动物受伤死亡啊。啊，你建议你个哦，我是爱好，因为佛教讲爱放生哦，哦，功德无量哦，功德无量哦。你就任意改放生，唔嘛讲无到累积福德啦，等到作业啦，等到作业将你害死啊！迄一阵啊，遐你放啦，放我三四十万了，偌济，遐恁敢有福报？恁得作业诶，我甲恁讲，所以迄大家一个性啊，大家拢无好去吼，大家无好去，更加可能涉及啊违法吼，弃养个破坏生态环境，恁敢有想到遮？无啊！就我想着讲哦，放生哦，我会当福报，滴福报，会当夜晚刷去坐莲花啊，你着莲花嘞。我甲你讲，他家食无好呢，真正。你像这查囡仔，这囡仔，这他还去学这司机用去学骗你呢？骗讲哦，啊，我是新民父亲的呢，我是基心呢，我是新民的囝呢，我是妈祖婆的囝，我是先天上帝囝，我是好爷。那咧护心，你得爱甲相修，你若无甲相修哦，安尼咱两个身体拢无好呢。啊，这囡仔唔白了，变啊护得隐忍，你也讲哦。啊，我若无听伊话吼，啊可能哦，可能会无对心面不敬，是对准神。你无甲口音叫来，我你看卖啊。讲你敢有即马叫我爱甲你做一群，对不对？卡拢，所以讲这咱到底是对着环境唔对吼？一直读册，读死册。受教的恐龙法官嘛，迄个警察卡教等于讲唔免 GI 无，有无？一当读册尔，德阳读起了哦，五元孤僻走，唔知人生世事该济啦，足济啊！德阳读册，死读册，阳读册尔，迄人生世事拢未响啊！啊，你像这囡仔，你读高中的啊，你我都伊个性侵三当，你唔拢做个酷哥去网络去讲，啊他唔去讲啊，他无会无人去问啊。那么问讲啊，这校车司机讲，伊是新民府先生，讲都爱甲伊相修呢，我都爱甲伊困呢。你难去问个，你唔足够问个，你唔拢足够苦过，足够去问个，他也不去问，他去有这人来糟蹋这行个呢。所以秘书讲话哦，咱会员咱听众朋友爱尊重咱身体自主权呐。你若拄着性骚扰的，你要勇于制止啦。你唔免惊新民来处罚你，要甲伊困新民处罚你，啊，那么低格型，太格型。对不对？大家实在流行不住了，那流行不住了。你要勇敢说不了。迄、那个好去性侵三当，两个一届，其中有一个讲我性侵了，伊去检查讲有得 HIV， 结果迄个司机就改拉黑，改封锁拢不爱插伊。安尼你也唔别坑，你也咪讲啊，他都唔讲呢。迄是尾啊，这个卫生部吼，卫生部因转来学校内底要甲检查像有诶会敢做快筛，敢做啥？你做安那遮侪人，那拢 HIV 啊，甲问问拢讲这个低个症，哎，甲但是甲白个呢？你看囡仔偌干，你小姐囡仔在讲哦，你若乖囡仔是一张白纸，一张无污染诶白纸，哎，互人做唔甘诶？你迄当时你受诶苦？啊！你若唔卡113嘞，唔拢咧讲你来当卡113，你哪都唔卡嘞？啊！你读册，干咧一读册，你袂晓保护你家己的自主权，你唔知影咩保护你，啊！要保护你爱卡啥物电话，你拢唔知影。昨日说这个新闻看了足心痛，足艰苦的哦。嗯，读死册啦，靠个恐龙法官嘛，吼、哦，读死册啦，唔知讲阿咪做酷哥的哦，去酷哥买问啥物代去酷哥，所以这地方。地方的卫生局吼，基层建工啊，应该抓住这个低格司机啊，要判死刑啦。或者 HIV 不然伊无伊嘛是对不对？要判死刑啊！迄真正喏，迄都唔是人啊！伊生当查某囡仔安尼生当的呢，哦，够可恶哦。嗯，咱希望真正当有天上人间呐、啊。

0: 天上人间哦，来咱来个请啊，咱的专业医生吼黄康宁医师来跟分享哦，人生的好处。哦、Q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那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人形甲 Q10 食的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啊你本来会唱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诶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诶，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加
0: 炸的价，有够好，谢谢。叫你用加啊，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3: 差不多97年的身价，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球的，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大仔哦，那个84年气喘。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你咱个 Q10 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啊？气喘哦，会短尔，袂好。尾啊好，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是无可能随时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头下咧食，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落尾，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咧吼。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食咱的 Q10 按改食吼，我食迄个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啊，再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也放开，因为你的鼻塞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好就一礼拜好转来，啊，转来佮好一礼拜，伊佮来断音。啊，我进过年75岁啊，啊，我84年，佮进安我几岁啊？好，我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佮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无喏，讲话也无法度，啊，若寒一个冬啦，要游一个土脚，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也看有影无？
4: 穿下变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4: 再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诶赞。嘿啊，不会呛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诶啦。
0: 食有食只片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安尼先来呛诶，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加炸就加，
0: 有够好，谢谢。
5: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性，
5: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吼，
5: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食过会食会知啊，俺叫食个准啦，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0: 哦安尼哦，
5: 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啊我正。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5: 啊，我落尾第一件叫叫恁买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昨天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5: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通食单啊。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5: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车先转来才有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5: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5: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再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5: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股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即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打过来，当医生讲会再开。
0: 谢谢你。
5: 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的，会再。
0: 会再。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6: 也爱去总结进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戏耶，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戏的心来买。
6: 伊讲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跟伊就给伊去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得弄急诊啦。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6: 哎、啊，对。
0: 本来去年人人安那样，
7: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7: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7: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过去血管萎缩。
0: 有啊，
7: 食酒的食得好去，
0: 好再救起来。
7: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啊，
7: 未行。食酒的啊，食侪吼，拄食侪怎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7: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7: 听到怎讲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7: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7: 嘿啊，心脏正个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7: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嗯，咱讲啦，勇敢袂过节啦，勇敢袂过节啦吼。你若身体健康人，你叫他倒倒霉倒去倒袂掉。吼，啊若无勇敢，你叫起来无在调，伊个心脏袂当开玩笑。然后心中啊淡淡吓吓吼，安尼安杂杂要抓开去，紧去找医生，爱找专科，爱找心脏科的医生哦吼。啊，那医生来检查一百年，谈讲无咧，啊都无安怎，恐伊哩，今天补充 Q 天，哦无电尔，无电就像只艰苦呢。你看大家讲足艰苦不？足艰苦的。所以古早人啊无 Q 天，同我只带性命等伊，都一口气未开等伊，伊定啪啪啪啪啪伤紧啊，啊啪伤紧肥大，哦你定啪啪啪啪要静起来。啊，正个伊咧拍了，拍一拍就等，就无未拍，一未拍就等呀。嗯，所以古早人哦，都坐拢咧带性命等伊哦。啊，即毛 Q 电头只，嗯，爱甲过啊。在这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发现着立腺体有带电，心脏爱电，细胞爱电，无电的神道都能搞搞。你感觉个吼，足够疲劳个安尼哦，啊，拢定爱无力安尼啊，无力，因为咱的细胞无力，无电无力，心脏无电无力，所以讲他即毛变足无力的哦。应该打打地当呢，即马手无白给自然呢，哇差遮济，差无电尔啦。充电了怎，哇原来 Q 电这尼啊好吼，谢谢大家。好来，啊那需要服务卡集团，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足少听甘薇唱这首歌吼，人生正路茫，人生的正路。

这是我讲的像人生情路梦哦，情路梦啊，情路梦。哎，那这红阿伯不，在那个日本哦，阿苏火山口，你那参加九州的，你就会有这。哦，像我去九州都来阿苏山火山口，啊，去阿苏山是在热冰线。我甲暂时阁冇看落雪哦，雪落个唔白，规头甲雪冇看。你像去水族少女峰嘛吼，啊马特洪峰迄种雪，迄种雪，但伊冇看咧落雪。啊伊这就是啊，即、這个阿苏吼、哦，阿苏火山口，日本哦，伊用4.4亿的日票，4.4亿的日票折合咱台币差不多8,684万块，8,684万块，要甲伊吹动来吼，迄、那个。遗体回收费吼，日本的国库买单啦，嘿，安尼啊，伊都挂飞机走落呀，哦，挂因日本当地飞机走落吼，日本熊本啊，日本熊本哦，知名的这景点阿苏火山哦吼，发生这空难，哎，直升机摔落，哦，摔落这火山口呀，因为伊要去迄个景点，就是你坐飞机啊去盘旋顶管看迄火山口，安尼啦，啊，唔爱去摔落去机关。包括一对咱台湾翁阿婆吼，啊，拢总三个人过用去，啊，因为这个地形吼足险恶，哦，啊，遗体回收作业吼，较歹落去啊，危险，吼，较危险。啊，即摆熊本县的警方吼，要来重启作业，爱开差不多8,800万的台票，哦，由日本国库来买单啦，啊，伊嘛是爱有起来啊，哦，爱有起来，免坑你啊，嘛是爱有起来吼，安尼。这坠机的代志发生个很仔细哈，啊，这个熊本县的警方也宣布，哦，要来正式启动哈，哦，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哦，无人开的啦，这用搞我用电脑哦，给你操作哦，远端都像个空拍机啊，哦，空拍机哈，哦，其实咱那炸到空拍机，齐柏林今日都被归用去啊。齐柏林是一个台湾的人，伊拢四界吼，伊拢爱去募款的，无爱无钱啊！你坐直升机足贵啊！啊，你无坐直升机哦，咱台湾有呾沿海峭壁，你翕袂到啊！你爱飞悬起来吼，翕规个海岸线足水的水啊！有诶，甲丛林、甲关山的所在，你海岸线、甲关山的所在，齐柏林拢去翕啊！要看见台湾的美丽啊！齐柏林，如果迄时阵闹空白机，齐柏林今日就袂死啊！伊慢慢开啊，侪钱去请飞机来咧飞啊！哦，伊拢爱去啊募款呢，啊无伊无钱啊，伊无钱请咧直升机咧飞啦，啊盘旋安尼飞啦，安尼翕啊，对无？嘿啦！所以我讲这个时阵闹飞，你像因为即卖有空白，啊个无人呢，无人开的远端操控的这党型的机具啦，后尾火起雷德，伊要下探雷这火山口来进行回收遗体的作业。哎呀，所以伊原先吼爱先开的钱，由直升机的营运商负责，哎呀，不过判断吼困难重重，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吼动用着这国家的资金来进行安尼啦。你啦，这个想这个案件吼，这个航空公司啊，因这观光的直升机，哦啊，因为由日本籍吼，而这个技术来驾驶，载了咱两个吼，来对台湾的日本这红阿婆来进行阿苏火山口吼观光，哦，空中观光安尼，哦啊，想袂到这直升机突然间对雷达吼突然消失的，落尾从发现时，伊坠毁伫阿苏山吼，而这个。中越第一个火山口内底，啊，飞机顶完三个拢罹难啦，吼，罹难。啊，这件代志尾啊，经过这个熊本县政府尝试，把这遗体啊、甲机身改回收作业。啊，不过火山口哦，伊迄种可以侵入啊，有无？侵入啊，迄地形足险恶。你物件，你机具落去吼，机具你无抓地啊，你无通慢啊，啊是伊就是足危险的。因为伊不断的喷发有毒的气体呢，伊是一只活火山，日本做一条活火山吼，伊是活火山，你愈深的愈危险嘛，伊不断喷出的吼，即个有毒气啊，所以地主的作业吼延宕啊，你都压袂起来，往迄人累啊，往迄要救人倒往也死啊，所以是做危险，无人要做啊，迄是做危险命，所以即个航空吼无法度吼负担了天价。这回收费用啦，
吼，啊，目伫作业顶完全辞职吼，无进度啦。所以如今日本政府吼，伊要承担相关的费用，目标两个台湾人吼，诶，遗体，希望讲会当回收，而且呢，甲运倒来台湾安尼啦。啊，所以这作业伫迄个日本的钱吼，4.4亿折兰台币吼，8800万。哦，希望讲人嘛，希望会当倒来吼，啊，这是火山口。嘿，啊，那这吼，我即卖厉害，足厉害，去啊，加足厉害。大概是火山口，啊，这是冰诶，冰封哦，5300年，竟然还阁活咧。所以即卖咱足惊迄个嘛，足惊迄个啊，冰山呐、啊，哦，南极呀、啊，吼、哦，足惊迄冰山的冰叫样呀、啊，南极的冬天呐、啊，伊的热度了的。15.4度呢，这刷新纪录，震惊科学界。因为遐遐冰冻几啊千年、几亿年，而且冰哦，伊内底冰着啥物，足侪细菌埋菌啊。你啊叫养了遐细菌埋菌起来了，咱就食啦，就那像山。逐摆若山东北第二话，若落雨，这泥土冲刷了，叫一定爱穿鞋。啊，无要炭疽病啊，炭疽病，炭疽本来伊是伫咧土内底啊，但是因为落雨冲刷来冲落来啊。啊！你咧穿啊，你看到伤口，伊就肿入去啊，你就炭疽病啊，有无？嘿，啊，就伊是土内底，啊，这是冰内底呢。伊冰内底封存哦，即个霉菌，包括酵素拢活。伊讲活是酵素，木乃伊啊，木乃伊的酵素复活呢。即个科学家用木乃伊的酵素成功烘出一块胖呢，哈、啊，真的哦，好厉害哦。嘿呀，啊，咪加价无，假死。这个冰封超过5300年的木乃伊啊，竟然意外变成面包师傅哦！意大利科学家最近利用这冰人呐、啊、哦，诶，心想发现到这古老的酵母菌株啊，成功烘焙出哦，这个酸种，而且面包，嘿，马公哦，这个面包的团队顺利发酵，或者面团呐、啊。或者面团哦，顺利发工呢，一个月发酵呢，嘿，变成这成品哦，诶，风味更加得到研究团队诶高度评价，5300年的酵素，好、哦，你甲看这哦，诶，好假死哦，这更加让人惊讶是啥物？这些微生物已经伫冰雪环境当中沉睡数千年，5300年。如今哦，重新被唤醒了后，赶快去保有活性，搁是活性的呢。所以研究人员哦，下一步甚至要拍算利用着上赶快的菌株哦，来酿造啤酒。哦，安尼哦，哎呦，人家用啤酒酵素嘛吼，吼、哦、吼、哦，我这如果赚这5300万，这哪可以可以上市台印上这要来个吃吼？嗯，我是唔敢食。这个研究哦，由意大利、欧洲哦，诶，研究学院木乃伊研究所团队主导诶。这个成果哦，刊登伫哦应用哦，甲环境微生物学来期刊。这个研究诶主角哦，就是主角，伊就是木乃伊哦，伊就是全球上界出名诶，这天然哦诶木乃伊之一啦哦，伊是。就是做天然的，啊，去用挖出来啊！哦，伊本来都是冰雕啦，冰伫咧冰内底，欸，5300多年，你甲看咧，无简单哦，嘿，无简单啦，哎呦，哦，这个呀、啊，这个就是，就这好像，这个奥刺啊，奥刺，伊就出名，这摆研究的主角吼，就是奥刺，奥刺伊就是全球吼上界知名的天然木乃伊之一哦。伊差不多生活伫5300年前的铜器时代，铜的啊，铜器的时代啊。1991年哦，两个德国的登山客哦，伫意大利哦，甲奥地利边界哦，诶，阿尔卑斯山脉哦，阿尔卑斯山脉就快，像阮去少女峰，啊，去的水树啊，有无？去水树啊，哦，马特洪嘛，吼、哦，遐就是阿尔卑斯山脉作水。啊！一涓涓流水吼，怎印落来个对？印落来个你，把人坐游船，就是在水安尼落来讲，唔多厉害哦！迄阿尔卑斯山脉，伊伫这冰川区去发现到这遗体的咧，两个背山去发现到的。啊，因为长期吼，去有这冰石砍掉的，啊，这凹刺啊，伊的皮肤、甲伊器官、甲伊胃内底吼，诶，这溶
内底物件哦，还佮伊随身的物件，一旦讲是完整保留掉，看冰偌好，冰也拢袂歹，嗯，我冰哦，哎，冰我搞啊，我冰我搞哦，啊，这把伊变成研究吼，研究史上吼，即、这个前欧洲人哦，诶，生活诶重要线索来源呐，啊，即个无一个杂音呐，迄杂音伊无坐咧，有无？坐一摊门，一摊门拢还佮足清气哦，一摊门还佮边啊足水哦吼，啊，伊要坐咧头。伊就坐咧，坐啊头淡淡，无迄个迄查囡仔个，迄阵我爸爸报过，迄查囡仔嘛是伊北来拢要做北来食啥，伊要死进前，伊嘴内底食咯，而胃内底是一种会麻痹物件咧。嘿，我即卖科学家足厉害，甲只呢五千多年前安个挖出来吼，啊个挖出来了，伊北来啊吼，甲伊胃、伊皮肤，哦，伊即卖研究团队吼咧分析这凹刺的皮肤，啊个有伊胃肠。好、哦，啊，这木乃伊，和伊，退兵哦，解冻了退兵嘛吼，和伊退兵了产生液体诶样本的时阵哦，意外发现了足侪种哦耐寒诶酵素菌，诶酵母菌呐、啊，耐寒哦诶酵母菌，经过佮培养了后，这科学家伊竟然成功哦，佮富裕出哦四种，甲完佮生命活烂了诶高炸哦诶脑酵母的菌株呢。研究人员咧想讲哦，即个酵母可能就是即凹刺，伊死亡了啊吼，死无偌久了，入去伊遗体诶，落尾咧伫低温哦，即、這个低温个冰个个冰封诶环境当中哦，活甲现准时，活来甲五千三百多年后安尼，所以即其中哦部分的即菌株甚至具备分解酚呢，会当分解酚呢，等等即化学诶物质诶能力。未来除了吼食品的这商业以外，也有可能来应用伫个环境污染、整治等等吼，生物吼，而且修复的领域哦吼。嘿吼，这个木乃伊改退兵了后，佮有这个家属五千三百年的家属改做胖呢吼，所以即卖人家不简单哦，科学家哦。

0: 这个科学家真正能做出的不可思议，啊，就引进的，很认真的。你像咱的许天博士啊，伊发现了这细菌哇吼，这菌株啊吼，伊把是伫伊的研究室去发现掉啊，啊，所以伊把登上吼国际期刊，吼自然国际期刊 Nature 就是自然国际期刊，吼啊，你当去你遐要你发表论文，你就是爱真真正正，伊咪爱审查过个，哎，啊，这有影，因再互你发表啊。不是阿狗阿猫都要发表了去年呢。那年许天博士哦，在 Nature 发表60几篇的论文，而且得最佳论文奖，够简单？无简单啊！许天博士呢，而且一个底下2026年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呢。许天博士啊，有搞不？足搞的哦！来，伊来跟分享讲哦，伊找了这菌种，而且发表这论文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哈，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对对。
0: 定植就是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家用别人。
1: 对对。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
1: 对对对。
0: 啊，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就把
0: 你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肝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惑得到哈，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去论文的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对, 對。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 对, 對。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对不对？对吧？哈，阿姨，那时间要搞，咱等下过来听一讲讲个完。这不干，一直是科学家，咱的许天博士啊，另外一些研发困觉这简单，这不简单的呢。诶，伊咱通常咱食那种保加利亚菌，那是一直过境型的，伊也对贵宾真正不好，食了就贵，食了就贵啊。但是伊研究出来的菌是当定植的，定植的是爱改一种的，伊唔是食了放嘴食的，爱一种的。啊，种好菌，种侪歹菌就少，所以你的贵宾就无好。我讲伊这只副肝哦，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啊，那叫过敏。医生讲你目睭上干一蕊一蕊，目睭药啊一直抹药啊无效啊，你过敏的啦。啊，那就是啥？这只副肝哦，乳酸杆菌。来啊，鼻啊过敏的，鼻水啊水水顶啊，昨暝个降息现主持，拍个像唱无停的啦。规个鼻啊塞掉，塞个倒来卫生纸规包两包，放伫边啊，安尼蹭啊，足艰苦的吼。这种叫做过敏的。来，气喘吼，黑姑啦，咱讲黑姑气喘哦，这三部曲，就目睭鼻啊。然后，哦，这气喘，这三是三部曲，过来陪吧。 皮肤痒，异位性皮肤炎呢，咬干呢哦，然后起疹来哦，起疹来，啊不就就是安尼，阿荨麻疹呢就起疹来，啊就种异位性皮肤炎，咬个皮啊拢有加汤加血，啊咬个站袂掉，就像橡皮咁款哦。伊家己把做，伊把家己做艰苦啊！那嘛不爱个，不爱画油，哎呦，迄皮啊，才变歹看，迄皮袂敢画呗，迄袂敢画啦，做艰苦哦。迄拢是食富甘哦，乳酸杆菌，即只抗过敏的专业菌，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卖个上苦啊！咱即卖人研发着这尔济物，佮经过科学认证啊，对唔对？吼，安一百万的心，许廷元博士吼，无简单吼。好啦，还要讲电台进广告。赶快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吼，包括肠燥症的呀、啊、用砖呀、啊、未放的呀、啊、吼，拢是直接困解决吼。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安尼就对吼。要搞电台广告，卡电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夜清风》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今日礼拜日唔免约会啦，今日礼拜日熬熬鸟休困。哦，你啊，包括你平常时啊，唔免等下暗期两点四点做节目，还是暗时六点八点做节目。哦，你甲你卡电话约会唔免，你廿四小时下早八点甲暗时十二点，你都当卡电话问，唔免等等等等下暗期做节目甲你问吼。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这篇哦，要讲神医啊，扁鹊。神医扁鹊，神医哦，伊诊断出皇帝，伊心怀绝情哦。但是皇帝自头到尾拢无相信，搁变搁改吼，改扁鹊甲吼出去宫外，下令永远袂当踏入来皇宫一半步，安尼呢？但是过无几工了，皇帝真正是吼突然间口吐鲜血，直接吼即栽倒在地，一命呜呼哀哉。在伫个古早吼，战国时代，诶，民间有一个叫做扁鹊吼，诶，即神医啊，啊，伊本名吼是太岳人，啊，医术足高明诶，伊个常常免费哦，为人来治病，因为伊一心一意要为着百姓来解毒即个病痛，哦，深深受着百姓诶尊敬个爱戴吼。那么浙江呢，伊都要游历吼，吼，安尼流浪世界安尼行吼，环游四海，来个齐国，齐国，伊本来想要吼拜见哦，即个齐桓侯啦，吼，齐桓侯啦吼，安尼齐桓侯啦吼，但是佮叫官兵哦出言，佮动起来，吼，那去食个南瓜啊花哦，啊，我的陛下殿下。那是你这样的穿这粗暴的人，那去吃的，欸，你想要见就要见哦，欸，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是不是我刚才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啊，是不是他看穿得破破暖暖啊，要去我殿下哦，吼吼，你鬼娘又要跟哪穿呢，我殿下那是你这种穿粗衫粗暴的人，你想要见就见哦，走啦走啦走啦，就在这个吼，这个官兵在甲赶伊走的时阵啊，边啊突然间有一个左囡仔在昏伊啦，啊边一个太太甲伊望这个左囡仔的额头，佮望伊鼻，哎，无开啊啦，无喘气啊啦，咱来喊救命嘛吼，无喘气啊，这个左囡仔无喘气啊。那么神医扁鹊啦，伊是医生嘛，伊就主动向前去甲伊查，去甲看。伊用个针杆哦，甲当当人中啦，安尼啦，甲当人中啦。诶，咱若像阮用个针杆哦，大骨尾针啊，甲当人中足疼哦，会撑起来哦，哎呦！伊用针杆甲伊当当人中啦。啊，这官兵伫边讲，吼，迄种昏人唔知人个样。啊，你讲你讲，甲钉甲钉甲刺甲刺人中啊，你是从哪会啊？安尼甲讲，想袂到，无一秒钟。这个官兵啊，就被打脸了。安那，这个左囡啊，妇女的左囡啊，机智一般呢，怎醒起来？这个官兵惊一个啊，这个扁鹊既然真正会治病啊，就在这时阵，拄啊前远一台马车哦，安尼直接哦，开来，甲这个停在这个扁鹊神医的面头前，这就是哦。秦月郎啊，哦，扁鹊啊，哈，扁鹊因为因了邀请扁鹊啦，啊，这马车停了，这车店人甲确认，你敢是扁鹊神医吗？甲确认伊的身份了后，迄个人就是啊，齐桓侯啊，伊派人要迎接扁鹊，要进入去宫里啦。其他人看哈，原来神医啊，就伫咱的身躯边啊。哦，这个时阵头啊，屁唱扁鹊，诶，这个瓜变鬼面拢摇伊啊！啊，家己竟然有眼无珠啊！扁鹊呢，和这来迎接的人哦，佮休一声，你请等我一下，伊就我先摕一包药啊，要这杂音啊，打昏迄杂音啊，哦，爱连续食三天，你的病自然就好起来。但这左眼表示我家己我无钱，我无钱，他家己买这药啊。扁鹊啊，解释哦，这是免费要送给你的啦。讲完了后，伊就对着这背起来买车，伊就坐买车入去齐国的宫内啊啦。那么这边的国书诶，哦，都要为这个齐桓侯啊，要来敬献哦长命百岁的百岁丹呐。伊个国书啦，因个齐国国书啦，
当我这个时阵哦，扁鹊伊在入宫的时阵，这个时阵在因国孙哦，上这个叫齐桓侯啊，哦，给他上一点嘛，叫做长命百岁丹，要给伊吃啦。那么齐皇帝呢，因为都在做幻想家己哦，会当哦长命又百岁的时阵呢，外靠都编个神医扁鹊哦，要来觐见伊啦。哦，阿德马上呢，吼、哦。啊，就将伊扁鹊甲请入来。啊，这个齐桓侯啊，哦，这个皇帝，伊就甲扁鹊讲哦，啊，我足早有听到吼，医生吼，这个神仙啊，你的医术足高超诶，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神医呢。扁鹊嘛是足自谦的啦吼，伊就讲哦，我家己吼游历四方嘛，啊，拄啊好捌一点啊医术尔啦。因为我看百姓啦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心嘛，所以吼，我会用尽我所有的，会当有这百姓吼来解除病痛。哦，这齐皇帝呀、啊，哦，真欣赏伊仁心之仁爱之心呐、啊，吼、哦，哦，这讹了，这讹了这扁鹊啦，啊，会当哦，而且吼、哦，伊个吼，吼这人为神医哦。哎，改是他上座，叫他坐啊，吼，叫他坐来。啊，扁鹊坐来了后，伊就患这个皇帝吼，伊身患疾病呢。伊就坐来看皇帝，因为我较紧看伊，伊就马上提车伊吼啊，用草民啊吼，啊看殿下面色无好呢。殿下，请问你是不是身体有无爽快吗？不如吼，我来帮你改看一下，扎一下眉。这个齐皇帝，这个皇帝表示无啊。我家己身体做好呀，我用安那牛的啊！哦，国师哦，伊边只国师是毋多送只长命百岁丹，没有皇帝食。而且这国师哦，伊人哦，足不屑啦，伊认为扁鹊哦咧故弄玄虚啦。这殿下病情哦，现在哦，伊就扁鹊甲这个皇帝讲，殿下，你的病情即马搁伫皮肤哦。皮肤的这纹理和皮纹表皮来底呢，你若无马上改医治，恐惊会加重。但是这个皇帝吼，足无耐烦就拍断吼，伊刀病，拍断胃病，伊坚持无啦，你莫讲诶，我也无破病，我足勇惊啊，伊就袂爱听嘛。下个对扁鹊改下逐客令啊，出去，好，你这样处理啊。啊，这阵扁鹊嘞，伊是你邀请我来的呢。啊！你今麦搁加吼吼叫我走安尼哦！啊，扁鹊把做无奈只好离开啦，因为忠言逆耳啦。这个时阵，国师就开始啊，一人边咧塞龙啊，哼，刷存在感哦，安尼诋毁扁鹊啦，伊拢讲扁鹊无，国师人要抱这个殿下的 LP 嘛，对不对？安尼啦，可能是吼，迄种哦，作介个咱无病啊，讲。讲治病嘛，难道无病嘛？啊，要讲医病嘛？啊，都真正吼，也无讲介敖啊！哼，要来讲家己偌敖哦，人无破病，嘛，个人破病。个另外一讲，

并且嘛无咧乱搞，我人就好好讲我安怎。啊，所以这时阵啊，扁鹊伊家个要求要来觐见国，要来觐见啦，啊，要来要觐见吼皇帝啦。啊，这伫边啊看国孙哦，台湾啊干身那面咧牙啦。啊，这时阵哦，这个皇帝哦，伊就先发制人，伊就先出声讲哦，我家己身体怎嘛好不好？好不好？什么意思？我身体真哩好啊！但是扁鹊足艰苦，伊讲哦，殿下，你的病已经加拖几啊天啊！即马已经吼发展到吼入你的肉内底啊，原本伫咧皮肤表表层，你即马已经入你的肉内底啊。殿下，你若无即马紧医治，你会愈来愈严重哦。即、这个国师当边咧西龙，殿下身体真勇健，那有可能有病啦。啊，即、这个皇帝嘛无必信扁鹊讲的话，伊咧坚信家己的身体真好，我用安那牛咧啊。我会惊，会走，会啉，会困啊！啊，就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搁再厝个扁鹊赶出去。这个皇帝嘛是足生气，我明明身体都真好啊！啊，一直讲我破病，一直讲我破病，怕七岁。乌白讲，呀乌白讲。哦，伊就搁在徛伫边来讲，好，听讲哦，伊一挂一只哦，这个那红炉啊啦，哟，这个中医的啦。哦，贪图名利的医生啦、啊，啊，人伊本来都无病啦、啊，甲人讲有病，甲要人医啦，啊，叫人买高等的中药材啦，要来显示伊家己的医术啦，哼，真正是高明啊，沽名钓誉。莫非莫非啊，这颗扁鹊嘛是这种人啊？哦，这个皇帝哦，受到这国术的西龙怒气，伊感觉这个扁鹊啊。辜负了家己的信任，等下个过几天啊过，扁鹊再次求见，因为伊烦恼嘛。可惜，这个、时阵皇帝已经无要阁相信伊啊，嘛无打算要甲见面啊。但国师讲哦，殿下，无要紧啦，伊就来，你何来嘛？你何伊看你怎啊才勇敢嘛？何伊鸡嘴变鸭嘴嘛？何伊骨尾折出来嘛？何伊何伊拆破伊脚手嘛？好用无地自容啦！你即马才勇敢，皇帝，你也好去看，看你怎才勇敢。哎、欸，帝王，所以皇帝感觉哎，安尼袂歹，国师你讲了袂歹着，爱好去看，好起码就看我才勇敢。上知呀，这个扁鹊一入来了啊，哦，直奔主题，又谁讲啊？讲君学孝，你的病已经甲你肠啊胃啊，如果你无紧的紧治疗，恐惊你有生命危险嘛。因为扁鹊伊知呀。伊个烦恼啊，唔捌个都磨食磨，不是食食不能磨。伊是神医啊，伊能不能看五行啊？所以伊烦恼嘛。伊讲君侯，你个病头仔伫皮，即马入去肉，即马你个病已经入去肠啊肠道啊。如果你无紧个紧个紧抓紧治疗，恐惊你有生命危险哦。这人边西人国师啊，要替殿下打抱不平。好，你这颗真正吼红炉啊！你这红炉啊哈！啊，皇帝明明身体真勇健，你三番两次，你都来咧纠缠殿下，你到底啥物机心啦、啊？你想要创啊啦？这个扁鹊即使红冤枉，但是伊直言不讳啊，忠言逆耳啊！伊讲出的这个齐桓侯啊，已经病入膏肓啊！你若不过医治？没个耽搁我啊！好、哦，足气你这个庸医寡人呐、啊、哈！你讲你咧拯救世间人啊，我个安尼就如出咧关待你呢？结果呢，你是这尼啊两公啦！你一而再，再而三呢吼、哦，来咧纠缠我咧！国师王个咁边啊西龙，好兄查天威到啦！这个皇帝就用扁鹊啦，伊只想要财物啦。你爱偌济钱，你甲我讲，我好你得啊啦！你三番两次咧纠缠我。这个国师的小人，小人得志，马上命令人哦，将扁鹊给轰出去了。这摆扁鹊再次哦，来到宫外，因为他想要个坑一盖齐桓侯啊，哦，这个皇帝，但是他被禁止入宫啊啦。这个扁鹊讲的殿下病情已经哦非常严重啊，伊个对士兵认为哦，这士兵你妖言惑众啊，整个皇宫嘛，知道你是假。
你讲电下会破病，电下安怎？拢乌白讲的电下好好，你毋知影电下身体有够好，伊今日出去拍烂，出去拍烂呢。这就讲完，端起环壶啊，因去拍烂灯啊。这扁鹊就看到伊的面色，汗头叹息，唉，无有意啊啦，马上无爱阁讲啊，伊活身就要走啊。但这皇帝有看到扁鹊，那活身要离开。为什么扁鹊看到我家己，伊就要走啊？伊就叫士兵去解问，这士兵也叫扁鹊问原因。扁鹊讲最起初电害病，只是伫皮肤表里表面尔，我会当用汤药吼，啊来个方法来个治疗。后来伊病已经入肉，甲皮肤内底，我用针灸吼，脉动下医好。过来发展到肠子肠到北来去，我用火炙汤买当个医好，但是即马电害病已经哦侵入骨髓啊，伊家己已经哦无能为力啊，我无法度医啊啦，我只好离开啦。这个士兵感觉唔敢相信，伊就甲这个扁鹊问：“你乌白讲啊？我的电害是受了百姓敬仰的呢。”就天公伯啊，保庇的呢，哪有可能得这么严重的病啦？嘛因为扁鹊咧纠缠殿下，好气噗噗就离开啊。但是过无几天，这个殿下皇帝咧饮酒的时候，突然间面色吼，安尼怎翻白啦？甚至啊怎吐血啦？直接怎倒在涂骹啦？好惊一个边的国孙哦，赶紧叫太医啦！但是在伊国内内底，太医给诊断了，也束手无策呢。甚至唔捌看过这种病症呢，治疗更加是哦无从下手，唔知他这个病未向医啊，太医嘛未向医啦，所以就怀疑啦。真如神医扁鹊所讲的，殿下那早在一个月前，伊就已经有病啊啦。啊，这国师搁当边啊，在狡辩啦，那是扁鹊纠缠的，那是扁鹊纠缠的啦。齐桓侯啊。哦，赶紧赶紧赶紧去请扁鹊国孙哦！但是态度强硬嘛，佮佮抓起来嘛。殊不知啊，扁鹊早就已经离开齐国啊。这齐桓侯诶，因为病入膏肓啦，终于撒手人寰啦。头啊，小病叫你医啊，你唔听啦，对不？上药医未病啊。上爱喝的药啊，是伊安阿未破病之前，叫做以防胜过治疗啦。到尾啊，撒手人寰。其实扁鹊早就已经透过望色来判断出了病情的所在，甚至预测病情的演变，对皮甲肉甲入去甲入去肠啊肠道来甲入去骨髓啊。所以千百年来，扁鹊深深受到广大人民爱戴佮崇敬。所以咱人哦。伊就借由着用上古神话当中的神医扁鹊名来称呼他，神医扁鹊啊。

0: 咱来听歌吼，晓啊，上药医未病嘛，上爱好的药啊，医未病啊，未发生进程了，叫预防胜过治疗。你讲对不对？啊，这叫做啊，病坑过重嘛。哦，啊，感冒坑做烂鬼人嘛。哦，啊，病一种坑过呀。啊，无一点解呢？达当达当，拢是第一名。拢讲因的年终奖金拢发40几亿。哦，嘿呀、啊，今日不养生啊，明日养医生啊。好，拢出来。
1: 哎，空下几监督？哎呀。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村长因家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村长伯仔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屋，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

0: 那今麦来反攻大陆啊哈！好来，那个赶快来个邀请哈，咱来听。在2026年哈，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郭庭元哈，咱的许天元老师哈，伊是科学家，伊是院长，伊嘛是医生，伊嘛是中医师，好，伊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哈。咱过来个听一讲分享哦嘿。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弱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2到3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的。过敏进行曲，意思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
0: 对，
1: 慢慢被气管会过敏，
0: 是，
1: 慢慢哎，皮肤买过敏，这个过敏进行曲。好，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啊。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10行啊，
1: 是
0: 有10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
0: 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我们。不放弃，这30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类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有听的哇？100%，而且伊这30多年来研究的心得啦，哎，没臭屁，迄种临床实验证实的。所以你的过敏，你讲100%，你食这四只菌。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哦，咱个田工一个，因为是研发者，一起科学家，一起各用高和医院的院长，哦，许庭元博士，你一帮人个怕许庭元，也维基百科出的有啊，
1: 哈，摆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类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一个来专带我的，那你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要被切入重点啊，我要请问那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
1: 医师啊、
0: 许科学家，
1: 是，
0: 那你主要重要，那你专业抗过敏，这叫益生菌，叫富甘诺乳酸杆菌。有心情合备哈，个咱嘞，咱嘞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你
0: 拢心情合备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个咱嘞，个咱嘞就讲，咱叫鼠李糖，这四家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还
0: 有很大很大这个功耗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副乳酪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4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0: 哦，
1: 这个也不奇怪，
0: 是
1: 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0: 哦，对。
1: 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人，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还有鼠李糖菌。把这4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他们很开心。这因为哦，那你去细架困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哦很好很好的曙光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喘气哦，
1: 把酒
0: 当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吼，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在你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听一本人哦，科学家或是院长哦，听一本人讲一直研发者，伊对这四只菌抗周围尽量有自信。安爱食无？爱食？你只要你是用过敏，像肠燥症，哦，用怎？啊无大便臭嘎嘎，哦，大便通通通的，只要食安，啊不是几下间未放，啊得咱用呕的，哦，即种用呕的，啊无食两遍呢，哦，啊那无得随食随转，随食随放的，哦，即种都唔敢出去佚佗啦。即四只菌你一定爱食，会改善你美丽的生活，美丽的人生。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嘛足食力的。较唔甘咩，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黏黏贴贴、臭干干，啊！这皮肤佫有够歹歹，这受足大的困扰。哦，哎，来过来，就是这鼻啊过敏嘞，好暗时无困，伊规暝拢无困，你其实去读册一头精神，一工无眠，三工睡神啦，逐工目眩眩去上班咧，拄久去读册拢拄久，目可乌啊，因视网膜啊，这鼻啊佮目睭这个所在视网膜哦，这只会沉积在乌啊，哦，目可乌安尼啊，啊未困啊。伊都规暝袂困，下再来爬起來，伊规工拢无精神，就因为这鼻啊过敏较严重，吹到冷气，好鼻啊水水叮，透到冷风嘞，鼻啊水叮，啊毋是咧困嘞，个鼻水呛无停诶，啊那下再起來，拍卡像拍无停诶，哦，即种过敏，目睭肿，好做甲目睭拢肿歪歪啊，目甲肿甲像迄鸡卵样，还搁咧做，抹药啊，够效无效，这是过敏。 再吃这四只菌，伊讲100%会好哦。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是有雄性合肥，比菲德是龙根菌宝雄性合肥哦。咱的鼠李糖，咱的益生菌，咱这四只菌都一定爱个吃。你个知哇，改善你的生活，囡仔来困的落平，读册就读较有啦。啊，无规暝来吃薄饼也艰苦啦。皮肉那无好嘞，囡仔大小同款啦。啊，规日啊摇摇就高坐天的，你摇摇也足艰苦艰苦。改善生活，过美丽人生啦。这四只菌一定爱吃：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你要知道真正不简单哦，只顾那一听歌。

有当时啊，囡仔的伤心吼，吼，在做阿妈人看，哎，就是昨暗吼，因按讲因等啊，哦，因拜五的，但拜五暗等啊，啊，因我昨暝想想讲，啊无在闲啊吼，吼，来唠唠的吼，在阮天顶的吼，去唠唠的，然后咧种啊，转去超商吼，啊，我来买冰买薄吉，吼，迄薄吉啊薄吉做者口味吼，啊，来甲夹薄吉，吼，夹三四支。来了啊，搁甲买迄、那个，哦，就是徐天博士这款，哦，伊内底无伊成分的吼，啊，但是上顶，因阿妈食上顶，哦，一直就食咱的这四只菌，这四只菌伊就无顶，哦，无疼安尼哦，啊，就提两罐一罐，姐姐，哦，因姐姐伫厝，哦，按正伫厝，啊，你妈等伊了，按正看到要食，但是我要出去新人，因老母就讲啊，暗时无当食凉的，伊就阿讲，伊就听着。啊！但我等先天天就做欢喜来食，啊！但按食做欢喜，但伊袂当食。伊妈妈讲你袂当食，你暗时你要暗时你袂当食吼。已经八点外门，因袂当食。安尼伊就怎面肚肚个目眶红暗唔敢哭，啊！就固伫边啊吼，家己坐伫啊。我讲你来食阿妈食，阿妈看你来食阿妈食。哦，啊！伊就唔敢啦，伊就讲你坐伫啊。我就跟老母讲哦，囡仔快乐无几年啦，哦。因老母想，我拄下就来讲，暗时袂当食冰啊啦。我就想，阿好，迄因囝嘛吼，迄个因囝，嘛袂用因为倒来厝一两工啊，啊，就拍歹人的规矩。啊，尾啊，按讲就有来我家，转有来我家边啊，家啊，目眶拢小个红啊，拢唔敢讲吼。啊，伊就咧生迄贴纸，伊就咧戴伊手戴手。我问讲，啊，这贴纸，伊就迄只熊，昆阿是只熊，做大只一下无？伊家讲目睭阁袂见吼，伊家讲我问讲。啊！这只熊啥物名？伊就无甲我认，伊讲你甲你大熊大野手吼，四五块摕一个大野手。安尼啊，尾啊，我那姐姐讲，我嘛想要食冰。我阿公你来，阿妈带你来看冰。哦，啊，你袂当食，妈妈讲你明仔会当食。安尼，你明仔吼，若饭食饱，你就当食冰啊。伊就讲好，我讲啊，你来拣拣要啥物颜色？伊讲要弟弟拄啊食蓝色，我啊蓝色就去几年，就去一个年吼。伊讲啊，我伊另外阁存两支。伊讲我讲啊，无这支话，这支是雷蒙阁加旁边的呢。啊，这支是沙士的。伊讲我想买滴滴黑安尼吼。我甲讲这支好食。伊讲、好啊，安尼我明仔食这支，讲好。啊，即马讲过去，啊，即马了我去提支沙士来食吼。伊讲外婆你食的是啥物？我讲这是沙士。伊讲那我也想要吃那个，讲好。你明仔乖乖吼饭来食饱。啊！外婆买两支哦，你食好不？买一支，这支我讲迄个柠檬的。我唔讲你买这支，也是买滴滴迄蓝色。我讲我买滴滴蓝色的，伊嘛是买一支。我讲好。啊！外婆明仔爱上班，我若下班回来，我就买给你。我买两支给你，好不？买一支像滴滴迄蓝色的，哦，啊，搁买一支像外婆食啥色，咁好。好，好好，啊，滚来乖乖啊！伊就袂个乱，袂个差。伊讲好，我是甲阮开来讲，来阿外婆带你看，看你买着一个阿妈仔，互你食，你妈仔就当食，妈妈讲妈仔就当食吼，安尼，啊，我就甲伊冰起哩，啊，伊就足欢喜啊，伊就破涕为笑，吼，就甲弟弟搭佚佗啊。哦，有当个想讲是阿妈伤过疼囡仔吼，那囡仔真正爱教吼，哎呀，唔啊，伊要安那就安那，伊像有当时等来吼，阮左囝甲讲，啊，天顶啊，伫咧乱咧哭用哦。迄就是叫吼阿妈生害孙啊，伊讲，迄就是阿妈生害的孙啊吼。啊，我是讲，今次囡仔吼，真啊快乐无几冬啦。囡仔，你若读国中、国小一年，你开始就是读册。你想，我现在要对天顶条，因为阮按前阮未赴抱伊啊，未赴安伊啊。哦，你像即马才大两岁，我按前其实按前四岁尔呢。按讲四岁啊，天顶个得要三岁啊，吼，天顶个八岁都要满三岁啊，因两个都差一岁外啊。啊，你像我足少抱按讲呀，按讲真大汉啊，要甲按我嘛按袂起来。天顶个讲我要甲按，哎呀按也袂好势，我都按紧，我有要按紧。啊，按也袂好势啊，拔，真正拔得好势，即马拔吼，我叫老爸甲我拔，你家妈妈拔咧，拔只拔个贵，好两个老母就百零磅，拔也袂好势，袂起来安那拔。我但是你看，所以我要做听孙啊，就是我生济把这两个孙啊，尔两个都唔生啊，都不爱生啊。啊，上生都天天把钱的一面呢，像安怎样，我敢抱伊，敢要我抱？伊只大汉蒙抱啊，对不？所以你唔个今麦唔个听，唔个小要当时个小个听，
咱嘛知影教，咱嘛是爱教，咪讲啊，甲生啊飞上天，对不对？哎呀，生子也造，生子不好，生查囡无家教，咱嘛知影袂当，但是咱嘛知影严寡妇出高差，对不？系啊，啊，就阮天顶会飞算到我这小阿妈尔，真的啊。啊，生一个孙啊，哦，生一个囝，小三当就是安尼。就按讲，这么四岁，你要个小看，讲阿妈你哪呢？伊判断能力还去问代志啊？啊，像天顶袂啊？像那个空气啊，大空气啊！我你看看下，介个神怪真欢喜哦！我介生啊，介个出来去买物件，我两个咧行，行我手啊，看下我啊对伊跳，介跳，伊还对我去一跳，就涨啊！我天顶啊，就是啊，这部好处啊！吼，迄天前几天啊，是因老母叫外送，啊，带我来，啊，带我来，带我咧提，吼，你我带我开门进来，我啊，你叫你送外送，我嘿，我来，我甲你收吼。提阿阮天顶听了开门出来，伊讲叔叔谢谢，安尼伊甲迄个叫啊咧，迄个我说哎呦我那只乖吼，即马落来我提着落来边啊，阿姨阿母啊讲你要甲叔叔再见，伊讲叔叔再见，爱你吼，你讲爱你，迄个真欢喜，啊个张英张个想出去买冰，出去买冰哦，阿阮咧当红灯的时阵，因为我喺奥多拜，我咱奥多拜即马来是你甲发车伊就电话到啊。啊，有人啊，搁去装一个啥物装个麦的，我无啊，伊就是倒我搁二十起，还是你倒啊？啊，做会烧啊！啊，我做讲前面一烧烧袂当懵吼，伊好懵会捌烧啊！我就只当个电，我就牵手伊懵，哎呦，伊总爱牵我手懵我，哎烧吼！哎，我那徛个厝，哎徛个厝先，哎多一台迄个搁叫外送的，阮先不叫外送的，一台，我讲哎，你别入来哦，永恒，伊讲啊，我拄啊看到恁呢，我讲。你都要看到我讲啊！我底下动完顶啊！你无望恁的孙仔手，你望电话，我望个小，恁两个底下讲小，我话咧哦，啊点点啊讲，叔叔再见，爱你吼！因阿母讲就是伊只改讲再见，谢谢爱你吼！做算啊，即马细汉啊，你后伊明年较大了，就按怎样较捌代志啊，伊就袂安尼啊，所以我就珍惜，较大较细，我孙仔都安尼尔。无人要生啊，对唔了吼，无人要去生囝，所以你加听寡把紧啦，啊，但较大了真正爱教啦，爱教伊听，你要耐心甲教伊听，莫用养诶。阮当我新妇甲查某囝，因咧带囡仔无用养诶，诶，这波感觉是足厉害，无用养。啊，那阮新妇是天天来哭吼，伊固在去哭，伊袂插伊，哭后壁知影你哭无效啊，伊表示知影你哭无效啊。你哭袂解决代志啊！但阿妈不爱伊哭，伊哭拢个流鼻啦、目屎安尼，你看做唔甘的哦。囡仔只细来哭解类型安尼，你也唔甘嘛？但是人老母咧教囝，咧点点，像一摆阮嘛是，阮囝仔咧教暗将的，吼、哦，因咪无怪啥物，因老爸咧甲讲，啊我咧唔甘咧甲说，吼、哦、我咧甲讲，那阮媳妇在表，妈妈你莫甲人讲啦，人咧教囡仔哦，对吧？人咧教囡仔哦。好啦，甲大家做分享啦

谢谢艾琳娜哈。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诶，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家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专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8: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伫只服务的一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啊。阿哥五贵选顶级牛樟芝低力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要将好朋友让它抄起来，啊，个输入手机啊，要用到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哈，啊，咱手机啊，有网络的人哦，会当在 Google 搜寻。咪咪阿秋广播网 APP， 安尼呢，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来，咱礼拜日的好朋友，那是拜一甲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啊，咱会当吼，即 Google 搜寻咪咪阿秋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的节目。啊，那拜一甲拜六，新会护理师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哦。礼拜日。透早是10点到中到12点，谢谢你，0800663377。来，先讲一下天气吼，新一波的这个强降雨哦，落大雨，今仔日会报道啊哦啊。那安尼吼，刚刚雨拄啊过了，然后又搁要来啊吼。今仔日24号到礼拜26号吼，这个、西南部地区有发生剧烈天气哟，就是讲吼，风真大啊，熊熊落大雨安尼吼，爱注意雷击、强阵风噶瞬间强降雨哟。啊，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吼，即嘛端午节滴要连假对不对？19号至21号吼。有机会变作好天，阁真热的天气，只有山区中到以后吼，有淡薄啊，即短暂阵雨的天气哦吼。那讲到今仔日的温度，北部是22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南部地区23度至32度，那东部地区23度至34度哦。来，好朋友啊，哈啊，这个趣味的代志，人讲吼，做戏笑看戏空啦，是不是呢？最近哦，对岸哈，安徽哈，有一个小镇呢，哈，也都是的演戏啦，吼，这沉浸式体验呢，哈，实景演出啊，呢啊，竟然发生剧情以外剧情啦，现场啊！一度失控，这就是安怎呢？迄天哦，人伫演戏啦，演到这个一个真算讲较侪岁的男性朋友啦，吼，看甲吼入戏伤过深啦，唔知影讲看甲袂记哩讲这是入戏啦，想讲是真的啦。啊，伫看的这个过程吼，竟然哦，规个情绪俩讲哦，直接冲去哩舞台吼，就甲这个我。演员开始拍啦，迄当时就讲哦，因就是演迄个日本军哦，伫欺负即个俘虏啦吼，虐打妇女安尼啦，
演这个日本军的这个查甫演员，唔知是演了伤过好啊，是安怎？迄当时是用迄个鞭子有无哈？好啊，伫拍迄个叫拔掉的迄个查甫人安尼啦。啊，这是演戏的啊，这拢假拍的啊。那边啊，你看人演戏的这个大爷哦，这个老大人，这查甫的吼，竟然吼，看了袂得过吼，汹汹冲出来，哦，脚都甲站落啊吼。拳头母就开始甲拍哦，好加在当时工作人员呐、啊、民众哦，紧去甲阻止啦吼，才无吼，搁较大的冲突出来啦吼。哦啊，当然这个，因讲吼，头一摆拄到这种类似的情形啦吼。这个设计本来是讲要互动这个实景体验呐，那你知影讲？这舞台头前无设护栏吼，是要方便诶，但边啊看的观众会使看一个较清楚安尼哦。那会知影讲哦，入戏伤深啦，啊，讲安尼去甲演员拍架安尼啊，实在是吼，真的，人讲做戏笑看戏空哦，真的是吼，即间空空，搞不清楚状况安尼哈。啊，这发生伫台中哈。后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嘿，后来听一个啊，今仔去

0: 进攻阁。
1: 今日咱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吼，来到现场两种香味，一种吼是咱的玫瑰檀香，
2: 玫瑰的香味；
1: 另外一种吼是青柠沉香，
2: 柠檬泥。
1: 这两种吼，它都是用天然植物酵素去制作的。最厉害的是什么？都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专利，
2: 都有专利，
1: 所以它可以呢适用于市面上99%的马桶，不管你是蹲式的、坐式的、免治马桶啊，或是这种虹吸式，甚至是男生尿尿的小便斗，它都可以用。最厉害的，它吼可以分解所有马桶里面你可以遇到的粪便的顽垢、尿尿的尿垢、水垢、皂垢，甚至是这些油脂，它都可以帮你做清洁。而且我们还经过 SGS 的检验，除了清洁之外，它可以帮你做到抑菌的效果，包含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白色念珠菌，这些常见出现在厕所马桶的菌种，通通给你做到 99.9% 的抑菌率。最厉害的，它可以做到除虫防蟑，挂在那边呢，蟑螂、蚂蚁、蚊虫就比较不会靠近，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植物酵素的味道。所以你挂在马桶呢，妈妈你只要把它冲水冲下去，你的马桶第一个就会自动清洗、自动干净，第二个不会再有那些细菌的臭味，不会再有在臭流破味和塞味，最三个会感觉有每个有些蚊子在那飞，每个有蟑螂在那蛇，非常的好用。另外哦，它除了可以洗便所以外，煮出来的哦，还有小豆芽草、豆芽菜根、白水坑啦、啊。恁的便所有白水坑，它感觉有白水坑，灶坑嘛有白水坑，尤其是灶坑洗碗底下的白水坑。每天在那擦菜、煮饭、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食物腐烂的残渣，是不是都掉在那公路里面？你每天都会闻到那个，尤其热天啦，那臭水沟的味，那很歹闻的。咱把这清洁球套开，一罐里面有四粒球，你就放一粒就好，放一粒在你的白水槽里面。特别你在洗碗、在洗菜的时候，最强烈就是在帮你洗你的白水坑、洗你的白水缸，每个有臭味，每个有蟑螂蛇出来啊，甚至呢，你可以当把这球哦，当地领导清洁剂扛干啊来带，用清洁剂用完扛干，你改滴水嘛，把这球融化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瓶超级好用的植物酵素清洁剂，甚至还可以当做室内香氛，放在那个衣柜、鞋柜、书柜都可以。我们用的是香奈儿 LV Prada 同款同等级的。奇华顿原料厂制作的香味，百货公司在用的香，所以这个东西带回家，妈妈除了清洗马桶、清洗厕所，可以当帮你洗淋到所有白水坑，可以当溶解成一瓶万用清洁剂。你要洗灶卡、洗台炉、洗玻璃拢会使。厝内底有臭的所在，你的衣间啊、便所、灶卡、你的衣柜、鞋柜、书柜，你可以当做室内香氛来做使用。人讲哦，帮他减洗口啦。咱这粒清洁球洗你规整头的口啦，重点是这么好用的东西，外面一串市价200块，原本来到家啦，是讲搞9包9串1800，我们卖1080。啊，不过拄啊，咱答应了新位护理师，买9包再送9包，9包玫瑰檀香送9包青柠沉香，总共18包，市价3600元，今天带回去只要1080元。哇靠，你找无这种计数啊啦！这一罐会当让你呛水呛300遍，让你喷30天呢。1080带回去是18包呢，找无啊啦！
2: 所以一定要紧抢哦，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这天然的植物酵素的对啊啦哈，蚊虫啦、蟑螂啦哈，这拢惊这种味哈，而且也当清洁抑菌，过给你除臭哈。哎，今仔日足好康诶，来嘿，邱先生，第几组？
3: 走。
2: 啊好，迄、那个。一周嘛哈，啊，记得嘿，后礼拜三哈，17号哦，你收，谢谢你。
3: 谢谢。
2: 好，来，徐大哥，你爱几周？
3: 一周啦。
2: 一周。

0: 下礼拜三收哈。
1: 好，
0: 谢谢你啊哈。啊，过来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伊嘛会使哈，甲伊只拍开哈，摕一粒给我出来泡一千 CC， 泡一千 CC 就是一个万用清洁剂哈，七度房、七抽烟机，通通都可以。来，你要几张？
2: 我一
0: 招，一招哈，拜三休，谢谢你哈。啊，而且呢哈，你买晒摕来七头卡，通通都可以的对啊。一粒九加一千 CC， 用来变作万用清洁剂，安尼了解哈。一摆两种喷开，拢好你带回去，每一支拢会使冲300摆以上，任何的马桶拢会当用哈。你唔免阁买室内香氛甲除臭剂，你要用进前，你会使放个下毒啊，放个杀毒啊，它是奇华顿一种香水的味哈啊，所以呢，你甲用用啊，等伊味较无的时阵，你再甲摕去吊个马桶，吊马桶用水冲了了后，伊会喷开，阁出来啊哈。放个炸卡嘛会使，放个下毒啊嘛。买晒哈，可能厨房的水槽通通都可以，尤其是那迄个排水孔，迄个边你拢无法度洗，对不对？啊，你再个用落去哈，我跟你讲，伊就清气当当哈。便所代表财位哦哈，咱尤其开店做生意的，未使伤垃圾。来，咱来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哈，来拜三心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2: 我要一组，
0: 来
2: 礼拜六收
0: 啊，礼拜六收哈，礼拜六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
2: 好，
0: 哎，来好朋友哈，今麦拢完耍哦，先回护理师修道接一个哈，啊，咱电话紧卡哦，抢完的无啊，抢完的无啊，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中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台湾真有名的中医，已经是40几年的经验，伫个汉医、诊脉、甲心血管的调理呢，有真大的成就。这是精通着现代的脉学甲传统中医，真厉害的一个医生，曾经得到海峡两岸十大名医，还有国际十大药王的头衔哦。在医学界是一个真难得的奇才，而且在台北是一间中医病院的院长。不但如此呢，伊嘛是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用药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有中华学术院中国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所以这是咱医学界一个真厉害的人物。伊今仔日要来甲咱讲有关牛樟芝。
1: 咱人身躯有一个真重要的脏器，叫做肝脏。肝脏执行都是保庇你的所有身体，可以健康个用。为什么？因为咱知影，无论对空气中间，或者水中间，或者是食物中间，无论是食，无论是树，如果呐讲这个空气中有毒素，有 PM2.5， 啊，过来食物内底有毒素，有这个烧呛的物件，你食入来体内都是肝脏在解毒这个毒素。肝脏解毒的物件叫做啥 ？SGPT 甲 SGOT。SGPT、SGOT 合称叫做肝的功能的显示。这个物件代表着你的肝的功能进行了如何？如果你的 SGPT、SGOT 先管起来，就是你的肝火上旺，你的嘴大、嘴阔、嘴臭。而且呢，你真熬疲劳，真熬亚神，因为你的肝已经失去调节了，你已经无法度运用啊。所以咱知影，世间内底出现一个物件，这其他的国家拢无，敢那台湾独有诶，这叫做牛樟芝。牛樟芝是安怎会发现？就是咱的这个原住民吼，伫个山顶，伊发现因真爱啉酒。而且常常啉着假酒，你知假酒是毒，有的人啉假酒啉到死去，啉假酒啉到哪目睭青盲，因为伊唔是用乙醇，伊是用甲醇，甲醇内底对咱的目睭非常的毒，所以因伫牛樟这个树啊，吹到一种灵芝，这种灵芝伊特别灭。

名为牛樟芝。牛樟芝为什么会予人号作森林中的红宝石？因为伊是红色的，伊这个采落了后啊，你家己浓缩，你家己提炼，这个时阵啊，你食落去的时阵，伊佫有特有的一种香味。牛樟芝提炼出来了后，非常的厉害，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麦角固醇。这麦角固醇佮灵芝的羊毛固醇无同款，两种的物件无同款。羊毛固醇啊，伊会当进入咱的心脏，咱的这个血内底，这是灵芝的作用。但是麦角固醇是极特殊的物件，尤其是酸铁，伊这个酸铁，伊直接会当走入咱的肝脏。咱知影，咱人正常的时阵，伫咧运转，伫咧解毒，肝气若无稳，咱的毒素愈来愈多，这是变作肝风，有可能头壳痛、头壳晕。肝风来动了后呢，佫进一步 SGPT、SGOT 佫升悬，就变作肝火。肝火呢，起嚟就化作毒啊。这个时阵 SGPT、SGOT 已经升到2000外、3000外。我有一个患者。伊本来吼，这 SGPT、SGOT 这千外，结果这看医生，遐看医生拢看无好，看到3000外、4000，这个猛暴性肝炎已经人足疲劳、足亚神，人介绍来我家，我咧千想万想，尾仔我收到牛樟芝，伊含有这个麦角固醇、酸铁类，伊会当直接进入肝，结果呢？我和接落去了后，经过一礼拜，伊的指数一直降，降到正常。所以你要知影讲，这个酸铁就是针对着这肝功能的下降，伊不但会修复着咱的肝脏的受伤的所在，会当提升肝的机能。进一步，真侪人都发现讲，真熬疲劳，啊，真熬夜深。讲无两句话，就是要独孤；看无两个电视，两分钟的电视，就是要困啊。结果伊食了牛樟芝了后，发现伊这种疲劳感会消失，而且目睭会变金，耳啊听了真有，耳聪目明就对了啦。牛樟芝内底还佫一种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是代表一种咱的抵抗力的增加。比如讲，真熬感冒，咱无体力啊，咱食这个多糖体的时阵，咱就会变作较勇，身体较赞，抵抗力较好。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是两种物件，免疫力是防疫盾牌，防止外口的物件侵入。但是咱的抵抗力是咱身体家己用起来，咱的军队用起来。所以抵抗力跟免疫力是无同款的。所以咱知影多糖体就是增加咱的抵抗力，这个免疫力就酸铁类。所以咱爱知影，你都爱用这牛樟芝，跟咱台湾独独一味尔。你若透过伊。你会当让你身体得到上好的健康，这是上天给咱上大礼物。

像这时段好朋友，在2100年前啊，有一个王爷，伊一世人哦，拢无做正经代志啦，在位42年，敢做两件代志，就是啉烧酒甲生囝。因老爸是汉景帝，因小弟是汉武帝，伊的亲哥哥马邑公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啦。史官写伊是乐悲好内，但是啊，伊迄辈迄帮藩王啊，算讲遐亲王啊，唔是去予人逃不脱街，无就是被夺爵，就是歹予你做王爷，只有伊哟，活到53岁善终。过往的时阵啊，这个汉武帝佫亲身予伊一个谥号。就是个对方啦，合作晋，就是靖康耻犹未雪迄个晋呐。咱讲的这个亲王啊，合作刘胜老姓。迄当时呀、啊，汉景帝削藩，吴王啦、啊、楚王啦、啊，都领6个诸侯做伙造反。历史上合作七国之乱，打完了后啊，12岁的老姓去往册封时。第一代的中山王，伊封地就是伫个今仔日河北保定这个所在，听起来敢那真车呀吼，其实尻川背坐这毋是伊啊呢，袂输坐火鼎顶头啦。为什么呢？因为对这当中开始呀、啊，西汉这些诸侯王啊，拢是朝廷的眼中钉。汉景帝甲武帝。削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推恩令。只要你若有想要做一寡代志，王爷一领一个衰，有的叫人夺爵啦，歹予你做王爷；有的吼、哦，就甲你抬死、赐死啦；有的莫名其妙就暴病而亡，叫人害死就对啊啦。汉武帝迄双目睭啊，对中安城甲每一个亲王、藩王。全部都盯死死的，什么人若敢出头，什么人都先死就对了啦。但是咱讲的这个老姓刘胜，伊不是出头的料啦，伊是哦家孙啊的祖师爷，装孙子的祖师爷啦。伫个建元3年，就是西元前138年啊，这个老姓伊去长安，甲因小弟请安，伫个宴会当中啊。一刷就啉嘞啉嘞，熊熊开始大哭呢。汉武帝喘一个，讲哥哥啊，你是伫哭安怎啊？老生哦，目屎擦一个哦，开始抖啊啦。伊讲哦，朝廷派来监督阮的遐个官啦，迄鸡卵内底咧拣骨头啦，一点啊小毛病哦，啊都甲放大呢。谣言一个团就变作铁案啊呢，众口铄金。击毁削骨啊，小弟啊，都一直哭一直哭啊！当然，这辈子从此都变作千古的名句啊！众口铄金，击毁削骨。这个汉武帝当场就和伊这个老臣安尼哭，哭一个煞感动呢。伊就下令对这个藩王啊、这个亲王啊，感动哦，卖遐尼严啊啦！你看伊武技出嘞，老臣唔念，甲家己买一个平安，顺手哦，搁甲全国的这藩王啊，拢甲解脱。但是这只是伊表演的真才呢，呢真功夫在伊的平常的摆烂啦，底啦，登去中山国，这个老臣哦，都规工很堕落。啉酒啦，纳妾啦，娶细姨生囝啦，一天过一天。伊的亲兄哥赵王刘彭祖看袂落呀，写批甲骂讲哦，你做一个藩王啊，无要帮天子去安大百姓，规工甲吃喝玩乐吼，甲佚佗啦，安尼你有见效无啦？老先甲回一句话，嘛写喺历史内底哦。为人主，当日听音乐声色。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王爷的本来头路就是听一挂歌啦，耍一挂美人啦。朝廷也无叫咱去治国啊，你是伫到老在创啥啦？伊这话一讲出来啊，
中安城这个皇帝汉武帝，应该在心内给伊这个兄哥哦，按一个大拇指。等到这个帝王老皮祖，落尾嫌兵权伤细啦，嫌钱少啦，想要插这个地方的政务，叫汉武帝派一个大官江充，甲收拾了一顿呐，差一点啊连命都无哦。你看，两兄弟啊啦，一个假糊涂，一个是翘在巴肚底啦。你知影伫1968年啊，也就是民国57年的时阵，伫个河北宛城这个所在，阿强啊解放军要去挖蚌坑的时阵啊，甲老生伊的墓崩溃啊啦，考古队入去内底一看，大家拢戆去啊呢，随葬品啊，一万外件呢。加酒红啊，16个啦，用一袋5000几斤的酒呢。哦，这个老成这个王爷真正活的真甲啉啊，过旺啊，佮爱带哈侪酒继续啉。上互人着惊的就是伊身躯穿的迄领金缕玉衣，有2498块玉啊，1100公克的金丝。一针一线拢手工落去天的呢，哇！迄领衫吼，凊彩摕出来就是国宝级的文物啦。一千条的倒在涂骹2000年啦，所以呀、啊，你以为乐酒好内，这敢是堕落？唔对啦，人是假戆的啦，这是西汉版的扮猪吃老虎，人是吃肥肥结个推推啊无？伊用一世人的醉生梦死。换来汉武帝对伊彻底放心，皇帝不爱查伊，不爱抬伊，人因中山国40年哦，安如泰山，家己活到53岁善终啦，留120几个子孙呢，其中啊，传300年以后啊，出一个哦，赤草桥啊，卖草鞋啊，这个人叫做老毕啦，做皇帝迄个老毕啦。所以说，聪明人未必锋芒毕露，真正的高手都懂得藏拙。所以说哦，巧的不一定会展出来给你看，真正巧的哦，拢藏在巴肚底啦。这个老成啊，伊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伊是把家己外形给你看起来敢那无害的烂泥，嘛是做了这个烂泥，拄好把汉武帝的刀稳稳接掉的。无抬伊个头啦，安尼你讲伊是巧，还是戆？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赶紧赶紧哈，厝内面马桶吼，一定要用个清气，便所代表在位哈，开店做生意拢袂使伤垃圾哦。电话金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简经理来甲咱节目的现场。简经理你好，
1: 是你好，双电朋友大家好。
0: 简经理对健康这部分你真有研究哦，你敢未使甲咱提供哦养生保健较好的建议？
1: 一般来讲，咱啊伫经这个营养品来讲吼，第一个当然嘛是一定爱有安全检验的啦，
0: 对哦，
1: 啊伊的这个成分爱有够啦，
0: 嘿，
1: 哦啊伊的浓度啊保养了真好啦。那要食这个营养素吼，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其实咱台湾的国宝吼，牛樟这个诶紫石体的这个高浓度的滴粒吼，是真好的养生的食品啦。
0: 诶，啊牛樟子咱都捌听过哈，啊是安怎叫做滴粒哈？
1: 啊，你牛樟来讲，伊本身伊是有营养素，对不？啊，伊提炼的方式无同。啊，有的人是甲伊的原汁含素打变粉，放喺咧胶囊内底。但是地粒来讲，伊无同款，伊是原汁原粒无透染，改地做成粒，所以伊的浓度会比一般的胶囊的效果吼。诶，差不多给到四倍，
0: 给四倍哦。
1: 对啊，而且伊本身有一个好处是，伊这个地粒哦，伊本身唔免经过咱胃肠的消化，甘咪脆之下卡，啊口感口感，啊你干刷了，伊直接胃咱的脆吸收落去。
0: 哦，舌下吸收的对啊。
1: 对哦对哦，爱就直接进入咱的全身的血液循环，落去落去带到全身去。
0: 哇，那都免经过迄个卫生的破坏啊。
1: 对哦，啊所以说侪人讲啊，咱有当时人讲牛津真冷啦，安怎？嘿，就是因为伊食的这个剂型吼，唔是这低粒，所以要经过咱胃肠消化，所以再有种消化的一挂问题。啊，其实咱啊食低粒来讲，甘要脆质来讲，都拢无这个消化问题。
0: 啊、所以你建议讲，即马有这种牛樟子的紫石体的低粒糖啊，吃就对啊。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嗯，
1: 啊，伊营养素真多啊。
0: 嘿，你讲牛樟子，大家拢常常听到啦。
1: 对、哦啊。
0: 到底有啥物好处？
1: 古早来讲哦，其实这个牛樟子的起源是咱台湾，伊是原住民的神药，你知无？
0: 哦。
1: 因啊，较早原住民啊，不管是酒醉啦，吼，还是肝病、腹肚痛啦，吼，啊，是感冒啥，因拢食牛樟。足奇怪，就这个牛樟就独独敢那生伫个牛樟木顶头。啊，咱台湾为虾米个叫做国宝？就是因为咱这个牛樟木已经列为禁止砍伐。
0: 所以讲啊，
1: 全世界嘛，咱台湾有独独这个牛樟木。所以咱这牛樟讲是全世界唯一独独，甲咱台湾有。
0: 甲咱台湾有啊，即马阁少。
1: 哇、哦
0: 啊，这牛樟子阁敢生这个牛樟顶头。
1: 对哦，对哦，对
0: 哦。哦，安尼这稀罕的呢。
1: 无唔对啊，而且咱这个牛樟木吼，伊、哦、本身政府有滴管制，就是讲你拢袂当扯来讲，若有拄到风台啊，是查若有倒去啥吼，伊会经过林务局伊来拍卖。啊，咱爱合法处置了，再来用这个野生的牛樟的菌啊，种伫个牛樟木顶头。即马都是有足侪这科技公司吼，啊，伊会当吼模拟这个野外环境吼，野生的菌甲种伫个牛樟木顶头栽培，啊，差不多爱三年至五年才会使使用。最大的差别就是讲，咱的牛樟个野生菌种伫个牛樟木顶头，才会得到伊上完整的营养素。啊，你来一般培养来讲，就是欠东欠西，因为毕竟是实验室做的吼，伊的营养素都无遐尼齐全。所以咱食来讲，咱一定爱食着这野生的紫石体，而且政府甲这个一个病医机关，伊伫研究认可要使用来帮助这个疾病辅助使用的时阵。因那点用到都是爱紫石体，而且爱经过九十天无毒的测试，再在使用咱这个牛樟子来做这个辅助使用。
0: 真高刚啦哦，不只很稀少啦哦。咱拢讲牛樟子真好哈，像你讲的这种紫石体的低粒，一吃啊，对咱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
1: 牛樟子咱要吃就是第一类，上主要就是伊主要成分就是三铁类，
0: 三铁类，
1: 啊，过来就是多糖体。腺苷，啊，佮伊 SOD 就是伊超氧歧化酵素，啊，伊这几样这是主要，其他一个，比如固醇类啦、烟碱酸啦、苯类啦，吼，啊，佮有这个延伸的迄个衍生物，苯醌衍生物，啊，咱来讲，三铁就是咱主要要食的，因为三铁就是讲。三体跟多糖体，你若讲三体就独独跟咱牛樟有，你若多糖体来讲，可能你会食一挂灵芝啦，其他成分高类拢有多糖体，但是三体才独独咱牛樟高才有。
0: 三体咧只有牛樟高才有了对啊。
1: 对哦， 山铁对咱人体到底有什么帮助呢？第一个就是讲，咱山铁本身是核心的修复大师，就是讲咱本身新陈的那肝脏有无？肝脏一般来讲，你一般来讲要排毒代谢，真济物件当出代，但是伊本身山铁咧，伊对咱的肝吼，伊唔是干那甲你代谢排毒了，伊可以帮你降低血清中的 GOT 甲 GTP 的指数。诶，当吼防止对抗着咱的脂肪肝跟肝纤维化，啊，以本身来讲吼，以及个缓解咱的这个慢性的发炎、全身的酸痛啦，吼，啊，过来就是辅助吼，诱导异常细胞的凋零，就是讲好咱的癌症细胞伊慢慢会无营养转死去。
0: 无呀，无正常的细胞死去啊，那个
1: 对，啊，伊帮助到这些细胞，因为伊若要吸收营养，伊这歹细胞伊是不是爱生这血管，爱像咱抽筋啊呢？要吸收咱身。
0: 营养，伊会家己生血管，
1: 对啊，
0: 啊，伊就干那个血管震动感官，
1: 对，咱身体像加多个震动，可以吸收特别营养，伊自然无营养，伊就死去啊。
0: 照你安尼讲吼，那有感情的人来吃真好啊。
1: 啊，对啊，个肝脏你呐，饮酒啦，酒精性的脂肪肝啦，是讲吼，一挂肝病拢会使帮助。啊，过来就是伊的多糖体，是监督咱的免疫系统的防护网。起码现代人因为作息无正常，啊，过伊食油车吼，食重，睏眠无足，啊，过来工作压力真大，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时代吼，因为身体机能下降了，伊嘛影响到咱的免疫系统下降。啊，咱这个多糖体来讲，伊入味了也帮助咱活化咱的免疫细胞，伊会增加到咱身躯这边细胞的数量。可以对抗到咱这里外靠这，不管是菌啦、病毒啦，还是咱身躯内这歹物啊，伊会产生更加侪这个战斗力。搁一个好处就是讲，一般有一挂人吼，伊免疫系统伤悬，伊就产生比如红斑性狼疮啦，
0: 自己打自己啦，
1: 哎，家己拍家己。但是咱这个多糖体，咱的牛樟汁入味料，伊会帮助咱这个敏感度，这个开关吼，伊去来控制哦。你伤悬，伊就家己压制落来哦。啊，你伤低，伊帮你救起来哦。所以伊会帮助咱活化咱这个敏感度，控制免疫细胞的，可以袂当伤过过敏，可以袂去自然的发炎，可以变作正常。所以管会当调低，低会当调管来讲，对即马现代人是真大的帮助。
0: 我因爸爸听的拢讲解毒真好啦吼，对胆固醇、血糖，敢那嘛拢真好。
1: 无唔对，因为内底即个腺苷吼，对咱的血管也帮助咱那个管路吼，改放松血管，改放松，好咱的管压下降，所以咱对咱的那个血压平衡呐、啊，啊，咱的血脂来讲也它帮我们降低血脂的这个堆积，它会帮你做稀释，所以说它对于血压、血脂啦吼，啊，拢有真好的帮助，就是咱这个腺苷。
0: 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个继续。

赶紧哦，赶紧哦，哈！这马桶清洁球哈，每一包哈，拢会使冲300摆以上，外口一包200块，今仔日都18包哦，快闪才1080啊，尔吼！紧手紧手，出无济哦，全台湾上俗的优惠，0800-66-3377。

0: 来来来，这种吼钓的变数，我你讲减少咱规家伙啊去感染着诺罗病毒啦、肠病毒的这种机会哦，紧的紧的，用个放下肚啊，嘛会当放个衫肚啊哦。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简经理，咱他都有讲到牛樟芝的紫石体的低力，伫个抗氧化这部分应该效果嘛真好。
1: 以抗氧化来讲，就是主要就是迄个 SOD。
0: SOD，
1: 对，伊内底有一个 SOD， 帮助咱的皮肤啦、咱的细胞啦吼，咱的老化的状况吼，帮助咱减轻变慢，好，咱的细胞会当更加有活性、较少年安尼。
0: 哦，安尼，美术刚那打一个洞啊，较袂老化哦。听讲
1: 加
0: 了吼，而且对皮肤嘛真好。
1: 对，有一寡人啊，咱本身的皮肤痒啦，其实拢甲伊这个免疫系统、甲伊皮肤啊，本身这个毒素。排毒代谢拢有关系，啊，咱这牛樟芝落去了，食一段时间，你就感觉讲有真好的帮助。咱若破病是不是体弱？
0: 啊，
1: 过来是伊本身来讲，伊伫个身躯的机能拢一定有受损甲下降。
0: 对。
1: 啊，咱这个牛樟落去了，伊会帮助即个细胞啊个机能，会当提高恢复、自我修复。来讲，牛樟上好就是伊会帮咱帮助咱的身体自我修复。足侪人唔知啊，就是讲哦，敢那我有什么病，我食牛樟其实唔是哦。其实牛樟是透过伊这个营养素帮助咱身体自然的机能，甲咱提高，甲咱恢复，和咱身躯的这个机能会当恢复正常，甲咱帮助调整安尼。
0: 就是讲哦，破病了哦，咱要恢复过去应败健康，食这真好就对啊。
1: 对啊，伊就是对咱的疾病拢有辅助的效果。
0: 听伊讲，伊的内毛固醇类会用个压制这个血清素哦。
1: 无唔对，伊本身来讲，伊这个固醇类吼，伊本身除了抗氧化，佫会当增强体力，啊，佫来就是强壮，也帮助咱抗忧郁。
0: 所以食这心情嘛会变好。
1: 无唔对，有一寡时段就是吼，固来可能身体较虚弱个，啊，较无多出外，心情拢会较歹。食这固醇会帮助伊这个心情较歹这部分吼，忧郁的状况会帮伊舒缓，可以感觉讲跟他心情袂歹安尼，哦，食较会落，较愿意出个门安尼，真的是真好个帮助。
0: 对哇、啊，啊那啉烧酒会讲吼，做食这嘛真好。
1: 无唔对，伊本身的护肝效果就是伊帮人解除吼，啉酒造成的这宿醉啦，身躯无爽快，啊，过来肝脏伊本身机能受损的部分，伊会帮助伊自我修复。这跟一般护肝是无同哦，一般护是讲甲你保护你哦，伊会帮伊过来促进咱的自我修复哦。这跟一般的过肝是无同，伊过来帮助咱肝脏机能自我修复，啊，这差就多。
0: 这个牛樟芝的这个紫石体的低力哦，啊，这来你吃的时阵，免疫力伤高伤低哦，失调就对啊，以后你较正常嘛，对皮肤嘛真好嘛，
1: 哦，
0: 较袂起皱啥。
1: 血压吧，啊，个高血脂啊，吼，啊是讲伊本身火气大，伊拢真好，啊，过来就是伊有活血的功能，帮助咱血液的循环、代谢循环哦，会当更加好，啊，过来就是伊咪帮助咱的心经，伊去保护咱的神经，比如咱的末梢神经啊、脑神经啊、目睭神经啊，这拢会当甲你保护。
0: 啊，所以讲肝无好的人会当食，心血管无好的人会当食，神经要较好的人咪会当食。
1: 无唔对。
0: 心情不好的人也可以吃，
1: 没不对，
0: 要养颜美容的人也可以吃，
1: 没不对，身体有坏物在治疗当中他也有帮助你解读到这治疗当中的这不爽快的症状，可以帮你减缓副作用，
0: 还有这个破病了后
1: 要恢复的
0: 恢复保养的，哦，这都可以吃，
1: 没不对，
0: 啊，如果你破病中间也可以吃就对，
1: 当然啦，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除了说特殊的这个治疗过程，我们要经过医师给新闻以外把它当作营养品来补，身体都很好，
0: 所以说这不是说失去健康的人可以吃，咱正常人就用个保养来吃就对
1: 啊，无唔对啊，咱即马现代人大家拢伫针对着环境的变化，即毒素啦，空气污染、水污染啦，啊，咱本身就会累积啊，啊，过来就是会产生慢性发炎啦，所以咱食食物当中某一寡会发炎的食物，啊，咱来用这个牛樟来帮你控制，帮你保养来讲，即个状况就会减轻。
0: 啊，你头拄有讲到讲吼，食牛樟芝吼，这种物件啊，最重要就是要食伊的对三铁类，而且这三铁类别项无嘛，敢有牛樟芝才有嘛，对不对？
1: 对，嘿，啊，你爱食高浓度的，
0: 爱食高浓度，上好咱你建议。浓度爱管到什么程度？
1: 基本上哦，拢爱食差不多伊三铁含量的比例吼、 拢爱超过上无爱100%以上吼，
0: 100%以上，
1: 咱的身躯的效果才出现。市面上真济吼，有迄个30%、40%、80%的啦。伊遐食足济粒，一概食你5粒、10粒。啊，一般啊，高浓度来讲，你可能一天食一粒、2粒，你效果都同款啦。你唔免讲一概食5粒、10粒的。
0: 所以讲，咱你食时阵一定要看伊的浓度是偌济啊呢。
1: 对哦对哦，人称这个高浓度吼，效果再好。
0: 简经理。这牛鸠鸡大家都知道这么好对吧，但是在医学上有什么研究还是见证说它是这间很好的？
1: 其实我们台湾很好，就是说我们台大医院还有长庚马街还有这三种荣总包括的基督教医院，他们都针对到这牛鸠辅助的治疗研究，包括到肝脏，比如说鼻肝啦、病毒，还有癌症的啦、免疫系统的啦，吼，还有抗血管增生的研究啦，还有这些抗血压、抗血脂啦、神经保护啦，他们都有针对到这些病题去研究，而且他们在病院里面，也有用他这研究的方式去辅助治疗，帮助一些病人在破病当中，你使用的牛鸠来做辅助来讲，非常的好。国际做者医学研究，加些文献，让讲到牛樟芝内底也好过安尼。
0: 这牛鸠鸡，咱来平常做一个身体的调理跟保养吼，非常非常的好。
1: 基本上伊无啥物副作用，上主要就是讲、第一个，咱若本身若讲手术前，咱两礼拜前咱都爱停起来卖食，因为有话费嘛，今日手术前费也老伤济，止袂掉，啊，这个部分你就先暂停，
0: 是，
1: 哦，啊，你手术了，哦，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了，康气较好啊，啊，再开始搁使用，啊，过来就是女性，咱大概月月经来来时阵吼，咱小停一下，哦，好，等月经过了，嘿，啊，咱再搁继续食。除了以外的，那囡仔要食是建议12回以上，
0: 12回以上才来食啦。
1: 对，因为伊本身的这个身躯的这个免疫系统也未要真完整，
0: 其
1: 实啊，到12回以后吼来食会使用来讲会较好安尼。
0: 是，简经理，这个牛樟芝子实体的抵抗力这么好吼，我相信真侪人真好奇的就是吼，我食偌久我会有感觉。
1: 讲伊个服用的状况来讲吼、一般来讲吼，你若食3天吼、你会感觉你体力，甲咱即饮酒的人吼，伊感觉讲代谢较紧，就是讲隔天的宿醉状况，敢那很明显都变好了。这是差不多食3天左右。啊，你若食2礼拜至4礼拜来讲，你会感觉你精气神会较巴足，过来就是你有一寡末梢发麻的状况啊，啊是皮肤发炎的状况，感觉有较好哦。啊，过来就是讲你若食2个月至3个月来讲，你有一寡慢性的指标啦，比如讲啊有一寡耳鸣状况啊，是讲你长期药物的调养的部分，你就感觉讲有差哦。因为咱的细胞已经完成一个基本的代谢周期啊，啊你长期你服用即个西药啊是抽血检查时，你就感觉讲咱的指数那变较水啊，啊这就是咱食2个月至3个月了，产生的效果。
0: 感谢咱经理给咱做你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好来哈，阿、要做进一步询问，咱拢会当卡现场电话0800-333-77哈。啊，老公哦，都马桶哦，马桶是咱的财位哈，马桶一定要清洁啦哈。唔通阁用阴白黑啊，上你的马桶哈。啊，咱今仔日互你的这吼，阁会当芳，啊，阁甲你用个洁清洁，而且是抑菌，你知吗？抑菌芳香，阁会使除霉味哈。我甲你讲，别说你用个清洁哈，起码热天搞啊啦，诺罗病毒啦、肠病毒啦，即恐怖。对啦，即组你来甲用吼，咱规家伙也去感染着这个病吼，较无啦吼，啊，趁优惠啊，即组提起来吼，3600个啦，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0800-66-3377，继续搞、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挂这期间电话嘛，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客服人员会当甲你做服务哦。好朋友，咱个吵起来哈，也是。下一集的输入这个手机啊，来对备用的有0800663377。好朋友啊，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大家拢有好康的，也请好朋友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哦。啊，另外呢哈。咱有一个吼，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吼，咱若是手机啊有网络的吼 ，Google 搜寻咪啊笑广播网 APP 吼，安尼吼，你就会用个随时拢收听到咱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吼。像这个有的好朋友，只有礼拜天、礼拜日听得到咱的节目，其实新闻护理师拜一到拜六吼，中到12点到下晡2点，赶快有节目吼，啊，咱在地那。收播那也是对这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哈，入去做搜寻哈，赶快哦！啊，新会护理师哈，规礼拜拢是伫做快闪哈，锁定咱的节目，绝对拢好，你开箱就买箱好，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
1: 进攻个，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贵选顶级牛樟芝紫实体。低力，
2: 这个贵选牛樟芝紫实体低力，其实已经特别的讲，咱是使用着野生的菌种，伫咱这个椴木顶头来培养，而且伊要3年至5年了才上使用。那咱第研究发觉就讲，这个山铁内含量吼，就是伫椴木顶头，伊培养的完整度营养素是上高的。其实咱内底伊营养素包括着山铁有200多种，包含着这个樟芝酸，啊，过来是多糖体。腺苷啊，够以来这个 SOD 的超氧化，包含是固醇类啦吼，啊，够有这个抗氧化的一挂成分，拢是真好诶。啊，一般咱来滴使用来讲，牛樟芝滴食啥咧？第一，伊会当吼真好来提高咱身躯的这个免疫系统，哦，咱的免疫系统不管是高啊低，伊当帮调整了真好。你若伤高，伊帮你降较低；你若伤低，伊帮你去调好。安尼就减少咱破病感冒的状况发生。过来就是讲，伊本身对咱身躯的这个排泄形成，啊，过来抗发炎、慢性发炎，有真好的效果，会当帮助咱身躯卖常常发火。因为咱啊慢性发炎长久落来了，就会发觉讲咱身躯常常一挂疾病发生，啊，伊真好，甲咱帮助咱身躯自然去修复。过来就是伊这个多糖体，多糖体也当提高咱身躯的对抗排泄能力。包括保护力，啊，个帮助咱身躯吼，不管是吼你三高啊、指数呐、伤高、伤低来讲吼，伊当真好，甲咱帮助辅助。咱除了接受正常的治疗以外，咱这个牛樟芝的这个紫实体滴滴，伊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身躯自我修复，会当真好。啊，而且咱为啥物做这个地裂呢？因为咱地裂本身吼，甲咱传统的胶囊真大的差别，就是伊吸收力，伊唔免经过着胃肠的消化，咱解干的喙齿以后，就会当直接吸收。伊是一般胶囊的吸收是4倍哦，啊，以本身来讲，咱根据着咱嘉里药理大学这个检验来讲，贵选牛樟芝紫实体的低力，以本身的这个应用的三体含量是491%，总三体列达到174.03mg啊每公克。所以讲，伊本身甲一般诶市民伫卖即什么40%、30%、50%、80%来讲，伊是拢超过100%以上诶，即个成分诶浓度。所以讲，咱营养素脑壳来讲，咱来吸收，对咱诶，比如讲啊，饲大咱诶本身诶病后调理啦，吼，啊是体质较歹诶啦，啊是作息无正常诶啦，吼，啊工作较忝诶，压力较大，啊是常常食外口哦，油车啊，啊咱较油较咸来讲。伊本身来讲，对咱这个肝脏的保护嘛有真好的这个辅助效果。所以讲，咱这个贵选高浓度紫实体的低力，伊无需要经过胃，嘛无添加的化学，有经过的 SGS 的毒物测试，嘛 SGS 的农药检测全部拢合格。 伊嘛有经过着咱农委会90天的毒试测试，所以讲你要使用来讲，伊是长期安全无问题。而且咱这个高浓度的指示体低利，对于这个营养吸收来讲，咱伫喙齿遐干的唔免配水，可以自然吸收，效果上好。啊，咱一定爱伫空腹以后来使用，伊效果更加好。
0: 好朋友啊，这哦是会当有四倍吸收的比例哦，比你传统的胶囊哦，伊的吸收比例提高四倍哦，而且无经过卫生的破坏哦啊，所以讲哦，咱这尤其是无化学的添加哦，拢有通过 SGS 的这检验哦，所以讲好朋友。这组吼，你来吃足好诶吼，咱银发族来吃足好诶吼。啊，那破病了后吼，想要恢复过去银发健康诶情形吼，身体要做一个调养，吃这嘛足好诶吼，要来调整体质，吃这拢足好诶。平常咱若较忝啦吼，还是讲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吼，还是讲工作真忝诶人，我拢建议这你会当吃。常常吃外口诶人，还是讲咱常常伫应酬诶人吼。就讲有常常你爱需要啉烧酒的人，我这拢建议你吃啊。
2: 咱一罐吼，外口一罐吼，80粒是5000元，啊，一盒是2罐，等于是10000元。
0: 但是你今仔来吃快餐呐、啊，一定爱吼咱广告个。
2: 不安尼，爸爸妈妈大家吼买来欢喜，就是用第一咱吃2980元，互你摕2罐回去。
0: 安尼至今吃会好诶，啊，但是你讲这逐天来吃啊。对身体真足好诶！啊，我想要逐工食，我要买较济咧。我若买两盒，你敢会当搁较俗啊？
2: 好，安尼既然今日来个只快闪啊吼，
0: 嗯，
2: 我特别优待，就是讲，你若买两盒诶人，只要3880元，你能赚2盒4罐回去。
0: 赶紧哦，趁优惠哈！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紧卡。
2: 限时限量哦。
0: 好啦，以上广告哈，来0800663377哈，优惠就今仔一讲哈，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最主要外口哈，牛樟芝足多啦哈，咱甲你讲实在，外口牛樟芝足多啦。为什么人知名爱咱这组？因为咱浓度较高呢。咱每公克来讲哈，491%哈。你应该买别人的哈，伊叫你食3粒、5粒、10粒，啊，咱是伊的10倍至100倍。的浓度嘛，吼，因为伊三铁类的浓度无咱这里高嘛，吼，啊，有的是用昆西铁，吼，伊可能有三铁，但是伊无张脂酸，吼，迄种昆西铁无法度像咱野生的营养才完整就对啊啦，野生的200几种的三铁，吼，普通的吼啊都无啊啦，吼，啊，像咱今仔互你的这浓度非常的高，因为咱今仔互你的是正野生的紫石体去萃取的哦，吼，所以你看吼，即马人有的人吼免疫系痛伤强的嘛未使吼，伊袂让你伤强，伊双向平衡，伤低甲你腰悬吼，啊伤强甲你腰低吼。来，咱来几招 ？Hello，
3: 嘿，
0: 嘿，牛张之，
3: 大
0: 组的哈，
3: 嘿，大组的两组的嘛，
0: 嘿对，大组的4罐就对啊，320粒，320粒吼，嘿，小组的160粒，大组的320粒吼，
3: 好，好，好，安尼我这里讲我这两
0: 组，3880。
3: 好，
0: 阿哥拜三号你收哈，17号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0800663377哈，啊，我跟你讲，咱不是像外口做些个什么水剂的啦、定剂的啦哈，不是水剂，不是伊个定剂，咱是一粒的滴滴的哈，啊，因为浓度高哈，食保养，你一天食一粒都会使安尼，一天食一粒安尼安尼哈，啊，我跟你讲，你若要加强保养的，身体较忝嘛，是讲睡眠较不好，你也再加强，一天甲食2-3粒拢无要紧哈，啊，咱这滴。你的设计吼，你甲含在嘴子的，伊吼舌下吸收，拢唔免经过胃肠的消化。啊，你含在嘴吼，口干，这就是三铁类啊。伊愈苦吼，愈苦愈有效哦，吼，愈苦愈有效哦。
4: 喂，牛上
0: 司，一周吼 ，OK， 好，等我退嘞，来，咱来一下 ，Hello。
4: 大牛肝吃
0: 哦，大做哎哈，拜三休，谢谢您哈 ，OK，
4: 好，
0: 好来，今仔高台拢拜三休，等一下 ，Hello，
5: 我买牛肝吃
0: 啊，大做哎哈，哎呀、
5: 啊，
0: 好，啊拜三休，
5: 贵啊，
0: 还3880元哈 ，OK 哈，谢谢你，320粒就对啊啦哈，小组哎哈，总共160粒啦。 吼，啊，那大组的是320粒啦，吼，紧的哦，吼，啊，我跟你讲，因为浓度这关的啦，咱要加强啦，吼，啊，是讲诶，像讲有的人身体伤忝，睡眠无好诶，吼，啊，你就是吼，一天加食2-3粒拢会散，吼，啊，最主要你一般外口你若买到伊三铁类，那有85%吼，安尼就算真济啊，你知影无？吼，啊嘛有迄种85%的吼，因都卖5000几块啊啦。Hello 嘿，来叶昭小姐。
5: 一组大组
0: 诶，大组诶哈，拜三休
5: 息，
0: 嘿，拜三休哈，
5: 好好，
0: 谢谢，来，咱来大组诶哈，
5: 嘿，我要大
0: 组诶，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靠，冇同款哦，嘛是实体诶哦，我跟你讲，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听清楚，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咱今仔日快闪哦，咱是160粒的浓度，搁比较悬哦，我再给你收2980块，啊，那搁加900块，搁加106粒给你，你总共要摕到320粒呢。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6: 大组的
0: 哈。
6: 小姐，我拄好住门的
0: 嘿。别紧，别管，拄好那边讲。拄啊还拄啊，即马还即马
6: 哈。不是啊，会使男做是来袂。
0: 我甲你讲，无共厂商哈，好两件就对啊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三休。Hello， 来咱来几组？
7: 我要2组。
0: 2组大组的吗？
7: 对。
0: 2组大组总共8罐哦。
7: 不是4罐。
0: 哦，你要4罐的哈，320粒要就对啊哈。OK， 好，就是大组的一组哈。好，来0800-6633金。七七哈，啊！我跟你讲，外口吼，之前甲咱同款，啊嘛，这大的牌子哦，伊嘛自实体的哦，150粒就卖13500块，我。

0: 组的就是160粒，大组的就是320粒啦。吼，大组的较会好啦，加900块，加160粒嘞嘞。Hello， 来，咱来归大组的吗？喂
1: 喂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吗？
1: 哎，大
0: 组
1: 的。
0: 大组一组啥？
1: 一组
0: 我
1: 两组
0: 哟，刚
1: 是两组3000块。
0: 3000块，这就是大组的啦，一组啦，哈 ，OK， 哈，好好好，安尼拜三休。拜三休哈，拜三休哈，
1: 好，
0: 来来，这徐大哥大组的吗？
2: 哎，两个小的一组啊。
0: 你爱小组的哈，来，好，你找小组的哈，嘿，小组一组哈 ，OK 哈，直接唱哈，好，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啊，这小组的哈，啊，大组开好啦，加900块，搁加160粒出来哈。啊，我你讲哈，诶 ，Hello 嘿，米油阿姊。
3: 喂，
0: 嘿，阿你哎，大组的哈，
3: 这食卡嘛有效无？
0: 我跟你讲吼，拢有帮助，嘿，
3: 哦，
0: 嘿嘿嘿，伊会让你循环较好安尼，嘿。
3: 哦，我
0: 好，阿你大组的呀，好大组的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后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
4: 我心空拢会涨啊。
5: 是妈妈，这就是指标。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吼，
4: 我较早是有开刀过啦，
5: 安尼使食，
4: 要怎食要怎食。
5: 妈妈，你嘛同款，一天两粒，安尼在家食。
4: 食饭前啊，饭后。
5: 空腹甲饭后拢会使，无问题吼。
4: 食会早，食会晚。
5: 拢会使，你若要规工较精神较好，你早透早食。
4: 啊，两粒都要食就对啦。我是讲一间食两粒安尼。
5: 嘿，伊说说两粒尔。
4: 你甲我寄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5: 喂，有真侪人食阮的地料啊，食落了有无？伊讲哦，奇怪，我食你的食煞了，我尾仔去食别人介绍的，拢无啥物感觉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的三铁含量有差，啊，这个浓度若无够，你其实你食吼，有当时啊效果就袂出来。为什么咱要做到这么浓？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食了，爸爸妈妈大家真正有帮助到你的健康啦。
1: 皮肤拢会痒咧，
5: 这会帮助你代谢，因为皮肤痒当时是咱免疫系统无平衡。你来食牛姜真好，来你帮助平衡了，你就感觉讲这状况有真好的帮助。
1: 啊，要
5: 食
1: 两粒
5: 咪？你食两粒，效果会较好。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电话继续卡。
6: 牛樟芝，
0: 一组吼 ，OK。
7: 喂，你好。
1: 是讲吼，无脚无力吸啊，无力啦。
5: 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未起来。
0: 对啦。
5: 啊，咱这牛樟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0: 嘿啦。
5: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1: 对。
5: 所以你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7: 喂，你好。
0: 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哈。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哦哈。
1: 我两 K 啊。
0: 好，两 K 啊，你电话提了哦。好啊，来大组的哈。喂。
6: 大组一组。
0: 大组的哈，好，安尼我甲你讲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哈。赶紧哦，赶紧哦，今仔日最近哦有够优惠的啦。平常你讲哦，啊，我皮肤这么痒的，我的生顶啊，我生裂啊，我甲你讲，食这拢最好的哈。来，好啊，我甲你讲，即马热天哦，真侪火气真大，三铁类对降火气效果最好的。三铁类帮助咱消毒咱身躯的慢性发炎哈，慢性发炎就是火气，火气大，你的嘴臭嘴破，或者讲哦，热气紧安尼扑症，对不对？皮肤会痒，这拢啊咱火气大哈。放了火，你若下袂掉吼，咱就爱用牛樟吼去甲降火气吼。啊，甲你火气代谢掉，你睏眠会好，你嘴都袂臭，你嘛袂疲劳吼。过来精气神，你就会加只好。这三铁类吼，你身躯足大作用吼。空八空空聊聊3377，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王俊涛。

吉拉是一个好野人少爷，自细汉啊就予伊爸母性格有够歹的啦，从来唔捌敢欺负别人啦。这一天啊，甲伊的司机去一个船卡钓鱼啊，去到河边啊，看到边爱田呢，有一个伫种作的少年呢。阿吉拉的司机啊，就甲阿吉拉讲：“少爷啊，你看啊，这个伫种作的少年呢，来甲你生做这么像啊。”这个阿吉拉少爷真无欢喜啦，伊就对迄个伫种作的少年来讲。真卡松，您阿母少年的时阵，您母啊少年的时阵，是不是伫街啊迄间上盖大的旅馆做服务员呐？迄间旅馆就是阮家开的啦。我这个司机讲，你跟我生做有小可像呢。哪会知迄个少年的就因啊啦？阮母啊，这世人拢唔捌去过你讲的迄个街啊啦。但是阮阿爸身体真好。伊少年的时阵啊，有去街啊，迄间旅馆啊，和迄间旅馆的头家娘做司机呢。

0: 先生，歹势吼，你才拄买诶粉，未使踮阮店内食粉呐。
1: 嗯，啊，未使食粉，安尼恁店诶是安怎要卖粉呐？
0: 先生，阮店诶嘛有卖保险套啊，所以你若买保险套，敢要踮遮用？
1: 哈，
0: 你伫看我创啥？你这个人真不输鬼诶呢！
1: 拜托个，你是伫想啥啦，小姐？你是谁型诶？你是讲我有兴趣哦？哦，好啦，我来走啦，卖结婚都卖结婚啦！
2: 定功格。
3: 你现在阿哥你路有个泰哥，有个草的马桶吗？甚至用到伤害身体的化学清洁剂，不但洗不清气，还佮吸入一堆的化学药剂。你需要是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专利贴条，各种马桶拢总会当用，冲水佮当冲走垃圾，保持清香。即马佮推出玫瑰檀香新香味，特殊的浓缩配方，一包会当冲300摆。为源头切断臭味，行你一个清气清香的便所。
4: 这物件外靠一包200块，天然植物做的，咱今日18包，市价3600元，我们今天只要1080元。
0: 今仔日都是两种香味的，有玫瑰檀香的玫瑰的味的，搁有青柠沉香的柠檬味的。
4: 是
0: 每一种拢有九包，安尼总共18包，只要1080块，0800663377。
2: 进广告。
5: 今日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就是用这个野生的菌种椴木培养，经过的无毒的测试，比一般的困境，伊的三铁含量高出了3倍以上。经过牛樟芝子实体的检测，伊是100%纯子实体，绝对唔是咱市面什么菌实体啦，吼。啊，是讲这培养皿培养的拢无同，因为野生的营养所在环境有200几项，经过这个嘉南药理大学检测，那里三铁含量高达491%，是每公克哦，达到174mg 哦，所以讲伊本身来讲，咱这个含量管来讲，对咱身躯营养的提高，啊，过来保养来讲是有真好的效果。根据的那个子实体跟其他营养所比，这个菌实体来讲，又加出的5.8倍的效果。再来讲，伊本身是低利，跟咱传统的胶囊来讲，伊身体吸收比例是提高4倍，所以对咱啊时代胃肠较歹来讲吼，伊无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伊当吸收达到吼95%以上，对咱这营养所吸收来讲是真好的效果。所以讲咱那边吃就先吃这低利。伊本身来讲，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咱本身咱咧食这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时阵，唔免配茶，直接含咧喙齿下卡就好。咱喙齿吸收了本身也营养素的这个吸收，会达到上好的效果。啊，一般来讲，什么人适合？就是讲，上适合就是咱本身吼，一寡时代体力较无好，病后要保养的，啊是本身你长期的应酬吼，啊熬夜吼，啊是讲你本身家族有遗传到这一寡歹物啊。高风险族群拢真适合来使用到咱高浓度子实体的牛樟芝滴粒，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滴粒，伫咱即卖市面上来讲，伊是属于高浓度吼啊高吸收率啊没有这个副作用，所以讲你是安心会当使用，伊本身有经过的 SGS 的检验，无毒无副作用，你今仔日滴粒的部分，就是互你上好来使用这个营养素。
0: 好朋友，咱这是即卖市面上吼。浓度上高的吸收上介好的，那不是一般俗的迄种太空包发酵的菌实体哦，是规地牛樟木安尼去种哦，安尼3年的顶级的子实体哦，所以讲为什么咱三铁类的检验浓度来讲491%哦，而且咱甲做舌下的滴粒，你用喙齿安尼含咧吼。身体用四倍的速度直接就吸收啊啦，一滴精华都未讲叫拍算去啦，食这上个有效哦，趁今仔的优惠，咱紧甲摕，伊这一罐内底有80粒哦，咱一天只要食1-2粒，空白的时阵效果上个好，一盒内底有2罐，市价爱10,000，咱今仔的电话卡来，只要2980块。那提两阿伯哦。 就是总共有四罐，这外口卖20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咱只要3880块，当然提两盒的更加会好吼，只要加980块那呢，佮加两盒就对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看别多一项电话紧卡来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最后这20几分钟你一定爱赶紧办案哈，因为我跟你讲，外口无这个介绍，咱今仔是来广告来快闪，才有这个介绍，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啊，我跟你讲啦哈，这哈最主要你看嘛呀，哈，伊会当啊，平衡咱的哈免疫系统哈，相关跟你有关，相关跟你有关来哈，跟你平衡哈。那再个，我这多糖体，多糖体呢哈，有对抗歹物的能力哈，过来伊会当帮助咱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哈，诶，抗体会增加，抗体会增加哈，每公克3天内哈，来个491咯，你听清楚是491哈，我跟你讲，吸收率来个95%啦，咱食保养品就是爱会吸收的啦哈，赶紧哦，来，嘿，叶小姐，嘿，大座位哈，
6: 两
0: 张纸
6: 大
0: 收，拜三收哈，谢谢哈。OK，
6: 拜六
0: 收哈，拜六我跟你讲20号哈，20号哦哈。OK 哈，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哦常常好眠啊，常常应酬的啦，常常压火气的啦，家族啊吼，常常爱生头发尾，这种你拢一定爱吃就对啦。来，咱来几张？
6: 喂，
0: 嘿，你爱几张？
6: 我要大
0: 做
6: 一
0: 张，大做哈，拜三收哈。OK 哈，
6: 哎，
0: 嘿，你讲。
6: 我拜五
0: 该
6: 收
0: 啊，拜五吼，我跟你讲，拜五18号吼，你收哈。
6: 嘿，
0: 啊，无讲唔对，19号，19号。
6: 啊？
0: 19号拜五啦。
6: 19号拜五。
0: 哎，19号收啦哈，谢谢哈。
6: 啊，我是迄个
0: 试管的
6: 迄个。
0: 我知影，就大组的，好好，就安尼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6: 嗯。
0: 哎，大组的呀。
6: 我要买用盆扫的
0: 嘿。好，马桶清洁球哈，几组？一组。两张，一张哈，好，拜三收哈，好，谢谢你 ，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我跟你讲哦，市面上浓度上高的牛酒浓度上高，三铁的浓度上高的吸收上高的，要吃爱吃这哈、個，我跟你讲哦，咱这哈地理也比较浓的哈，这吸收率加4倍，咱的吸收率来个95%呢，哎、欸，你看麦啊，市面无这高的啦，今仔日个俗个执行的，给你160粒才2980块。320粒，这大组才3880块呢。来嘿，来，卢小姐，
7: 喂，
0: 嘿，你爱大组？
7: 哦，你来，我要买牛樟芝。
0: 嘿，大组的嘛。
7: 啊，大组的，你讲大组的。
0: 3880。好来，有魂阿姊，
8: 喂，
0: 嘿，有魂阿姊，大组的哈，
8: 哦，
0: 嘿，大组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好，好来，空嘛空空聊聊3377哈，无定定有咱电话紧甲卡哦。
9: 讲只皮肤无好，
10: 对啊，就对那拢安尼。
9: 讲皮肤迄个则是阿无解决。
0: 好，电话听听哦。
11: 再拜三，好你收哦。
9: 我来买牛樟芝，
0: 一组哈 ，OK，
11: 谢谢，拜拜。
9: 有小块脂肪肝哈，我会使食吧？
10: 会使食，因为本身咱的牛樟芝内底，伊这个樟芝算会帮助咱。
9: 同个啊，
10: 嘿，同款伊会使食。
9: 骨髓食几粒？
10: 食2粒。
9: 啊，咁个刺激的，
10: 嘿，对，嘿，
9: 唔会得啦，
10: 唔咩唔咩，你咁个好，嘴暖落去吸收就好啊。
12: 对，
10: 养起安尼嘿，嘴暖去养就好啊。
0: 好，大组的电话听听哦。
13: 啊，我2K啊，
0: 好2K啊，你电话提来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要赶班。 做八盒啦，人外口吼，甲咱同款紫实体的啦，伊150粒就要卖你13,050块啊啦，吼、嗯，啊咱吼，13,500块，150粒安尼哦，啊咱今仔细做160粒，才甲你收2,980呢，啊那大做是320粒呢，才3,880，今仔日一工安尼哦，今仔日一工安尼哦，全台湾无这个介绍吼，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哦。
12: 不是讲吼，无
10: 卡无力啦。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不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未起来。
13: 对啦。
10: 啊，咱这牛精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13: 嘿啦。
10: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不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13: 对。
10: 所以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嫂的电话提提哦。
14: 牛樟芝。
0: 一组哈 ，OK。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好，
15: 喂，我来买牛姜了。
0: 电话听了
15: 呀。你会不会爱吃粥？哎，糖有糖分会使吼？
10: 哎，会使，糖分会使，会使，无问题。
13: 哎，伊
10: 帮你较稳定。
15: 我糖分拢未降啊。
10: 是妈妈，你配合食看卖吼。啊，你莫甲药啊同齐食，你甲隔开。
0: 你电话听了。来，几组？
16: 大组，
0: 要大组电话听了。
16: 这个上大的是你3880。
0: 好，3880哦，电话提到。好，电话提到。来，0800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去甲卡吼，啊，因为我咧讲，咱这个三铁的咧吼，已经来讲吼，491%啦，无人像咱这济啦，那外口吼85%，伊就讲伊即款的啊啦，啊，咱来个491%，而且咱的吸收率来个95%吼，所以我咧讲，即组你一定要紧提，外口甲咱同款拢紫实体的吼，150粒就买卖你13,500块啊啦，咱今仔日吼160粒。再卖你2,980块，加900块吼！哎、欸，你就是提大组的320粒安尼吼。妈妈，你知影讲牛酒真好，唔知要去倒位买着上介好的，今仔一组就对啊，今仔日一组就好啊哈。160粒的这吼、個，小组人点头卖9,900块，要到10,000块就对啊啦。今仔日你来遮才有这个介绍哦，2,980，加900就变作大组320粒哦吼。好、啊、来，咱玉梅呀、啊，
17: 对，
0: 系啊，你大组的吗？
17: 大组的。
0: 好，啊，拜三收，
17: 拜三下晡啦。
0: 好，我甲你写下晡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聊聊3377吼，无听听有，咱趁优惠你一定爱紧提吼，像即马热天开野火啊，对不对？三铁类吼，对降火气效果较好个啦，吼。帮助咱身体哦，消毒这個身体的慢性发炎，对不对？吼、哦，啊，你看吼、哦，火气那大吼，这个吹草吹破啦吼，热气紧扑进啦哈。来，咱来大做一下，来哈，哎，掉线这个线者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拍摄不是我给你挂掉的哈。啊，我你讲火气给你代谢掉哈，我你讲你困眠就好，吹就袂臭啊啦。哈，啊，赶紧啦哈，啊，我你讲最主要这精气神哈，精气神你也加足好个啦。哈，哎，三铁类的咱身躯是足大。作用就是你精气神的较好啦哈，哎、牛樟除了三铁，还够多糖体呢，增加咱的保护啦，你知无？双向调节啦，啊，你遐几组？大组呀？大组呀？
18: 好，
0: 大组的哈，好，大组的拜三星啦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19: 喂，我有
0: 电
19: 啊，我是
0: 讲。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来，0800聊聊3377啦哈，
20: 关
0: 那
20: 四大族，
0: 好四大族哈，15,520块，拜三收，谢谢你。你看，这都是内行的，内行的都知影趁优惠，爱甲提起来，人买四大组啦。来，啊，咱来大组的吗？喂，大组的哈，爱几组？
19: 我
0: 来，
19: 我有叫啊！
0: 我要
19: 给你
0: 请
19: 问
0: 一下。好，来刷卡，给你服务一下哈。来，你电话给接一下。来，好来，0800聊聊3377哦。
20: 讲哦，血压调好无？
10: 讲这血压本身来讲有帮助，就是讲伊会帮助咱的这个水管会放较松的。咱的水管有压力悬，就是咱的水管吼缩小，缩小了伊压力变悬。像我本身你食高血压药来讲、哦，我嘛有咧食，哦是会使食，伊会当帮助咱的 这个阿玲吼，较平稳的，所以说你有得食迄高血压药来上，会使食隔开就好啊。
0: 好，来啊，来大组的吗？
13: 嘿，大组，
0: 好，好，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哦吼。后手剩无济啊，你一定爱紧卡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抢完就好啊哈，抢完就无啊哈，你一定爱先抢啦哈。我讲无这个介绍啊，你去店头买哈，我讲160粒买哈，就买到10万块。店头买就是爱10万块啦，160粒的，咱今仔日甲你2980，吼，啊那320粒的，吼，你看加900块安尼啊呢，哦，加一倍出来呢，320粒得3880块，无得找啊吼，你一定爱紧卡紧做利用啊呢。
14: 哎呀，拢
0: 新潮的。来，咱要几张？
20: 我要叫一桌。
0: 小王阿姊，你要几张？
20: 我叫大桌。
0: 来，等我睇你哦。好，来，啊，咱电话继续看，啊，咱哪听歌，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勇气的力量。

0: 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这期间哈，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这里用哈，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广告，哎，讲一下新闻者啦哈，哎，相信爱情真好啦，但是你若拄着迄种歹人的时阵哦，啊，你这个要靠无目屎啦哈，哎。一个先生啦吼，阿林妈啦吼，因为这个肝病啦吼，哦，阿都哦，烦恼讲病情恶化吼，可能医药费爱济啦吼，所以伊家这个储蓄底啊吼，贷款贷一百万出来。交吼，当时当地甲伊交往的女朋友小心吼，叫伊甲保管啦吼。后摆吼，我若紧急要医疗吼，通啊用安尼啦吼。啊，那知影讲吼，即、这个小心啦吼，即、这个小心啦，因都是2024年吼，啊，双方感情破裂啦啦吼。哇，既然要分手啊，对不对？这阿玲妈都甲即个小心要讨迄条钱啦吼。小心在吼讲吼，啊，迄钱拢借阮小妹周转啦啦，啊有诶吼去买股票啊。拢了去啊啦，一百万当然存无几仙啊嘞吼，吼啊！这个小心吼，陆陆续续哦，行伊偌济啊，一百万再行伊35,000块呢啊啦，啊！这个阿弟嘛吼，安尼了96,500块，哦，气不喷啊，啊，就去割割啊啦，对啊啦吼。啊，这个小心吼，伊好人呐，伊讲吼，伊毋是惊我啦吼，啊，这是吼，迄一百万是吼，因为我甲伊有感情哦，伊送我的啦，毋是我甲伊保管的救命的基金啦吼，所以我毋免还伊啦吼，嘿，啊，这个收到汇款的这个后生吼，伊嘛认为讲吼，啊，伊回复我这合法的啊，这毋是不当得利嘛吼，但是法官吼真厉害，看因的对话个。迄、那个记录了后，讲发现讲小心哦，别甲阿玲妈表示讲哦，卖烦恼你的钱，我会甲你吞啊啦，迄是你的救命钱啦吼，哦，你看卖啊，所以讲，伊嘛有承认讲阿玲妈当时吼病情的关系，才甲迄一百万放在伊家啦吼，伊讲惊讲后摆肝病啦恶化是昏迷的时阵吼，通啊紧急吼医疗要做费用的啦，上加关键的是安怎哩咋，小心吼，伫即个两个冤家的时阵，主动甲阿玲妈表示讲，迄一百万我嘛有用。啊啦，我会行李啦吼，等阮小妹出卖吼，啊我会行李啦，你都讲这些话啊嘛，所以讲人不是赠予你的嘛，所以讲吼，欢迎认为讲这条钱你爱行人啦，你一定爱行人啦，哦，啊现在小仙女就讲，啊伊送我的啦，啊你袂使安尼啊，你送伊的，你哪有这些对话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伊即马就是讲，这个。法官吼，都判讲这不当得利啦，爱行啦，吼后边吼，你都爱行啦，96,500块安尼啦，吼，所以讲吼，莫贪心啦，你拢未想讲吼，你即摆贪人这种钱吼，后世人爱用咧，这是真麻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啊，电话甲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咱今日带来一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是野生的昆虫来去栽培椴木栽培，所以伊本身呢产田量是目前市面上上悬的，达到着每公顷491%。那伊本身来讲，唔免经过萃取，哦，唔免经过胃肠，咱用萃取直接夹咪萃取当吸收啊。所以讲你唔免配水，夹咪就好，啊，过来就无胃肠破坏的问题，所以你营养素达到上悬的。伊本身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到咱免疫系统的平衡。甲咱调节咱体质，针对着咱本身吼爱饮酒的，也是即睏眠无好的，也是咱时代体质较歹吼，啊本身家中有一寡遗传即个歹命的即个族群来讲，嘛是真好的保养。所以讲，其实咱即个牛樟是台湾的国宝，伊本身来即个营养素会当提高到伊是高吸收率、顶级浓度。本身来讲，伊唔是一般外口俗俗迄种昆虚体，伊是咱牛樟规地爱饲3年才会当完成使用的即个牛樟芝籽。实体，所以讲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牛樟芝滴滴是目前市面上吸收上紧、效果上好一支。
0: 好朋友啊，尤其你若讲我平常有伫食保健食品哦，你拢会使哦做伙食，会好效果搁较好哦。啊，当然啦吼，咱这是野生的山铁类吼，即嘛市面上介贵的，要食都爱食侪，食落都会吸收的吼。啊，咱因为分子更小啦吼，而且吼舌下吼喙齿下卡，你入去喙的伊就吸收啊，拢唔免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比传统的胶囊哦吸收吼加4倍吼。啊，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一盒吼有2罐，市价1万块，咱今仔日只要2980块。 啊，那是提两阿伯起价两万呢，咱今仔日只要3880元哦，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牛樟汁又称牛樟菇、红樟汁或简称为樟汁，是台湾的特有种，非常珍贵的菇类，有台湾森林中红宝石的美誉。牛樟汁可以人工培植，有椴木栽培法、固态培养法、液体培养法，当中以椴木栽培法最好。贵选顶级牛樟汁子实体精华萃取，采用原始森林野生菌种，以最耗时费工的椴木栽培法来培育，其子实体活性成分含量最高，透过生物科技萃取技术萃取出高纯度的三萜类及多糖体。子实体除了有多糖体外，还有菌丝体所缺乏的三萜类及多种营养素，所以在功效上子实体是远大于市售常见的菌丝体。经江南药理大学检验，贵选牛樟汁每公升三铁含量高达198.25%，比一般市售平均含量多出110%到180%，总三铁类含量则高出2.5到18倍。在目前已知的市售品牌当中，贵选牛樟汁提供对人体有效成分是最好的，不仅拥有稀有野生菌种培育园区，更拥有高浓度三铁含量的实质效果，保证为100%纯子实体，并且通过90天毒性测试，无毒安全有保障。贵选牛樟汁滴粒免吞咽免配水，最快速有效果。
0: 来，以上广告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最后这三四分钟你一定要紧帮啊，洪先生，你爱大做的吗？喂，好、哦，来拍摄吼，你再个看来吼，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啦，牛酒除了三铁以外，还有多糖体吼，增加咱的饱和力吼，双向调节的对，再来有腺苷，腺苷吼帮助咱身体的循环，包括你脑部的微循环哦，包括咱认知能力的提升哦吼，就讲咱妈妈年岁你一有啊，困啊困未好啦，过顿刚起来拢狂心狂心，有当啊知影讲啊，这个人是。现在人你叫不出来，看一个物件要讲讲不出来，迄就是认知吼当下吼产生模糊啊。你腺苷吼，给你补充入去吼，帮咱的微循环个促进变好了后，咱的认知的讯号吼，你加只清楚的。啊，你看就知影讲这啥啊，迄啥啊，反应拢加只好的就对啊吼。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吗？
4: 哎、
0: 欸，好，好，安尼大组的一组吼，拜三休好嘛？
4: 哎、
0: 欸，好好，谢谢你
4: 哈。无地址
0: 呢？咱拢先抄电话吼、哦、，OK 吼，那无地址再给你。问阮小姐卡电话机吼，看空一个再接一个吼。啊，过来，我咧讲吼，我人讲吼，老大人你唔通开车吼，啊，开意外，迄就是当下咱反应吼，反应袂过来。所以你若讲有滴食牛酒，你用这个腺苷吼，和咱的反应啦，认知做一加强，唔是讲吼，就较袂发。欸、是不是咱就较袂发生啊？吼啊，当然你有滴食啊，循环好啊，认知甲反应时间拢会缩短嘛。向阳看到吼，你当下大呼嘛，有个人看到吼，反应袂呼，哦，脚吼诶袂呼大，安尼就弄落啊，吼。所以讲差别伫遮啦，吼。啊，你讲有皮肤痒的人无？吼，看皮肤可看袂好诶无？有迄嘴只大只苦只臭，对不对？逐摆甲人讲话，人拢感觉一个怪味，麻烦你即组来甲食，麻烦你即组甲食。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电话甲卡做利用哦。
5: 我要买四组。
0: 你要买四组啊？你有吃过无？
5: 我吃过了、啊。
0: 你吃了安那？
5: 蛮不错的、啊。
0: 是精神方面较好，还是皮肤方面较好？
5: 都有。
0: 精神较好，皮肤嘛较好嘛。
5: 对对对。
0: 好，四大组哈，电话提着哦。妈妈，你有吃过无？
6: 有，我有吃迄几粒。
0: 好，一组你电话摕着哦。
7: 买两盒。
0: 好，两盒的一组吼，你电话摕着哦。
8: 你好。
6: 我买一组，迄个大组的。
0: 你之前敢有吃过？
6: 有啊，我囝你吃的。
0: 恁囝吃感觉安怎？
6: 伊真好啊，他以前就肝有问题啊，才吃了这么好的，那是正常的啊。
0: 好，恭喜恭喜，吃了真好诶。电话提来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嗯，
6: 两罐的啦。
0: 好，两罐的，电话提对哦。好，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啦尔吼。
8: 洪先生
0: 遐
8: 吗？
0: 啊，你要几组？
6: 我要一大包。
0: 哦，你电话提来哦。 喂，你好。妈妈，咱来几张？
4: 大张呀。
0: 哦，等我再来哦。啊，那鸡蛋来几张？
4: 啊，我一张大张。
0: 你怎会提来哦？
9: 一粒、几两粒拢会使哦。
0: 奶奶爱几张？
4: 第二张。
0: 大张啊，你怎会提来哦？
9: 加开
0: 就
9: 好，加开一张。
0: 大哥
5: 吼。大哥。
0: 大张好，大哥你怎会提来？
9: 嘿，无要紧哦。
0: 嘿，大哥，
4: 大哥，
0: 大哥好，大哥你电话听嘞。
9: 喂，你好，买大桌的吗？
0: 来，咱来几桌？
4: 我买桌，买桌。
0: 谁桌你电话听嘞哦？张
9: 子啊，
0: 来小米阿姊，
10: 哟，
11: 你好，
10: 哎，过来，
0: 电话听嘞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优惠酒今仔一天啦，有优惠酒今仔一天啦。你即阵啊，讲常常几个人拢无爽快，无面机苗，才算遐疼。我讲，即组你来甲食足好诶吼，即组你来甲食足好诶哦吼。
9: 你好。
0: 来来来，贵州。
4: 嘿，多多。
0: 谢谢，多多电话听嘞哦。来，一旦爱贵州，
4: 好，
0: 等我听听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后手剩差不多无到三十组哦哈，卡手要紧，落只无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 ；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小跟下，明天什么？可能就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诺罗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好，来，好来，邓姐，谢谢。来哦，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听到我这个时阵的声音就是 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时间哦，可是我宣传给咱好不噶大户啊，啊，咱那需要咱给你好不那当卡里拜哦，那么给咱没有帮。咖喱妹，这歌我最爱听呢。咱那个口通哦，啊，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咱台湾真正拢在做代志，就是咱的政府呢，因为原油哦，油的原价源头是起价，那么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呢，未去买到较贵的油呢，所以呢，咱的政府呢，拢跟咱吸收，所以。同款哦，连续两个月以来拢是油无起无落，所以当然啦，咱就油无起价哈。来哦，要点歌人即摆当卡入来哦，所以甲咱报告，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哈，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嗨，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咱这几位，
2: 我北东区陈大姐。
0: 哦，你好，要听什么歌？
2: 暖暖沙轮淡，珠海金唱的。
0: 好，等你吹好。
2: 谢谢你啊。
0: 好，妹，再见。来，你好，你好。
3: 先生，小姐你好。
0: 林小姐，要听。
3: 麻烦你报一首《一天来等来阮身边》。
0: 等来，等来阮身边，不是等来安平港哦。
3: 啊，对对对，等来安平港。
0: 我恁拜托关
3: 门。啊，拜托，永永美姐，谢谢。
0: 嗯，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田妈妈，你好。
4: 喂，
0: 田妈妈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啊，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4: 我点一条啊，迄个高软花。
0: 啊，你顶礼拜嘛点高软花？
4: 不是，我顶礼拜点迄个无相无同款，无同款。
0: 同款啦，我唱我唱，我知啦。
4: 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我
0: 那个头先吼，
4: 心脉好噶，昨昏提我明仔载生日，昨昏。提红包来给我。
0: 哦，安尼好啦。
4: 系啊，伫因遐行来到遮呢。
0: 好啦，好，好，谢谢。好，感谢
4: 啊。啊，对，我就即摆拢安煮，安尼拢买买好食啦。
0: 好啦，健康要紧哈。
4: 嘿，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咧，安尼。
0: 好，恭喜你哈。
4: 好好
0: 好，谢谢，再见。
4: 谢谢啊。
0: 来，你好，你好。
5: 喂，台湾你好，讲唔到，晚安你好。
0: 什么晚安呢？你是咧，你是咧困在车呢啊？
5: 中午你好啦。
0: 系啊。你是赖先生哦、喔？
5: 嗯，哈，我海啦，
0: 姓啥啦？卖公司的名啦？
5: 啊，了了了了去啊！哦，不是了啦，你讲个海啊，海不好听。
0: 卖讲阿海啊啦，讲姓啥啦？
5: 嘿，了了啦，了了了啦。
0: 没听什么歌呀？
5: 啊，我都顶了，拢无无卡。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5: 了啦，大想话个大户。
0: 你是要听什么歌？无要接电话呢？
5: 大户要混了。
0: 哎呀，你是要听什么歌啦？
5: 哎，那个过年自己。
0: 好，淡蓝白，
5: 好，淡
0: 蓝白，再见，拜拜，谢谢。来，肖大姐要听什么来？
6: 秀山午安，听那个流浪到台北。
0: 好，淡蓝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秀山你好，我真正忘大姐啦。
0: 我要听什么？
7: 我报一首那个乡情，沈文成的乡情。
0: 台语的吗？
7: 要
0: 乡情，乡情啊，吼。带你吹好好，拜拜，好再见。来呀，带你好朋友，你来要卡入来吼，卖拢讲哦，恁的外号啊，西瓜往来金蕉，唔卖甲我讲这种名吼，啊，咱都讲生得好啊，阿母啊，甲阿爸好，咱的生，咱都甲揢出来用吼。来，谢谢，感谢。那个要点过，那个当有几位哦，会当有几位当卡入来吼，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我
8: 点歌。
0: 咱在几位？
8: 我是蔡明啦。
0: 对对。
8: 气动家。
0: 气动哦。 哦，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听听这条《无你》，我较快活。
0: 无你较快活。好，等两摆。
8: 啊，
0: 好。
8: 啊，我插问一下，你咩？你咩？
0: 嗯。
8: 你讲我说，先生呀。
0: 好了，等一下来听一下一声哦。嗨，甲八二房，谢谢。来呀，先跟咱报告的是什么？都只气候讲是无起无落，啊，咱今麦在讲了啥？气象，无同款气安尼，然后哇，这种落雨拢落袂煞呢，大家可能会烦恼是虾米？现在阿爸，这样子到底是落雨袂啦？大家关心的啦吼，那么讲甲咱那个朋友报告，这个全台湾哦，落雨是按头甲尾拢总会落雨的机会较悬。当然啦吼，咱以马上这天刚好19号，有时落雨，有时无落雨，是那个阵雨啦，算准雨的对啦吼。那么呢，讲即马就是梅雨季节了。哇，希望能出美啊！啊，来给咱报告哈。讲如果那是呢，这个受到咱受到梅雨季节影响的关系，每一年拢是伫5月份到6月份。那么如果是这梅雨的出美时间呢，有可能是伫6月下旬。到7月上旬，哇、哦！所以呢，希望哦，这个梅雨赶快出去哦。那么，跟这个梅雨的方面呢，往北移动呢，到华北，到日本，我从日本哇啊，那个丢的日本了哈。所以咱这是安尼啦哈，每一年几乎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比较起来看拥有什么？等咱这么讲诶，热火跟着梅雨季节，所以呢，侬哦。你敢知影落甲会生菇啊？真正生菇呢？啊，你若出去外口有看到生菇，迄、那个菇菇咧，唔要乱拌当去食呢？好好，你到时呐，食了中毒看变怎？唔要乱拌咯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另外甲咱的好朋友的这个你敢知影咱这里、個，咱台湾有咧比赛的分教，我听讲了，伊介多呢，还博介多呢。现在可以这么厉害，这分教吼、哦，飞锅罩的，或者飞鸽传信，对不对？为什么也当撩？也当辨别的方向，个别去，别去啥，别迷路啊？您敢讲为什么？我原来是有原因的哦。来，你好，你好。
9: 点乖哦，
0: 拜拜了啊嘿。你哪有相机啊？拍摄吼，你哪有相差？那么呢，讲哦，分教的目睭、甲伊嘴、甲伊耳呀。那德国发现的这种的婚教导航的秘密，唱的因的对方有，你一定想讲的耳朵、的目睭、的耳垂哈，错了，在哪里啊？肝，哈，所以跟肝有磁性的信号，呜、哦，好奇怪，好特殊哦哈。那么这是这个德国某研究报告，德国的波昂大学研究团队呢，讲哦，为什么婚教拢袂叛逆，拢袂迷路？为什么呢？因的是内底也肝内底有发现极强烈的、真强的什么呢？信号，磁信号。有一种，而且也肝哦，这婚教的肝伊内底有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伊当分解的红血球，哎呦，好特殊哦。爱当储存的铁质，所以呢，这个婚教内底体内一身躯内底免疫系统呢，会当放哦杯个测试呢，发现的这个婚教的这个细胞哦，竟然拢未去迷失的方向，所以伊就是婚教伊个肝细胞内底是有导航的系统，哎呦。比咱的车较厉害呢，嘿，有导航系统哈，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那么呢，恁个一个可能有人有一个疑问呢，感觉讲奇怪吼，伊是安那研究的吼。那么呢，讲哦，这个肝先甲感应的迄、那个感应到一种信息呢，传去大脑，然后分教的八方面呢，伊就有种传导的路径。啊，有个发现的啥？磁场哦，个我那感官哦，我用听我那啥，是灵呢。所以好天的时阵，利用的太阳的位置来协助修正个导航，这就是婚教的特色的家。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 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0: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贵寿，
10: 嘿，我买，哎，恁那恁那迄条弄，
0: 别讲别讲，别你来，来个接招，邓姐，我来个推广者。

0: 谢谢暖暖刷轮章。那么这里蔡义德说请问人家陈大姐说电名又来，谢谢。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来讲重点产品的问题来。
1: 我你讲吼，我弄爱弄了皮痒吼，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边啊，边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哎，补人哦，
1: 嘿，补人，
0: 有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的啊，
0: 啊，今麦抹掉好不？
1: 啊，今麦抹掉好啊，我买两组，
0: 哦，
1: 啊，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和我坐公车顶，我看者。

0: 就是迄是真高无哈？
1: 嗯，
0: 我诶真高，手真高，拢安尼足歹看下阮，安尼无无。有改善啦，有改善，就一段时间，就个目睭就个掉，就个走去干安尼。
1: 好，安尼呢，好，安尼继续啊，看你看你，用看你看你，好，谢谢，好，谢谢大姐。林慧你好，
2: 四川你好，
1: 车工来嘿，
2: 脚踏板，
1: 嘿，安娜，
2: 哦，我用钢卡做冰凳诶，我起码73岁啊，
1: 阿伯你还好无？
2: 我来穿好衣啦！
1: 哦，勇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2: 85啊！
1: 哎呀，大哥呢？你得给咱倒小杯哈。好，麻烦你，谢谢。哎呦，那你勇敢卡啦，现在是进脑瓜搞怎啊？皮肤问题拢来个无啊？喏喏，皮痒，全结大石拢淡薄嘞。咱厝内底大家拢个扛一组，哎，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买？抹是个塔夫那些哦，啊，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抹好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咱今日咱台湾只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啊，唔过咱有真济话吼，大家拢无拢无讲同款的话啊，比如讲杀本就好啊，香皂。肥皂啦吼，啊，阮种大树，阮的高雄讲杀盆，啊，中部人讲地壳啦，吼，啊那差者，嗯，也都无同啊，这几位几位腔无同款啦吼，阮这庄家人拢是讲迄个杀盆啊咧，啊那如果是恁讲低啊，阮讲毒啊毒啦，那这是咧讲啥？讲低啊，筷子啊，吼，啊啊不是大家拢讲。讲猪哦，有人讲猪啊，哦，敢是中部人讲猪啦吼，啊，阮讲猪啊呢，阮阿公啊是猪啊，所以呢，这种猪这种这句话呢，变啊改国语叫筷子，啊，改时阵是当时开始改呢，哦，光在明朝有那么久哦，3000多年哦，哇，啊，伫古早时阵哦，叫做猪呀、啊。低就是一种的，咱的国语的，咱的台语哦，是低啊，国语叫做筷子哈、哦。那么迄个时阵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哦，明朝时阵的江南的水乡的商，因为迄阵啊商业介发达，真济船家呢，拢是以船哦为家的对啦，而且低吼甲低啊甲这个都啊。都较大吼，有一点啊，伊个同款，所以因哦，惊讲这船啊吼，无行，变成停诶，袂叮当都住啦，就是变成就是讲哦，拢无生后摆行无生理呢，无结掉啦，所以迄个时阵，希望佮改为较紧诶，快呀、啊，筷子就改为筷子了哦，安尼当一旁风顺呐、啊，哎呦，这有关系哦，这个有啦，所以呢一安尼一个筷子一直用到今嘛这个这么的久，所以上早是滴人工嘟嘟啦，哦啊今嘛是筷子，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哈、哦，给咱报告来，谢谢。来呀，阿公阿妈是妈妈恁的饲囡仔吼，恁有专算讲为人介慢，但是呢，有人是希望会当我囡仔吼，细汉就食啥物，食着青菜，啊，着加加食，可以吗？不可以。那么呢，讲有一个敢若3个月，迄囡仔是食副食品，敢毋是有一个时间嘛？对不对？啊，这个妈妈吼，新手啦，新手啦。想讲哦，哎，囡仔拢食迄牛奶啊，无够纤维质安尼，然后啊，因囝个哦，拢会便秘啊，已经个加青菜汁，加泡牛奶，安懂啊喂？迄3个月囡仔有食这个会使？不可以呀、啊！食一个先去换叫我先呢，哎呦喂，较紧嘞哦，去治疗。原来是啥？亚硝酸盐中毒。什么叫做亚硝酸盐？咱咧青叶外物件吼，青叶外哦，咱咧好朋友，下面我建议恁呐，那是食不完，上个是菜叶外类的物件，拢冬顿食个完较好。啊那无呢，隔天去烫一摆，伊就亚硝酸盐了，这足毒的呢。那么呢，你刚才这个囡仔规身骨拢紫色以外呢，佮穿开哦，穿袂起来。然后呢，这个 心脏欠的氧气呢，这么严重呢？

有啊，这妈妈有够糊涂的啦，啊，都还没到会当食的时间，竟然好食青菜汁啦，可以吗？不可以哈，所以咱的贺兵呢，咱要食青菜汁嘛，有一种人嘛，袂当食青菜汁呢，什么种的人？西游记的人，有记不好的人啊，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哈。咱人身躯内底面啊，加生出来，比如讲血管加生一条，不好，无好啦。啊，那是嘞，您敢捌听过讲有人细胞加生一粒，加生一块细胞去呀？哈？看完呢，真的哦吼，一个四十来岁女孩子，三十当来呢，拢一直扫得掉啦，啊去看医生啊，检查拢无什么问题啊，啊以为那有检查，但是无直接检查啦吼，只是拢去看医生呢，气管啊治疗啊扫啊又痰掉啦，反正伊都扫得掉呢。规日通天拢扫啦，佮兼有痰安尼啦，啊，结果呢一直拢无好，一直到呢，伊感觉胸腔会痛，唔对哦，才去做胸部的 CT 检查。哎呦，伊原来伊的体内细胞有加创一堆啥细胞，哈，多一个肺哦，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呢，想袂到啊，竟然有种现象呢，尾啊那个开刀呢，哦，好个仔。好个在，这个人救我无？有救我呢？啊，那救袂我了，就惨嘛吼。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的食物件拢爱注意。咱台湾人做个在时吼，迄、那个培根哦，够能够够胖对不对？培根啊，培根是啥物做的？猪肉啊，也是加工制品的，所以恁培根唔好食伤济哦吼。结果一个男性，五十二岁的男性哦。伊感觉最近那点头壳疼，疼个动袂掉吼。结果呢，伊真正去身体检查哦，一个检查的去。这个人呢，暂时啊拢食啥培根啊？这么这是什么呢？这是美国的报道。这个检查的是什么呢？哎呀，原来烟脑。受到什么的低白迄条虫啊，懂啊喂，竟然闹啊，闹来对面竟然有条虫啊嘞啦，哈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呢，这个培根啊，伊是低白做诶。那么这个培根可能是制作当中嘞无够外好，然后这个人呢，佮真无性。因为伊最爱食培根啊，拢真无够性，登记来。地书迄个寄生虫感染，听你闹，哇，好可怕齁，所以咱好朋友要注意哦，爱注意哦。

哎呦，我想来个唱歌啊！一、那个小姑娘诶，聊神所点的哈啊，我想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一、那个小姑娘一打口干。

0: 过年，哎，一大哭啊啥？那你聊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那你肯定要肯定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常常讲过吼，上好是咱一世人卖去拄着啥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啊，无你讲有慢性病敢好吗？当然不好。得着慢性病啊，伊会甲你哥哥甜，甲你甜一世人袂长筋呢。所以我常讲，我们得着慢性病就是安尼啊吼。那么而且呢，这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包括糖尿病。这些问题里面上盖废气占上关的几率引起病变的范围较宽是对一个糖尿病，比如讲西药剂即马占上关的人嘛是糖尿病。那而且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心肌梗塞、有够高血压、中风的人占上关的源头是虾米人？嘛是糖尿病哈。啊，目睭视网的病变、黄斑部病变呢占上关的。病迄、那个病来源是对一个，嘛是糖尿病，哈，安内拢糖尿病。啊，过来哦，咱一年有万几个人顾卡顾镜头起来，占上侪人诶，差不多占六成诶，上侪嘛是啥糖尿病，吼、哦，啊，过来拢糖尿病啊。所以可见呐、啊，这个糖尿病伊会造成恁这种恁啊，该过了无好，算讲你食，其实唔是过了无好啦，你这个嘴无够腔啦。啊，咱嘴呐卖腔哦，你塞价呢？食了过量的时阵啊，伊就并发症啊。我就讲你卖个糟蹋身体，你若糟蹋身体，我倒当啊，身体糟蹋你呢。比如讲哦，咱对只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拢是头啊，迄个源头，迄、那个因呐、啊。人讲哦，心性惊因啊，人惊果啊，咱拢唔知因的恐怖。迄、那个因拢是糖尿病、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人讲：“哎呦，秀山啊，我食素的人啊，无食肉面啊，我那会得着糖尿病啊。我的人瘦瘦啊，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耶，啊，你唔知道你的体内脂肪相关的是内脏脂肪相关吗？为什么这个糖分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糖尿病的是肝糖分代谢。”过来要求这座胰岛素，过来要求给咱过滤。上个重是这个要求，啊，咱这个要求讲啥？讲两行，上甜个上油。所以呢，如果是内脏脂肪上过关，体内脂肪上关的人，你的脂肪有过关的当然咯，得得着糖尿病。比如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爱食面啦、馒头啦、胖啦，这淀粉类，包括咱正日涂骹倒来底马铃薯、番薯、芋仔，然后食这物件哦，我那得着糖尿病哦，唔是是食过量。我今麦讲的都是食过量哦吼。比如讲白米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啊，咱台湾人甲日本人那么食饭，那么食个再见，饭拢不要紧呐，是食超量。我那恁日本人糖尿病，即马唔介济介济，因恁食饭爱食半碗就好啊。吼，惊死人！日本人成个饭桶呢，迄种食足济饭呢。但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甲咱无同呢，安那无同。日本人运动，因逐天走路，坐捷运换车。迄、那个运动的时间比咱台湾人较久，啊，咱台湾人就是啥，食好做轻巧，哎，出门拢开车。哥哦，恁到底干嘛点的？比操场的边啊嘞，马桥都摆边大行咯。所以这运动有关系无？有，迄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啥？哎，燃烧脂肪嘞。所以当然就有关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哦，食是介重要。咱的食，包括咱拄只讲的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可能性介高。上介一人是啥？《西游记》哇！所以呢，表示就是咱即马介只糖尿病人呢，血糖控制了拢无好。所以呢，咱只伤过甜的。诶，物件唔是干啦，饮料甜，你爱注意呢嘛？唔是干啦，饼啦、糖果啦、蛋糕啦、布丁啦、可乐，上盖侪人去忽略掉是啥？几个？咱的几个甜嘛是甜嘞，阿伯嘞？哎呦，啊唔是几个甜，较不要紧吗？拍摄，感官是甜， 赶快你买装了这三生甘油。虽然这个我们台湾的农民吼，还做个种水果呢。从咱的往来啦，咱今嘛吼，山药个外销去化工呢。哦，咱的咱台湾人有够厉害呢。啊，个全世界诶山药吼，上盖好食，销量上济，出口上济，是对一个国家。爱文是咱台湾。啊，咱爱文，我讲过，爱文的源头的发源地在哪里？在台南的是，在玉镇啦吼。所以呢，咱要讲的就是讲，咱这甜的物件啦，食落去了呢，也替咱体内引起的啥，产生了自由基，会伤害到咱的细胞的氧化，会增加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增加哦。有人得到心血管的问题，以外，过来糖尿病。而且甜的物件食了30分钟后。那你白血球活动的活动量也减慢，要等个5点钟哦。哇，这么久哦，才会当恢复到抗体哦。吼，那么咱第一个吃了去了呢，不只是安尼哦，包括钙质嘛，流失你的免疫系统嘛，对你拢无好。所以咱当然就是爱食食来，食食来注意无，以后嘞，后开当无注意吼。所以呢，糖尿病咱上简单的是，一再是食这种。糖尿病的这样牛奶，然后呢，咱吃饭，卖吃糜，未使吃糜哦，吃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各达天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噶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靠燃烧的呢，唔是用放的呢。要惊死人家呢？你来用放的，表示你要求出问题呢。如果是你大便老加油啊，去检查一下要求，因为有可能是要求发炎。啊，要求发炎的死亡率有哪解管吼，所以来你要注意着吼。啊，过来的是啥物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这洗油剂偌麻烦？一个洗落去了哦，你敢那讲不爱洗，歹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运动30分钟以外呢，不要忘记了水分介重要，不可以喝饮料，饮白茶就好啊，袂当饮青菜汁、果菜汁，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啊，油脂拢无好。因为呢，咱呐讲起来严格讲哦，有这药剂出问题呢，拢是虾米人害？慢性病上个大的问题是糖尿病害哈。所以咱食食都是爱对来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秀顺。
0: 喂。
1: 我就是食你个迄个足济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不。
1: 我问你一个。
0: 好。
1: 我一个大姐讲要。我也有糖尿病啊！
0: 好，我叫，那个姐姐。

0: 管会，这是欧米红说起面，那你田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丁哥你好，哎，来，请讲来，来，请讲重点。
1: 我今在我在那个买上上上不得，买在买在食汤药啊。
0: 哦，阿你会管点我管啊？
1: 我本来是七点八啦，阿今啊食个春六十。六十五点，六十五啦，
0: 无遐尼悬啦，六点五啦。
1: 哦，六点五点啦。
0: 我六十五点
1: 起。今朝甲我在那个甲我减了，啊，即马我愈食愈愈食愈低啊。
0: 有降低啦嘛。
1: 我甲我甲我减了我起来嘿。安
0: 尼医生来减了，咱来甲改两两包烟。好好，大嫂安尼好，谢谢哈，谢谢。
2: 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来。哎，三片了，不记得。
2: 我要
0: 跟
2: 你讲，我
0: 吃这药，吃足济啊。吃这药，讲重点。吃什么药？
2: 吃安怎讲重点？
0: 长生金宝。啊，吃
2: 那好。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2: 哎。
0: 啊，今麦吃那好。
2: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啊。
0: 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没事，那广告反正广告爱去断医疗，我讲唔变。
0: 广告断医哦，哇！啊，这么正常啊？
2: 这么正常咯。
0: 好，安尼拢我你不要紧啦，继续看嘞，看嘞哈。感谢大嫂，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3: 嘿，你好。
0: 嘿，是嘿。
3: 我讲要去讲好话
0: 啊。来，请讲嘿，来三片，有一个请讲重点嘿。
3: 哎呀，我都吃三片金宝，吃了那血糖控了就好啊。
0: 胃肠控制那好，
3: 哎，阿无，拢头一百十几尔。
0: 啊，原底偌悬？
3: 原底拢百四五。
0: 哦，安尼哦。
3: 哎，啊，即马，
0: 嘛
3: 较放尿嘛较无遐高放啊，
0: 较
3: 每阵放尿拢足出力，啊放会出，即马足好放。
0: 好好，小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看嘞。来，李哥你好。
4: 哎，去哪里哟？
0: 哎，你好，请
4: 讲。哎，我吃三星金宝。
0: 好，安那好呢？
4: 哦，我吃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阿你今麦来讲，阿
0: 本来就来讲。是什么有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4: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相关，阿今麦嘞？
4: 阿今麦刚刚从低的六点八。
0: 哦，阿你有进步呢？哦，安尼强强要到以上啊，以下呢吼，安尼好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哥嘿，好，好，啊，再改两两包进来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拢是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咱这罐三星金宝哦，你也注意个听清楚，大家吃好拢无敢补的，就是因为咱这罐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仙温呢，所以你也听大家吃好无敢补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宠物，看门吃个贵重，看门吃一罐，遐一罐吃咧过来行安尼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么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也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来给有人，也给那个家人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咱来看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动物干部呢，有台咱买商品上来点数。今日抓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哦。啊，咱即马买一罐上一点，变成罐上两点，有增加的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哦吼。啊，咱这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两点哦，就是换一支啊哈。啊，咱过程今日有帮换，啊那是无有帮无只请有帮搞，我公司叫回哈。正好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
0: 哎、欸，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一线哦。好，谢谢。你稍等，我姓爽。哎、欸，你好，你好。
6: 哎、欸，你家是？
0: 我姓爽，你好。
6: 姓爽。
0: 嘿，是嘿。好，
6: 啊，今麦就是要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多。
0: 哦，卡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来呀，咱听妈妈的歌，我无请张耀文，我甲你唱哈。无你较快我，我来甲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无你较快我。

来，我本来要跟你接，我你电话去电话卡起来，我是个想我念出句的哈，啊，我助理可能要我听哈，啊，所以对不起哈。来，那个电话卡一摆哈，我过来个，重来一下嘞，重来来，无你卡快我来试试。

气哦，咱的好朋友，我的电脑卡拢跳这首歌呢，怎么会这样子？我明明就点那个《魔力卡快活》呢，真正伤脑筋呢，卡呢，怎么会这样子哈？来，对不起哦。那么这首歌我等你再请歌星，加这个给你安排歌星啊，等一下哦。

来，那么那年我给你安排点我这首歌哈、啊，这个是比较轻松的歌曲，对不起哦哈。问奇怪，问的电脑是虾米人拍和别个拍了唔对啊，你好，抱歉哈。来，听我唱轻松的歌曲，来去吃樱桃之嘞，谢谢。

0: 呀，キノイサクランボ，黄色樱桃，我最喜欢吃樱桃了。可惜哦，最近的樱桃都不漂亮，很不漂亮又贵，安懂啊，贵到我都买不下去啊呢。来，谢谢，对不起哈，啊来，无你较快，我等下咱个请张雅文来，谢谢。樱桃不姐，你讲食我呢？哎呀，得啦，那好。
1: 都好啊，都好困嘞，只话袂想啊，敢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哎，食哎呀得啦你啦。
1: 是是，食哎呀得啦。
0: 好，
1: 啊你。快点问，快点问，你还玩？
0: 冇紧冇紧，大哥今天有帮关的好啊。好啊，食好的记得给人倒些饭哈。嗨，谢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恰公海，恰公海来。
2: 哎，我是哎呀得啦
0: 哦。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哦、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阿来跟咱接接，谢谢，哎大姐，谢谢你哈。哪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后边那个讲人之管，讲人之管，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啊，咱这款内底的有啊，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是当然哦。过来钓灰粉，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和咱帮助咱脂肪分解，抗氧化剂，这天然的哦，叫做蛋氨酸。那么呢，咱个天然的，和咱会较袂黏黏黏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比特别。米奇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哦，所以呢，啊，咱啊，饱困的人啊，内底个啥物呢？真安尼吼，心慌慌的，哎，啊，他们人工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大家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别记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那边呢，莫急啵，要有耐心继续食。那吃阿变那好哦。那么恁登记拢有刚买了一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啊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那个有奖哦，是要吃什么？
0: 忧郁症哦，爱吃医生的药啊。啊，你困眠不好吼，安尼我叫来听，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医生老开慢性病药啊，好哩，你绝对不乱停药啊啦。啊，你乱停药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吼、哦，五当前哦，伊的大动脉的拢有塌掉的哦，哈、啊。大动脉就是从咱的大头部这里出叫大动脉嘛。那么迄个人呢，甲医生是甲救过来点钟，才甲救回来，而且佫装了啥支架。但是经过五当了，伊佫来一摆，哈？为什么？伊讲停药啊？哈？哎，这个人停药要从啊？伊听信的偏方，人伊的朋友甲讲哦，你免食医生迄啦，食我甲你介绍者，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啦吼。啊，结果已经那个停药啊。哇，这个停了！哎呀，原来这个人够啥？有血糖。这个人不只是有血压的问题，一个糖，哎，糖分的问题。所以当然啦，咱这伊的血跟等于是泡在糖水里底，所以因为伊安尼乱停药的关系呢，赶快哦！伊的检查即摆去来去检查，先看闻闻，先看变的疼的时阵呢，送去病院检查，安同阿伟伊原底迄个。整间爱所在，迄个支架，迄、那个有个高油的支架呢，一百趴拢个塌掉诶，嘛是钢管个是塌，哎呀，塌到要个一百趴，你看有严重无？其实啦，咱一般来讲，咱啊有感觉胸闷的时间得好注意啊，因为胸闷的是咱的血内底有差不多70%会塌掉诶，这么悬哦。啊，你唔当作休困就好呢，无呢？啊，你若去感觉讲哦，休息就好啊，等下就过来啊，安尼你就要紧去看医生啊。通常，咱若是去到病院，一般会跟侬塌几趴，现在90%哦， 那么你可能就是有夹心症、夹心症。那么呢，好朋友你若感觉香港爸爸走路穿颔棍啊，紧的颔哦吼，啊个上个电话，你个人个变唱歌，安尼绝对无拖，马上叫119哈。那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感谢你个多。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登来安边港。那么这是宜天收听，是林小姐收听，谢谢。来宾你好，
1: 你好，我是秀爽呀，
0: 还是嘉公回来？
1: 我只爱参与节目，那个也可以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跟你讲了，安那和你讲。
1: 食了就迄个那个血压啦，
0: 会啊，
1: 血压。血压最好了啊啊！血糖血糖我是无啦，我那讲，
0: 但是会有稳定的
1: 啦。对那个新陈代谢、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爱喝呐，心脏喝呐。
1: 心脏那个，感觉咧，
0: 伫咧，
1: 伫咧哦，咧喘气哦，感觉真顺。尤其是血压啦，健去磅哦，拢个121/3安尼。
0: 好来，哦，完了好呢，大哥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呀，刚改两顿哈，好，谢谢。
2: 啊，十外关啊！
0: 你讲食三年前，不心脏袂喘呢啊？
2: 哎，
0: 哦，你好啊，继续看嘞哈。
2: 哎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外关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阿妹，那感谢你哦，好，刚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喂，秀锁你好。
0: 阿弟，车工回来。
3: 我食恁的三瓶金宝。
0: 嗨。
3: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白喘，心茶白的足喘的。
0: 哦。
3: 今嘛较袂晓喘。
0: 哎呦，啊差足济呢。
3: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呢。
3: 食八罐啦。
0: 无紧，安尼继续个看嘞。嘿，就好个靠近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吃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一罐，唔免得吃个吃一种，一罐唔免，咱大家拢同款吃咱一罐三省金宝，和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你免吃咧骨人骨来种，就是咱一罐，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和咱心情代谢好，哎，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呢，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个有人，那么起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呢，红旗纳豆是咱美国进口的，够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家拢无问题哦哈。啊，所以呢，咱呢会变咱老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点嘛，叫三顿啊，靠只改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广水这个捞起来哦，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老看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秀嫂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欸，我讲哦，朱小姐，我有代志要跟你请教哈。
0: 哦，好。
4: 我新网震动了哈，还是产品，而且是
0: 安怎？哦，你跟我加种什么订单？
4: 没有嘞。
0: 没有。安尼等起来，来先就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
0: 啥？你拿就会记啊，拿就关起来嘿。记赶紧点。
5: 拜水拜水。
0: 嘿，你好你好嘿。
5: 我问你哈，因为我上刚甘油脂哈173，
0: 较关小关，你多少听？安尼你爱小等者哦，咱正常是105呢。来听一条线哦。哎，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节目，咱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呢，今嘛无台广的好朋友哈。那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呢，你当个转。暗时8点到10点的90.5到91.3，啊，咱的这个调频的哈，欢迎咱的好朋友收听，不要忘记哦。收听了听一下，再给咱道修博哈，来一声恭贺，谢谢，感谢好朋友，谢谢你。哎呀，咱的好朋友，我要给咱报告哦，这个当然啦，那要收听，因为我无多伫山顶去播一种，咱下晡是3点到5点哦，拢是外台较济，拢是调幅的，所以呢，变成咱那个朋友在要转到一台，因为是按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呢，那中部好朋友、云家好朋友，你也当开来跟咱问台呼哦哈，啊，咱再给报告，来谢谢。 啊，本来我今天是要讲故事，不要我想想，唔对哦，咱的好朋友，咱台湾家己的代志，爱讲哦，咱台湾人家己了解哦，哈。啊，因为呢，咱礼拜日敢那无听到我讲过这个山野故事啊，所以呢，我今天搁要讲一摆。所以呢，是有听到的人，咱的好朋友，请恁多多宣传咱台湾哦，咱台湾的农民真正有够厉害呢，真的很厉害哈。那么，讲到1939年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有一个叫做FD 的农民，那么一个叫做这个，应该是叫做拉温呐，拉温呐哈。那么呢，伊在家己的水果园内底种一丛哦，叫做 leaf pens， 一种一个山药丛的对啊。啊，这个山药丛哦，意外竟然甲边个啥哈顿。哈顿哈，哈顿呐哈，这山药竟然授粉，经过一当了呢，哎呦，那安尼生起来，迄个冇看过迄个山药就对了哈。啊，这个人真啊起去鉴定，这个鉴定一栋的鉴定就是用这个人的名，这个人的名叫做拉维呐。了哦，真个引进过来台湾。啊，这个人的名就是艾文，翻译成中文叫做艾文。艾文呐、啊、哈，那1954年，咱台湾的农户会呢去考察，去美国佛罗里达州考察呢，带到当然五个山药品种，艾文、海顿，都叫咱讲的海顿、哈顿哈，海顿呐、啊、吉鲁啦、啊、肯特啦、啊、凯特，结果呢种到七当了，这五种花对几种开始喝对不对哦？就开始试种安尼啦，结果啊。哇！看对一个品种在台湾一旦挖了，个修行个好，结果种出来了呢，竟然是艾文排第一名。嚯！伊个吼，迄艾文的枝，迄个山药吼，大细粒嘟嘟好，啊外表吼个红啪啪，迄个味个真香安尼啦吼。所以咱1962年，咱的农户会的正式推出呢，用在一个所在呢去试种，包括关庙、林德、玉井。啊，这拢种一个所在呢，拢甲分100丛的啥山药栽，爱文的山药栽啦吼。啊，迄个时阵呢，因为年代啦，大家拢是咧种哈，政府分配甘蔗，啊甘蔗吼收益无介好，啊世间第一公的种甘蔗吼回乡帮啊，对不对？记在帮啊，无你甘蔗里边啊帮啊，那么是应该的帮啊吼。虽然讲无介好，也唔过真稳定。迄个时阵呢，玉井的人呢，无爱种这个山药。不爱种这艾文，但是啊，这个乡公所的农业的专员呢，真热心呢，曾去找了一小学同学，叫做郑汉慈、郑汉迪吼，伊个讲哦，伊个一边也同学讲哦，这种水果哦，一旦改变台湾的农民呢，吼、哦，啊，这个伊个同学郑汉迪的讲好，我来个试种，伊真个伊个太太呢，伫咱们街口迄个所在附近的桥边啊，迄吊桥啊。正老的吊桥的边啊呢，甲种哈艾文，啊种甘蔗无要种啊。第一冬的时阵呢，拄着啥歹运，去拄着啥呢？落霜啊，100丛死甲剩4丛安尼啦。哇，尾啊伊唔甘愿啊，过冬哦，伊个去家摕100丛，经过几冬后了，哎呦，吼、哦，100丛生偌济山药呢？100丛偌济安尼？伊阵摕去市区卖啊。啊！市区的水果行的头家看了这水的山药，嚯、哦！伊就甲讲安尼，这水果真好，叫做丁果啦。伊真个好节名叫丁果安尼啦，哇！真紧的卖完。其实成功了呢，这个郑汉迪啊，伊人无戆多，伊真骑的乌托邦哦，照片的玉证呢，甲伊爱文的山药仔啊，甲阿要种的方法呢，甲伊所有边啊。免啊种嘞，拢分享哦，遐愿意吼试种的农民。啊，因为山药有虫害，所以呢，伊来阮高雄，阮的大树家哦，看人来之后拢套地啊，伊种用这地啊呢，去甲套山药，种解决到虫害问题了呢。这个套地啊，用山药套地啊呢，种变成台湾的标准的做法。哇，这个赚到钱啊！已经起老啊厝哦，吼，所以人家已经厝讲叫做刀郎啊的好野人，叫做爱文的别种，已经厝安尼啦吼。啊，然后啊，这个政府选定，从选定玉井刀郎啊的部落呢，做台湾山的专业区， 因翁阿婆呢，竟然搁去甲因赚的钱哦，去甲因呢，咱们这块一种诶老吊桥啊，甲改做啥？更近的、更近的水泥的桥，所以人真改一条桥，甲叫讲叫做啥？山啊桥。所以你看这么个地哦，啊，当时的市长什么人？赖清德，一个颁发荣誉市民。而且哦，佮个地汉地的代志呢，告诉个编了做啥乡土的教材、乡土教材哦，哈。所以呢，即马在有咱只咱台湾吼，咱台湾全世界正爱文上侪，就是咱台湾哦，哈。啊，当年村市长拄着生态市长的山啊，在即马伫倒，现在我呢过了超过六十年啊，呢吼，啊佮伫玉镇。中正里刀人啊部落迄个所在，一个市长啊个底下，你老去玉镇港门哦，应该就看得到了。那么张新闻个播出来哦，唔是干那咱台湾全世界山药销量上大一关的，即马个介绍去对法国，所以咱台湾的农民啊，真的很厉害哟、哦。来呀！我唔甘愿呢，无你较快活，我就是要唱啦吼。所以拄只我呢电脑内底抄一个号码抄唔掉去吼。啊，我今麦过来改，我要来改唱啊。无你较快活，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我无请张耀文哈，谢谢。哎、啊，拍谢哦，谢谢你。无你较快活。

0: 开话，拍摄哈，对不起，我抱歉，张雅文。那么这是咱的林妈妈说店没有哈，拍摄哦，给你抱歉哈，谢谢你。来哟，咱台湾一年差不多要将近正十万人，咱今嘛无相差，就要九万几个人嘞，《西游记》。那么，在咱这九万几个人，《西游记》的费用呢，差不多一年要开五千几个。啊，当然为那管呐，啊，无法多啊。啊，你若讲要和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出钱嘞，拍摄哦。迄一个人的一年的费用差不多偌济，要到一百万啊。啊，咱那负担不起，所以好个在。好家在咱有健保嘛，对不对？啊，那变相的爱喊你严重，爱变相爱西游记呢？来，你好，你好，
1: 好，
0: 好，哎，喂，你好，
2: 喂，
0: 哪就哪就会记啊？嘿，
2: 我是谢谢谢你哈，
0: 啊，
2: 谢谢谢你，
0: 哦，林妈咪啦，哎、
2: 欸，我今都好，你用你用改点用改唱，
0: 好好，谢谢你哈，
2: 好听啊，好像好听，
0: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
2: 谢谢，我上面来用足多哩，
0: 好好，上面卖光哈。好，感谢你，谢谢，
2: 谢谢。
0: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严重？噶，咱都有能力，油剂可以变成爱西游记啊？为什么那么严重？哎，当然啦、啊，而且这么西游记排第一名是对一个糖尿病来的，所以拢不是油剂有问题，是因为咱头前迄个病啊，迄、那个因啊，我拢讲过，新鲜惊因人惊过，你拢无咧烦恼因呢，就是头前迄个因啊，可是糖尿病啦、啊，控制无好啦，包括咱的高血压控制无好，你甲看哦，干那三个月囡仔，甲用青菜夹好配牛奶安尼呀，不得了，马上囡仔，这个囡仔呢，规身骨拢紫色的，为什么？伊无都过滤呀、啊，迄囡仔器官当啊三个月呢，伊无都过滤，那么那个。假元素那么管的物件，说当然囡仔袂卡咩啊？包括咱那时候比你那有气无好的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个人，你嘛袂用食青菜汁呢？你莫戆戆啊！加食青菜汁较简单哦，喙齿无好啊！啊，加一个青菜汁来食呢，我食这里有气个愈严重，因为它会磷元素过高，有皮有皮的是啥？假元素也会过高，所以呢，咱一定爱记哦，你那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

0: 通常都是有慢性病啦，比如讲头前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尿酸高呢。那么一般来讲，你要长期拢个食啥？食药啊。所以不管咱的啥，一滴着啥，油脂都也无好。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为什么可以造成咱的油脂还是油脂？因为咱糖尿病，这个是全世界病变上高的是啥物呢？尤其病变上个关的原因，全世界拢是因为糖尿病，拢不是台湾了吼。因为咱这长期的血糖关的关系，糖分的关系呢，和咱这尤其微血管变高啊，啊变顶起，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呢？这个过度过力压力过大啊，从地处咱的肾丝球疲乏、硬化，无法度，伊无法度过力，所以当然啦，爱该听，没啦。尤其在过滤，这个慢在变病变的时阵，该听不会的。除非你是有结石啊，你得放血，啊无你就是腰会酸。所以呢，咱的尤其的一缸一缸老，大缸拢老一回，准备也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呢。因为尤其的功能就是家你所里面百分之九十九帕就应该你强调咱人体个再储使用，其中的百分之咱不爱点啥，有多加的有多加你过滤出去。啊，已经无多过滤啊，怎么变成靠西药剂？啊，既然个是安尼血压有呢，为什么血压高的人开无奈造成爱西药剂严重啊？因为咱血压高就是高血压呢，咱的药剂的血更盖油啊，因为高血压的关系哦，从咱的水压、水压吧，你个冲足大的水压个冲了细条的更呢？诶，水管呢，长期了，安尼，咱的血管会受伤未？咱的血管的内皮啊，会发炎，所以我爸甲恁建议过，恁啊尽量来当，卖乌白乱食，通血了，又要食了过多哦吼。那么慢慢血管的弹性就降落来，尤其要过滤的功能就变歹，所以尤其就上一路下滑，这就是有高血压人的坏处，到尾怎变成？爱惜有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像我对着讲啊，你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的人，那么你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成伊阿伯安尼乱食偏方哦吼。啊，过来呢，有机有的那无好的人，较容易膀胱甲有的发炎，过会定尿道发炎的女性朋友呢，爱记哦，甲恁建议爱啉温的茶。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我个建议好朋友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咱人坐咧，然后咱的正脚抱起来，倒脚的顶面，用倒手的四指尖头啊，伫脚目开始用倒手的尖头，四指尖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咱这个小腿的骨呢，一边啊，甲垫一分钟，一天垫。而且是中道是暗时，你个电视咧摆，你就感觉敢那较袂较接高油安尼啦吼。你们可以试试看，当然啦，做加工话、提工话也有帮助哦吼。所以呢，咱除了是啉茶爱啉有够，当然嘛是爱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啉。绝对唔好讲哦啊！我的喙干，我袂喙干，我都唔啉啊！等下喙干再啉一大堆茶呢，无怪你油脂无都家己吸收，你会变成定定水啉茶、水放油，所以一定要改变哦。上好是像我讲爱啉温的茶，对咱油脂嘛较好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1: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属？
1: 我请教一下
0: 哦，好咩？
1: 膀胱无力，
0: 膀胱无力，我来接诊一下哦。嗨，谢谢。

0: 到台北，那么这是黄西典老师说，请回来萧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刘立慧你好，
1: 喂啊，我食诶三省新宝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
1: 嘛？较无泡啊，
0: 嘿。哦，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无要紧，你也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刘立慧你好。
2: 你好，
0: 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
2: 我拢用咱的三遍全部哈，啊，放料的普龙普普普哦哈，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嘛讲过诶。
2: 啊无，但是哈，嘴爱呛啦。
0: 啊，对啦，爱呛起，啊，今嘛放料普普呗。
2: 我未，呛呛呛啊嘿。哦，
0: 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请讲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见了。
2: 我迄个三瓶金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哦。啊，无你原底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啊，即马有正常无？
2: 即马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一段时间啦，嘿，都
0: 是是是是。好啊，我等，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
3: 你了当当上奖本吼，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哦，
0: 啊，食了吼。哦
3: 吼，阿姨，我顺势巧过你哩，顺势巧过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马我你了前礼拜吼，我有去去抽血吼，啊，报告甲我讲，即马已经你了降到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着，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师傅你好，我浙江女士，我有听到啊。
0: 好，来，请讲，讲重点的来。
4: 今日寄单，检查单来啊，吼，拢正常。
0: 马健，你跟我讲，你讲重点，你食我的上面食了安那好嘿？
4: 啊，就肾脏啊，腰椎拢正常啊。
0: 检查拢正常呢。
4: 嘿啊，对啊。
0: 腰椎也正常。
4: 我改食迄个补钙剂啦，吼。
0: 嘿，
4: 我知啊，可以买啊。
0: 吼，啊，食了好不？食
4: 了较会行，免牙关啊，
0: 免牙关啊。哇，安尼好，黄女士，安尼老朋友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车工系来，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车工系来嘿。
5: 我食三鲜鲜饭吼，哎，暗时都办古老街的东西嘛，拢好好些啊。
0: 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吼。
5: 嘿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5: 嗨，我老老皮养个快煮食不好去。
0: 哦，哎呦，好，小蛋，安尼只讲到小宝，谢谢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一罐。食咱一罐三省金宝，你看免食加一罐，遐一罐，遐一罐，唔免咯。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就是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那么食三品，就是爱食这较好，食一罐低咧五罐哦，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哦。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弄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食个改两顿。那么食三品前来挂这种诶，较好看免食到重复哈。啊，咱一讲个量有够的可以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三品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啊，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变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该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顺利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我先生，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讲。
6: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喝了。哎，先接接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先生啊。
0: 哎，
7: 我问讲，啊，嘿，
0: 你今仔日闹赢啊？
7: 哈，
0: 阿三啊，你今仔闹赢？
7: 有啊。
0: 你嘿，啥意思？嘿，
7: 你问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啊卡入一边咧啊。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三个声，是不是一点唔对嘿？
7: 系
0: 啦，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你爱吧？阿你等一下来好先哦。哎，谢谢。来哟，我的 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爱闪闪，哎，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爱闪闪，来谢谢。

人生也有快乐的时，人生也有得意的时，人生也有失落的时，所以叫做人生。人生一路一路。

0: 赞，那么这首歌呢，这个主唱是岛仓千代子，西马库拉杰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有感觉这个现象无？最近啊，落雨啊，哎呦，都头壳疼呢啦，湿度上悬。咱的体内湿度高，跟啥有关系？鼻中。那么呢，这种叫做偏头痛，为人的偏头痛，因为就是受到这气温啊湿度的关系。外口我有讲过，风暑寒湿湿，啊，咱人体内嘛，这五种气，同款是风暑寒湿，而且会对照到。所以呢，那是拄着大气压流动的时阵呢，那么咱人变成哦，伊无啊多这个排解呢，那么咱头壳就会疼。过来个一个部位呢，我那感官，哎呦，那今日落雨，你那种感觉无？哎呦呀，迄关照那气象台，安尼声安尼听。那么这就是有可能你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我为什么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上个来当尽量伫外口吼，热，基本内底唔好是强冷最强卡，吹电风唔好直接对人吹，吹冷气嘛未使对人吹。你们知影？迄天新闻都报一个先生呐，伊咧上班的时阵呐，啊，迄个冷气哦，拢吹伊惊热啊，拢吹伊脚趾片，伊想讲脚趾片较不要紧，然后结果拢吹到颔骨呐，哇，袂顶呢，嚯，感觉人哦，隔天哦，颔骨呐夹袂起来呢，怎较紧来去看骨科呢？即个看落去是虾米？伊原底就是有退化性的，迄个软骨来部位减少，无啦减少，啊，佮包括有啥神骨刺。啊，风哦，冷风一个扛落去了呢，会对着门根坎入面呢，迄个冷风的所在，就安尼声安尼听。所以呢，咱的关节痛分的骨啦，种原因啦吼。比如讲，你是不是有退化？那退化就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的骨伤无够。啊，过来呢，主要话胃气。另外，其他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女性比男性较济，是这种的到尾下摆哦。咱的关节的肉会变形，会种变袂惊咯。那么过来，另外一种是男性、比女性较侪叫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跌格症。你告诉你阿伯了，迄、那个周杰伦听说有，我无啥相信哈。啊，迄、那个又有一个，咱的北部一个市长哦，伊嘛是有僵直性脊椎炎，看有影啦。伊唔是讲我咧拍篮球、拍足球，迄伟人是为了要闪票啥做兵嘛，所以呢。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吼，会变成你到尾阵无都压了扣物件，爱人规身躯拢苦落去。那么这种啊，就是叫跌格症。另外，这种是叫大新型的关节炎。只要脑大新的人，你未来会关节会疼的机会较悬。第二是食的问题，过来有一种是落雨的感觉疼，关节疼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一种是油燥的，叫做油燥性的风湿性关节炎。第二是安尼个两个，一种叫痛风，我有生管引起来，关节肿起来。另外一种是运动型的痛风。啊，过来上侪人即马上有是啥？神骨刺啊！咱的软骨，咱为着要吐掉，关系咱的关节软骨来，给生带软骨来，迄块叫做骨刺。请这门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听信的评论乱讲，哇，你嫁落去打落去哦，骨刺家己救起，无这个代志，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那么咱就是把关节软骨来给保护掂，然后哦。咱那是哦，该做福建，咱就甲做福建。真正是严重啊，比如讲哦，已经严重到你无多翘滴啦腰啊，我那么你脚，咱的脚呢，更加把个萎缩啊。那么这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吼。生骨刺当然就是干啥，你的姿势有关系。所以咱平时尽量卖翘脚，颔骨啊卖夹电话听电话，卖点了低头族看手机啊，最近呢，这对咱的。颔骨啊拢有伤，那如果生骨刺引起的，比如讲颔骨啊生骨刺会造成手的麻，那么腰呢生骨刺会造成脚的麻，这种的麻不是吃通血路的，所以你唔好苦苦吃通血路的。我都只讲过，咱的血管壁会变啥，内底面的血管的内壁会发炎，会变薄，所以你袂用吃伤过一通血路的哦吼。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咱四十岁，我拢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呢，咱的心电代谢的变慢，所以咱四十岁开始，咱得爱保养，补充钙质， 补充关节嫩骨来胶原蛋白，再来个补充腱肌吧，肌肉上爱用蛋白质，加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的什么呢？咱的蛋加的鸡吧，个豆腐啊，个来牛奶哦、喔，啊，然后呢，一定要透过运动，只这蛋白质才当特这变成演变啥肌肉，啊，你若拢无咧运动的，变成啥尿蛋白。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没想无至少一天要行30分钟的路，啊个建一个建议好朋友嘞，个兼做逆卡位，所以这拢是咱定个人建议哦。何里干嘛哭啊哭袂落，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啊有个50斤啊，个妈妈说呢，手拢会麻呢，那么咱得爱用啥补充钙质哦。阿弟你好，
1: 喂，请问你阿高嘿，就算听嘿。
0: 哦。

0: 好嘞，谢谢兄姐。那么这沈文成说，请问喜人姐王大姐收电没来？谢谢。哎，我是爽弟，你好。
1: 喂，师傅。
0: 哎，来，你讲重点吗？嘿。
1: 我讲重点，我正想的上卡加过界是。
0: 嘿。
1: 啊，个诶，三分半。
0: 嘿。
1: 我食头壳疼，有效。搁食食迄个为虾米啊？头壳疼，啊，搁食门后较袂行，三卡都袂行。
0: 现在脚会走完了，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好，加盖两顿哈。好，谢谢。好，
2: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2: 哎，我吃你的盖果是吃到最好，因为我
0: 一罐盖果是买一罐多少？
2: 那2500
0: 啊，什么碟麦？啊，你吃得怎好？哦，看有辣就对了，完了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三片，我姐请讲重点起来。
3: 我两年前吼，伫一公厕管哦，拔落来。
0: 哦。
3: 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来呢。
0: 哎呦。
3: 袂酸袂疼。
0: 哎呦，啊袂啊袂疼呢哦。嘿
3: 啊，啊袂酸啊呢。
0: 哦，
3: 啊真个吼。
0: 好好。
3: 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啊，即摆食钙骨质好啦吼。
3: 啊，钙骨质食食落去哦，即摆。真正袂酸袂痛，
0: 嗨，好，感谢大姐。
3: 拢无感觉安
0: 怎？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无紧甲干两顿哈。好，谢谢。爷你好，
4: 喂，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4: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4: 骨头，
0: 安那好。
4: 脚头，我给做啥咧？
0: 脚头可好啦？
4: 我拢去运动啊。
0: 吼吼吼吼，
4: 系啊，
0: 食钙骨真呢。
4: 钙骨是三成根本，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哦。好，再盖两层哈，谢谢。阿弟哥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5: 嘿，先生好。
0: 哎，你卖听人，又你听电话。好，来车工嘿。
5: 嘿，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5: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但是我。哇，差不多6-7斤去啊！
0: 大姐，你哪就会斤呢？哎呦，伤过斤啊哈！安尼好哈，好，谢谢。加工重点起来。
6: 我食过骨用吼。
0: 钙过质啊？
6: 钙过质哦。
0: 你咧，我咧名讲我叫钙过质。
6: 对啊，我食10几罐啊，安尼
0: 吼。好好好。
6: 啊，食这未歹，较会惊多，无较袂啥会惊。
0: 较早无啦呢，
6: 较早较无。
0: 吼，安尼即马较好啦吼。
6: 我食到外关，我冇得解卡呢。
0: 冇紧冇紧，阿兰食健康较要紧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项，你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咱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敌人这罐内底呢，所以你们只干两行，免只干两种，嘛免只干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个我人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人健气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只钙质要吃这罐，吃咱的卡纳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哦，吃这罐上好哈。上好那些蛋个钙三线全部。做只，啊！你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甲关灯来投资哦，吼！啊，咱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人香更加深，吸进老关到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而且呢，吃好不好，就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姓啥？你好，
7: 很姓啥哈？
0: 海西，
7: 啊，你好，我先搞哈。我听讲伊个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跟他整，
0: 闪掉了哈。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8: 是啥？你好，
0: 啊，你好嘿。
8: 啊，我卡生的卡啊。
0: 卡生哦，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边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12点这时间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哈，叫嘛，咱的好朋友给咱配合，谢谢，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嘛，感谢拢有跟咱讲好话，好朋友呢，谢谢你们的鼓励哟、哦、哈。啊、咱后礼拜就是马上节，应该今仔日呢有，咱个今仔日应该是为有。划龙船比赛，人拢在练习啊！吼，哇，足紧的吼、哦。嘿，但是咱那个朋友呢，迄肉粽吼，唔要食伤济呢。哦，尤其是爱吃酸的人，巴肚会肚肚的人，一盖盖食半粒就好啊。那我拢食三分之二啊，呢啊，就另外迄一点那一点三分之一呢，啊，下一餐再吃啊呢。因为啊，真正哦，迄食粽爱看为人。迄位人咧包个做大粒呢，从阮大姐咧包个做大粒，啊，他的手很大、啊，伊做工啊，做工啊人的手安尼啦，啊，那是一般的位人，我是从外一阿姨哦，就包了个细粒，我妈妈咧包也是嘟嘟好，所以那你喝冰呢，我咧感觉做怀旧的就是啥，咱的这个锅渣味的，我开始食，有人爱食芋头叶啊，有人啊，那我是爱食。这种竹叶啊，为什么呢？你过去阮家有种竹啊，啊有一种就是肉粽，要包肉粽用的一种的竹叶啊。所以只要那是每一个人要包肉粽的进程呢，我妈妈就叫我跟阮姐姐去夹迄个竹叶啊。吼、哦、啊，我做不爱，为什么现在？因为竹啊很哦，做个必丢啊。吼、哦，够恐怖的呢，做侪呢，我拢爱穿好的，我妈妈交代。无穿好的袂使入庙，所以你要看哈，这个为什么你们知？因为落雷，一种溜的去食落雷，啊落雷做个秘底的哈，滴个很，很奇怪哈。来哦，希望那边出门要注意哦，今麦让准头呢，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谢谢。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8: 耶、yeah, ，阿妈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个拜六，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转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瑟龙，光要我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V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大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有一个朋友叫阿肥的啦，为什么叫阿肥？人如其名啦、啊，足大苦啊，阿叔常哄笑啦。于是乎呢，伊听到讲有一间减肥足有效的医生，足厉害的，无一个去遐没有瘦身成功的啦，决定啦，我要来遐吼，给个医生看。医生哦，就摕两粒药丸仔给伊。阿肥的讲吼，你这两粒吃了，等于了你这两粒吃了，你会当困七天。你七天困起来就散了。这两粒吞了困七天哦，我阿肥也免上班，不要紧啦，嘿啦，对啦，去上班嘛爱请假，对不？为了身材嘛吼，嘿。啊，所以啊，医生讲你这两粒吞落去，迄个你会困七天，七天困醒了后。你就变善了，真的哦，吼，等于照做了哈，能量加了，个人摩托规章呵呵，真正进入了睡眠的状态，像人迄咱咧看迄电视迄个睡眠人无，啊无像迄种白雪公主无，迄毒苹果加落去呢，就困去安尼就对啦，嘿啦，吼，你敢知影？在这个困的梦中啊，这个阿肥哦，伊梦到家己在一个足水的海边啊。哦，迄四个拢是迄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搁时不时的给抛一个媚眼，那那就对啦，塞目尾啦，吼，阿肥个真正是欢喜甲袂晓讲的欢喜，伊讲迄种感觉哦，袂想去天堂安尼同款，快乐得不得了安尼啦吼，就安尼欢欢喜喜过了七天，一个醒起来。个人无错，规章呵呵，阿肥的真正瘦落来啦吼、哦！对这个瘦身成功后吼，他非常的满意，啊，这一定会去拼的，人拢安尼。好，伊就赶紧的吃好豆小宝吼，去甲伊好朋友小明啊讲，小明啊吼，伊就完啦，无阿肥遐大块，但是嘛算是肥胖一族的啦。听着小明啊安尼讲吼，哦，伊嘛做小美吃。马上就去找这个减肥医师哦，医生同样嘛是开两粒减肥药啊，给小明啊吃。啊，小明啊呢，嘛是吃了了，昏昏沉沉就睡着哦，等于了这两粒吞了，昏昏沉沉就睡着了。在梦中呢，这个小明医生来告一个足可怕的树呐，四个。那咪塞无好就拔了掉，吼、哦！我要约死安尼啦，家己约讲吼，安尼伊啊经过沙漠，爬过高山安尼，就当当伊安尼约过，算讲伊安尼爬过一个高山了后，看到远远的所在，这个毋是阿肥所讲迄个美丽的沙滩呐、啊？吼、哦！这个讲伊真想我许鬼约安尼呢，无来许野兽约，吼约甲喘屁屁，约甲中意吼。哦，你就来到阿肥讲的迄个美丽的沙滩呐、啊，这个小明哦，吼、哦，欢喜到要嗨讲，啊，一切的辛苦拢是值得啦啦，哎，一切的辛苦都值得的啦，哦，所以足欢喜的，吼、哦，我哩走一走走，要走迄个海边啊，当当伊，你要靠近迄个海边的时阵，袂话，药效已经过啊，总安尼醒起来啦，西林伯啊嘞，阿你白山那么算着嘞。美丽的沙滩真好情，在这阵生起来嘞，晒恁爸啊嘞，真正是有影，无怪你娇啦吼。好，总管嘞，伊就总啊，我讲伊虽然生起来是生起来，但是伊瘦落来哦。虽然无看到迄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对不对吼，但是伊嘛瘦落来，伊嘛是算瘦身成功嘞吼。啊，唔过呢。看不到迄种比基尼美女，足唔完嘞，足唔完嘞，气喘喘，同我走去找这个医师吼，这个减肥医师理论。啊，医师看到讲，哎呦，恭喜你呢，瘦身成功嘞吼！我你嘞瘦身成功，唔对啦，瘦是瘦落来啊啦。啊，可是我看看我迄个朋友阿肥的梦中的台骨，看遐了，遐那么小想，怎么有这么大的天然之别啦？对啊，是安那。哈，梦样无相像啊！哈，医师啊讲，啊你嘛帮帮忙，啊你那朋友阿肥的是自费的咧，啊你是用金宝的咧，要来当相像，哈哈哈哈哈哈！哦，好，这阿肥的自费的啦，
小明还看见报的啦，所以好哥无少想。啊，这唔得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假讲的。哦，真好笑，真正。哎，其实良心讲哦，迄句西林伯也是我较斯文啦。那迄个小明实在不是骄安尼啦。啊，小明绝对古马，西林伯啊吼，较袂安红，听起来较奇怪啦吼。啊，其实是古马啦，迄三个人知啦吼。嘿啊，哦，我气个，还无看到迄个比基尼的美女吼，甲泡妹眼里足唔惯的。啊，是讲你讲健保的啦。他甘愿会对啦，啊！这篇哦、喔，其实不是咧批评健保啦，其实这篇是咧吼、喔，这個、故事是咧提醒大家啦，健保吼、喔、只是予咱全民一个上基本的医疗服务啦，予咱全民拢会当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啦，但唔是包山包海啦。你若有需要佫较好的医疗品质呢，当然你得爱加付出淡薄啊啦，嘿啦。爱自费开钱会较贵啦。好嘞，来听歌哦，要听什么歌？春天的花蕊。

0: 谢谢，感谢二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是比表情公布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内哦。啊，君要来改进广告哦。
1: 因人欠费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肺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哎，听到吼，血有够重要的啊啊，所以迄个无血无目屎是目杂啦，对吧？啊，其实良心讲，咱咧讲无血无目屎，无血无目屎是目杂啦。啊，毋过就是形容一个人吼，无血色啦。迄面色白死煞啦！哎，我演恐怖片都拢唔免化妆的迄无吼，迄介恐怖。啊，所以讲咱人无血色，看起来憔悴、操劳、易如啊，咱也无元气。上严重的就是长期可能你会生歹命。因为咱人啊缺氧，很容易生迄有诶无诶，安尼了解哈。所以你讲啊，是安那咱所有人啦，每一个月来咧洗时，咱会痛到要死。你那是血气充足的人，其实咧洗无感觉，小看痛咧。啊，那你诶这。血气不足的人来咧说是极疼的，迄位疼甲抗床白白，爱白叫牛奶有无？迄位疼甲准备昏去都有，疼甲都无在条上班，无在条通去读册。恁咧做囡仔医院咧无？是吼，迄其实就是伊的这个血气不足所引起的啦。血力旺加加啦，血力旺加加啦。迄血力旺吼，咱若要讲起来就是。黄康林博士讲，上好吸收诶二价铁啦。其实你若讲啊，咱可能为着要互咱的血红血白，医生讲啊，你就多吃一点补铁的哈，啊是伊就开铁剂互你食。我讲迄慢啦，因为你讲加食一寡铁补有铁质的物件，你也食一米啦啦。啊，你讲阿鹏哥嘛是有铁质，你看嘛是有铁质，无唔对，但是。你爱食一米哪呢？你欠是，你欠的唔是小块欠呢？啊，你的物件要食到铁质补回来，你看你爱食偌济？你食一米哪呢？啊，然后诶，迄个讲叫咱逐工着食迄个物件，食到一千斤吼，我感觉迄日子过来就痛苦，对不对？是啊。啊，你若讲啊要食铁质，诶，你食铁质，如果你若无维生素 C， 去甲倒三工，其实铁质不好吸收呢，也累积伫咱体内不好，简单讲就是不好吸收。好，不好代谢的意思啦。好，所以二价铁就是黄康林博士讲上好的哦，最好的，咱咧补充点咱血红，咱的这个这个血红素上好诶一个物件啊。二价铁知道哈，二价铁对。所以讲咱的血力旺，你若是来了泡泡咧啉，伊就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所以做者咱的乡亲咧，比如。都啉无一罐的哦，啉无一罐的，伊就感觉伊这个无力啦、腰型啦，就差足侪啊。好，啊你看开刀前生产后，然后咧食咱血力旺的，伊会加强到伊这个康脆收缩的速度，加足水的。好，啊所以讲你啦，有这个你养胎啦，还是讲生产后咧做回来啦，这罐是在真正有够赞的，这罐帮助足侪妇女朋友对世界抗拒啦，真的啦。嘿，话讲吼，阿平生的时阵哦，三比八呢吼，阿一个生生，哇，人讲生一个乐高机会是较在人无通食，无通食，才会生一个乐高机会。你若怎样食对的物件就对，嘿，愈生愈美嘞，吼，等到生生腰翘起来，水起来嘞，要得安尼么？来，所以三井波泰山的这位来，你若要开刀要用你的这胸口的哈，平常时啊，定咧腰型呐哈，啊就无精神安尼，软软顺顺的就对哈。来，雪莉旺雪莉王爱食，包括。血力旺说的，往内食，咱也较会生吧。因为内底吼，咱有这个叫做蛋氨酸的物件。蛋氨酸的物件就是参与在咱肌肉吼，肌肉诶，这结构诶，一项物件上好诶。所以你若有经过伫咧动咱的肌肉，有咧操练，有咧动吼，啊，咱个二价，咱的这个二价铁吼，搁再包括咱这营养素，包括着蛋氨酸，搁甲加强落去的时阵，你也嘛叫做订单嘿。现在最近这医书拢讲哦，食老唔通无肉无脱，迄实在是较恐怖的代志。无风无雨倒大树呢，变倒大树就卡床安尼，拢安尼哦。吼，所以讲哦，咱的迄个蛋氨酸就是肌肉强化剂啦。咱平常时啊，血力旺老咧食，啊，咱个原来有咧运动，咱个原来有咧劳动，吼，像你咧做事咧嘛是拢逐工动，有咧劳动，都拢会生肉，你拢唔免惊你的肉会冷去哈。所以讲，咱人的这肌肉量，买决定到咱这个食老要活到几岁，这是迄个医生讲的哦。所以拢爱重视这个问题，血红逐工就甲跑。

其实哦，拄只爱讲迄个小明吼，小明迄个看到远远的迄个沙滩要到啊，结果呢，就走吼，拼死命走，要看迄个梦想中的比基尼美女，对不对？结果伊撑起来，心情的落差吼，实在，阿咪讲迄，迄人我来咧讲，我遐同学吼，我遐朋友听无吼，还是我遐捌接听，其实我讲是无遮斯文呐，我来讲到尾，我一定是。迄个国妈一定走出来啊！其实用心讲哦，这个时阵哦，我若搅三字经哦，无一个受气的，搁大家笑到结局叫。因为虽然我是骂三字经，我没有对特定人物骂，所以这个三字经听起来是真的很有利哦。嘿哦，唔过哦，今麦做节目啊，无少想啦，嘿啊！啊，私底下咧讲哦，我遐朋友听是大家笑到结局叫，一定啊，这句没出来，整个这个笑话灵魂就不见了。你知无？但是今仔日就是差一句，迄句叫不出来，叫出来恁就笑啦，嘿啦。所以骂脏话要看对象啦，你袂使乌白骂脏话，脏话要骂得好，真的是艺术咧。唔是开嘴合嘴的，会使讲叫的，唔是开嘴合嘴的叫的。那个脏话要用到真正的 timing 点，用的对，我来讲真的是整个效果哦。哎，今天笑到几个叫？我来今天讲一个哈。骂脏话啦，这是一个台湾妈妈分享的啦。伊讲因囝，就是去澳洲读册。其实老实讲，因就是被移民澳洲啦。所以说，你移民澳洲那个时候哈，就是咱讲国际学生，拢必须爱进入一个语言中心去修读半年嘛，爱读半当。因遐一语言中心爱去读半当，所以这个妈妈在咧讲，讲因班哦，拢。因囝迄班就对啦，拢是非英语系的同学啦。啊，所以即摆来算讲到了一个姓了后吼，同学之间拢会讲：“你该当教我吼，恁迄国的迄个脏话。”奇怪，小孩子很喜欢学脏话。啊，人讲要学语言，上紧就是对脏话先学，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互相哦。啊你国的脏话是啥？吼、哦，啊 fuck you 大家拢知，是不是？吼、哦，啊，不过咱的国骂无，安尼尔，对，安尼尔，嘿，安尼尔，不一定大家拢知啦。啊，所以得会互相教。啊，讲，包括这个妈妈嘛讲啊，讲我嘛为着要移民澳洲嘛，哦，我嘛去成人的语言中心上课呢。伊讲我哩班毛做者亚洲、南美洲、中东各个国家的同学都有，尤其是日本同学较侪。好、哦，啊，所以有一位日本同学会晓一撮仔中文，但伊学上侪就是脏话。虽然伊要讲中文，但是伊上奥讲的中文就是一句迄落，就是脏话的对啦吼。啊，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台湾女孩就把这个日本同学会要一出来中文，但是上奥讲那个脏话的吼，脏话不是园林的啦吼。这个台湾女孩说叫这个日本同学教日本话啊，日本话脏话是啥安尼就对啦。哦，啊你给我教一个啊，恁日语的脏话是啥？哦，啊这个就给教。啊，昨天啊现学现卖啦，昨天对另外一个日本同学说是呢。新的艺术就是 kiss 啦，安尼啦，哎啦，啊，就有日本同学听有啊，这是家己母语啊，对啊，就是脏话。我听到新的时阵哦，吼，你敢像拢跳起来呢，要甲拍呢？好，这个时阵会要讲中文的日本同学，足调皮的，佮教因教这个日本同学无，佮讲你会当甲美倒转去啊？因迄个中文的脏话叫做他妈的啊！他马德哈，我告诉你，其实他马德还算是斯文呐，嘿啦，他马德其实是很斯文呐。那我改不是他马德啦，我改是标准国骂啦，嘿啦，安尼念啦，哎啦，我改一个标准的国骂，安尼念啦，他马德太斯文了，嘿，啊，今嘛吼，一个日本同学吼，一个。叫这句他妈的，啊！说哇，所有台籍的同学都跳起来啊，没个木啊！啊，这的咱这听有诶脏话嘛吼，啊，所以
台湾一位同学听到，跳起来要甲骂安尼就对啦。虽然这过程哦，咱拢知影讲彼此是用脏话在开玩笑啦，但是真明显啦，家己的母语，这个脏话起来，变成，把咱的母语起来开玩笑吼，就变成是好像是制造对立，甚至有可能因为一句脏话，总啊造成着双方的伤害啦。这样 OK 吗？我感觉是不 OK， 因为你要骂脏话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要跟他讲脏话在什么在脏话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用，不是随便用。你要是随便用，被人家打，不关我的事哦。真正的啦，我袂用，我袂交是会用精的呢。所以吼、哦，几周之后啦，今嘛记得台湾妈妈公文啦，接到好好的老师卡电话来改讲哦，恁后生伫个好好看一个中国女同学去考格啊。啊，是安那去考格？啊，讲伊吼，伊迄落啥？即、這个对方吼、哦，中国的吼、哦，中国者，迄中对方中国迄查某，大家足车，你茫看安尼呢吼？迄讲话拢九八度的，要惊死人，我讲拆只落北个咧，真正。你袂赢伊喏？哦，夭寿！啊，即马吼，讲就是是安那去考格，讲就是对方用脏话甲骂啦，嘿啦，按计着袂喘啦。就完了，甲骂倒转来就对啦。所以落尾手吼，即个囡仔爸爸无吼，就是讲即个中国，即个台湾妈妈啦吼，台湾妈妈讲啊，阮老公吼，知影代志会经过了，就甲阮囝讲吼，毋是对方用脏话吼骂你，你得爱掠讲。安尼你即样看伊有啥物无相像？按后生就足受气啊！伊讲，可是他骂我的是擦你娘呢，嘿。安尼尔，哎呦，啊，起码这个中国的这祖囡仔，这安尼尔，可能嘛唔知对倒甲恁恶意的哦，袂开要骂安尼尔呢，因拢个个是他骂得对啦，嘿啦，啊无就狗娘养的，他们都很喜欢这样子骂，哟，啊为什么？所以伊个因这好像讲，伊就是搞我骂安尼尔，所以伊搞我骂安尼，我是啊袂当受气，啊即嘛，爸爸就甲讲，啊这句话听起来足像咱台式的国骂。啊，无错啊，台式的国骂是安尼啦，哦啊，所以伊就总啊，甲三个囡仔拢叫来，甲因讲哦，以后不准甲别人讲咱母语的脏话哦，别人用你知影脏话骂你，你听有你就气甲爆炸。啊，你若用咱台语的脏话骂伊，对方其实听无是无感。啊，所以甲别人家己的母语的脏话，就是提供别人一个素材来激怒自己。如果你甲交伊虽然听无，但是伊会恶啊。万一恶的时阵，佮用即个无咱家己知影无伊，佮来交倒转来的时阵，娘娘，这是不是提供一个来激怒自己的激怒自己的一个方式而已？所以为什么即个中国的族音啊，会晓咪安尼尔？一定原来是安尼恶来的啦，对不对？啊，脏话都是学来学去啦，哦，学来学去啊，所以讲骂脏话吼，爱艺术啦，你会当互你无变骂啦。所以语言中心哦。伊讲，你囝读的吼，读到高一段落吼，啊，是不是爱去读个正规班呐？俺班有一个非洲裔的同学哦，听到迄落因这些学生是对台湾来的，哦，特别爱学生，我那教伊台湾的脏话呢。这个学生真正袂歹，伊甲伊讲，好，那我教你，我们台湾的脏话是你好帅啦，你好帅啦，哦，你好帅，嗯，你好帅啊，对啊。总安尼吼，恶从咩咩，讲伊骂人啦，这非洲这恶，都这脏话恶都要骂人啦，哦，即摆咧骂迄个，华人呐、啊，华人的台语的这个中文的听有嘛吼，伊就想讲恶这是台客话，哦的借题发挥啊咧，即摆的。看到同学吼，来对伊知影讲你是中国来的，还是对迄个台湾来的吼，就讲在拢讲咪讲你好帅，嘿你好帅，哇对方大家听到，拢痛乖乖啦，这声呐真正是国骂吼，真的惊落去啊！啊侬你好帅，啊上红娱乐袂心花开的咧，啊大家嘛嘴笑目笑，可能这个非洲这吼他卡无介好啦，奇怪我面上看看大家拢无生气，大家拢嘴笑目笑，应该也会怀疑吧。哎呀，小朋友，囡仔都安尼戆戆，你也讲，啊，不过我感觉这台湾妈妈用这个囝是足巧的，好，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好，这是这头妈妈讲，阮小儿子聪明之处，未歹家己安尼学了家己囝，会使哩。这时阵爱学了家己囝是会使哩。好，小儿子讲，小儿子聪明之处，就是将负面攻击转化为正面赞美。好，可能的相对伫未来化为一场的啼笑皆非。就算以后你搞清楚了，原来这不是一句教化，不是一句脏话，但是你也会会心一笑啦，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提醒人吼，在跨国文化的交流当中哦，上好的回击不是更难听的咒骂啦，是幽默感和学习不被轻易激怒的智慧啦，没办法啦。好啦，别有白尴尬啦。而且讲迄囡仔哦，拢安尼乌白恶啊，乌白讲啊，啊袂晓用啊。其实良心讲，我迄阵吼，我二十几岁啊，拄啊甲香港人，伫咧做共事的时候，做事的吼，啊熟悉遐香港啊，香港啊，咱拢讲香港啊，对无？我嘛建议教我用香港的脏话要怎么讲呢？嘿。奇怪，就很喜欢学脏话吼。哎呀，因都教我教啦，因都教我教。但是这袂使乌白乌白骂啦。有当时咱来多伫做一个工作，这个不无顺时的时阵，吼，敌友的时阵，咱人因对方嘛是袂感觉啥，因为我唔是针对着某一个人咧叫，啊，但是压榨的时阵发泄一下的语言，哎，其实叫叫心情就足好呢。啊，但是袂当叫人，叫家己也会使。哦，咱在做这物件做得无顺利，就是叫一下骂一下脏话，发泄一下情绪。是可以的，好是可以的啊，不能逢人就骂哦。啊，那无去用精，无我代志哈。啊，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继续过来个听歌啦。来听什么歌嘞？日本歌、日本歌 ，OK 吗？好，来，萨拉梅，呼内。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丁哥，来你食精食了啦？
1: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我听唔得呢吼。
1: 哦，你说哦，啊，抽掉你说吧，酒都嘛唔打
0: 半天。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你拢载落来呢？
1: 啊，即马食精了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好，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1: 哦，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1: 要起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好安尼种果
1: 干果汁。哎呀，豆啊吃，啊多吃，过年。
0: 会说吼，用心吼，会说。我还讲我那同学，我做班某同学，伊就是安尼。啊，所以总我唔敢想白，你唔知，要白听，唔敢想白。哦吼，真危险，真恐怖。啊，你讲出去金车是不是冰火？佮看佮唔是冰火。啊，伊就听。用用的从安尼，会说安尼就对了啦，哦，是不是？所以咧，那血也上不去咧，咱的头壳买缺氧咧，也缺氧咧。这种情形很多人都不知道咧，很多人不知道咧。啊，戆戆食药，食较久，还佫找无原因呐，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人家阿姐才足够哦，知影讲啊，我都食金星食了有差，啊，我拢起码咧没几年份咧。所以讲平常时金星都无咧做精神，小路同款也是牙头起的啦。同款也是牙头期的啦，啊，若到年终这大动的，人会顿这就较正常嘛，对不对？若到年终会看看伊，会当看到伊啊，当然有参加人，当然会顿啊，这足正常的嘛。所以人拢顿几年婚的啊，你看这阿姐啊，就是顿几年婚的呢，是不是啊？头壳那安尼腰痕，也不是种听会变变的，这拢真兴紧食啦，这足真正足侪人食，甲足真啊，拢开话噶。我看我甲包括我本人，我昨嘛有讲啊，哦，昨恁遐群我有做节目啊，我较早嘛三更两更夜，夜头壳疼的人呢，真的呢，所以我食好一定会到小报的，啊，这款情形敢唔是安尼？哦，我报恁家，恁乡亲都不食好报人家，啊，所以就是一嘴叹气，一嘴叹气，即个真二十几冬啊，情形吼，要受过来，迄些人真正是有够多多的呢，食好以后到小报呢，一嘴叹气，即伊小路是安尼来的，恁敢知影？伊也咪像人讲吼，哎，着电视广告买到大，砰砰砰砰砰，一直拍，啊，无即个动作，伊安尼有在条小只的款呢，有够厉害呢。所以恁爱知影即支吼，真正食着较养高到我一只，恁足福气的哦。高，你讲你真想食了哪好？
2: 最近拢食了头壳晕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2: 惯啦？
0: 哦，安尼食三个月呢？啊，你即马来阿达妈安那？
2: 拢 OK 啊。
0: 我你较早听，阿姊食四三个月来无食哦，
2: 无，
0: 安喏，
2: 啊，
0: 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的哦，还
2: 爱食不了，我食无。
0: 你看，这昨天的乱秀对白阿姊嘛是，迄落阿达嘛，但不是听个要死的人，真唔是我那开我家，对不对啊？系啊，食啦。这情形都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吼，要让你轻轻松松的这款产品真正够好用啊！真正进行进行得力的进行。好啊，进行一罐是偌济嘞？2000块啊，够食了啊！照三顿食，一顿个食一粒，空棒食上个吸收哦，空棒食上个吸收。啊，所以咱咧挂伫手的时阵，搁看哦，咱咧桌客顶面有搭一个老阿公摆飘头无？吼，一对老阿公婆啊，叫老大老几啊啦，看有搭阮老大老几飘头无？这明明唔对，为什么都见看这飘头？因为好的物件，人会模仿啊，红糖的假白料啊，白巴假土特啊，李白瓦太子啊，对不对？都惊到假咧，所以讲，恁就是爱看伊飘头有搭无，才知讲你买是对的还是唔对的，一定要看飘头。哎，啊，若无搭飘头，甲头家换，我就是要有搭飘头的。头家讲对了，即个阿公来介绍情形，你嘛听改，若无搭飘头，你都卖甲客。你讲我就是要搭，换有搭飘头的哦，你也甲我拽回，我要甲阿公讲哦。爱猜无？爱个聪明诶，爱个个转倒转来啊！我来看嘛，看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阿来继续演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且公布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哦，好来哦，这个有大家讲话哦，我讲话哦，在人讲的就是阿哩啦，啊，所以在人讲的，有的人就会把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代志讲甲变成，让你听甲心里面舒舒服服。啊，那不要讲话哦，一瞬间就是本地的好的代志经过嘴讲的。好事不出门，坏事就传千里。哎、欸，真的是这样哈。好啦，所以其实恭维恭维嘛，不是人讲天诶、欸，出世天生的就搞恭维。哦，有的人嘛是因为的一家世背景啦，或是伊的几挂子的历练哦，训练出来的。哦，没有人天生多会讲话啦哈。呵，所以我来讲这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哈。你来讲真正啊，但是人咧讲诶，哦，这個、人都未晓恭维，结果你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啊！伊逐句讲，你搁逐句听，啊，听听，个心情有出卖，吼，心情歹到要死，啊，迄毋是你家己做得来，是毋是啊？所以讲话听话拢是原来靠智慧的，良心讲啦，吼。啊，较早讲有一个老员外啊，伊就足介意牡丹，他很喜欢牡丹花，伊这厝前厝后拢种足侪牡丹花，吼，很多牡丹花。啊，都有一讲啊，厝边哦，有一个阿伯啊，就来迄个拜访这个员外啊。员外本身也好客啦，哈，啊，找员外开讲嘛，啊，员外啊，就想讲要等伊顺手，就阮厝前厝啊，都拢种足侪牡丹花嘛，所以讲这阿伯要等伊了，伊就讲啊，无啊，就阮几丛牡丹花，互你等去插花干啦，水啦，安尼啦，哈，当然嘛，水哈，牡丹代表富贵啊，对不对？所以阿伯啊，嘛那个这牡丹花视为珍宝呢，啊，所以要等伊，我来咧搬几丛啊，哈，互你等去插花，感谢心意啦，哈，嘿啦。哥哥第二天啊，阿伯来出兵，来因家，哦，看到这牡丹吼，你敢知影？嘻嘿叫，迄某人我来讲吼，迄牡丹花吼，牡丹花人咧讲叫做象征富贵嘛。哎、啊，快快！你这牡丹花，迄花瓣啊边啊吼，迄边啊你都看无哦。啊，一枝一枝一枝一枝啦，啊无伊有福啦，拢有气格啊！啊，安尼唔得变成富贵不转啊吗？伊讲牡丹代表富贵，啊，伊牡丹的花瓣无花气格啊，啊伊就像我一枝一枝，安尼就是唔好啦，这叫做富贵不转呐、啊！那臭嘴，啊有臭嘴无？无影会。个迄落，未破解破到，个对抓落啦吼。一只无影，讲差几枚有影。好，啊不要听听吼，眼叫啊呢。嗯，你也无因无果，买办牡丹花，会送我回来插，就是歹的，较要送我安尼啦。你看，到有影无？要送人物件，但是真正是安尼嘞，好心过雷击的呢吼。好啦，结局哦。这个欧里上听听，哎，有道理哦。对，这叫富贵不转。啊，这在为了健康轻呐。啊，啊，在人诶嘛，嘿啊，我讲你臭嘴啦，你 shut up 啦。哎，你嘴对你，为了对你嘴讲出来无好话啦，你较卖来啦。啊，真的呀，我安尼演呢，真的哈、哦。好，啊，这吼、哦、听听了，等重新玩回来听。期末就卖嘛，这厝边个管理期末就卖嘛哈。啊，总重新玩回来听。无啊无啊无啊！我迄个李元辉啊，啊！你送我这牡丹花，拢气格的，富贵不转呢。安尼你也送我，你安尼送我，你嘛啊差不多啊嘞安尼。即摆元辉听讲，啊是安怎开始讲富贵不转呢？牡丹本地代表就是富贵，先啊开始讲富贵不转呢？安尼，爱得从啊家己经过讲，我元辉听啊，好，元辉听者笑家己国叫，伊讲吼。因为这种牡丹花，伊就是新品种。哦，恁看到，恁一般印象看到牡丹，伊就是迄落传统的牡丹。啊，我真吼挑工引进这新品种来种的呢。哇，这技术费可能偌济钱的，你都唔知影。所以讲，伊这种新品种吼，伊迄花瓣花嘛，就是像迄迄落即啥，咱咧古啊迄无，叫锯齿状，就是有点齿。迄个锯齿状，嘿啊！啊，所以讲，为什么你别想讲，伊这气格叫做富贵不转？为什么你含讲伊这边啊，这什么边啊，一颗一颗，你现在咪想讲伊叫做富贵无边呢？
言外就是言外安尼哈。哎，臭嘴讲富贵不转，弯弯讲伊拢靠伫个边啊，去一边啊，所以你看唔讲富贵无边呢？哦，是啊，你看白白拢是人，思维就不一样，所以哈、哦，你得人个当做弯弯也是有伊个道理的啦，对不对？是，所以我哩上听听了讲，好、哦、对哦，富贵无边，富贵无边啊，欢欢喜喜的倒转来啊，的倒转去啊。你看，有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讲出来话都无同，所以讲，伊就每一个人看代志角度真正是无相像，啊，讲话角度无相像，讲话的方式自然嘛是无相像。啊，所以不管意见是毋是有冲突着就对啦，所有无同角诶无同角度诶即个意见，咱嘛是拢爱听啦，吼、哦，反正你得。你得个想一句话吼，叫做万物唯心造啦，哦，万物唯心造，凡事拢往积极的层面去改思考，你得发现生命拢是充满着活力的，好，充满朝气又充满活力，对不对？但是你啊，每一件代志拢用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拢用怀疑角度去甲看，你一个说出来的答案，绝对拢是唔好的。赶快你心态拿好，当然你。出小孩这康亏，他也会带你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心态那是唔好，想的都是悲观呢，哦，一直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走，真正是安尼哦，哦，真的哦。所以讲，这个性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佮包括你当时啊，你得看看乌白想的人，好看乌白想的人，你暗时啊，你得会较无好困。啊！你当时啊，有当时你想啥话？暗时啊，你困的时梦在梦在，你当时啊所想的迄个代志，安尼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训练自己？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那就不会困扰自己了，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实际发生的代志哦，真闲呐，真闲呐，恁来听看卖啦。这是一个九十几岁阿妈，定不时忘记迄个失踪三十档的后生。啊，其实呢，这个失踪去的后生，三十档拢全无音讯呐。其实良心讲，厝内的人吼，我拢感觉是凶多吉少啦，可能是已经无伫人世间啊啦。但是这个话讲嘛是真奇怪啦。好，那要讲起来，就讲伫民国85年，吼，85年十月的时阵哦，这个阿妈。就是今年96岁阿妈，当时恁后生36岁，对新妻离家出走了后就失踪啊，啊所以厝的原来有报案协寻呐吼，那警方伫86年1月伫个山上区山上，就是咱讲山上乡啦吼，一家甘蔗园讲发现着有一具去吼，你来咱咧做事无做农呢，一种农耕机啊。家里面农耕机下骹的一区，这个骨骸就对了吼。因为当时都一个无这个 DNA 比对嘛，所以警方就根据身体啦、啊穿的衫的特征呐、啊，通知报案协寻的迄个邵家人呐、啊，姓邵啦吼。阿公啊，恁来指认看，恁来指认看是不是恁要找的人就对了。哎、啊，时阵吼，阿妈讲，少阿妈讲，因找的有去看啊，唔过敢那唔是，所以当时是没有接受承认啦。啊，所以并且无名尸啊嘛，唔只同我甲这具尸体最后由山上乡公所哈，以无名尸的方式下葬伫专门咧代志的。无名氏的安南区第一公墓内底，啊，并且将这资料含附予这个台南地检署保存就对了吼。啊，所以经过这个30冬，阿妈进目前啊已经96岁了。去年呢，都破病去大医院啦。吼、哦，所以讲你讲这瞻望吗？呀，像咱有咱乌白帮人讲，这可能瞻望啦吼。这时阵阿妈破病倒伫个病床，倒。过六摆，我忘记过六摆啊！我忘记一个查甫人吼，年轻的男子啊，在哭啦，哭讲伊去有一张青啊树吼，树根拔掉的，人足不舒服的啦。希望换所在个安置安尼啦。阿妈时阵在困嘛，阿嘴口口念吼，咱讲叫做讲梦话嘛，说梦话。啊，就是乎61岁左囝听到啊。啊，所以等阿母啊醒起来时阵，就甲问嘛。阿母啊，你嘴口口念，你是咧念啥话啊？讲啊，我咧望伊恁迄个失踪30冬个阿哥，托梦转来甲我讲，伊要转来啦，伊要回家啦，安尼啦。安尼哦，这左囝其实良心讲哦，听到了后，伊嘛要甲阿母啊讲，啊，你拢乌白梦乌白讲，唔是甲阿母啊吼。一听阿母安尼讲吼，伊感觉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所以就从安尼展开着一段。迄、那个辛苦的寻亲之旅，真正要讲下这個过程是辛苦的，无唔对。即马，即、這个阿妈哦，因家的因家人的收集即个尸架，伫个山上乡，比发现遗体即个刑事资料与当年新闻的简报嘛，啊向警方、台南地检署等等的司法机关哦申请具状申请呐，啊当庭接受采验 DNA 啦。不利个警方将家属简体送到刑事组检验，并无比对迄个电脑内底建档的迄个无名尸的资料啦吼。啊，家属得个再去找台南市立殡葬管理所一个承办员呐、啊，提出的当年的刑事事证呐、啊，阿哥陈情书等等的这个资料，认为。死者有可能就是葬伫安南区无名尸的公墓内底啦。哦啊，但是这个分区内底将近有30座的无名尸的墓牌呢。啊，所以承办人员得出比对，拢比对不到这个资料啦。哦，借当转告家属啦，哈、哦，就是多次比对不到资料，可能安那合的合袂起来的款嘛，哈、哦、啊。现在这个阿嬷出院了后，继
续个梦，赶快了一个梦啊！好、哦，所以讲干脆啊，二度前往牧区啊，个第二摆哦，前往这个蒙古哦，终于伫个一座发了一张青啊树边啊一块蒙白哦，是我那算讲已经破去啊啦，蒙白啦，干啊！看到有刻迄个山上香风圆段呐，啊，加这个86年元月23日等字而已，所以夜梦白已经是派去啊嘛。啊，但当看到这个字就对啦。啊，所以佮透过民政局伫个新伫个这个新市，这是新的事情，好，这个转报到这个台南地检署了后，台南地检署讲啊，那呢这个梦，虽然讲这梦白是已经破除啊。但是下骹一定是有台人诶嘛，啊是毋是？开棺验尸就知影。哎呦，真的开棺验尸哦，没错啦，就是开棺验尸啦。所以这个台南地检署呢，伫个2月11日找来两名诶法医开棺验尸，啊，这棺木内底，真正是。青啊，像个树根哦，甜条的啦，把迄个大腿真正甜的啦。哎呦，我讲我家己去割尾皮呢，三千皮啊，够恐怖的。这讲我家己去割尾皮啦。所以这个吼，但是你讲不信了，啊，就真正那，你落开关，大腿真正就是好，迄个青啊的树根捆条的啊，像个绳个捆条的啊。啊！但是这个骨骸上称完整啦、啊，算完整啦、啊。啊，唔只同我，咱即摆有 DNA 啊嘛，所以上高比对 DNA， 迄拢未白测一啦。哦，所以上高比对 DNA 的简体，3月18日出来啊，确定就是这个少家阿嬷失踪30冬的后生啦。真正就是阿嬷失踪30冬的后生。啊，所以厝的人呢，接获通知了后，就领回死者的遗体嘛。20日举办告别式，火化入塔，安尼就对啦。所以你看，这是202度再去墓区那边找。啊，所以家属锲而不舍，终于找到这个遗体吼，认祖归宗。啊，那要讲起伫殡葬管理所嘛，成为一段佳话啦。我那是锲而不舍啦。啊，就是我讲恁当时甲遐送去的时阵，尔恁并啊无讲甲足清楚，讲阿嬷忘记因囝，就是迄个青啊会紧缩掉的。啊无，这根本良心讲，恁若这段有甲这个承办人员讲，应该好找啦，对不对？漏讲了，啊漏讲了，当然30几窟的很难去找，很难去比对啊，哦。啊、阿嬷唔甘愿啊，病好了歪去啊，就讲直穿啊，看啊看，因为迄门口倒一张，伫这是有一张穿啊，都足了解。你看啊，真正伫个穿啊边啊，一个迄个破碎的迄个墓碑啊，恶了都真正就是后生啊。啊，第二呢比对都无唔对啊，哎呀，袂走正去啊，真正有够闲啊，去给我陪咧。啊，所以这个故事吼，我们但是一段寻亲记啦。其实良心讲，也是展现咱讲母囝人心呐。这真正这种神秘的感应吼，恁有感觉真正足现无？伊也没有别人帮啊，同伊老母帮啊，对不对？啊，真正人讲这真正是母子连心呐。啊，看安尼多好嘞，亲戚大对大，在康多对，啊，真正安尼恶了，真正就是好生嘞。哦，这个神秘的感应吼，真的母囝人心吼。啊、你看那个种种的巧合啊，你说到底是巧合还是真的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啦，这就见仁见智啦齁。啊，是说好你家在现在的科技 DNA 的比对齁，啊让你不差一点啊，不然较早都用滴血认亲的，那都是骗人的。滴血认亲没用，真的没用，那骗人的哈。现在 DNA 是不是、哦、真的是准以前有当时那个孩子如果偷生对不对，说给滴血认亲，有当时更没骗得过，现在孩子偷生 DNA 验的都不知道什么呢。好啦，那是在讲讲啦，反正、哦、我们就是说30冬啊，要去找倒回来，这个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哦、对啊，也把这个
无要紧，哦，阴阳之间离散，诶，这离散三十档，哦，画下一个圆满，也很欣慰的个句点啦，对不对哈？所以我都讲丫头三笑有心命啦，无影讲真正，诶，拢是瞎编的啦，讲鬼话，我讲，啊，你是看到了呐？我讲，准好你无看到，啊，你看无？你这个今仔这段这个母子人心，这段无你甲我解释看卖诶，你甲我解释看卖，啊？没有什么神鬼论，我听你屁啦！迄就是你无断掉啦，你若断掉时阵，你就先甲食过啊。但是我讲这个物件吼，我那是信得有，无信得无啦。啊，但是要信，咱就信多好得好，卖信甲过头去，啊，就并没信啦，对不对？是啊，我一直觉得天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连呐，包括卖公婆家连心啦，佮包括讲为虾米，我也来跟你小三做朋友啦，这拢是一种很神秘的力量的牵引呐。现在我小三哩，看我擦身而过那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为什么我会在某个地方、某的时间认识你？对不对？哎呀，啊，这东西缘分，我感觉这种某种神秘力量在咧牵引呐。所以我拢感觉讲，小三哈相逢哦，是种缘分。那这个缘分来啊，来定下这个合缘哦，大家都珍惜身边的有缘人，对不对？哎，不一定是只是爱情呐、啊，哎呐。缘分就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一样的啦，都应该要珍惜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且广播房》，太阳连山，大家来约，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
1: 台北挂挂
0: 哦，啊，你就是因为惊广告感冒，接着我对台北搬来南部的，搬来高雄的。啊，这个挂咱的林国政府的王 Q 甲挂药啊
1: ，Q 片
0: 啊，甲进行来吃，
1: 进行，
0: 哎，啊，吃这只身体佮顾起来啊。
1: 较
0: 袂遐惊挂，
1: 哦，差遐济，阿老个变来偏偏，
0: 阿个袂偏偏哦，哇，真好。其实胖叮当的水吼，伊都氧气。胖叮当的水，你甲摸拢袂讲改变。啊，所以你若看到冬天，来我甲你讲，到冬天，除非你讲像迄种北极南极，还是像迄北海道迄种伤过足寒足寒，像乌龙江迄种足寒足寒，要不然会流动的水一般不会结冰。好，你搁安怎看？会流动的水不会结冰啊，但是一种哦，一种物件吼，伊就结冰，所以拢会伫当地顶面底下，迄个溜冰就是安尼，到当地就结冰，就当来溜冰，对不对？所以咱人的血，咱的血循环就爱胖的叮当，迄叫活。咱讲叫活水，但是咱变成胖的叮当，咱的身体都活力，咱都氧气，咱都卡袂安那，卡袂许生歹物。有氧气，较袂生歹命；有氧气，咱精神得好，做工课得较袂忝，对不对？氧气呐十足，氧气有够的人，咱的新陈代谢得好，新陈代谢呐好，咱的身体较不容易发炎，咱身体呐不容易发炎，咱特别有生歹命，特别有什么南二高、北二高，哈，还有中山高，代代遐侪高要冲啥，对不对？所以我讲，咱的这个人高精血力旺，对咱的新陈代谢这个方面的帮助是有够好的，非常的好。佮再来，当天咱上镜就讲讲，咱来。回到去去高炉炉连梯梯拍白叮当，又叮当就塌啦。咱得爱个吹啊！这时阵咱就是用咱的这个进行，加咱的 Q 安尼个吹好叮当。你看你是咪平安度当啊？啊，讲讲咁对吼，会晓这个买啦，会晓这个赶紧你买。其实我甲你讲，花钱花在刀口上。哪讲开伫咱身躯的吼？所以我拄只讲讲啊，咱今仔真去大个，我拢无去。无，迄阵拢未去查行学，但是我想无，我搁知影讲，我赚的钱，我爱顾身体，哈，我嘛搞个身体当作金仔分咧盆安尼呢，我嘛哈加进来，我那啊二十几单，我伫咱伫这个阿君介绍咱的这个德力公司的产品，我那开了不计其数呢。恁敢恁拢听讲啊？恁的公司我怎啊欠？我那空一支条啊，我家本身嘛空有掉呢。哎，人讲我家己咧介绍产品，我咧介绍产品，我家己嘛咧食产品，我嘛是消费者啊，只是我今日摆。

啊，关了，因为我家己要食，我当然一定爱先把关顾好啊，对不对？啊，恁敢听有？无那讲迄个，食食时间叫人食的嘞。我家己嘛有咧食，当然我家己爱，我要先把关啊。阮当然嘛拢有咧食啊，产品内存这个物件无好，无先把关，咱家己咧食，咱家己嘛咧食啊，佮毋是讲啊，恁食照死无关系，反正阮也袂食，无差，毋是安尼咧。所以你唔通吼用个少年之心要夺君子之腹，讲，嗯啊，伊家己讲卖产品当然嘛讲，家己也袂火讲火红，袂酒讲酒香诶，对不对？嘿，都唔安尼讲，你唔通用，唔通甲我想安尼哦，真诶哦，因为阮拢咧食，所以阮已经甲你把关啦，阮徛伫个头前先看，恁懂啊？把关啦，好，阮才有提出来，提出来跟恁分享诶，啊，你们知道哦？当然要知道啊，这要讲恁知啊，我家己本身卖食。所以我虽然讲，起码欠无到，我家己身体嘛欠较足好，欠啊足健康。你到今我六十岁，谁看得出来？对不对？我还很有活力耶！我跟你讲，真正哟，我第一次我骨力无啥老劲，你个人家搞，这嘛是我赚到呀。但是我感觉赚这是上价值的呀，是不是？咱迄个身体若顾好，买对钱无做去，买赚钱钱无多赚，对不对？哦，啊，要去看东看西，今日无机会。本地就是啊，钱是吼，钱个赚得有啊。但是身体是所有一切，顾好。未来路啊，久久长长诶，对不对？哥，你要食到九十岁，你嘛是爱身体勇健，唔是爱食到九十岁是迄种胡胡叉叉，互人安尼杀诶。迄食到九十岁也是痛苦，对不对？我们还做事要再拼啊！我讲我食到八十岁就好，但是伊刚才听就比如讲，啊，你像你妈妈人只已经要九十啊，人还阁会款来煮个，加阁会甲迄落时势啊，阁款内底阁去煮食个咧，遐牛诶！燃起我的希望，对啊，我买蛋阁冲到九十岁，但是基本条件一定要像你妈妈咧。你妈妈讲好，你唔看我食你产品食偌久啊？你妈妈啊，嘿啊，我食产品食足济啊咧，嘿，食足久啊。好，安尼加油！我嘛要像你妈妈咧，啊！你大家加油啊！像你妈妈九十岁啊，哦，各位等下各位那个会赶紧油涂骹，穿内底个会去买物件，转来煮饭食。啊，你等下拢啊去食我煮的咧，哈，等因煮好我食，上煮好上食，唔知哎，所以啦，安尼就对啊，啊。我你啊你食啊啦，什么人做食？我食啊在当做食，什么人做上食？唔知哎，是啊，那一定得爱少年煮饭老的食。哎，真正有影，笑对啦，身体若好，就安尼啦哈，活着就自尊嘿。好啦，啊，希望有帮各位一点认命。早起对面老的、老家、老安公买票都爱看，有大无接要关掉去。多下乡内边土二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空电机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

0: 好，谢谢。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军嘞。老人办公敢是老人的专利吗？我食老一定有老人办，啊，敢一定老人的专利吗？咱今天要讲老人斑这个问题哈。后来，其实老人斑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脂漏性的角化症，是上普遍的一种叫做良性的表皮增生呐。主要哈，有可能就是咱迄日头曝过头，所以日头咧曝吼较容易长斑呐。你看这些人做侪就是拢啊，就是靠卡斑，尤其是面啊。所以说，这个主要原因哈是长期紫外线的曝晒，当然老化基因遗传嘛拢会。哦，啊，这上概述上看到岁数是伫40岁以上，哦，40岁以上是最常见。啊，所以看起来就安尼乌身乌身啦，吼，到底是无落来，还是乌大块，唔知吼。啊，等你一夹一夹，啊一块一块乌安尼，啊是块扑扑安尼啦。有人洗伫面，有人洗伫脚趾，有人洗伫个即手背的也很多，哦，就是咱手啊吼，手背很多。但是它是良性的啦，是没有什么关系啦，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若是讲短期来，伊是快速变大，够烂起哦，那就不得了了。哎，大家赶紧找医生啊！那会变这大啊，够烂起哦，这就是有可能哦。这个有时候真的就要赶快找医生呢。虽然讲有的你来检查一下，跟皮肤感嘛，但是嘛，不一定是皮肤感。但是你若真正是安尼，吼，你个镭射冷冻做治疗是可以移除的，吼，是可以移除的。所以说最主要，这个老人斑，老人讲是拍出来的啦。医生的讲法是安尼啦，伊讲形成的原因最主要是拍出来的。紫外线会让咱角质细胞体局部停止成熟分化，造成的过度角化与增生啦。所以这有当恁听拢无吼，那算啦。反正咱的皮肤若伤胖吼，咱的这个角化增生就会比较明显啦。啊，所以不是干那老人才会发啦，不是老人才会发，通常第50岁左右就是好发期啦。但因为这个现在日头曝晒多了，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有50岁的人，你像少年人，因为当现在走外面嘛，是都在拍拍拍，在外面顶着拍嘛，加在30-40岁，而且年轻族群都已经出现到老人斑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要处理的话，其实良心讲，现在要处理这个斑都不是困难啦，哦，这个医美就发达了。你就去做雷射啦，换是什么种的雷射啦？哦，这种哦，雷射做侪种的呢。啊，看医生，你干嘛讲你是电烧雷射，还是讲比如讲像二氧化碳雷射哈，还是一种叫做俄亚铬雷射？哦，这就分很多了哈。啊，所以说，雷射完了后，难得消息啦。啊，咱最主要惊怕哦。你如果去雷射，你就是要防晒哦。哦，出门一定爱地膜啊啦，遮阳啦，哈，一定要擦防晒乳。饮食方面呢，你得爱加食一寡维生素 E 的物件哦。哦，咱咧食是啦，抗氧化的，抗氧化是最好的。维生素 E 的食物你就可以该吃。哦啊，如果你若是讲有迄个痒痛、流血、烂，哦，你这就是爱去看医生。很怕，医生嘛讲很怕，就是其他病变是什么呢？能够黑色素瘤，黑色素瘤就是皮肤癌，好皮肤癌。当然，这爱赶紧找医生检查是不是，我唔敢讲，但是一旦怀疑安尼就对了哈。好，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去雷射料特别就是提醒哦，淡斑霜也要擦，哦要擦。啊，当然为老人讲啊，有老人斑嘛做正常诶，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啦哈。他咋不在技术的时阵哦，当然那也是正常的。啊，我讲食老个爱水啥哦，食老个咧爱水，是不是？拢想讲放乌去安尼对。但是即马诶，老人敢那含较在老人嘛，无啥相像。食老爱水也足多诶，你唔通当作医美拢冲下少年啊咧？无哦，足侪拢是趁咱这伙人的钱哦。对不对？你嘛弄到食老都袂爱水咧。我甲曾经嘛捌听过，甲咱几冬前报一个70几岁阿嬷过去隆乳咧。 你七十几岁阿妈拢如好，一个拢起来了，我有自信的，穿个旗袍吼，好，安尼你也提起来，吼，给我气一下，伊讲伊整个人神清气爽。
1: 好。
0: 啊，你讲，食老用钱找回自信有何不可嘞？但是迄些良心讲，拢足讨皮听啦吼。哎，来让忍受着皮，这个皮肉之痛。人家要，我感觉讲，你想要让自己重新年轻一次，或是变美，有什么不可以呢？有啥物袂使？想讲食老袂当爱水，食老才是大爱水。准则你无爱去从遮医美有诶无？你就是爱打扮啊，避杂，穿安尼水水。刚好我感觉讲，这个老人出门会打扮呢。哦啊，头毛爱适度，唔通爱散牙牙哦。啊，若种你讲白头毛唔爱腻，你得好白好归气，对不对？啊，那无就小看你一下嘛，不要紧。啊，无你就白好归气嘛，不要紧啦吼。啊，迄个出门去即买哩吼，就小看甲画一下。吼，啊，慢慢吼，两条大棍啊嘛甲画一下嘛，不要紧啦。啊，我讲迄是恁那无，其实我讲吼，一点卖。那像咱即个会吼，要画慢慢吼，阿公甲恁教，母啊，恁去买迄个眉粉。眉粉哦，哎，你应该化买买化妆品的，讲我买眉粉，卖用笔啦，用笔画起来较差啦。你用眉粉呐，用眉粉来画较自然啦。嘿啦，用眉粉来画较自然啦。像咱较早古早人无，咱若无眉笔，袂用啥，用炭，用迄落啊，火炭啊，真正你有看咧，一支乌乌色个，迄个火炭啊，那么用迄画。哦，就碳粉的对了，啊，那个眉粉呐，哈，先画画一下，啊，先画用那个铅啊，先画刷一刷，很自然的，安尼出去就足水啊。今天食了，唔通讲放我拉拉拌拌，是爱整洁啦。你用心讲哈，好，来，看咱用心的不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表情公布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来哟，阿哥要来听什么歌？咱来听。好啦，来听华语也好，来蔡兴娟唱的吼，来到底是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我进广告哈，啊，来天气热啊呢，哦，咱的光辉足大哦，吹足酷足大哈，哇，地主管走袂离哈，哎，阿好好啊哈，啊，咱为他干来对这苦苣草，实在是不简单呐，苦苣草哦，人工叫做澳洲国宝草。哎，较早澳洲，嗯，肝病啊，不是讲台湾得肝病啊，外国人特别得肝病哦，是因为咱台湾人个家己肝病，咱的家属吼有一个基因的缺陷，哦，啊个爱好高烧酒的国家，真的啊，恁两出较早我想讲，嗯，啊我真讲过吼，恁两个啊较早吼，人啉酒面的人讲迄肝好，啊后来较早讲，拢乌白讲的传错啦，其实。酒来啉着面着红诶，迄是肝歹，毋是肝好，迄就是咱亚洲人一个基因缺陷。所以讲，若酒啉着面着拢会红，有人红甲像咧关公诶，是毋是啊？吼！啊，所以这种人是可能你也较爱啉酒诶啦。哦，啊，你若讲无，你酒精过量诶时阵，咱诶肝细胞也受伤啦。啊，因为个酒国文化诶国家啦，无一项啥物货无啉烧酒诶啦。欢喜也要啉，无欢喜也要啉，交者应酬也要啉，食啥也要啉，有诶无要啉，对不对？安尼啉个拢灌倒杯啊咧，人，因为我真正是有影，我去迄、那个，我一个朋友诶，左脚是嫁，嫁倒一个人，丹麦哦，好像是丹麦对嘿，啊，倒一个带迄个杨女婿哈，登来台湾嘛哈，啊，阮着原来啉酒庆祝对不对哈？大家熟悉，伊看阮咧啉烧酒惊一条啦。伊讲奇怪啊！阮咧迄落威士忌吼，阮拢是浸袂浸袂啊！开恁咧有威士忌，敢那袂像啊，冻做像诶，滴水滴咧啉吼。嘿，伊讲恁他们喝酒都是浸袂浸袂。我讲阮这个算还好，啊，你想看，迄真正酒国诶，迄边啦。所以无怪吼，迄啉到到尾啊，肝歹去，就是安尼啦。啊，个咱咧够有这基因缺陷，个爱好高烧酒，啊，酒要啉拢个扛摆吼，这实在是相关诶。啊，无你今我咧讲，我咧做节目看，偌济咱即个乐江界朋友吼。有无？真的浸吼，一杯啥？一杯啥？乌油透汽油啊！迄、那个阿姑那也对啦，对啦，阿碧的啦，你看，在啉阿碧的啦，啊，啉的到尾拢头死裂肝啦，是不是？啊，叫恁看，因为他敢食嘞，无受伤肝细胞嘛，啊，佮当个修复，啊，唔啦，啊，真正趁钱，然后趁钱用手肝得过。你唔当钱赚赚嘞，命无去啊！赚嘞钱无意思，人大钱大，别人无命，迄也是无意义哈。来，咱的维他干，苦荠草和澳洲草，你看两康观康林博士的俄勒贡这个物件，你呐有够迄个技术，甲萃取顺滑，迄对肝的保护修复是偌尼那好呢？
1: 吉利玛丽，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伫欧洲救足侪人，嘿，因为肝病的传染哈，较早无药啊嘛，吉利玛丽是因为救命仙丹哦，当时因为所以他们就是把它当作圣草。
0: 你要是有什么记得，我等你讲讲讲，又不是这样吹，好来，所以肝是一个解毒的器官，你要解毒，一个包括制作，伊也制作哦，伊也修复，也供应。好，所以讲肝是袂使许歹去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呐、啊。
1: 肝嘛叫做中心器官的，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咧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咧代谢分解的，所以伊肝咱所谓血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所以肝一扮演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那看咱黄康林博士讲几句非常重要，哦，所以讲伊嘛是主，咱讲血库，肝是咱身体血库，血会先上来才藏啦。所以你若咧买猪肝，抬落去猪肝，啊，洗足侪，白拢血黏黏啦，真正就是血库。所以肝若无好，你这血你也是欠袂掉，知无啊？啊，佮再来，伊毋是干呐解毒，伊嘛是制造器官。我拄只讲肝，当食伊咧制造，荷尔蒙伊制造诶，对不对？伊就胆固醇咧制造诶。所以这个肝你啊去互歹去吼，看要安怎，无怪真正迄个，迄个啥一。尤其来讲，已经挂一千多啊，对不对？哦，讲要死要死，排刀片就是安尼啦，唔能直接割甲遐严重哈。啊，知影家己的工课落啊，后接受发遐毒素的，啊，佮家己爱啉烧酒的，有诶无？哦啊，你唔觉过啊？到这关系歹去顶起时阵，爱白嫁娘咧？我问你诶，到迄个时阵，你敢唔免得开钱？靠腰，当然嘛是一定开落去。开到医生开头，讲佮开也无意义，开完你停止的啦。 唔通开迄落钱啦，我是跟讲坦白开始讨皮疼，真落好甲食，话他讲一罐仔两千八尔，足侪钱吗？你若讲倒伫遐压着蔬菜，医生几刀啊，怎么还要甲你留偌济，留偌济拍会关落？你着怎讲？哎，我真一个月开两千八，无贵呢。本地就是啊，投资家己上巧的啦，健康嘛是需要投资的哈。来关药话，他讲来个吃，嗯，这个热人啊，真热哦啊，关火热到安尼，也无啥胃口啊，臭毛毛啊，打咳咳，个吃火个阿火花，顺顺时时平安过日子好不好哈？坐到海倒困未去，喘空空过去，讲到家己拢放未去，关火咧倒啊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隔壁大罐的较会好哈，大罐的两百粒两千八，去到药房，各位抓开店面头台老假票头，爱看有大只袂买唔对，多少那袂拄爱，家己服务高富少，这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君的电话二七九看两边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那咱金门的乡亲，那标到山外金大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标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谢谢阿列多。

啊，时间的关系，咱今日去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迎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吼，来安排头一首让恁轻松的歌曲《心情歌》咯。外口呢，又搁你乌阴，搁要落雨呢吼，大家出门爱注意哦。

呦，我靠，你就好啦，嘉义啦、云林啦、彰化、台南啦，吼，讲有这个国家警报，你单对讲个监视呐，干咩呢？吼，好啦，大家出门吼爱平平安安哦、喔。有人伫个外口啊，南雨的无？欢乐欢乐。啊，咱幸福向前行，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哦，那要找美金吗？那要买商品、要抢买，吼、哦，哎，记得你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0800715715，就好记哦。这上好记的电话，你记三番就好啊。嗯，记三个号码就好了，715，有什么人记不起来？今天要来讲脑神经啦，常常听到人讲，哈，你这个人无头神啦，吼，你这个人哈，到底是阿丹嘛有恐惧力无啦，吼，还是安怎啦，吼，都退化你，迄食老吼，跟讲拢跟讲拢讲过去，啊，随讲拢随袂记哩，敢有安尼？有啊，镜头食到哪里？你今仔日你讲我，那我讲着歹势啦，吼。大脑的总指挥啊，咱这个阿达嘛哦，大脑是总指挥啊，咱会使讲话，会使行路，会使有任何的反应，靠咱的大脑啊。啊，无你啊看，医生判生判死，你那医生啊，跟你讲，这个人好，不是跟你讲了吼，那宣布一个人了吼，这个人呢脑死了吼，脑死。无希望啊，无可能，因为大脑就是总指挥哦，所有器官、所有神经系统，拢是咱的大脑在控制。哦，啊，大脑什么人在控制伊？家己控制家己吗？吼，无啦，这个神经系统啦，吼，神经系统。起码什么？咱讲医生管啊，或诊所或什么款的科目？生理上好，第一名。当然，我哩相信应该骨科生理袂歹，眼科生理嘛袂歹。阁有一科，即嘛嘛愈来愈侪人去看一科神经科。神经科是啥物？神经科就是你看咱的神经线有阿数去无啦吼。那即个人讲，譬如讲脑神经衰弱。啊，啊，这样讲困未起啊，讲脑神经衰弱，啊，不是讲这个人讲啊喘气呢，连咪，就是没有，有当喘气像那样，呼吸中止症的有没有？有哦，够心跳的问题，刚刚讲心脏的问题，过来咱血压的问题，哈，这拢是神经的控制哦，哈，咱的大脑连接的这个神经线100条。100条的神经线呢，你敢算会清？数学无啊好啦吼，算未清啦吼。这全部你即马你即马听到，你今麦这部有听到声音，有闻到芳的草诶，闻到领导的臭花大味，闻到隔壁迄落煮麻油鸡的芳味，闻到对无？闻诶，听到诶，食物件好食无好食吼。这拢甲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困得起无，困未起，还是讲呢？你他个会听无？这吼，喙齿会听无？哎吼，会听。我们身体有痛觉，也都是神经系统。所以今仔日比今仔想要讲较济，互恁听，就是讲呢，咱大脑的神经的细胞，如果你退化，全部会对你退化。哦，你个想，你脚头乌，你脚头乌个会退化。走路无力，啊，想那咱神经未退化，哎呀，对不？喙齿愈来愈无牙，讲喙齿大了了，卖讲啥？喙齿如果是完整一个好呢，嘛是同款啦，愈来愈无法度固定的物件啦，是不是？啊，想那你的目睭会愈来愈退化，咱拢要讲啊，退化，对。脑神经买退化哦，这个太重要了。所以第一，咱想到就是啊，什么帕金森氏症啊，吼，出来，啊，是讲呢，什么阿兹海默症啊，咱讲失忆症，这种最严重呀。但是一般人无遐尼啊严重症状，你会想哦，是啊，咱走路越来越无法度大步，你走路强嘞，
吼、哦、啊手啥卡巴手臂，是啊你的肌肉无力，是啊你的关节的发炎，是啊你的心脏愈来愈迄落无正常，吼、哦，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啊然后你的消化系统愈来愈差，吼、哦，啊唔是啥无好困，是啊，是啊你愈当听，吼、哦、当听做侪，啊爸母啊当听，我定爱接电话吼、哦，喂。喂，他一个喂吼，喂，什么十句拢听袂到我的声音。啊，过来，骗物件嘛，愈来愈骗无味，食嘛食无味，这拢是咱的神经系统的退化。所以今仔日呢，这部一定爱注意听。咱会请到一位美容达人嘉丽吼，伊本身吼，伊嘛咧研究讲咱人体当中的一挂保健的讯息，要甲伊请教个对吼。好，来，啊来听一首歌，歌曲了后，马上来邀请咱的来宾。来哟、哦，小姐，请你和我爱哟、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卡通那需要笔记吗？好不，卡电话。

好，嘛是爱在一处提醒咱空中好朋友吼，外口真正拿到大雨时阵，第一处会听收音机哈，听收音机啊，舒舒服服的，无代志免去出门啊吼。二来现场转线0800-7155-7155，这天吼都好当地吼，大家出门爱小心吼，祝福大家拢平安。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室。

0: 好，等下咱呢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啊。今仔日呢，咱要来讲到这个大脑的神经哈。这最重要的呢，咱咧退化咯，为咱的大脑的神经哈开始退化，因为大脑是总指挥嘛。你大脑的神经系统退化啊，全身骨拢退化啊，所以包括你的脚啦、哈、脚背肌力啦、手背压管啦、肌无力啦、啊、脚把手臂啦，啊是讲呢，你又刚刚讲哎，较动听啦，哦啊，目睭看较无啦，哦。甚至呢，上严重的吼，这个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哦，甚至咱的三个的问题，全部拢是神经系统退化的吼。甚至有的人咧问讲，啊，我食这侪药啊，去看这侪医生，刚刚呢，拢食无起效，哦，药啊食无起效，为什么安尼呢？咱根本的问题就是出在脑神经吼。你只要把脑神经这条线接无好势，哦，安尼要怎呢？怎么办呢？哦，免烦恼，即马科技你进步，生物科技在进步哈。今仔日咱要继续邀请嘉丽甲咱分享，好，包括咱身体当中都有诶一种物件叫做外泌体，好，外泌体。但是呢，植物当中嘛有哦，植物当中也有外泌体哈。来，到底什么叫做外泌体？咱请嘉丽来甲咱说明一下。
1: 其实外泌体吼，就是阮进前早起你讲的迄干细胞有无？筛出来的一个小囊泡。
0: 是。
1: 它吼，它就是细胞跟细胞的沟通的工具啦。好，就是讲吼，你若讲吼，就刚刚讲我今麦滴咖啡跟阿公维，我是透过
0: 手机啊，
1: 吼，还电话。但是细胞伊就是透过外泌体两个在沟通。哦。所以讲吼，你若讲有些细胞被萎缩去啊，被老化去啊，伊就会求救另外一个好的细胞，讲赶快给我养分，赶快给我养分，赶快给我新的成分，好啊，个挖起来。所以讲哦，为什么说外泌体现在非常的夯？因为它会变成未来的一种趋势，叫做未来的新药，它会用在药品上面。
0: 是是是。哦，
1: 所以说哦，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发明。
0: 对啊，你像我个怎样讲，一个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啊，对不？
1: 对对对，而且它不是一位诺贝尔，它是三位诺贝尔得奖主动都给他肯定哦。
0: 哇，不得了，不得了
1: 哦！
0: 未来咱的医学，未来我们所有的病症、所有病症，哦，我咧想啦，吼，搞不好拢爱靠这个外泌体啊。所以公告家咧，咩来请告家里个讲哦，咱怎样讲这个外泌体，就是细胞跟细胞诶所谓的传达诶讯息，拢爱靠这个外泌体嘛，吼。那么外泌体除了运用伫医学、医疗的领域之外，搁会使用伫什么所在？
1: 其实哈，伊用到就侪所在，比如讲即马医美诊所，
0: 吼、哦，
1: 也做用注射诶，注射方式，它可以很快速的让你整个的细胞很像充满电一样，让你马上。

0: 是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请教家里就是讲呢，外泌体也来玩哈，也来玩。我怎样？据我所知，就是说它有分动物跟植物的嘛哈。那么请家里哈，跟咱分享哈，就是讲呢，是咱的外泌体哈，是为什么所在来？它的来源是什么地方？
1: 我跟你讲，阮这届吼，和大家吼，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叫做金鼎澈的一个菇类。其实吼，你当上网去查，伊就真够就水的，你敢知？
0: 嘉义地讲日本的北海道诶，金鼎澈耳哦，哦，伊是一种的菇类吗？
1: 一种菇
0: 哦，
1: 一种菇，菇类之王，我们称它菇类之王。
0: 嗯，
1: 好啊，但是伊来对吼，诶，萃取出一个东西叫做麦角硫因。
0: 是，
1: 麦角硫因就是我们所谓植物的外泌体。
0: 嗯哼。
1: 这个物件假寿喜羊买当家，因为它是对起来一种菇类里面萃取出来的，好、哦，所以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那而且我跟你讲，外泌体哈、哦，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说一其实它分子就小，你跟它杀杀个150纳米两年，
0: 嗯，
1: 所以讲哈、哦、也当冲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敢不知？也当你去问的大脑来对，所以为什么也当控制你脑的神经？都是因为讲伊的分子就小，所以也当你去你的脑来对去搞你作用，搞你的这脑已经脑化的神经，和你再生出来。
0: 嗯，
1: 我们一直强调再生的意思，就是讲伊唔是讲把你复制，以前我们细胞都是更新复制嘛，但是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无好的物件。但是我多少头前已经讲过啊，神经是登记就登记啊，美国再生啊，
0: 對
1: 啊，你哪边可以再生，你都要靠即卖叫做什么再生医疗技术，也就是这个外泌体，
0: 嗯，
1: 依靠我讲，你看该生一条新的神经出来，
0: 哎，你我知啊啦，嘿，就是讲一般来讲，咱讲少年啊，为什么伊的面吧做 Q 的做 Q 弹哦，他年轻的时候，你看他身体的外泌体是够的，伊有够，但是咱有会啊，咱就慢慢啊流失去啊，咱所有身体的外泌体。无够，你爱另外来补充，所以为什么讲爱即马用萃取出来？咱就不是讲家里甲咱讲啊，这是日本的北海道叫做金鼎澈耳。这个金鼎就是金鼎电子，迄个金鼎哈，金鼎澈耳哈，一种高类的名。那为即来对萃取出来这个植物性的植物性的外泌体。来补充，
1: 对不对？嘿，而且吼，阮这支吼，应该算讲是讲，起码它是唯一一个有中华民国专利证书的。
0: 是，
1: 哈，金鼎澈耳的萃取物含有这个所谓的麦角硫因，
0: 嗯，
1: 哈，阿弟好，你吃了哈，也通过列这个运转蛋白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就是讲也当突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低温内大脑来得去做一个运作，
0: 哈，
1: 它可促进，很重要哦，可促进神经再生，好，神经再生，好，不是复制哦，是再生哦，好，一起调新的神经哦，好，跟我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啊，温度好共掉嘛，温度度出生到死亡的时阵，其实身体来对动外泌体，你的外泌体愈多，你的外表看起来愈青春，
0: 嗯，
1: 好，你的行动力愈来愈好。所以说，他说他可以干嘛？他可以保护我们的 DNA。清除我们的自由基，就是讲吼，要让我们的细胞一点安那效能起来，
0: 嗯，
1: 也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它氧化啦，嗯、避免它氧化，就是讲，卖好伊老，
0: 卖好伊退化，卖好伊老化，
1: 哎、欸，卖好伊老去。
0: 对，转播，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外泌体流失去啊。安尼简单讲，那阿爸爸哥讲完听，外泌体流失了之后会怎么样？就是引起到咱的所谓脑神经退化，大脑的脑神经退化个种种的问题，全部拢造出来啊。啊，全部都跑出来了，
1: 包括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也会痛，
0: 全部都出来了。
1: 包括你的软硬骨会痛，
0: 嗯，
1: 那这东西外面的病较少的。啊，个就是我们讲的神经痛啦。
0: 哦，
1: 你啊常常讲头壳会痛啦，食止痛药嘛无效啦，那东西神经痛。啊，是讲你啊困未起啊，吼，都我底下讲，我都食困眠药啊，规个 AM， 刚才讲那闹个那跑马拉松啊，那吼，那一出过了一出，啊，鱼啊没刷。
0: 当你退化，所以讲到这阿爸母爱点问讲啊，阿比今麦阿恁今日讲的这是什么产品？ 进来，这个是独家配方专利技术，这不简单，这都得到这诺贝尔奖的吼。好，等下呢一定要继续锁定咱的节目，等下快闪诶广告时间，咱就要来介绍这个产品吼，一定要准备起来，因为咱大脑的神经线爱甲顾好，规身躯的神经痛，个使咱做一个解决吼。好，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还是要防护笔记吗？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一。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互你呢，这款产品呢是针对咱的大脑的神经来给咱做保养。咱早都有听到家里你讲啊哈，规身躯诶病变诶退化，拢跟咱总指挥大脑有关系。大脑的神经如果退化，咱规身躯的身体机能、咱的器官、咱的皮肤哦，咱所有神经所接触的每一个所在，拢总会出毛病。好，所以咱要为根本的问题做解决，就是为咱的大脑的脑神经要怎改活化再生哈，大家可咱这款啦哈，这款产品叫做奥本之源奥秘体再生回溯锭，几粒几粒呗。好，一颗一颗的。好，你那收到产品的时候吼，你看到这包装做高级的，这是新产品哈。这个产品一上架的，
1: 而且我跟你讲，它连素食都可以吃，
0: 哦、
1: 因为它从菇类里面，哎，对菇类来的去萃取出来之外，它还有所谓的外泌体。
0: 是。今天呢，那么介绍这个产品，就是要请家里跟人讲哦，这个物件你吃了了后，因是保健食品，所以呢，它要长期吃，长期补充哈。那么因为它是新产品，所以咱绝对有开足侪时间甲恁解说。咱人体当中拢有这个奥秘体的存在，啊，这个奥秘体卖随着你的年龄吼，愈来愈减少，所以你发现咱人一年比一年更加老，更加退化，愈来愈退化。包括你的全身骨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神经细胞，每一个细胞拢在退化，拢在萎缩。安尼咩啊？喏，规身躯病拢是跟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假如老规身躯病，你也愈来愈烦恼。安尼咩啊？喏，来，今日直播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嘉丽哈，嘉丽该跟咱分享哈。咱今日要介绍这健本之源再生回溯锭，伊对咱的身体有甚物款的帮助？
1: 来，因为哈，就是讲哈，它里面的外泌体哈，它的分子怎样就谁，所以讲一是真的，现在目前来说可以唯一可以突破到你的血脑屏上去的，
0: 是
1: 啊，搞问呢，这类生物诶，不管是生这个神经元也好啦，哈，神经的系统也好，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再生，哈，不是复制，也不是修复哦，是再生哦，好，你规个拢换新哦，
0: 嗯，
1: 哦，大家怎样讲哈？比如讲，哎，针对你这个，譬如讲，例如阿兹海默症的啦，帕金森的，还是讲你已经中风呢，
0: 嗯，
1: 哈、哦。目前中风的，还是讲你要防止二次中风的，你拢爱来加，
0: 吼
1: 啊，包括就是讲吼，我都要讲的，讲你的血压，还是讲你的心血管，你也刚刚讲心率不整呢，搞会完，直直呛呛管呢，这块你蛮爱来加，啊，你的消化系统无好诶，常常胃食道逆流诶，吼，还是讲你也常常讲胃肚肚诶，吼，你蛮爱来加，啊，为什么讲免疫骨骼这块呢嘛是爱来加，类风湿关节炎这块呢，询问几个朋友啦，伊就是僵直性脊椎炎，
0: 哦，
1: 哎，你刚才伊吼。伊讲哦，伊困都困未久啦，因为伊一个姿势未当动伤久，伊就爱换姿势。
0: 对，是。
1: 哦，所以讲以上做就是讲，哎、欸，伊来吃。啊，我還有一个比如吼，伊是健康吼，正病已经听无啊，跟他存30%的听力而已哦、喔。伊去开刀哦、喔，结果你刚才开刀都无效，无打击，伊迄下面吼、喔，就是右边的脸吼、喔，够麻起，你敢知道、
0: 嗯？
1: 因为你开刀的时阵切掉神经，你敢知
0: 道？
1: 所以他说哦、喔，他常年累积右边的脸都是麻麻的啦。结果一吃两个月了啊，伊讲哎，伊、欸、去测他的听力啊，变70%。对30%、70%
0: 哦，无简单。
1: 但是上重要的，嗰是就是伊的面有感觉吧？
0: 嗯，
1: 一边有感觉吧？这都是为什么哈、喔？神经外泌体以后你不是复制。与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掉你原来无好的物件，但是这是再生，吼，你一个新的物件，所以也明为什么对无感觉会麻，并且有感觉，就是说不会这样麻麻，就是因为它的神经这样慢慢长出来，是新的了嘛，
0: 再生，
1: 所以它的耳神经才可以听得到啊，嗯、越听越清楚啊，
0: 对，啊，这样好的物件哈，来，咱一缸，因为是伊也是定状的嘛，定状的、就是
1: 定状、欸，
0: 它不是胶囊哦、喔，它不是胶囊，它是定状哈、喔，好，
1: 哎、
0: 定状的话，一缸吃几粒？
1: 来，我跟你讲哈，你哪是要吃保养的？比如讲要吃少年的啊，哈，好，我们体内的外泌体变多，靠外力的， 那爱逐工当烂诶，你一工两粒就好啊。但是你拄好为我拄好讲有竞争诶，你已经有差不多帕金森诶，有失智诶现象的，啊是讲你有中风过诶，哈，啊是讲你以前奥多拜有，啊是讲你有跋倒，啊是讲有开过刀诶，啊是讲我们那个剖腹产过的这些人，哈，你若讲啊是讲你放尿收袂安呢，你看呢，你一工早暗两粒两粒，啊饭饱饭前拢无要紧。
0: 好。
1: 重点啊，是它跟一般的保健食品不一样，它可以跟着你其他的保健食品一起吃，
0: 嗯，
1: 效果又会更好。
0: 好，那有没有年龄的限制？给归回英雄来再讲，
1: 16岁哦，
0: 16岁以上可以再讲。
1: 我上面16岁其实我就跟你讲，你刚讲，因为16岁其实他们的脑都大概发育到一个很完整的阶段，而且他们现在开那个阶段开始怎么样？需要考高考、会考，注意力要集中，要念书，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用脑过度，然后我讲用脑会多，
0: 啊，体力都无好啊。
1: 因为你嘛是刚刚讲弟弟的病脉啊，对不？
0: 嗯，啊，咱这可以啊哈，健本资源奥秘题再生回溯定哈，要请教家里哈，这外靠你买一 K 啊是买偌济？
1: 来，我一 K 啊，你外靠是32针的哈，是2970，你的阿爸顶头拢会看得到，伊的明码标价的是2970啦。好，你若是你三中啊，还是呆呆啊，还是讲迄长庚的楼卡，迄地下室内底拢会看得到。
0: 哦，真的。
1: 药剂师的可以讲吼，这是阿297032针的安尼。
0: 哦，所以咱阿爸母啊，恁听到家的讲，哎呦，这30粒爱卖到2970块人定价啦吼。当然，咱今仔日在咱的节目当中，当然有这个推广价啦吼。总是新产品嘛吼，要来拍广告吼。所以呢，咱今仔日家里会特别推出 special 的组合价哈，一个组合个对啊，
1: 买3K啊，搁送你2K啊，拢总是5K啊，卡29702970块，就建议个公公吼，你今仔日伫外口买我1K啊，你今仔日伫快闪转啊来，你能摕到5K啊，
0: 5K啊。2970按了一 K 啊的计小，所以阿爸母你无听唔对哦。今日今日的快闪组合等于你用原价，你用原价2970块，会使摕到5K 啊哦吼。2970是原价一 K 啊的钱哦，哦这个是真的是太优惠的啦。
1: 听这种朋友，我好你一个优惠啦。
0: 是是是。
1: 哦，因为讲我伫药房嘛，我伫买吼，有当下嘿。药剂师诶，甲阮 complain 啦。
0: 嗯，
1: 有当下药剂师讲，哎呦，恁遐我都有人遐有听着电台话者话者，但是阮唔是逐工诶啦，吼，阮都是讲快闪一个过去就无啊啦，安尼啦。
0: 好。哎呀，当然是咱快闪较有诶计小啦，吼，来今仔日咧，咱的快闪吼，快闪2970块，互你买着5K 哦，定位赶紧卡吼，0800715715 0800715715以上公告。

0: 卖一处宫雕，即伫咧中间，吼，伫咧呆呆诶病院，拢有咧卖，都是定价，就是安尼，吼，一克啊，就是2970。今仔日咱咧快闪优惠价，互恁 special 诶，5克啊，互恁吼，5克啊，互恁，嘛是赶快2970哦，电话赶紧卡，今仔日限量200组，今天真的是限量，无甲你开玩笑，真的限量，抢着拢恁诶吼，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1: 我
0: 买一组，来一组你姓季哈，季大哥好，我给你留一个，好，谢谢，安尼礼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拜拜，谢谢。0800715715，十多家里有你讲，大刚你夜夜忙诶，困未好势，关节炎诶，三哥的朋友。而且你有中风过，还是讲你常常胃发炎的，膀胱无力的，这拢会使来吃哈。0800715715，来你好，
2: 喂，
0: 你好，来几组呢？要几组？嘿嘿，你，嘿是。
2: 我要几组是五阿嘛？
0: 嘿，五阿。
2: 嘿，
0: 好，给你留几组起来哈。
2: 啊对，嘿啊，迄落迄自己讲是迄落迄。
0: 不，不要紧，阿姨我跟你讲。
3: 咪咪想想你的心。
0: 拜三，拜三好你看，嘿嘿，好谢谢。
3: 日日望望你感动，望你对我有情意。
0: 来，你好，你好，台南

人这新的产品才有这个广告价哦。你今仔日若无买着，麻烦你家己去台台中街买啊哈。这一克啊，就是2970哈，2970啊。你好，来你好，嗨，来你好，你好，来你干嘛嘿？你别说，哎，我干嘛啦？

来，你老弟讲西药的哈，甲西药小块隔开哈，稍微隔开一下，十六岁以上可以再吃哈。你若要吃保养的，一天两粒，一天两粒；若要吃加强的，一天四粒哈。人外口平，你买定价哈，定价就是2970啦哈。今仔日咱的快闪五 K 啊，和你同款嘛是这个价钱啦哈。

0: 常常拢来甲美金妈讲吼，美金妈我拢做烦恼，那是有一天，那是有一天，我哪拢袂给你当，袂给你塞看咩安怎？这个就是失智症。那是有一天我的神经系统退化，真的爱人呼呼叉叉的时阵，你该来烦恼。即马即个保养品就是安尼，你提早保养，提早补充咱的外泌体，提早让咱的细胞脉哈尼啊紧退化，这个是重点叠加。因为这新的物件吼，爱讲互你了解吼，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有时候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吼。来，你好，你好，毕金吗？喂，你好。哎、欸，有听到戴南嘿嘿，你好。
1: 喂，
0: 你好，要几组？
1: 要几组？
0: 好，来几组？吴大哥哈。
1: 对。
0: 好，我给你老姐做起来，拜三好你哈。好，谢谢，好，谢谢。来，美金妈哈，今仔日来介绍两项产品哈，两项产品，等下买报脆甲咪啊哈，脆甲咪啊，当然恁。那买来买这个咱十多讲的这个再生回溯锭和外泌体，您的电话哪卡？吼，我的讲话是关您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那么呢，接下来呢，咱都要来介绍这个产品呢，您得爱注意听，因为吼，其实我觉得吼。有当下食脆食物也是安尼啦，你有当下吼，要到底是要食什么吼？你食健康诶，吼，食健康诶，上重要哈，让你吃健康的好东西哈，健康的好东西哦哈。好，咱来进广告，来咱今仔日快闪吼，要来介绍诶，就是鲜果活力包。咱今仔日吼，要推荐互你诶，真是内底有综合坚果以外，搁加上果干，所以可以让你活力满满的活力包哈，活力包来。啥物讲包呢？就是一包一包。咱请宋经理甲咱介绍，咱这包内底有啥物物件？
2: 是来各位好朋友哈、嗯，咱这包内底咧，吼，差不多是30克，吼，嘛是维生素力包咧，加点咱的营养师做特别调配出来哈，咱的营养包哈，伊内底咧有咱的夏威豆。我那的蔓越莓、杏仁、核桃、腰果、青提子，刚才南瓜子噶葡萄干，微桃咖喱够点了还卡底。那尤其伊这个搞卡不赶快，咱搞看到是贵罐的，
0: 它是
2: 比较便宜，但是吼、哦、人工属性吼、哦，你加几人讲啦，有好味啊造出来啊，吼、哦，面壳个软软泡泡你都不该加，我这是全部是小包装的，一天只要是一包哦。嗯携带又方便，你要加东西套可以直接加的话哈。那为什么要用小包装？是因为坚果类的，它如果说跟空气接触，它会比较有好味。
0: 对，
2: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真空包装进的红袖，好，你大家在加的东西呢，都是非常的新鲜
0: 哈、
2: 那一寡咱的好朋友讲啊，然后查某囝，我囝在想麦当加呗，很简单，你可以当做代餐。
0: 对啊。
2: 啊，大家讲的讲我人天天嘛要补充点咱黑蛋，好、都是可以。啊，这个物件咱讲属性，搞我来买不？有，你去叮咚这个所在吼，一包不离给，就是才59块到69块。
0: 嗯，哦，小包装的，就是这样子。
2: 哦、小包装，吼、哦，来，咱今仔日咧，单吼一组来，这一包来，这有30小包，一包里面大概是30克左右，搞扣起给是1800块，1800块钱。今仔日不用算你那么贵，哦，今仔日够食健康诶。只要和你开1200块就好啊，1200块钱。
0: 所以咱今仔日的四组的组合30包，1200块，好，1200块。外口起给来讲，你若讲要买到这种规箱的啦，吼，30，它是一箱一箱的包装嘛、对不对？
2: 嘿，它是对，
0: 一箱内底都是有30包，
2: 30包。
0: 安尼呢，起给要1800块哦，吼。咱今仔日就是有快闪价1200块，但是呢，阿爸母阿公，安尼我要买两组，敢有较俗？
2: 你买两组，那我们是拢要2400块啦。
0: 对啊。
2: 但是来今仔日吼，做做时段有点要照顾身体吼。你讲哦，这食素食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而且是高又是高纤健康的好的物件，对咱身体呢非常啊啦。非常好，一个营养剂好来。你若讲只要买30包是1200块，你若讲只个买60包是2400块。来，你电话卡会通的人，吼、哦，电话卡会通的人，60包我们2000是今仔只要差你2000块了。
0: 哇，等于说我买两组，就是再便宜400块了啊！
2: 是，
0: 就再便宜400块了呢。
2: 对哦，
0: 今仔日啦，来啦，咱的快闪吼，今仔日。一箱内底，哈，一箱内底有30包，哈，30包的活力包，好哩，哈，30包，安尼我在1200块，关起爱1800哦，哈。那么呢，今仔日你若讲要加买几组啊，哈，来两组的位，哈，你买两组的位，就是两箱啦，哈，你买两箱，直接搁俗400块，好哩哦，哈， 小四百块是偌济？啊，你两千块尔，是不是？系啊，省很大啦，吼、哦，等于咧，你买两组，就是小四百啦，吼、哦，当然要买大组呀，吼、哦，当然要买大组，大组就是两箱呀，哈。好，啊，恁等下电话卡里边就是，甲小姐讲，你要爱大组诶，大组的就是两箱，吼、哦，两箱的鲜果活力包，互你两千块尔。都买大组的啦，因为比较会合啦，一包卡三十、欸，一包卡三十三块。
2: 我搞靠一包哦，59块到69块
0: 哦。系啊，
2: 你即马定义是拍五折，那个一包才33块。我这是果干加坚果类哦。
0: 系啊，
2: 我这是低温拢皮哦，我这不是烤高温油炸哦。
0: 而且
2: 物件无同款的哦。
0: 而且保证每一包都是新鲜的啊，啊，所以要价格爱加一包一包的吼。一包一包的真空包的吼，安尼呢，特别讲一工过期呀。啊，你要食上新鲜呢，吼，就是安尼一包一包随手包吼，一工食一包，寄两包吼，你规工的营养拢有啊，吼。来电话赶紧卡，一箱30包，1200块，那买两箱各小400，200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今日的限量吼，限量100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你今麦甲恁报告，卫福部哈，卫福部有甲咱讲，甲咱建议啦，一个人上无一天爱食一包30克，我们刚好一包是30克，那么呢，他们是建议我们一天至少要吃30克的坚果。根据营养师调配，一天一包，所以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有30包，会使食一个月1200块。那买第二箱诶，来买第二箱诶，小细胞吼，安尼等于咧60包加2000块尔哈，60包才200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哈，即卖电话拢满线，歹势哈，电话歹卡，哥爱有耐心，0800-715-715。来，你好，
3: 我的那个活力包，
0: 好，来坚果哈，来要大组的哈，要几箱？
3: 两箱
0: 对哈，那个0920嘛哈，940142 ，OK， 好，我给你下卡哈 ，OK， 好，拜拜。下礼拜，甲小姐讲，你要爱几箱哈？嘿，一箱就是1200块，2箱2000块哈，个小四百好滴哈。来，你好，你好，要几箱？
4: 我买两箱
0: 啦，哈，两箱拢大做个啦，不啦，两箱尔啦，大做个对啦吼，好啦，哈，2000块吼 ，OK。
4: 哦哦啊，当时要来。
0: 拜三哈。
4: 哦哦，谢谢。下午啊
0: 哈。哦，好，下午好，谢谢你，拜拜。这一路卖过去食迄大汤，唔是讲大汤也无好，如果你拢人口数较济，你大汤也不要紧。但是因为咱拢阿爸母，咱拢一个人两个人住，咱都爱食上新鲜的，逐天偷一包来食，一包两包拢袂过量吼，一包两包拢袂过量哈。你好，哎你好，要坚果哈，坚果哈，两箱个滴啦，两箱啦哈。
4: 哎，我该报主地嘿。
0: 唔免唔免，你即马报我无多抄，我给你写起，小姐个靠你哈。
4: 哦，哎，
0: 小姐个靠你，好，谢谢，好，谢谢哈。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你好，哎，你好，啊，来两箱个掉了哈，我给你下个礼拜三哦哈，好，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杨大姐，
5: 嘿，
0: 来，你要爱两箱呢。
5: 嘿，好
0: 来，两箱给我小球小四百啦哈，好啦，好啊，你了拜三好厉害，好谢谢。规天的营养拢有啊，哈，规天营养拢有啊，我会建议恁早时啊吃，为什么呢？早时啊吃吼就好，哦，有饱足感。上班的袂赴，你可以炸一包去配牛奶吃嘛好，安尼早餐营养粉拢有啊。啊，若困袂去的，便秘的，你暗时啊吃，暗时啊吼，暗时啊吃哈。晚餐不是晚餐之后，你看8点钟啊，还是要看追剧的时阵吼，你去甲食一包，一天两包不要紧哈，一天两包都不会过量的哈。来，你好，
5: 哎，那坚果，
0: 来来大组的哈，两箱了哈。好，来我给你写起哈，啊，你的08哈，在屏东的哈，好，礼拜三哦，谢谢。

第二件吼，落雨天的款哦，电话线拢无稳定吼，拢起差价哈，歹势哦吼，互恁搁顶卡哈。好，坚果好两箱哈。无地址也不要紧哈，温蛋的小姐六点以后会靠你哈，六点以后会打电话给你问地址哈。哎，你好，你看这边吗？哎，来张大姐哈，嘿，好，你要那个问地址是不是？

0: 来，足侪人唔知影食坚果的好处吼，食坚果的好处来听，请咱的专家甲咱讲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话是米奇吗？现电话专线电话，那需要米奇吗？好不，会使卡0800-715-715-0800-715-715。大礼拜快闪呢，比今麦拢会推荐足优良的产品，好大家哦。那除了够健康啊，除了够健康以外，当然咱嘛爱注重平常时，咱呢比如讲嘴食物啊啦，还是讲三顿需要的物件啦，吼，比今麦拢会推荐给您。今仔日呢，咱要来讲到这个营养粉吼。一天大大下来除了吃三顿以外，咱的嘴吃什么嘛，注注重营养哦。我们也要选择健康的零食。最健康的零食呢，我会推荐坚果。为什么呢？今天咱这部当中要来邀请咱的宋经理齁，之前他也有推荐过足好食、足好食的坚果，对不？哎，今仔日呢，伊完来到咱直播当中，要甲咱分享食坚果有甚物款的好处哦。这个六大营养伊内底拢包括足济哦，吼。所以来邀请到咱的宋经理甲咱讲。宋经理你好，
1: 是来各位听友大家好，来讲到坚果，
0: 讲到坚果，爱问你，来坚果的营养啦，吼，坚果到底有甚物营养？
1: 坚果类。每天一小把可以补充点咱全部身躯所需的营养。
0: 对，
1: 好，那因为坚果的营养成分吼，那个属性，你瓜说讲个呀，六大成分伊就占四样里来滴。伊来滴坚果类吼，我觉得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0: 哦，
1: 伊是固定点咱的心中开三条血管啊，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伊是食好油，白派油的物件，
0: 所以它就是有包含脂肪的部分。
1: 有啊，
0: 嗯，
1: 最后伊就是吼好的胆固醇，
0: 嗯，好的胆固醇，
1: 就咱的血管啊，和咱血管当软 Q，
0: 是，
1: 和咱血脉还黏牢，哦，所以讲固定在咱的心中，咱的血管啊，
0: 嗯，
1: 第二从上爱重要的是咱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蛋白质这个物件伊嘛是针对的修复在咱身躯的组织，
0: 嗯，
1: 组织真侪物件咧，骨头、组织、白海去，
0: 对啊，
1: 得救呢，
0: 对啊，
1: 含烧呢，
0: 系啊，啊你蛋白质缺少，那个肌少症啊。
1: 对啊，啊你啊至少这样，你的人会翘骨呢。去的物件足重要的哦，
0: 嗯，
1: 所以就是爱修复着咱的组织。我你讲，怎啊啦？沙站老管高工笑得你那辛苦点咧弯弯翘翘。
0: 对，
1: 所以你那弯弯翘翘都是咱女性，比如吼欠血、欠水、欠纤维，吼膳食纤维各无够，所以有做侪女性比如要放放无放紧紧，所以为什么咧专台湾啊？大肠病变永远拢是排第一名。
0: 嗯，所以它就膳食纤维是很高的哦。
1: 所以膳食纤维，你在吃的东西，有时候再多喝点水，它会促进点让你肠道健康的蠕动。
0: 是，
1: 你吃蠕动的东西啊，你的血便啊会变少。所以咱如果咱哦，人的血便啊，你那心固定差不多有一颗保龄球，那你要长7到10公斤哦。
0: 哎呀，宿便的问题啊，哦，嗯。
1: 所以膳食纤维一定要去补充，
0: 底
1: 下熊该点维生素 E，
0: 嗯，
1: 钙镁，够抗氧化矿物质，熊该点够起来维生素 A， 你来来对。
0: 哦，
1: 啊，你啊，讲点那营养成分，经过搞靠八八种，你到底爱吃得几种？
0: 对啊，其实有人喜欢吃核桃，有人喜欢吃杏仁，有人喜欢吃腰果，对吧？每一种都无讲，对吧？
1: 所以哦。为什么有些护理部讲吼，你啊该食一个物件，你卖回头搞不食迄种物件，
0: 不要单一啦。
1: 对啊，我可能该食杏仁，我大概吃规枚食杏仁，对不？
0: 对，还会挑食还会挑食。我不喜欢吃核桃，我喜欢吃腰果，我喜欢吃什么？
1: 其实哦，未使。其实咱每一个坚果它有营养成分，都有不一样的好处。
0: 所以你是希望大家吃综合坚果比较好？
1: 一般的搞块综合坚果哦，有时候那个量哦，它没有。那个营养师帮你去抓，所以有时候你
0: 会过量。爱加我这个，加我这个。
1: 对哦，所以我讲，所以有些咪起码好难搞，搞好能力吼，那我买一包一包的，已经有请那个卫福部那个营养师吼，帮你特别来做调配，
0: 就
1: 一缸一包。啊，但是你讲一缸一包，你里面的坚果，哦，啊，果干类。要挑好呢，
0: 嗯，来要挑好哈，来一缸一包哈，一缸一包。那今天的快闪组合， 一箱内底三十包，一箱内底三十包，千二块。若要两箱，阁好小四包，两箱六十包只要两千块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空不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等下到电台做工商服务。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第二点钟继续陪您幸福向前行，安排江丁13番地，现场的专线电话抢麦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那要买坚果的哈，坚果的来阿爸母啊，给您报告哈，今仔日呢？咱的特惠组合无济哦，组数无济，一定爱把阿伯。另外呢，咱等下要介绍这个脑神经系统的产品吼，恁若无了解不要紧。 不要紧张，等下毕竟麦慢慢来甲恁解释，慢慢来讲予恁听吼。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 工丁十三环地，你敢知影？咱即马现代人上惊的是啥物？唔是讲惊短退休哦，是惊讲长退休。长退休就是活到足久足久足久，活到百几岁，但是规身躯拢退化，拢爱依靠别人，包括可能爱坐轮椅。为什么？因为你的脚头无力，因为你退化。那么呢，有可能是动听，有可能你目睭看无，有可能你的所有的心脏，你包括你迄个血压、血糖吼，那个三高的问题，影响在慢性病拢拖磨，甚至呢，所有神经系统拢退化，规身躯酸痛、神经痛啦、神经痛啦、神经痛啦，唔是神经痛，唔是讲喙齿炎呢，你规个迄个腰脊骨。吼，规安尼神经吼，有即个中枢神经，有脑神经退化，安尼变变小小叫，胃吊筋有无？这拢是神经痛，吼，神经痛。所以神经痛要安怎？怎么办？今仔日咱一定爱好好啊来了解这个产品，因为呢，做者阿爸母也无概念，咱爱开时间讲互恁听，开时间讲互恁听，为什么咱需要外泌体？咱身体当中的外泌体啊，真的身体当中就有外泌体的，都是因为咱的一天一天老，一年一年老，咱的外泌体，咱的细胞拢会退化，拢会流失。那么呢，咱必须爱透过假产品，假产品把咱的外泌体补充回来，安尼咱的细胞就会退化较慢。安尼你要了解无？那么呢，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人为日本的北海道这萃取出来，为什么呢？为经顶侧萃取出来，这个内底有这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听无不要紧，你只要知影讲食这个产品对你有啥物帮助就好，好，你了解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好，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嘉丽。其实我知影讲咱的卫福部吼，冇特别成立一个再生医疗专区，在研究这个外泌体，对不？
1: 真正是研究就久诶啦，而且哈，台湾的卫生福利部早就在研发这个东西，叫做外泌体哈。像我们前卫福部部长林勤炎，伊都就有爱心诶，他在研究外泌体，是专门在治疗渐冻人的
0: 哈，
1: 所以讲。嘿，其实伊个物件足特殊个啊！你若讲吼，内底你是呾，你若甲伊囥要治疗神经个，伊就甲你治疗神经。
0: 嗯，
1: 伊若讲要甲你治疗讲目睭个，伊就甲你治疗目睭。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着重于在神经？就是因为讲神经是我们人体的八大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吼，阮就是讲，你先从神经这边下手啦，
0: 哈。
1: 头一个要甲大家讲个，就是讲吼，尤其是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卡巴丘比，骨关节炎，肌肉无力，慢慢的会瘫痪。这都是安娜，这就是你的末梢神经、骨神经以及你的肌肉神经都开始在退化了。所以讲，我就是爸爸妈妈一点啦，讲，哎呀，我行未起，我脚头骨痛啊疼啊，我迄骨头药都吃，噶那都是加吃未行，因为你的骨头已经补起来是无唔对，但是你内底神经。都阿未改安娜，都阿未改串联起来嘛。
0: 嗯嗯嗯。
1: 这都好比像是安娜，你敢知？都好比讲我一间老厝，一间旧房子来，在伊的电线，
0: 嗯，
1: 就是已经旧啊，已经压死啊。
0: 对。
1: 嘿，你拍电话的时候，你在拍两三遍，伊较光。
0: 嗯。
1: 但是我今嘛是给你一条新的电线，
0: 嗯，
1: 你是敢起一下就光啊？
0: 电油啦，电线电油啦。
1: 嘿，就是讲哦，好你一间，好你新的，很像讲，阮都讲都跟呐，
0: 好，
1: 就刚刚讲你一间老厝，
0: 对，
1: 旧的房子我帮你都跟，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啊，里面的东西都是新的，是一样的，好，啊，各有的五样东西，讲上面有脊椎神经呐、腰神经呐、自律神经呐等等的。这嘛是安那，譬如讲，你啊讲是脊髓神经有当下有人有无颈椎压迫啊，吼，甚至于安那脊骨神经啊，
0: 对，
1: 吼，还椎间盘推出啊等等的这些，黑东西我们的那个脊椎神经跟腰神经的一个退化，好，啊，自律神经就是安那，你也会啊，一下管，一下低，一下管，一下低，啊，无安那，你的心脏有当下跳就紧，有当下跳过去嘛，跳高呢，你刚刚讲哦，喘气喘袂哩，有当下我刚刚讲，哎，奇怪。我刚刚吼心脏无啥跳，冷都冷冷呢，
0: 吼，刚刚
1: 无啥冷呢，嘿，无啥冷呢，吼。啊那我那脑神经的部分都较侪啊哦，脑神经都啊那除了帕金森、气喘喘，吼，个就是失智、记忆无好，啊个就是啊那脑会中风呢。哎，脑啊中风的时阵，你啊那你就是啊那规个就是失能期啊，
0: 都底下，
1: 嘿啊嘿啊吼。啊，你有讲吼，有的就是你的头壳接着控制的啦，你的目睭的神经啊，好，
0: 嗯，
1: 你的嗅觉神经啊，你的味觉神经啊，你的耳神经啊，虽然讲哦，我今麦就当听，我听拢听无， 因为你的神经其实关于到什么你知道吗？你的小脑，那很多都是什么年纪慢慢到的时候就是小脑开始先萎缩、嗯、不是大脑哦，是小脑哦，小脑先萎缩哦，所以因为小脑的萎缩的时候你的神经其实都已经等了了等开去了，
0: 是啊，
1: 所以说你在听东西的时候比较不灵敏，哈哈，你在说什么，哈，你在说什么、嗯，这就是因为啊呐，你人在跟你讲话的时阵吼，你的迄个神经啊呐登起啊，所以一滴输送这个音频的时候，你也比较听不到。
0: 嗯，
1: 哦啊，就是有人在讲吼，啊奇怪啊，我那食药啊，我才三个月药啊，我就逐天拢安尼暗时都是头一个足呛嘴的，第二个药啊拢照三顿在吃，拢无浪胖的，为什么我的血压血糖嘛，我是欠管？这都是因为讲吼，其实你的心，你的神经。要把你输送这个药跟输送这些养分，其实都没弄到，都没有输送到，因为你都登记了嘛。
0: 对。
1: 啊，惊惊惊，惊到有限，惊到一半，哎、欸，登记啊。
0: 他没有，他没有外泌体去传送嘛，一夜心经就二手皮啊嘛，哎呀、啊，
1: 哎，丢丢丢，没有一个人来帮你去做承接嘛，
0: 对啊，
1: 药物的传递嘛，
0: 对呀、啊。
1: 好、哦，所以说，你有讲，哎呦，我吃这也无效，吃那也无效，吃这款嘛无效，吃那嘛无效，啊，我又搁加疼遐疼，加酸遐疼，要、看到一颗嘛拢唔知。
0: 对。
1: 迄就是拢其实拢是神经啦。
0: 安尼阿爸，我恁听到这个了解啊，吼，你个怎样咱大脑的神经，咱的脑神经退化后，我影响是。该用掉么？好，影响是该济哦，哈。好，来，咱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有任何要防护，比金马卡定位。来，不管是心肝宝贝，所有神经系统。所管理的所有器官，拢是跟咱的大脑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吼，所以一定来顾好哈。好，来，想要知影产品名了没？等你广告时间，你一定要锁定来最你的宝贝，0800715715。阿伯爱坚果的吼，咱今日含量200组哦，嘿，要把握机会哈。买两箱吼，比今仔个小四百哈，哎，要食坚果综合坚果加果干的吼，会使个卡定位哈。

0: 我拢希望吼，咱这老宝贝吼，咱这阿爸母啊，咱拢是恁拢是阮的宝贝哦，恁拢是阮的宝贝。那做事事吼，拢会希望咱这长辈时段吼，会使安尼健健康康食饱哩，会使安尼生活自由自在吼，要往东往西拢自由自在，唔免呼呼叉叉。因为脑神经退化是足严重哦吼，不要小看了这个脑神经退化吼，因为咱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神经系统拢是咱的大脑哦，脑细胞所控制。那么大脑脑细胞一旦啊退化吼，就全部拢退化吼。好，所以锁定咱广告的时间哦，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 Big Money 直播当中，一定要来推荐这个产品给您。对着咱的大脑神经系统，吼，你修复、你再生，一定爱好好啊吃，好好啊体验。这新产品，新产品，吼，其中呢，这个外泌体就是为日本北海道，吼，这个金顶侧耳当中所萃取出来高浓度的麦角硫因。对着咱骨叶神经系统，拢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呢，你打钢架、打钢保持咱的外泌体的浓度，哦，这个是重点来加哦，吼。来，咱今仔日推出的产品呢，这款叫做健本之源再生回溯锭，一粒一粒的，吼，一克啊，内底有30粒，好，来，咱今仔日呢，一克啊，原价是2970元。2970，今仔日互你买5克啊，同款嘛是二。今仔日互你买3克啊，2970。但是前200组才有哦，前200组卡电话你来订的吼，佮送你2克啊哦，佮送你2克啊吼。来，总共是5克啊，只要2970就好。这个介绍吼，干阿比今仔这档节目，互你买钓鸟，因为外口便宜，因素因你买定价都是2970吼，都算讲咱平常是无做快闪，伊优惠加力优惠给我们电台的售价也是要1980哦吼，今仔日咱互你。足优惠，足优惠的价钱来。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都是买3克啊，佮送你2克啊。吼，本来家里荷兰的优惠是3克啊，2970，但是呢，咱整200个，整200个，佮加送你2克啊。吼，卡电话入来，整200个，佮送你2克啊。总共5克啊，2970，一克啊的钱啊啦。吼，一盒，你花一盒的钱买到5盒的意思啦。吼，阿爸母啊，一克啊够偌济？我甲你算过啊，无够600块啦。啊，你会讲，那有可能较少？这是假，我讲真的啦，真真正正。咱这在外口便宜，你说咱讲家里人，你有在你说嘛，在医院买得到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对，你有帮忙屋啊，
0: 有帮忙屋啊，嘿呀，吼，来健本资源，哈，健本资源这个大品牌，因新的产品是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的这个高类叫做金顶侧耳所萃取出来植物性的外泌体，内底有含有丰富的营养分，包括最重要的麦角硫因，然后也分子就细哦，30纳米到150纳米，会使直接穿越脑屏障，哈，血脑屏障，然后呢直接吸收，直接再生，好，你所有问题做解决，所以给那个快闪挂金卡电话，那要爱哈，哦，200组。好，200组，卡电话入来，3克啊，搁送2克啊，好哩哈，每5克啊，2970。
1: 哎，我要给大家讲哦，我这种是新货哦，所以讲你安囥啊3单哦。
0: 好，
1: 因为伫外口吼，早都货拢已经卖了了啊，为着这个快餐，我
0: 都做一半新货，大家，肯定真注
1: 重。我放给伊听诶，哈。你若是讲买互伊食听遐酸诶，要放互伊安尼艰苦诶，我甲你讲，你真正紧甲食起来。
0: 好，
1: 你若2-3天啊，伊就感觉讲，哦，迄体感都足明显俩。
0: 所以吼，你若好物件就是安尼啦，新诶物件你毋捌食过，你毋捌体验过，你个甲食，因为这新诶物件能让朴素诶研究出来，然后包括的得到这个是专利的哦，这毋是轻轻彩彩讲啊，你恁讲好个好，人这是有专利认证诶，对不？
1: 这是政府甲阮背书挂保证诶哦。
0: 对啊，而且 还有专利证号哦，新型地 N662400，刚才等大家来讲出来，好听听哟哈，确确实实是有专利证书的哈。阿爸母你们烦恼，所以咱今仔日要好恁真真正正解决恁的问题，神经系统会使再生。咱大声个讲出来哈，今仔日五 K 啊，只要2970，2970就是因原本定价一 K 的钱哦，
1: 一 K 的介绍，
0: 好，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咱的家里来跟直播当中，跟咱讲这么多，因为神经的问题就重要啦。阿爸母啊，恁的神经的问题若无做解决，你会讲遐酸遐痛，安怎拄安怎？阿个烦恼讲，系呐，阿记忆愈来愈无头神啦，吼，看物件愈来愈模糊啦，阿就讲神无神经无听，个你骂你边迄个老的讲，你是无神经哦。甲你叫阿一遍，你无听到，不是啊，袂使怪伊啦，因为退化嘛，吼，退化。咱今日个物件，互恁食。

搁做好了呢啦，因为吼外口市面上就是一 K 啊，就是这个介绍啦，2970啦，你无可能买到5K啊吼，电话赶紧卡吼，恁唱着期限有三档了哈，可以保存期限有三年，那呢建本支援奥秘体再生回溯定也是坑个三档嘞哈，来你好，来你好，来一杯贵州。哦，来来来，你等我哈，来个顶卡哈，来0800715715哈。今仔日可能落雨的关系，所以迄个电话线吼无啥稳定哈，歹势那甲你切电话，个代表阮听袂清楚吼，个顶卡，零八零零七一五

0: 你开车久？
1: 来，你好，美金吗？
2: 你
1: 要紧，你要几组？你甲我讲。你要几组？

0: 呼啊哈。嘿，好好，谢谢陈大哥，好，谢谢，拜拜。
1: 心情真快活，一条爱的小路，若是有你作伴，你我永远。
0: 来，你好。
2: 喂。
0: 来，你好。
2: 阿伯。
0: 嘿，嘿。

0: 来，你好 ，Vicky 吗？
1: 好 ，Vicky 吗？嘿，我要爱一桌。
0: 好，来一桌二选一。是真心要甲你来作伴，爱的小路难做阵。来，你好，你好 ，Vicky 吗？
2: 我要迄落一桌。
0: 外面提一桌哈，一选。阮心静静开花。保养的一天两粒吧。好，保养的一天两粒，你去算哈，看你要吃几组。加强的，都有今麦有竞争的，有加强的哈，一天吃四颗，一天四粒哈。来，你好 ，Vicky 吗？
2: 没关系。
0: 哎，外泌体哈。啊，来二线。这拢寿喜的啦，嘿啦，免个问啊哈，寿喜的拢会使食哈。啊，你卖坚果的吼，哦，坚果嘛是像个咧，坚果吼，你若买个赶紧个嘛是两百做袂完了不啊哈，你也别爱坚果的吼，赶紧哦吼，电话搁加卡哈。来，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除了介绍建本资源再生回溯锭，吼，恁来抢买以外哈，电话恁拿卡哈，你今嘛今晚要来攻个咱的鲜果活力包，都、就是咱的综合坚果来代购加莓果，吼，足侪物件哟，吼，足侪物件来，你今嘛甲恁报告哈，有夏威夷豆，吼，有个，吼，杏仁、杏仁果、核桃，搁有即个蔓越莓、南瓜子。還有青葡萄、青葡萄，還有我們的葡萄乾，總共有八項，我們有四項的堅果，四項的莓果，這樣總共有30克，我們今天的組合一箱裡面有30包，一箱有30包，原價要1800塊的喔，今天我們的快閃價只要1200塊，1200塊就好，啊，你如果說買買兩箱的，買買兩箱我们直接给你一个小400块，小400块直接就是2000块给你了齁。安尼赶紧卡电话，你跟小姐讲你要爱一箱啊两箱，安尼要盖吧齁。好，安尼今日呢咱都限量100组哦齁，100组卖完咱个无个小400给你啊齁，我们就恢复了，就没有再便宜400块了齁。来电话赶紧卡 ,0800-715-715。毕竟嘛，真正吼，甲恁建议，恁一定爱买两箱，吼，买两箱，好我俗，好我俗400块啦。好，因为坚果吼，讲实在是大家拢爱吃。卫福部甲咱讲啊，一天上无，你也使食2-3包拢未超量啊，吼。但是上基本的，你一定爱食个一包，吼，30克是一定满足你一天最基本的，吼，一天上无爱食一包啦。你不是说我的是一半该啊，不是哦，坚果要每天吃哦。所以为什么说你其实你60包才吃60？天呐、啊！阿丽啊，讲一天两包，一个月个砍少起来呢。
3: 对啊，
0: 因为阿孙来给你讨价，你敢不知道？所以其实大组，其实大组吃无一个月呢。
3: 对哇、啊、对哇、啊，所以今仔日来讲哦，两个人公婆啊吼，你当买两个大组的。
0: 对啦，
3: 对不？两个大组一人一包。
0: 系啊，
3: 但是我跟你讲一句吼，我讲实心哦。你的嘴巴一定给你戳来戳来戳来，你不可能只吃一包。
0: 我跟你讲，真的好吃的东西，你不可能只有一天才吃一包啦。我现在基本上2包起跳，因为你早上可能会配那个优格哈，像我又加优格，或者是你生菜沙拉，就一包了嘛。啊，你半到半晚嘛，那个哎，波西亚老幺幺对不？哦，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搁吃一包啊。所以一天大概2包差不多啦。
3: 其实 OK 啦，
0: 嘿啦，啊你啊个阿叔那个要退的，昨天才个来退的，哇！阿母啊，你家己去算啦吼，我妈卖讲想在你家己去算看要几组，但
3: 哦真哦，
0: 一组就是2000啦。咱这包嘿，咱这包内底除了坚果以外，毕竟嘛讲包，佮加一个蓝莓子哈，佮加一个蔓越莓、青提子，佮是绿葡萄哈，佮来葡萄干哈，葡萄干，所以这包内底是综合的哦，综合的，你会使食到足济营养，而且你唔免无负担哈，这袂超量哈。一天就是上多两包不要紧哈，2-3包都没有关系的。来，啊，好，电话给您卡哈，0800-715-715，0800-715-715，一箱30包，1200块，那买两箱的，给我俗的哈，给我俗400块哈。 两箱直接2000块给你就好哦，安尼一包才33块呢，真的太便宜了吼、哦！来，规家口要食，还是规家族啊要食吼，还是你厝边隔壁大家要做伙买，你过来买两箱，两箱花小四百，两箱60包只要200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
4: 来，你好，你好，来，来，要爱几组？
5: 我的整个两
4: 组。哎，两组来，一线一线好来。
6: 喂，你好，那边。
4: 哎，你好，你好 ，Vicky 吗？
6: 好，
4: 整个
5: 两箱
4: 啦哈。喂，整个
5: 两箱
4: 啦，你姓张哈？
6: 5606。
4: 好，阿你拜山好厉害。
6: 好。
4: 好，谢谢，好，拜拜。来，0800-715-715哈，来，不要坚果，较紧的哈，来，你好，
7: 两箱，
4: 来一箱，两箱哈，两箱2000块哈，我小四百啦，一箱1200嘛哈，来，你好，中华哈，来，哎，两箱了哈，
8: 我要坚果，
4: 哎，坚果2箱哈，
8: 哎，坚果好，2000块嘛，
4: 哎，对，礼拜三哈，
8: 好。
4: 紧哦，200组咧抢足紧的哦吼，200组吼，因为这拍开个使食，阿母拢讲，嘿，爱配物件无？恁要配唔配？不要紧的，你就当作脆食物啊啦，吼，打开就可以吃，爱剥啦，还有这爱剥的哈。来，你好，来好，你好，蔡大姐，来要爱坚果哈，来2箱啦哈，我给你下去，阿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哈。来，你好。
9: 我贝贝。
4: 好来，好一线。贝贝坚果啦，坚果啦哦。来，你好。
10: 坚果。
4: 坚果啦，两箱哈，好，我给你下去哈，好，拜拜，礼拜三哈。一天一两包都不要紧啦，嘿啦，啊你规个口啊，侪人咧食，你烦恼讲食袂完，到明年7月份哈，不，明年2027的4月份啦，吼，搁一冬的啦，吼，搁一冬的哈，好来听歌，好恁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哈，看你要爱，你要看要过闹诶，啊是要迄个坚果诶哈，坚果诶哈，综合坚果哈，迄种配好啊。全部营养都配好了哈，0800-715-715。

会甲美金妈问讲，啊，我无食坚果，干要紧？我甲你讲啦，你油脂食无够啦，欧米伽三食无够啦，蛋白质食无够啦，你的维生素食无够啦。好，啊，你若讲无想要食健康食品的人，你过来食坚果啦。哦，讲一句坦白话是安尼，因为足侪人就是无爱去食迄营养品呐。如果你营养品又不吃，你营养品阁唔食，你坚果一定爱食。哦，麻烦你一定爱买顿来食。哦，你当作吹假咪啊食嘛。而且呢，这个是 DGI 呢 ，DGI 就是你有血糖的人来食足好的呢。伊袂甲你的血糖清管呢，伊可以说甲你平衡你的血糖哦，吼，稳定血糖哦，吼，所以你一天上无一两包拢袂要紧，固定安尼一两包来食吼。今仔日有优惠，赶紧嘞，两箱给我个小四百哈，两箱再便宜400块给你哦，吼，那边的两箱起跳啦吼，0800715715哈。

0: 幸福不满满，让您幸福上幸福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哎，现场的专属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那边爱坚果的电话您继续卡哈，您继续卡。那么呢，到底神经系统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影响？过来，什么叫外泌体？日本北海道的这个经典册又果是什么东西来做一个了解啦齁。好，继续搁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属电话，美金妈搁给您报告哈，0800715715啊，在咱专访的时间，你电话买再继续卡，继续服务哈，美金妈加线卡呢，都有做在客服小姐在给您接电话哦，0800715715，继续呢，要来邀请咱的美容达人佳丽哈，甲咱分享，因为足侪人对着这个外泌体，尤其这個植物性外泌体，吼，无啥了解，好，咱请佳丽甲咱说明。
1: 跟我们全身有860亿个细胞，哈、嗯，但是我们的细胞拢会安那更新代谢嘛，哈、嗯。像我少年的时阵，我们在背刚，我们的细胞都会安那都会代谢一改，
0: 对，
1: 所以换新换新等于换新一改，对不？啊，但是当刚刚我老的时阵，你也刚刚讲，哎、欸，为什么我会老化？迄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开始慢慢那退化，
0: 对，
1: 所以它在更新的速度变慢了，嗯、对不对？所以你就开始有老化了。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哦。阮规身躯吼，神经有偌济，你敢知？100条呢，100条代表是啥物意思？你敢知？就是讲，阮对头到脚，它是一个很像那个大的那个网络一样。规个所在，你若不管是啥物所在，它全部大大小小分布了有100兆的神经在里面。细胞我们会更新代谢，但是吼，神经伊若是断去，还是讲萎缩去，还是讲老化去。以为个在心，
0: 所以啊，
1: 现在科技哈、嗯哦、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它可以帮我们做到再生。
0: 嗯，
1: 什么叫做再生？就是讲哈，让你几乎新的物件，就是讲当你的这个神经断去啊，我让你新的神经。所以讲哈，你才安那，你才刚刚讲讲，哎，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感觉上比较敏锐。你讲话的时阵较清楚，你看物件时阵。较清楚，你记物件的时阵嘛，较清楚，就是安尼。
0: 对，
1: 哈、哦，我跟你讲，阮即届吼，好大家吼，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叫做金鼎册的一个菇类，一种菇、
0: 哦，
1: 一种菇，菇类之王，我们称它菇类之王。
0: 嗯，
1: 好、哦、啊，但是伊来对吼，诶，萃取出一个东西叫做麦角硫因。
0: 是，
1: 麦角硫因就是我们所谓植物的外泌体。
0: 嗯
1: 这个名家假寿血羊买当家，因为它是对起的一种菇类里面萃取出来的，好、哦，所以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那而且我跟你讲，外泌体哈、哦，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说一其实也分子就少，你跟它30到150纳米娘娘，
0: 嗯，
1: 所以讲哈、哦、也当冲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敢知？也当你去问的大脑来对，所以为什么也当控制你脑的神经？就是因为讲伊的分子就少，所以也当你去你的脑来对去搞你作用，搞你的这脑已经老化的神经，让你再生出来。
0: 嗯，
1: 我们一直强调再生的意思，就是讲伊不是讲把你复制，因为前我们的细胞都是更新复制嘛，但是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无好的物件。但是我多少头前已经讲过啊，神经是断去就断去啊，未够再生啊。
0: 对
1: 啊，你若要让伊再生，你就要靠即卖叫做什么再生医疗技术，也就是这个外泌体。
0: 嗯，
1: 伊靠有可能靠改生一条新的神经出来。
0: 而且呢，我怎样讲呢？即卖市面上植物性的外泌体很多吼、哦。那么请佳丽甲咱分享，其实呢，专利技术是介重要哦，甚至于我们有拿到一个专利认证，对不对？
1: 它的很特别哦，你要注意听我讲哦，它叫做新型 D M662400 哈，这是它的证号。
0: 嗯，
1: 为什么它叫新型 D？ 你知道吗？新就是新旧的新，就是表示说它这是什么新的成分、新的专利。好，不然以前都是只有给你专利证号是几号而已。
0: 嗯，
1: 但是一盖中华民国专利证书上面是写新型 D M662400 号，就是说这物件哈新发明出来啦，就新的啦。
0: 哎，
1: 对，伊的公文内底就是给你写讲哈，这个。金鼎册的萃取物含有这个所谓的麦角硫因，
0: 嗯，
1: 哦，阿弟火力加料哈，也通过列这个运转蛋白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就是讲也当突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 低温的大脑来得去做一个运作，哈、哦，它可促进很重要哦，可促进神经再生，哈、哦，神经再生，哈、哦，不是复制哦，是再生哦，好，一起调新的神经哦，好、哦，够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啊，温度好讲到嘛，温度度出生到死亡的时阵，其实身体来得到外泌体，你的外泌体愈多，你的外表看起来愈青春，
0: 嗯，
1: 好、哦，你的行动力愈来愈好。所以说，他说他可以干嘛？他可以保护我们的 DNA。清除我们的自由基，就是讲吼，要让我们的细胞一点安那少年起来，
0: 嗯，
1: 也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它抗氧化，就是讲避免它氧化啦，嗯、避免它氧化，就是讲慢好伊老，
0: 慢好伊退化，慢好伊老化，
1: 哎，慢好伊老去。所以讲，什么人爱来吃，来高血压的你一定爱吃，好、嗯，因为你高血压，你长期里面你的神经泡在高血脂里面，
0: 对，
1: 你情况嘛，又我你讲啊，妈妈，你去用迄 VDU 的好啊啦，哈，你去甲浸树林的好啊，你看迄树林，你浸三缸了，一提出来，你看迄树林的油气不？
0: 嗯，
1: 一定油气的。还有跟我的神经同款，你泡在那个油脂里面，你的神经啥都容易干呐，泡到拢已经烂去啊，断去啊。你有糖分的人嘛是同款，拢泡到烂去断去啊。个就是讲，你那化疗的人，因为化疗就是神经毒，
0: 嗯，
1: 神经毒是很可怕的，神经毒在我们的体内可以停留10年以上，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医生拢讲吼，感情你若讲外顾五年了啊，他就算成功病例。其实哈，癌症之后哈，最重要就是你的神经毒排不掉，
0: 嗯，
1: 你的神经毒排不掉之后，它就会怎么样？你的神经是一个传达养分、传达你的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是。
1: 但是你这物件弄起哦，你的化疗药的神经毒给迷都已经弄断了，
0: 嗯哼，
1: 所以你安那，你的脑中流户，你要吸收到你的营养嘛，就困难的呀、
0: 啊。
1: 你要欢迎要进嘛，就困难的呀、啊。所以你看，那化疗的人为什么用动作弄慢慢啊？你有看会化疗的人走路就紧的无？
0: 而且假啥透啥？
1: 系啊，系
0: 啊，
1: 丢丢丢，
0: 对啊，
1: 就是安尼。哦，所以讲为虾米讲，你啊我冇滴化疗诶，你嘛会当来吃啊。啊，不过我讲，我都要讲，你目睭看较无诶。
0: 嗯。
1: 你常常讲吼，你已经目睭去开过刀啊，像白内障，你有去开刀诶，目睭会生涩诶，你食足侪迄药啊，食袂惊诶。
0: 是。
1: 你会当拢斗阵食，我拄啊以上讲诶遐竞争诶人吼，你所有诶药啊，拢会当教我即个奥秘去斗阵食。
0: 哦，好。
1: 因为伊。它的帮助会更大，
0: 是，
1: 好，因为它是细胞跟细胞的传递物质嘛，嗯、对不？所以说你把你的油啊坑诶来对时阵，这个物质就会把这个，把它就会细胞就会把这个新的这个成分去救一个已经怎么样衰亡的细胞，
0: 是，
1: 所以说它其实就能够这样活化起来，
0: 嗯，
1: 它会帮你长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
0: 那
1: 所以你也跟他说，愈来愈少年，愈来愈活力。活力越来越好，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哎、欸，没啊，那公哦，今天你学会洗衫啊，明仔再开洗好啊，哦啊，今天你学会刚去爬山
0: 神神
1: 啊，卖皮肉啊，我这个没松快，
0: 有，
1: 你会觉得你变得很有行动力哦，
0: 真的哦，好，好来。定位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很有行动力。在听到这样吼，这只阿爸母阿搞讲，脑神经看我影响话你要多乌啦，谢那列撸来撸，欢迎撸来撸班。为什么人进户今猫讲七十回课，干脚个丁课？你油门打东啊东啊打油门，嘿，足假那的呢？神经酸呐，阿叔其实足假那的呢？阿雄啊，阿碧啊，阿碧啊，吼，阿，你来叫唔对，阿未出来，你来看啦，吼，阿碧今麦电话更卡拢卡唔对伊啦，你来看会食辣未啦，食辣嘞吼，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有食有希望哈，0800715715来赢一口气。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好哩，这款产品呢叫做建本资源再生回溯锭。阿爸母啊，这过去咱有冇听过？什么叫做外泌体哈？咱用植物萃取的哈，日本北海道有一种高类叫做金顶侧耳，伊内底有这个麦角硫因，就是即马上流行的植物性萃取出来的外泌体，其实咱人体当中嘛有。哦，但是咱呢，一年一年流失，一年一年的流失，所以咱呢，包括咱的细胞啦，哦，咱的神经系统啦，拢在退化，退化你个爱补充，哦，补充这个外泌体，用植物所萃取出来，这外泌体最安全的吼，所以你放心啊，吃，包括咱的脑神经系统所控制每一条神经，你发现讲吼，是安怎？你长期你一挂慢性病，你吃药啊？好、哦、让食无效，还是讲呢？你一年一年你退化，你刚刚讲足无安全感的对无？来，慢慢啊，你也是用着咱这个外泌体所萃取出来吼，诶，这个物件吼，再生回溯锭这个物件，你个加落，慢慢的，它神经细胞就会再生吼。但是你这是保养品，那你就把它慢慢的做调理。所以今仔日那有这个组合。恁咯爱炖火，赶紧炖吼！这新产品，以后可能就无这个介绍哈，因为这个都是新产品来广告交换的哈。今仔日咱的组合来注意听，一克啊内底有30粒，一克啊有30粒，安怎吃呢？来保养的一天2粒，啊，你加强的一天4粒。好，所以30粒来讲，好就是吃15天嘛，15天嘛，好保养的15天嘛，啊了解吼？一只咱加快闪，互你上优惠的价钱啦吼！一克啊，关给爱2970元，2970。今仔日咱的组合买3克啊，搁送2克啊，买3克啊，搁送2克啊，总共5克啊，互你总共5盒2970吼！一克啊，够偌济？一克啊，够594元呢，无够600元呢吼！因原价一克啊，就爱2970元啊，伫病院啦，啊是一个诊所啦吼。开出来价钱就是定价就是安尼，好。那么呢，恁今仔日赶紧卡电话，200组咱优惠，好，200组给你优惠价，好。那抢会到咱赶紧恭喜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毕竟嘛，大会报告哈，今仔日咱的组数哈，剩几组尔，所以。那小姐甲恁讲吼，个别因为即卖你统计组数更不确定，还不确定吼。恁那小姐甲你讲，个回电话吼，恁个不要紧，我们先接单，恁电话卡里吧，先接单。那如果小姐讲查安怎，一个还会再回电话给你们哈。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哈。来，你好，来你好。
1: 外泌体
0: 呀、啊！哎，贵州，几种哈？你是简先生哈？
1: 有。
0: 我先给你下去哈，啊，左手给通给了，再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啊，含那个他都要订的那个。
0: 坚果你订啊你？好，做会订啊，好 ，OK， 做会搞，做会搞哈，好，谢谢。

0: 来，你好 ，Vicky 吗？
1: 一周的是五天啊。
0: 来，你好，外面听呢。
2: 嘿，你刚才播的是什么？
0: 啊，你没有听到吗？
2: 没有啊，
0: 没有听到，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明呢。等下我把你的电话抄起来，好，我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 哎，我要一组坚果，
0: 好，坚果，好，来，我帮你写下来哈，你是蔡家，你等我一下哦，不要挂电话哈，等我一下。

0: 那吃什么让你快乐？坚果，吃坚果会快乐，为什么？人家专家有说吃坚果会让我们心情不错，心情稳定，它里面还有酶，所以你顶次酶如果没买到，吃坚果也可以啦。好啦，这种吃不太多啦，一天一两包不要紧，一天一两包没有关系。来0800-715-715 电话赶紧卡，我们的坚果还剩没多少。我是一缕花，只有你讲我是一夜花。
1: 红康你爱我，
0: 你好，你好，明天吗？红
1: 康你爱花，那是怎通你拢说？
0: 你好，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来，各有一段时间吼，毕竟要来讲个咱的坚果吼，咱的坚果。今仔日咱的坚果就是综合的吼，综合的内底有八种的物件，里面有八种东西来注意听吼。内底有咱的这个腰果，吼，啊，还有咱的杏仁果，啊，还有很多啊，那个蔓越莓啦，吼，青提子啦，就是咱的青葡萄啦、葡萄干啦，吼，这当中有啊核桃嘛，有，所以一包内底有拢种营养拢里内底，一包30克，一缸一包个好，咱的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内底有30包，1200块。今仔日你也买两箱吼，第二箱个底啊吼，恁少400块。安尼话在，因为你一箱1200嘛，两箱2400嘛，那你两箱的话只有2000块而已，便宜400块，少400块吼。坚果一定爱打钢架哦，内底有营养粉哦，有不饱和脂肪酸，有维生素 E， 够蛋白质、矿物质，恁需要的镁，恁需要的锌，啊，够有一挂植化素，拢伫内底，会使抗氧化，会使稳定咱的血糖。好，打钢架两包拢袂超量哈，一天吃2包都不会超量的哈。来，赶紧卡电话哈，期限到明年哈，明年的四月份的哦，0800715715，以上公格。剩无几分钟哈，恁若要爱坚果，要爱奥秘体，恁电话赶紧卡哈。今仔日咱拢限量0800715715哦。哎，你好，坚果哈，哦，来来，一线。搁几分钟的时间，互恁买哦。听你今晚吼买下这波，你个无通买啊哈。因为咱坚果拢限量200组，唔知个剩几组，正在统计数量哈。恁若规家口要食一箱30包，一天一包都吃一个月嘛。恁若两箱食2个月尔哈，期限到明年哈。0800715715哈。

0: 我靠，可你落雨无啊？敢若有哦，吼！啊，客人车，即马客人车来啊，要来再上车来。你好，
1: 坚果，
0: 坚果来，一线一线。
2: 小姐，请问你要去倒位咧？
3: 要去倒位？等我坐入去车内，自然来甲你讲嘛。哪会去流干呢？你若是嫌伤过远的所在，无爱去，你会当坦白讲嘛。

0: 落雨当地吼，大家出门设计哈，那说客人车坐哩啦，嘿那钱好开，钱好一摊呐，吼、哦、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5-7155，不要坚果哦，不要坚果，两箱2000块尔哈，来，啊你那要外面提的，搁卡电话哩吧，唔知搁有无？你打电话打打看哈，0800-715-715，今仔日非常欢喜，咱空中好朋友准时收听咱的直播，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你今仔继续陪伴。快闪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1: 你是在看什么？
2: 没啦没啦，我是看你洗得水，又讲。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9: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人是感情的动物，虽然有七情六欲，但呢要是感情，我们也是爱想一个考虑一个，不是对你甜言蜜语的叫做真正爱你哦，哈啊，我们呢现在呀、失婚的啦，丧偶的啦，足多啊，进入到中年了后，容易坠入爱情海，结果呢骗局一场。

来哈、哦，又是啊，网络恋情哈、哦，网络粉红陷阱呐、啊。当然哈、哦，当作呢是要爱一张哈。哎，说到这个哈、哦，我感觉讲，少年呢一二十岁啊哈，对着爱情、对着感情呢哈、哦，是一种诶。盲目吼，因为迄个时阵情窦初开呀，啊，但是呢吼，那食老了后吼，嘛是一个对着感情方面吼，一种渴望。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吼，拢经过着几啊十冬啊，难道你看不清楚吗？就是看不清楚，因为呢，即马咱的啊社会形态吼啊，家庭的成员结构无同款啊，囡仔呢吼有囡仔生活。啊，囡仔有囡仔世界。以前啊，咱做囡仔吼，甚至讲大汉的时阵，啊，咱个也想讲吼，甲是大人讲一下。啊，即卖囡仔呢吼，不怎么喜欢跟长辈讲话聊聊天呢。虽然吼，这个长辈都比较吼较傻逼些。啊，那强调一个呢吼，较关心的，哇，一头吼就掉到爱情海来底入去呀。所以呢，吼，那伫这个中年，因为呢，囡仔甲咱讲无话，吼，啊，有的是丧偶的，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失婚的，所以讲呢，吼，这诈骗集团呢，吼，特别爱警，警呢，吼，这种中年以上，吼，独身呢，单身的男女，为什么呢？经过着几廿十冬伫这个社会拍拼，身躯边拢加加减减。一点啊钱，吼、哦，啊十万嘛好，二十万嘛好，吼、哦，啊上盖好一百万，吼、哦，上盖好一千万，啊会拢骗过来千万呢，有没有？所以呢，吼、哦，伫这种中年呐、啊，中年你有诈骗集团呢，吼、哦，网络粉红陷阱的更多。高雄市一名姓刘的男子，伫网络熟悉一个叫做婷婷。甜甜嘿啊，双方嘞拢无见过面，吼、哦，都靠着网络，吼、哦，安尼的关心，吼、哦，安尼，吼、哦，对啊，甲伊嘞，吼、哦，聊聊天，结果嘞，为着爱，向着银行贷款着一百万，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哦，警方甲着行员来甲伊扣控，伊才发觉讲。啊，这场，迄、那个中年吼，爱情原来就是呢诈骗集团的剧本啦。差一点点啊嘞吼，就赔付在上百万。家己呢吼，过去银行贷款要一百万，吼，这个找囡仔嘞，高雄市长。讲一名姓刘的男子啊，伫网络来交朋友熟悉，家己讲伊的名叫做婷婷，吼、哦、对方呢每一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吼、哦，这个姓刘的男子还叫讲呢，吼、哦、哇，这世人，吼、哦，这世人食到这样伊价值啦，我这回啊。已经步入到中年啦，我可以当咧强调吼，我真正的爱叫做真爱。最近婷婷的姑母哈，这个姓刘男子阿林刚咧哈，咱两个结婚啊，拢中年啦哈啊，不如安尼啦吼，今嘛咧我知影，迄个虚拟货币吼哦，真正赚足多呢。我一个朋友吼，佮我嘛拢有投资吼，啊无钱安尼啦。去呢吼，银行甲贷款着一百万，啊，咱来好好啊，吼，啊，为着咱来用脑筋来拍拼，结果呢吼，都安尼互伊死去啊，都互伊呢吼，安尼灌着迷魂药灌去啊。这个甜甜爱的细佬的男主去贷款着现金一百万，今仔日那真正爱你的话，你要贷款一个会跟你讲，啊，即马步入中年啊，啊，佮排骨侪咁好，啊，这样你要先甲抵当时，对不？伊那有可能购物你去贷款呢？结果姓刘的男主呢，吼，都是伫涨，涨下波呢，向着银行要来贷款就一百万，银行行员问看伊贷款一百万要创啥，吼，啊，交代未清楚，最后吼报警来处理，好。这个是被骗了，今嘛呢哈？诈骗集团不是被骗掉，一寡呢哈，即个啊老大人的钱呢嘞，嘛要吸收着老大人做车手，人讲啊，上安全的所在上该危险，
阿拉车就这少年家己啦，吼、哦，车安尼开个砰砰叫，会被警方给盯住，阿、啊、无来吸收着迄种人吼，啊、老人，吼、哦，老人，冰冻到一位，吼、哦，真正老大人。六十八岁哦，六十八岁呢，走路拜一个拜一个，搁吐一支拐啊，去做车手，阿未摕到钱，阿得有警方逮捕啊！诈骗集团呢，利用着社群软体骗着呢啊，这个人的感情啊，搁再编着种种的理由，诱骗着被害人交付着现金，屏东分局。近期连续侦破到两宗诈欺民交的案件，发现讲诈团竟然派出到六十八岁，走路安尼拜一个拜一个，拿一支拐啊吐一个吐一个阿嬷做车手，钱还未扣到，警方就把这个阿嬷张开啊。但要入去警察局要爬楼梯，阿嬷乖啊，吐嘞吐嘞，安尼拜一个拜一个，歪一个歪一个，去到警察局做笔录。现在呢，这个阿嬷表示讲嘞，伊只是接到帮忙，讲要提钱。啊，你若去提钱，啊，我都有commission互你，一定伫屏东火车站。交钱，想要交钱，还未扣掉，得用诈的，带登去警察局啊。所以呢，吼，咱这长辈许多，人也别该讲，吼啊，物件呢，不熟悉的人，因为老一辈吼，拢比较想法吼，较单纯啦，啊嘛较善良啦。哦，你去到火车站，去到对，吼、哦，还是出国去？人家讲啊，我要来变数呢，吼、哦，啊，你咯，拜托个，吼、哦，这物件你甲我顾一下，千万唔通呢。还有当时内底吼，藏着枪支呢，有当时藏着毒品呢，结果呢，吼、哦，你无熟悉，啊，人警方抓到，是抓你，唔是抓伊呢？哇，这唔是我的呢，这人叫我顾的呢，啊，明明就伫你的手诶，吼、哦，对无？还要安怎讲？是不是？啊嘛，有人讲吼，哎呦，紧诶啦吼，啊我需要吼，要去对呀，咱甲报咯，唔要计较啊，我该带你来，带到一半咧，你来用安怎样啊都唔知影，所以呢吼，人甲你讲啊，无咧，遐有警察吼，咱叫警察呢吼来甲你协助，真正正好人唔惊警察啦。啊，就是做出心虚诶人吼，做歹代志才惊警察。这个细真诶阿嬷吼，就是呢。啊，按其他管区走来屏东，年纪真大，六十八岁啊，哦，这种算实岁，也就是讲嘞，六十九岁，差不多七十岁。也一句话，安尼突嘞，警方抓到这个阿嬷级的车手，很讶异。个人吼要去你做笔录，得个警方加扶呢。啊无吼，走路吼，脚拢变形啊，牙怪啊，啊歪一个歪一个吼。初步了解啊，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一届就是呢吼，感情的诈骗吼啊，假做公安啦，为着买结婚的物件，请到长辈去提钱啊，阿妈啊，我吼要结婚啊，买物件啦，啊你方便无？你去我无用，你去呢？迄、那个屏东火车站，甲我提20万吼，啊你等下不要紧，我有行路讲好你，我到呢吼，啊2000块好你，哦，这老大人听了2000块，吼、哦，目睭都金开呀。结果呢，去到遐都有警方抓开呀，啊就是这样子被诈骗集团骗去做车手哈。好，来另外吼、哦，关系着运动的方面啦，吼、哦，就台湾的吼，最近什么的密室逃脱吼、哦，这工作人员的伫内底吼，就是和迄个密室吼，总要吊一个往生去。啊，现在和有一些呢吼、哦，格斗的这个赛艇哇吼，就是拳击馆呐，相继吼、哦，有那发生。过了真代志呀！这个三十岁的
圣诞的工程师顶礼拜前往到台北松山区参加到一间咧吼全职馆举办的格斗赛，加到咧吼同款新手的学员咧对拍的时阵，他扛咧起有一骨啊盖吼攻击，随后伫迄个擂台顶馆发生了咧吼卡。安尼徛袂稳，徛袂在的情形，裁判终止着比赛，吼，甲伊坐咧台下卡休困。又个感觉讲咧，头壳讲无爽快，伫咧朋友陪同之下去到病院挂急诊，想袂到咧东港四点左右，吼，就失去意识，紧急甲伊开刀了后，陷入着昏迷，经过着咧吼，遮侪工。这一天的抢救不一定在早一早九点外已经来往生去了。目前松山分局警方通知到呢，这个拳击馆的负责人姓廖的男子啊，当日对阵吼27岁姓柯的这名对手啊，丁丁的人到案说明，依照着过去杀人第四罪及。金班，好，那这个长内吼，会馆的负责人，伊讲东港吼，都是加到这个27岁，辛苦的选手吼来对拍。啊，专案来做笔录，你看吼、哦，运动拢好啦，啊，但是呢吼，那、哦、比较卡伤害性诶吼、哦，真的就是会当片面的片面哈，啊，像这30岁的工程师，这个是这是大人诶吼、哦，要甲囡仔栽培，甲做工程师，有哪爱开足侪诶心血，加着金钱，你看哦，30岁而已呢吼、哦，就是因为吼囡仔人有代些呢吼，较唔知影讲危险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偏偏就是不可以。啊，这卖囡仔吼是啊，公公讲，真正是讲未听吼，讲未听啊，是大人要教导着囡仔吼，嘛爱看情形。这内高雄市有一名姓郭的这个妈妈。因为一挂小代志呢吼，伊就涉嫌对着伊读国中的查某囝吼，安尼。来给他拍啊，搁给他扒，哦，扒脆皮，吼，啊，去三间啊，来个削，哦，啊，削在迄个胸部啦、身躯啦，查某囝咧不堪着家暴，向着老师来求救。被告姓郭的妇人，人是住伫高雄左营区，因为咧吼，小小的代志，无什么代志，吼，啊，就是安尼。读国中啦，有可能啦。囡仔迄个时阵呢，吼，差不多叛逆，所以发生了呢，这个争执了后，手夹开就对面吼伸落去，还佫用脚吼安尼夹斩，包括着呢吼去三间安尼拍，对着呢吼脚啦吼，对着胸部，对着嘴皮，隔天呢。这个啊，查某囝吼，向着老师来求救，通报着社会局来关心，加着关怀。后来水火无情吼，发生伫彰化呢大城乡菜寮村发生了主体火警，消防人员。火速吼，火速的抵达现场，要来拍火啊！但系吼，这个毒机吼，我就说现在都独居人很多啊，吼啊，这60岁嘛，不算讲什么老人吼，60岁的独居，处处受控，一直拢无现身，消防局人员呢？会拍花，入去内底呢吼，这个搜查了后，发现讲咧行动无方便吼，而这个处住辛苦的男子啊，因为受困伫新民厅后壁房间吼，已经明显来死亡。附近的民众都咧讲吼，这个辛苦的男子平常时啊，就是呢吼，无人介大社会，是一个独居人吼啊，并且伊的这个。行动不方便吼，是一个身障的身份。火警吼，火警来的时阵，哦，厝边刀帮忙拍火吼，啊，卡电话，但咧就是无看到这个厝主走出来，想袂到吼，啊，消防局呢会拍花入去呢吼，才知影这个厝主已经变成一具的焦尸吼，啊，水火也无情，啊，老大人有阵时啊用火啦吼，身边听点火啦，家属火啦吼，拢总爱注意。0800-77-66-99健康加油站，健康的专线。
产品要询问高工教会主文，包括着呢，我们家吼村长。长一类呢，哈，那呢，听众朋友啊，卡我的手机啊，哈，啊，就讲，迄个节目诶，哈，你遐敢有咧卖迄个拉拉哩拉拉？有啦，有啦，吼，财政有咧卖拉拉哩拉拉，有哦，吼，你有咧卖哦？我讲有啊，哎，讲好，安尼吼，买一组啊，好，袂紧，买啊来，财政家有。

好，南姜正用的取代掉化学的盐味素，无南掉防腐剂，液体，所以呢，拍开一定爱冰的冷藏哦，哈。来，有些的财政做服务，高管叫会做完，咱刷卡，0800776699哦。

0: 谢谢，好，天边的彩霞，好，来，他刚来硬攻硬攻，哈，那呢，这个气血不通，哈，精气神不好，困不起嘞，哈，嘛真艰苦，细心搁兼下去，开车无安全，老大人，哈，硬攻硬攻，行路真危险。啊，那嘞吼，咱嘞换机械个吼，一寡朋友啦，也是讲嘞做建筑个，买嘞吼背管背架，精神无好，拢总真危险。所以嘞吼，困眠真重要，吼，困眠真重要。那咱年纪愈来愈侪，困眠的时间吼会愈来愈短。最主要是嘞吼，困的时间唔是重点，是你的困眠品质有好无？困吼。爱困了，迄种深沉的睡眠品质，爬起呢，你的精神好，做工课有力头，哈、哦、啊，这个走路较袂安尼曲曲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财政进广告，你讲
1: 一礼拜吼、哦，本来困两点钟点无，
0: 嘿，
1: 哦，这两天哦开始困六点钟啊，新北市啊，
0: 哦，新北市吼、哦，
1: 哎，资料在你遐，
0: 啊，我即摆就是看袂到你的资料啊，所以我拢吼、哦、希望恁出来讲真话啊，出来做见证就是安尼啊，啊，你讲你，
1: 我讲无做好，是人讲真足艰苦
0: 的，无出来讲红听足艰苦吼，
1: 系啊，困袂起足痛苦呢，
0: 对，有影，
1: 哦，安尼本来两点钟，即马变六点钟，哦。够好诶，
0: 比起捡到钱还搁较好吼。
1: 嗯，一礼拜尔呢？
0: 一礼拜只食一礼拜尔吼。
1: 系啊，拜二食来啊。
0: 迄条
1: 我顶好无来见证，讲个脚麻，啥物拢袂麻咯。
0: 哦，即马拢袂麻吼。
1: 系啊，头壳嘛袂疼
0: 哦。哦，开一点啊钱吼，有价值啦。
1: 系啊，我即马食完吼，再搁带恁照。
0: 好，哦、你功德无量。
1: 哎呀、啊嗯，你叫咱台湾全省的人哦、喔，啊，困袂起一定爱食，痛苦，百病就来。
0: 好对。
1: 啊，食一礼拜吼，哦、喔，困六点钟有够好个啦。哦，无限好个，比啥物搁较好啦。
0: 比咧钓乐透还搁较赞。
1: 啊啊啊！
0: 你海王浆甲青通咧食对部分呢？
2: 我着了脚哦会麻啦，
0: 嘿，
2: 哦啊像迄走路哦，按偏偏啦，也袂悬啦呐，
0: 哦脚也袂
2: 高，走路会偏啦，
0: 哦会偏啊，足危险嘞，会偏有当时会跌倒呢。
2: 啊，真食这下哦，这走路四过有较灵啦。
0: 安尼哦，
2: 食这下哦，哦食多少日按一个头壳按压起来疼一下，妈要爆炸起来。
0: 迄就是你拄只咧讲。好转反应吼，因为你走路会偏，你的气血呢吼，无多糟糕啊，所以咧吃食食吼，气血咧拍通的时阵吼，你的头壳会加快反应。
2: 啊，是不是？啊，我听着他妈死呀，要死！
0: 啊，反应过就好啊，对不对？哎
2: 呀，
0: 哎，对，真正作战的哈。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给你收哦哈。好，啊，吃好到小宝哈。好，谢谢。
3: 吃两罐尔呢，我四罐还未少，我吃两罐尔。
0: 哈，
3: 哎，卡吼，鸡哎，香菇。吃东西，大家讲，所以太太，啊你是安那太，即马走路拢用背的咧，啊个哦，计有够好好。
0: 安尼哦，来，谢太太，吼、哦，你讲较完整的啦，吼、哦，产品服务，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3: 进前拢顾袂落，
0: 嘿，
3: 啊走路惊袂惊。啊，我就食两罐尔吼。
0: 嘿。
3: 哦，有够看我啊，搁爱姑啊，行路，大家讲，太太太，啊，你今摆还行路用杯嘞？
0: 嘿。
3: 哎，我甲讲好，我食足白骨的药啊，吼。
0: 嘿。
3: 所以这组袂少。哦，这组有够好用的好用。
0: 对
3: 哦。
0: 嘿。对我讲啊，吼，恁过去啦，买足侪，食足侪，啊，你搁再食着海王精清通比较嘞，恁就知影讲，哎，真正海王精清通，甲你以前过去食哈尼啊侪，开哈尼啊侪，我拢钱拢无共。款的吼，
3: 哦，有够好用，
0: 有够好哈。
3: 我接碗头就吃，
0: 哦对，
3: 哎能，我接碗头吃，啊我吃两罐料啊，我搁再去换，搁家己买一组搁寄来啊。
0: 好，啊两个老的互相照顾哦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太太，好，再见，拜拜。无唔对，哈，两个老的爱安尼互相照顾，咱都只讲啦，囡仔呢哈。囡仔是住远远啦，以前人讲吼，一人一家带，阿公妈随人猜吼，迄是咧讲兄弟啊，兄弟啊啦，啊成家了后分家， 啊，就是呢，虽然一家呆，阿公妈虽然猜，啊，即马呢，吼，囡仔家咱呢，吼，差不多要安尼呢。虽然唔是兄弟啊，是呢，吼，阿伯阿囝是母阿囝，大部分啦，即马吼，囡仔是细，嘛不爱甲大人，甲老大人多做伙。阿公坦白，咱即马即个老大人呢，吼，有哪无甲意愿甲囡仔多做伙？为什么呢？以前呢？迄、那个新妇啊，个有咧尊重到大家，但即马咧吼，诶，现代新妇无同款啊。我们不要说对不对的问题，咱就讲即马现代诶新妇已经无同款啊。所以咧吼，老的讲啊啦，讲啊，咱两个老的阶段，啊是讲咧吼，春节咧尔，妈，我家己大较轻，所以咧吼，一定爱互相照顾，一定爱互相照顾。老的来哦，财政来海王正清通。赶紧来加加落哦，哈！哎呦，我这个水母诶，哈！财政的海王精清通，赶紧来加加落哦。凡事靠家己，尤其是健康这一块，别人无阿多帮咱做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买咱岛的好汤头，北方岛天然发糕哈，猪脚。煮食无师傅，只要好汤头就有吼。青菜辣，青菜好食，辣辣里辣辣。出大条呢，走卡盐味素，无淋着防腐剂，北方岛天然发酵，38浓缩，1000CC。500块，买2罐送1罐，3罐1000块以上，广告。

0: 好，来问彩虹啊，跟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个报告，报告大会报告哈。今仔日呢，已经接到两个哈，两个在讲呢哈，定岗产品会压未到，会压未到哈。好，记得咱的哈会无到呢。参照讲，你若昨要收诶，到家昨下晡若无收到，赶紧卡断咧，等来查会约会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嘿，是。
1: 嘿，我一组五千诶。
0: 好，一组五千诶，啊，明仔再收哈。
1: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哈。
1: 好，
0: 谢谢，再见。好，感谢哈。啊，搁底下甲咱诶好约者咧，哈，因为。像迄天一个，就是嘛是要查会哈，啊查会，结果客服迄边哈，客服迄边一个了解了后一个啊哈，因为所以呢，无收到会哈，啊你就交加下晡时啊，因为为什么甲咱讲下晡时啊，你就卡断咧等来查会啊嘞？咱那无指定的下晡班，伫财政家吼助理遐大部分落单，你无特别指定的下晡班，咱拢会甲咱写早班。早班的时间就是呢，会在时啊九点到加一点。所以你哪讲呢？到加下晡你无收到的话，会给你赶快卡即线电话，免付费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看是乌鸟的吼，啊，在配送当中，吼，配送当中就是讲回上过济，吼，啊，因走未出来，啊，有的呢，吼是啊，参像根据着我了解啦，吼，这部分也是爱客服那边嘞，吼，啊，因电脑加乌鸟公司遐连线，可比讲伊那上过，吼，啊，卡电话你无接到，啊，是讲嘞，吼，去移电量你无地处，因拢会直接汇报予乌鸟公司，乌鸟。即乌鸟哥、乌鸟姐啊，汇报予公司了后，吼、哦，公司伊就是会拍伫电脑顶管。那咱公司吼、哦，因为咧业务吼、哦，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啊。咱公司诶电脑得到乌鸟那边整个连线。因三过诶情形吼、哦、是虾米种情形？客服者看会到。好，因主要来把电脑拍开、点开，因就看会到。或者是讲呢，乌鸟的就从我拄只讲的第一种情形，回想过济啊，因时间来吼，啊个咧走，啊个咧送，啊个咧配送当中，咱客服家嘛看会到，伊就会当甲咱来吼啊，讲出着原因。所以呢，吼，伫只望咱心机边吼，咱这班的同学们，你若讲收回阿未收到呢，吼，你就是会补时啊，你就会当卡断的等来查会。那伊若讲咧配送当中，你会当甲伊讲，讲呢吼，啊我呢吼啊有时间要处理，诶，有代志要处理呢吼，请到咱公司客服，甲到乌鸟的迄边吼，留我催一下。啊，紧的哦，吼，赶紧的哦，某咪人啊呢吼，咱要出去哦，赶紧甲送过吼，这种公司做会到，阿妈会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嗨，来哈，电话拿拨落去，爱个点卡，电话拨落去，爱个点卡，啊，够一点，要甲咱做嘴暖功德的，要做产品见证的，啊，喂，哈，私底下真正甲我分享有够多，要讲嘞讲未完嘞，要碎碎不尽嘞，啊，咱即马哈都宴会办完啊。就较灵啊，电话较好卡。要甲咱做嘴暖功德，咱这班的同学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上线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哈。咱就迄天，咱这位学姐伊就讲啊，吼，她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当初呢，吼，要来食20味的，要来食着咧虾仔油。当初吼，伊嘛是安尼。一直考虑，一直考虑。伊讲咧吼，伊要食着一项物件咧吼，拢爱做细意，拢爱做小心。伊本身咧吼，这个免疫系统咧出问题，啊，医生有交代，吼，你要食啥物爱注意吼吼。你敢知影？搞讲蔡珍，这20味的吼，加着磷虾油，真正有够神奇的呢吼。讲以前啊，伊若要倒落眠床，啊是困困的要爬起吼，爱分段式。 好，分段是一二三四，安尼好分段啦。伊无多呢，像咱正常人安尼，这里就避开啊。因为呢，吼，它是这里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果呢，吼，在吃，吼，吃吃吃吃吃，伊讲吼，吃到即马呢，吼，伊要起床，伊就一个吼，甲咱呢一般正常的同款吼，一个就避开呀。所以呢，吼。我讲，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真正足神奇的。啊，伊就咧讲吼，讲啊，以前咧吼吃什么东西分享吼，就食别人的物件，啊，食了安怎安怎吼，啊，即马咧吼，哎呦，才真吼，真正哦，迄二十味的加遐啊油吼，真正有够好，有够神奇的啦。喂，才真你好，
2: 才真啊，
0: 喂，
2: 高啊，
0: 好高啊哈，
2: 好啊啊啊，迄香蕉敢通食？
0: 香蕉呢？香蕉会使食啦，咱的产品拢无禁无忌。
2: 你若有诶，有诶讲讲若禁，我卖香蕉毋食。
0: 系啦，有哪有人安尼讲啦？啊，咱着食一个。
2: 我拢甲你做头啊。
0: 嘿，吼，有人安尼讲，啊，着卖食伤过侪就好啊，大项物件拢食啦，系啊。
2: 我欠食
0: 啊。哈，好欠食啊，食食食，迄落啊，香蕉上好啊。
2: 有啊，有
0: 香蕉。对哇。啊你！你
2: 的啊就配冷的，配烧的啦。我拢乌白甲配呢，怎食烧的，怎食
0: 冷。袂要紧吼，就配
2: 冷茶无？
0: 冷茶啦，
2: 方便啦，起两只方便。
0: 系啦，冷茶啦吼，啊是温温的茶啦，拢会使一啦。
2: 哦，拢会使。
0: 系啦，嘿。
2: 啊，我拢乌白食，要固定啦。哦，
0: 啊你你跟我讲话拢乌白来，我若想到就甲食。
2: 啊，我都有啊，因为你的产品那拢阿未食了。
0: 系哦，安尼吼。系啊，你著甲塌胖啊！啊，恁以前拢买足济啊，熟悉我，恁著出运啊，吼。
2: 我还买偌济呢？
0: 我知啦，我知影啦。真正
2: 只能买几两万。
0: 我讲啊，买吼，我讲买几两千，买几两万拢同款。若要开着我拢钱，食落拢好。啊，若开着我拢钱，你搁开几十块嘛是无采人的钱，对不对？
2: 呀。
0: 系啦。
2: 好
0: 啦，好啦。好 ，OK。好，再见。好，来，我讲这吼是上该是这，有的人讲啊，我该买足多啊嘞，啊是安内买足多，啊产品你吃就是有效果啊，吼，唔只系买足多，啊无效果你要买足多，对无？啊，我讲诶，天下间吼上该戆诶，就是甲家己计较，跟自己计较，吼，你甲别人计较，就足不应该啊。哪讲吼甲家己本身家己计较，迄是天下第一戆啦。因为呢，啊，即句话我已经足久无讲啊。咱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人啊，要等于呢吼，嘛是一个人啦。啊，这世人呢吼，背叛咱吼上介久的，就是你家己尔啦，这个肉体尔啦。啊，你要家己投资家己，无你要安怎吼？对无？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里病无人替咱病，辛苦白疼呢，什么人有法度帮忙你？无法度。所以呢吼，投资着身体，顾身体，看也得顾家会。啊，最主要是你要投资，嘛爱买了掉，卖去开掉冤枉钱。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好，对的，请给我拍拍手。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叫做《低级》的哈，这真正低级的哈，阿公和低级的麻子的听啦。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下个加卡哦。

0: 谢谢，来等来这部现场哈，我咧都只讲到哈，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讲二十页哈，原来了解达至一度瓜，一个讲到哈，讲到这个磷虾油，伊讲咧哈，过去哈，我那有食其他的产品哈啊，包括着咧哈，以前买个讲哈，甲壳类的东西哈不可以吃，甲壳类的物件。哦，结果伊当初啦，吼，就是安尼，食食食食，吼，啊也是用到咧，吼，哪只哪起，哪只哪起。其实咧，吼，这里同学，吼，我有印象，因为咧，家己，吼，是一个。这个基因齁、哦、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呢当初伊要吃马门家做详细齁而且呢齁、哦、小心翼翼的。我跟你讲齁、哦、真的啦咱家都是真正有跟你同款的齁吃到这么好齁、哦。所以呢他在讲说喔、哦、那个磷虾油齁吃吃因为陈主公呢齁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伊呢齁、哦大部分都会伴随着干燥症，哈，伴随着干燥症。啊，你干燥症呢，哈，伊就目睭哈会打，哈，啊，你的皮肤会打，啊，较袂生脆烂，哦，这个叫做干燥症。这里呢，哈，同学，哈，你的脑时间，哈，啊，你就安尼，哦，因为伊好的部分实在太济啊。你就是咧吼，一工吼白开阿公，一两项啊，啊两工吼，佮做一个啊嘴暖功德，佮讲一两项啊，伊真正食到有够好诶啦吼，好诶部分太济，你若讲咧吼，每一间吼，安尼讲加少，真正吼，伊甲我讲啊呐，哦，我吼就是爱刷卡卡好你啦，要不然咧吼，你甲想吼，阿公讲遐尼啊济，嘿。真正好有够侪部分，安尼话吼会动到咧做节目的时间。伊讲吼，连伊迄个干眼症哦，吼都加加加加啊加加即嘛吼，目睭未生涩啊，没有干眼的问题了。喂，彩珍你好。Hello。
1: 嗯。
0: 嘿，你好啊，彩珍。
1: 嗯。
0: 嘿。
1: 嘿。
0: 你。
1: 彩珍啊。嘿。你刷卡，我有代志要来问。
0: 好啊，啊，你个哪里有爱紧无声，啊无迄响声吼，你会听无我讲啥呢？哈、哦，好，来，啊，我给转刷卡。

0: 好，谢谢哈啊！鼻子过敏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哈，因为空气的关系啊，湿度的关系。你有鼻子的问题吗？来进宫格哦。志颖，你讲哦，还用肩前通讲。
1: 脖子本来跟那火没有到火鸡脖子那么严重，可是就是皱纹还蛮多的，松松的。啊，很紧实的，
0: 很紧实哈。
1: 哎、嗯，真的。然后我那个鼻子过敏，本来是安尼起来水饺包粽子，现在拢没安尼。
0: 哦，安尼哦。
1: 差不多半年以后，以前安尼规抓来拢没啊。啊，真的很不错、哦，真的很好。
0: 真的，那皮啊吼，皮啊来安尼包水饺层层
1: 叠。哦，做干苦的呢，
0: 做干苦。
1: 规工抢个皮水安尼，跟那安尼个开用刀的安尼。
0: 哎、啊，对，阿伟欠干吼，平下平康靠家拢破皮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我是不是每天，可是几天就来一次？阿金嘛，哦，就顾东伯啊，真的蛮好，
0: 真的哈、哦。还用肩胛前通紧加，打地就打个吼，困点来加。
1: 阿刚我要去做志工，阿我那朵啦，阿姨讲你要去上班，我说我七十岁的我上班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哦。哦，听了我说，
0: 哎，这两行姐姐吼，皮肤紧加，
1: 我讲真的呢，
0: 我那不话吼，伊嘛搞讲吼，哎，伊姐姐吼，真正迄面啊吼，
1: 真正给。很
0: 亮
1: 呢、
0: 欸，很
1: 亮
0: 啊！
1: 因为我们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是真的到七十岁都还没有那块情况嘛，真的是无价有波比啦！
0: 哎呀、啊，对对对对，真的很
1: 好。多用啊，那反正就每天这样吃，
0: 是啊，
1: 是精神也很好啦，很快乐这样子、啊。
0: 嘿，对，嘿，这精神啊，暗时啊嘛，给足好困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嘿，好了，彩真出品品质有保证啦。
0: 哎，对，彩真出品的绝对品质保证哦。
1: 太宝贵嘛，喝价的行嘛，喝了。
0: 好，谢谢志颖，谢谢，感谢哈。产品好的就是好的啦，哈。来啊，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正会健康，以上广告。

0: 眼医，健康有活力。
1: 五星级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来笑死！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收听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甲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无问题，吼，绝对没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底家才真嘞吼，噶咱嘞报告之类吼，滴滴食，肚头啊咧食，还是讲嘞吼，你有一寡嘞老毛病、老症状，有个人甲我讲，才真啊，我今日吼食嘞吼，迄个两三冬啊，是安怎，也个会嘞吼喘气，也个嘞吼会牙开酸痛，无唔对啊，吼，咱年纪吼愈来愈济，啊气就会。未通，搁再来哈、哦！你即间甲通过了后，咱经过着呢哈，这个啊季节啦、时间啦哈，有可能搁会脱掉的无？会哈、哦，绝对会，绝对会。你的整个神经各种啊、这个机能，那是正常，就是 A 啊。你也看，咱厝内底呢，水管甲通通的。马桶甲通通诶，伊感觉会脱掉诶，会脱掉诶。你涂骹甲扫扫油油诶，已经足清气啊。你明仔载你搁甲扫，同款有涂刷粉啊，同款会垃圾，迄个甲咱的气味吼，同款的道理吼啊，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吼，这个概念一定爱有。所以呢吼，伫遮伊若咧喘气。伊就个个牙开吼，较酸较疼小块，迄不要紧吼，迄个化灰化物创金咯。好，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啊，产品被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包括着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财政呢吼啊，拜托一下，好，拜托一下啊，我未主动卡电话给您，但是呢吼，您若食好，食好一定爱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运。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好，都这样呢，哈，因为呢，哈，刷卡，哈，啊，您拢知财政的个性，哈，唔是恶劣的话，我正系伫节目内底分享，哈，啊，你甲咱嫌的，我嘛是会伫节目内底分享，哈，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安尼，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识，哈，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识，因为呢，哈，我未讲啊，咱这班呢，避开做。在进行的时阵，我就是呢，吼，针对这一方面，吼，阿哥开始，吼，改伊啊，这里放大，吼，佮改伊呢，吼，夸大。我拢总是呢，吼，和咱这班的同学改避开讲，有的人讲讲，哈，阿财政，阿你咧做节目，卡拢无讲，吼，咱的节目你一定爱认真听，因为呢，我要讲的就是一寡观念，啊，产品会好，需要您来讲。卖讲咧吼，家己咧介绍，啊，家己讲甲偌好都偌好，这咧吼拢不对啦。咱做人吼哪好，喜爱红娱乐啦。哦，迄个人做人真好呢，迄个人做人真凊彩呢，迄个人咧吼，安尼咧吼，哦，足好斗阵呢。够人出嚟甲讲吼，我做人足好个呢，我是一个大善人呢，我是一个大好人呢，吼，我是一个足好斗阵个人呢，我是一个吼足阿萨利个人。够人安尼讲无吧，吼，就是爱好人呢，甲咱娱乐，唔是家己吼底下老老迄落啥，迄落老王吼卖瓜自卖自夸，对不对？爱好恁娱乐，唔是我家己娱乐。啊，我要讲个吼，就是一些观念的问题，亲像呢吼咱。一般呢，吼、哦、有过来呀，过来的吼，都咧讲吼，伊个迄个啊结石的问题，食起来呢，吼、哦、有哪真好安尼啊，拄只刷卡，哎，有人咧甲我问啦，吼、哦，伊产品已经有哪食有一段时间啦，啊，但咧吼，伊讲伊是。不是膀胱结石，他是呢吼胆囊结石，吼胆囊结石。哎，就咧讲吼，哎呦，啊，我呢已经食一段时间啦呢，啊，我感觉未食真呢，因为呢吼长足疼的，吼啊，我甲讲袂要紧，吼，因为我做生意呢吼就是虽然啦，吼虽然，吼啊你若
感觉讲吼，你袂合吼，啊袂合，无你就甲咱的小姐讲一下，吼，啊，好小姐来甲你处理，好，咱的客服部来甲你处理。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咱的吼爱有一个观念，你无食吼会不会痛？就跟咱参照讲好，你呢吼啊袂食我的产品进前，吼你嘛是有咧结石。哦，有咧结石，我拢甲伊讲，食我的产品呢，唔是讲哦，食的哦，爸爸未生，还是食的吼，敢那神丹呢？吼，我拢一直甲人讲，世间绝对无神丹，啊，食药吼，食健康食品，拢总爱有基本的常识概念。你个医生药啊，吼，你个中药嘛，同款，你一定爱有观念，一定有概念，你正袂呢吼，啥咧胡乱食，对无？你呢吼，还袂发觉讲。结石进前，你拢食饭呢？啊，你敢会讲？哎呦，食饭会结石，啊不，我即马开始拢卖食饭，我食饭袂合。哦，没有这一回事，哦，没有这一回事。我要甲咱讲，就是讲，你呢，吼，爱了解一下，吼，因为呢，迄个大结石。看是呢，吼，拄啊好，落来，都啊伫迄个胆囊遐，哎，迄个啥胆管遐，爱着会点着会疼，啊，结石疼开始真正有够疼的，吼，悲从抗笑，迄个吼真正咧动袂掉，迄疼开呢吼，唱歌啥咧吼，一直流，所以呢吼，我要甲人讲，这就是咧调整着体质，那为什么你会结石？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毛病？是因为你的体质的关系啊，结石有遗传无？会啊，也会啊，哈、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咱食的吼，甲厝内底人拢总同款，生活作息拢差不多，所以呢，吼、哦，他也有呢，吼、哦、啊，后天的关系，后天吼、哦、啊所带来的。要呢吼，让大家明白的一点，唔是讲呢吼，因为你食啊未合吼，啊长者也开疼，因为呢吼，那真正未合，你食哈尼啊久，未合就未合，未合就未合，啊食饭买破病啊吼，啊无，咱拢买食饭好啊吼，因为食饭食食的吼，嘛破病，嘛感冒吼，食饭食食的呢吼，对伊嘛艰苦啊，从此以后咱大家拢买食饭。开玩笑哈，就是讲吼，咱在开钱的时阵吼，买进前爱想何详细，考虑何清楚，较袂去开着冤枉钱。啊，既然呢吼，那买那食，咱来了解，来了解着呢吼，这个道理爱了解着呢吼，咱的身体机能。这个是呢吼，每一个人吼，都跟他参照讲好，咱出门吼，要开车也好，要骑奥多麦也好，咱爱去考驾照。为什么有这么多交通规则？为什么呢？吼，咱咧考驾照爱有这么多交通规则，这拢是必须爱知影。我唔是讲一定咧吼啊，你听我的节目，一定爱搞好买吼，一定爱安怎样？我要互咱了解。就是讲，你咧食药也好，你咧食着咧吼保健食品也好，啊是你咧食中药也好，真正咱咧爱有基本的智慧，吼、哦，基本的常识加知识。好，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什么是真爱？

0: 好，安尼明仔载，好啊好啊，哈、哦，有啦，拢有送，哈、哦，好，安尼明仔载就五千给你，哈、哦，好好好，祝你健康，哈、哦，祝你健康，拜拜，谢谢，来，哈、哦，啊，今嘛办年会活动完，哈、哦，那要订，咱就存来，哈、哦，四组诶，哈、哦，四组诶，两罐两罐，哈、哦，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安尼，原价六千块，犹太。五千，犹太五千，哈，啊，即嘛要办放映会，哈，我们就没办法啦，哈，已经啊、活动结束了哦，哈，活动结束了，好，来来，甲咱讲到呢，哈，这里千会，哈，为啦，哎哟，食千会油通会多诶，哈，降会压，哈，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要甲咱讲诶，哈，比千会油通会多压个较重要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
1: 财政
0: 嘿哟
1: 我问你哦
0: 好啊
1: 那个像人家说有那个甲亢可以吃吗
0: 甲亢哦甲亢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嘿、hey, 不影响嘿、
1: hey, 他会吃会影响他
0: 不会不会影响嘿、hey,
1: 因为我有吃甲亢的药
0: 哎、hey, 没不会不会嘿、hey,
1: 不会哦
0: 这没影响到因为这商品就损了呀你看哦在做那个化疗的人哦这价都拢没问题
1: 可是我看那个，我昨天在看那里面的那个成本有一个，怎么说什么甲亢怎样？
0: 好、哦，没吃没影响到呢？
1: 没有。
0: 嘿，没影响到，你放心。
1: 有，我只要跟他讲野油啊。
0: 没，不会不会，你放心哦。哈、哦、啊！但是咱那咧，不论讲食西药还是食中药，哈，一定爱家隔开。咱讲的有时间，你就家隔开一点钟；无时间哦，至少爱半点钟起哩安尼。
1: 哦，哈、哦，这样子。
0: 嘿，对对对。
1: 啊，可是我每，可是我早起是食菜咧，啊我。
0: 不要紧啦，
1: 几点要吃？
0: 还不要紧啦，我讲吼，你就看你啦，看你几点要吃，啊，你就一天一改吃有三改会记啊，安尼就好啊，哈。啊！你像人话、我咱袂使以一个吼例啊来讲安尼啦吼、咱有诶吼是迄落食专栽诶吼，啊，咱家嘛有迄落啥迄落师傅啊吼、他们也在吃，因为咧吼佛祖路又无分错菜，咱是你也讲好今仔日去食素，我透早爬起来我就要甲伊咧吼食肉、食鱼、食啥吼，安尼都袂使，因为食物有作侪取代嘛吼、啊，你若要顾身体，要顾身体，伊就是无分吼、咱咧讲吼啊，佛教内底吼有三净肉，我足久无讲啊，三净肉。伊咧抬的时阵，咱无看到；啊，抬落下哀，咱无听到。吼，啊，佮为这个物件，唔是为着你，吼，看到你讲去，可比讲，哎，我着去恁家做客。啊，你来吼，赶紧的，我来抬一只鸡，抬一只鸭，吼，为着你抬起，安尼拢算数的，算进肉。
1: 哦，是哦。哎，以前我有诶啊，做啥物？做低血糖啊。
0: 哎、
1: 我吃你的药，还有一次，低血糖嘛，卡个呢。
0: 哦。哎、迄个有那有迄个条件开安尼去，
1: 我知，我就甲你讲，我迄阵啊，都神经就爱甲你，就甲伊，唔知较无影响是啥物，我也知，伊就一直甲你卡起来。
0: 哎，没，我讲，咱吼这两项吼，它有
1: 双。啊，我即马我卡车，我拢足惊咧，我桥多摆我拢足惊，我就一改。就是个低血糖加卡起来，我唔知道，加怎讲讲个。
0: 低血糖哈，低血糖就是哈，你个迄、那个啊，空白哈，腹肚伤过空，无食物件啊，所以他的血糖会降低。啊，咱这两行咧食，伊会当调节，从

0: 起来
1: 一个而已，一个而已，
0: 是啊，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吃的那个，我因为我有糖尿病啊，就是给医生，本来是无种代志啊，现在去有医生调节的，叫奇怪，那我种低血糖的，伊就
1: 好，我讲哦，
0: 气的，你知道，我都气医生的呢。
1: 对，我哩一年吼，这就是吼，咱咧讲的，你药啊吼，像咱一班的同学咧问我，拢会改讲，你的血压正常，你就甲医生讲，你要调整。你的迄个血压的药，像恁高血糖的人吼，你的血糖啦稳定，你就甲医生讲，讲来讲啊，我即卖血糖拢稳定稳定啊，把那个剂量，把那个剂量吼调较低安尼，
0: 啊无就袂啊，
1: 就袂啊。
0: 是啊，我都想讲，迄阵啊都袂啊，就变成医生伊甲调较悬，我就。我阵
1: 那
0: 无迄西药，拢一直控制袂迄落落来啦，一直管这血糖就咧测血的就不会啊，测那个手的，这每次都六，是六就是五哦，我气死了，怎么都一直降不下来这样子，是你的那个有没有的药有稍微降这样，
1: 对啦对啦，嘿啦，所以讲吼，这两行在吃，拢唔免问，啊，你就轻轻啊加吃，伊吼调，伊就改调加吼，和咱嘞吼会当平和安尼。
0: 哦，是哦，我
1: 达到一个平衡。
0: 另外那甲我讲，那忽然就甲我这个降到，哎呦，六十几下我吓死。
1: 是因为你迄个降血糖的药哈，伊的剂量伤过悬。啊，你去你甲医生讲，你讲吼，啊，你不要说吼，叫伊剂量用较少，因为医生吼最怕人家吼挑战伊的专业哈。你就跟他说，啊，我即马吼血糖吼拢已经吼差不多偌济平稳。啊，医生，敢会使甲我调整一下药啊？那医生就会帮你调了。
0: 哦，
1: 你唔好甲讲啊！我即马安尼吼，你甲我调整剂量较少，伊会感觉讲啊，你挑战我的专业啊！咱讲话爱有一个美感，你甲讲啊！我即马呢血糖吼拢偌济吼啊，糖化色素、血色素偌济，敢会使拜托医生甲我调整一下？那医生个啥意思啊？那我们尊重他就不会生气。哦、嘿，对，
0: 哎、啊，讲惊伊生气，我若无啥甲伊讲
1: 啊，但是无啥甲讲，你一开个你就甲接，你的血糖降低啊。
0: 哦、
1: 所以讲吼，咱讲话吼，就是要一个技巧性啊，你啦，好了，
0: 好，
1: 谢谢，好，再见，拜拜，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哈，等你加卡，这卡等你不用花钱哦，卡等你不用花钱哦，0800-77-66-99，0800-77-66-99。两个高哈啊，0800的卡电话都是由着公司来支付。要送问也好，好参照这好、個，咱也无讲，我爱恁伫节目内底问，好在节目内底问呢，好讲出来，咱两个人会对答，会当好呢，好千千万万的人听到。哦啊，这样子呢，你就会觉得说，以后呢，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啊？安尼在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1: 来关梁太太，
2: 来铁佗啦，
1: 好、哦，来铁，各位来铁佗啊，
2: 我明仔载要来铁佗，我今仔日来回收着，明仔载要来铁佗，
1: 哎，明仔载甲我迄两行甲早出门对不对？
2: 对，
1: 你明仔载要对铁佗啊？
2: 要来白沙屯哥来马蹄妈呀啊北港要来三位
1: 哦，好，迄个妈祖有保庇妈祖，
2: 迄今仔明仔载要行较平咯，
1: 嘿，
2: 无爬山。
1: 对啊，你看迄天我都阿咧甲你讲呢，吼，即嘛即是不是？你阿未食我的产品，讲你拢阿个无啥会行，
2: 萎缩啦，
1: 系啊，萎缩啦，即嘛即。
2: 聊啊，卡迄路起来啊，爱行。
1: 嘿，肌肉长出来哈，咱的代谢也好，咱的身体也用卡个有力个减会行。嘿，系
2: 啊，
1: 好，甲你恭喜。
2: 我甲你讲一行。
1: 哦，等你哦，你要甲我讲一行，爱等我哦。
2: 我甲你讲，你拿来。
1: 好，拿来你拿来，好来。
2: 这样。
1: 好。
2: 拿来你拿来，好贵风。 是做好吃
1: 的。哦，人哭
2: 我，我用哭鸡红。
1: 嘿，
2: 然后阮孙啊回来讲，伊要食哭鸡红。
1: 嘿，
2: 我南竹孙啊南迄落葡萄酱啊南迄塑料里甲用塑料的。
1: 嘿，
2: 阮孙啊讲阿妈，我要去买。
1: 哦，
2: 我
1: 去
2: 等。
1: 哦，食咖吼，搁套着对话啦吼。嗯，
2: 长猪肉条。
1: 哦，猪肉条无。
2: 嗯。
1: 哦，我唔是卡足大卡。
2: 不卡足大卡。
1: 嗯嗯。
2: 我在手内爱弄食素食啦。
1: 嘿嘿。
2: 啊，拢会客等。
1: 哦，你讲你讲啦啦哩。
2: 拢会客等。
1: 嘿，
2: 啦啦哩啦啦。
1: 哦，啦啦哩啦啦吼，煮啥物拢好食。啊、我有哪跟你分享一个，我昨哦买一个迄种人个平湖的迄落海菜，迄个绿色的迄有无
2: 吼？
1: 啊，甲买一个，啊，甲嘿，甲买一个木拉鱼吼。啊，我讲怎啊吼，淋咱兜的拉拉里拉拉的淋落吼，啊，加一点点啊胡椒盐，啊，淋一点啊葱啊煮，啊，然后话我食三碗。
2: 哎，煮汤的都好吃，哎，这味有那袂歹。
1: 真正，吼，迄搭咱。
2: 哎，我啦，我改咧食，我那煮完。
1: 嘿，对。
2: 啊，我因转来爱食素食，我就爱煮素食。
1: 系啦，不要紧啦，吼，嘿。
2: 不要紧。
1: 嘿，哎，哎，
2: 就。两下转来，转来。
1: 嗯。
2: 这个买了啊，就转来啊，就。我要吃素吃啥，就甲我讲，我就甲煮个
1: 食。对啦，对啦，连讲我也去吼，你凊彩煮，我就凊彩食哈，
2: 吼。
1: 我做个吹道的呢，嘿。好，阿姐，祝贺你旅游愉快哈。
2: 好，
1: 再见，好，拜拜，哈。来，这吼你也看，就刚那场景呢，吼，一家伙啊人同款，一家伙啊人同款，咱来当然吼，讲天说地啦。好、哦，阿、啊、都大家呢，好、哦、分享一下安尼，生活点点滴滴，啊，身体上，好、哦，阿拉嘛来分享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啊，借问诶，你敢有做过嘴暖功德啊？那阿妹人，哈、哦。彩珍哦，甲咱咧啊，拜托一下，上山做翠兰功德，上山做翠兰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一定有老好运，爱给你，家好书底下到时候报到功德哦，谢谢。

0: 进攻的。海王煎前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条件安怎？
1: 未食迄阵是规身骨是都看到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结。
0: 阿无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人性吼。阿你讲你阿未食规身骨听了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佫有其他无？
1: 我顶下我都捌，我捌甲你可能过吼，我讲我阿当就是要佮你订，就是我讲哦，我。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刚那样哦，对呀、啊，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哈、
1: 哦，嘿嘿，好很多。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哦，来我夹工，
1: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1: 嘿，咱安尼卡刀哦，还佫刚刚讲落来听。
0: 好，啊，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1: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1: 然后鱼我。
0: 好，你讲好汤头安怎？
2: 汤头加了迄个煎蛋有无？煎高山茶煎蛋，高山茶我话家己煎的吼。好，安尼拢无盐，无落盐，佮无落味素，啥物嘢拢无落。好，啊，就是好汤头安尼个坑一堆啊类哦。系，好，有够好食。
0: 就好食啊！
2: 我拢规盘拢食了了。
0: 哎，唔是单食煎蛋尔吼，你看迄个火锅啦吼，咱唔免佮控迄高普林，即嘛吼哦，火锅加用好汤。汤头做锅底，
2: 对呀、啊，
0: 好好吃，养生好吃，可以当食食品的关
2: 闭。前恁两天啊吼，我在控迄个油吧，啊控迄油吧吼，我啥物都无控，是讲伊有来控油吧，迄种的
0: 油质
2: 油包嘛吼，啊但是我无淋面素，豆油啥物货拢无淋，都淋这
0: 好汤头。
2: 哦，我那家讲啊那呢，特别汤饭回家吼，用饭回家吼，我会甲我春呐。嘿，奇怪啊！这边安尼，迄个油嘛，搁淋一丝仔面落去吼，啊，搁淋一丝仔青菜落去，啊，拢食甲光光，哦，够赞的。
0: 所以讲，我讲好汤头就是灶卡的魔术师，含万煮起来，赶快煮出来嘛，是美味可口，对不对？嗯。
2: 啊，尤其是咱的你这广告时间啦吼，
0: 对啦吼。
2: 像我暗时啊，拢困未起，是嘛？足好困，一起到天光。
0: 好，啊，你食啥爱讲讲？
2: 啊嘛是迄个二十味的海王精加清汤啊，啊皮肤吼、变好，变水啊。
0: 好、哦、是。
2: 你把去外口运动走路吼，大家拢啊，你看喂，你那逐天看拢无同款，一直变，变到迄皮肤遐尼啊水安尼啦。
0: 嘿，愈来愈金生。啊，我讲咱人真正吼，人讲面相，你的面啊。金运气就好，福气就高，
2: 对啊，所以讲吼，人暗时爱好困，
0: 是
2: 啊，排便爱好排，
0: 嗨，谢谢君英姐，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煎前
3: 空，我阿未食未惊，惊未啥惊，啊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到会知会食了无，啊会当惊出惊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好棒，
3: 我会当惊半点钟呢，我真拄出咧惊，
0: 好你即
3: 摆，我唔敢想，因为我只开盖砖卡嘛，啊我唔敢想打出来，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啊我搁伫砖卡伫窗外咧，
0: 哦安尼哦，
3: 所以我真正出来无，啊拢惊半。点钟，吼，拢夹头加八点才等。
0: 系梁太太，你也想讲吼，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阿无啥会惊。即马食安尼吼，会当惊半点钟。你有感觉讲彩珍咧介绍？你有感觉彩珍介绍海王精清汤真正足神奇，对不对？
3: 是啊，未歹啦。
4: 谢谢，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好，都叫咱梁太太都讲，你有听到无？哈，进前咧，就安尼无啥会惊。行半点钟就欢喜噶，阿金嘛，吼，都食到阿上山，彩珍呐，今日哦来佚佗哦，哎，啊，要去嘞吼，家人去拜拜，会行会走就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会行会走真正脚手溜溜，咱要行东往西，拢会当自如，要久阿久的嘞，要行阿行会去，吼，啊，要阿爱嘞，人就是安尼的价值。好，人就是安尼的价值，脚行手行，爱用心命，海王精清汤，海王精清汤。好、哦、啊，从咱的主因讲的哈，煮起来哦，灶卡内底一定爱有咱兜的好汤头，好汤头， 吼，都只啊，咱的梁太太都来讲啊，吼，煮苦瓜汤，什么大很好食。昨啊吼，我买迄、那个啊、海菜吼啊，那个嫩海带啦吼，迄算油的迄绿色的迄吼，啊，都改买一个布拉鱼。啊，迄个三界用一寡葱啊煮落去，吼，啊淋一点啊胡椒盐，吼，啊咱兜会好汤头，安尼落去，真正来清清啊，清清啊，无负担，吼，安尼食，我昨吼打一个吼海带布拉鱼汤，吼，你也去餐厅买，足贵的哦。哦、真的，哦、我捌去食，带阮爸爸、阮妈妈去食，就是安尼用，吼、哦，不然伊阁无用，像我遐尼啊济咧，吼、哦，安尼一个小碗公，吼、哦，小碗公嘛爱咧200块呢，吼、哦，200块起跳，迄毋是一大餐厅，都一般诶迄个诶热炒，吼、哦，小吃而已，一碗安尼都有那爱200块，啊，咱家己买顿来煮，吼、哦，真正。用都是用最好的，没染到盐味素。咱待会喝汤头甲倒落，好好吃，好好吃，好意思，好意思。好来，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喝汤头，电话加卡，以上广告，感谢。

0: 谢谢。来哈，咱即卖人就是呢，山高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哈。那来就先到《西游记》哦，嘛是因为三哥，你的血糖控制无好，你的血压控制无好，所以呢哈啊，一般咱来讲哈，清血油、通血路、阿要降血压、降血糖有重要无？这重要。那你比呢？降血糖、降血压比。这个较重要诶，就是咧血管的弹性，会更诶弹性。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唔是高血压才会中风。糖尿病买引起着血管的病变，产生着中风。所以咧，会更就敢那参像树林同款，树林那是有弹性，你就唔免惊。树林若放一个久，伊氧化无弹性，你话以为劈一个。啊，就登去呀！就敢那长久，咱的血更赶快呐。好，就敢那长久，咱的血更赶快。那嘞，年纪愈来愈侪，咱的血更会登脆。迄就是敢那树林，放了伤过久。所以呢，吼，你要做诶，不只讲嘞，清血油、通血路呢，爱护血更有弹性。为什么血更需要弹性？最主要就是安那爱承受着心中吼。所上着血液强大的压力，心中就敢那成就一个砰砰，一收一放，一收一放，砰砰砰砰砰砰，伊咧上收顿来的时阵，一定爱有压力。你看吼、哦，咱的迄、那个啊砰砰，那咧然后抽水的时阵无压力吼，哎、哦，即马较少看到迄个啥，迄叫做啥碰扑啊，吼、哦，以前咱老一辈伫园内底拢有碰扑啊，啊爱加水，加水通啊好淹着田园对无？所以呢吼、哦，你看迄一个碰扑啊加落来吼，水啊吼，哦足强诶，伊唔只有法度甲水送出来，相对诶，咱的心脏，咱的心脏嘛爱有力，这个会。血液在疏散的时阵，吼、哦，正有法当来爬出来。啊，这个疏散要爬出来进前，伊会经过着咱的血管，血管一定爱有弹性，啊，无伤过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会造成嘞，吼、哦，主动脉剥离，啊，是讲嘞，吼、哦，血伤过流，伤过渴，它的脑部叫做脑中风，它的啊，这个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啊，那嘞吼，目睭、目睭中风，耳啊、耳啊中风，有没有？有呢，哈啊！以前咱还叫中风，就是呢吼，憋个脑筋啊，即嘛吼，咱会愈来愈清楚，哎，唔是哪啊，这个脑会中风俩，好、哦，目睭啦啊，咱的这里健康啦，哈、哦，啊是吼胃啦，哈、哦，有血管的地方都有可能中风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邱云姐。
2: 喂，蔡俊。
0: 喂，
2: 我两三天前拢唔敢甲你卡电话。
0: 电话变变个拢唔敢卡哈。
2: 对啦，都唔敢来卡，啊，即马就是上完退了啊，卡，伊就较严啊，我就甲你卡。
0: 好啦。
2: 啊，我吼，那十几十个月啊，也过安尼。哦，要真哦，啊，四天前哦，安尼仲要袂行呢。
0: 啊，我讲诶，迄涂骹扫扫伊卡垃圾，啊，搁抓入去吼，气候的关系。因为即马吼，你啊你，那你又爱紧无声啦，啊无叽叽叫呢，嘿，那你又爱紧开，啊无吱吱叫安尼啦，嘿，
2: 对啊对啊，嘿，
0: 好，啊搁继续哈，免惊啦。
2: 啊我吼，我落楼卡呢做粪扫，啊伊又咩袂行呢？
0: 啊，
2: 哎呦，啊等完出边啊，我啊真爱去选啦。我都唔知咧，唔知是食迄物件咧反
0: 应。啊，那反应过了，你
2: 是？反应遐严重咧，顶下是拢大大反应，反应安尼尔吼。
0: 嗯。
2: 哦，即个讲遐严重。
0: 啊，啥物事？哎，
2: 即马四天四天哦，一天拢食四顿。
0: 吼。
2: 两粒两粒拢食四顿。
0: 安尼反应，反应过了，继续好啊，对不对？
2: 嘿，啊，食食咧，啊，每啊一天食四、食三四天的，一天拢食四顿。
0: 嘿。
2: 啊，食食咧。刚才今天你就靠好听
0: 啊，
2: 哦，要真哦，
0: 啊，我迄气啦，喘过吼，下尾好，下尾爽啊。
2: 不是，迄气汗，迄个肉吼，直接流皮吼。
0: 嗯。
2: 啊，我是讲唔知一回几大， 啊，去年一条烤鸡伊就甲食，我伫咧讲新妇讲，可能是食烤鸡是有冷的关。
0: 会哦，经络吼，但是啊，那较冷紧嘛会呢。
2: 哎呀，哎，今日食了，今朝食，我今物讲十四顿呢。
0: 对啦，去啦，穿过就无问题啦。
2: 哦，唔好，哎，迄只是反应，反应无遐尼严重啦。
0: 迄个邱英姐。
2: 啊！
0: 你反应的时阵，你来讲啊，听到下尾好，下尾送长痛不如短痛。咱这班的同学讲啊，听到下尾好，下尾送，伊讲无，拢无送。
2: 咁我未行，你要去送，我未行。
0: 你看秋英姐，咱人身体吼，真正足奥妙的。迄个喘气的时阵疼，啊，若疼过就加足流利啊，加足轻松。
2: 嘿啦，啊是讲食的是无偌久，豆反应都无遐严重啦。啊，这个够严重诶啦。
0: 无，因为有当时吼，伊反应迄个打你太较严重，啊有当时是侵占诶，咱的气血吼有哪有分侵占诶甲侵占诶，啊所以讲伊若反应到遐有当时。
2: 啊，我食几十个月呢。
0: 系啊，会啊，
2: 嘿。食骨头你好，
0: 系啊，会啦，拢会啦。
2: 我咧新妇食以后，逐工转下来问，啊，我是咧讲吼，实在是体重了，我想我吼，今晚最近肥八公斤咧，我本来54哦，今晚57咧。
0: 哎呦，较重有哪会咱的承受的压力会较大。
2: 恁今晚一直叫我食物件，安尼拢硬叫我食，讲叫我食，唔是叫我做，拢叫我硬食，我讲无爱，今晚拢无爱，拢要减啊，要减啥啦？
0: 系啦，
2: 啊无体重先。当我一卡滚哦，卡袂记得。
0: 对。
2: 我来53、54哦，上这摆55咧，今摆57啦。
0: 哦，安尼佫减一两公斤啊，就好啊。
2: 嘿啦。
0: 我那唔好想瘦哈。好，谢谢秋英姐。
2: 嘿啦，我想甲你讲着，你听讲，那还严重啊！
0: 哎呦，我讲咱家佫有人，迄十波人听甲讲，伊目屎拢要顶落来啊！迄喘气真正有够疼。
2: 想要流目屎呢？
0: 系啊。
2: 迄袂行足艰苦呢。
0: 对啦，系啦。
2: 脚吼一定爱顾好，顾好哦。
0: 真正。
2: 系啊。
0: 好，谢谢你哦哈。
2: 好，
0: 再见，拜拜。
2: 祝你幸福哦。
0: 好，谢谢。好，再见哈，真正。咱这班呢，吼，我邱云。秋英姐呢吼，真正伊讲吼，以前啊吼，有那食有够侪种啊，迄真正呢吼，食有够侪种啊，姐姐呢吼，财政介绍这两项哦，20个加零下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你看吼，虽然是这样子，你要看吼，敢那亲像多年的好朋友，嘛只个同款。啊，这就是呢吼，信任信用的挖科技，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等来个卡哦哈。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哥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人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心。

亲爱的朋友再到空中来陪伴。热天若到，伫咱台湾的中北部，迄个瓜啊就出头，哈密瓜、西瓜、南瓜，瓜瓜瓜瓜。咱甲今仔日呢，伫咱新竹个湖口瓜瓜节，互你瓜瓜瓜。有迄个800外斤的大南瓜，啊，个梦幻型的大型南瓜马车，好，啊，个表演哦，啊，个 DIY 哦，啊，个闯关游戏哦，好，真正是老街的嘉年华。乌高乡的这个农会表示，讲哦，即马哈密瓜、西瓜、南瓜，吼、哦，凤光西瓜、甜美人西瓜、哈密瓜，啊，个了辣子的辣子南瓜。有够多啦！啊，伫倒位呢？伫咱这个湖口的浩克文创园区，哦，浩克文创园区今仔个有哦，啊，个有戏剧，啊，个有街头艺人、爵士鼓演出，包括的魔术秀、火舞特技，啊，个有拍橄榄，哈哈哈！来啦，来佚佗啦，哈、哦，来佚佗啦！欢迎各朋友啊来行搭。在咱新竹湖口的客家，吼，咱的好客文创园区，天气方面，即马即礼拜五连续三天的连假，端午节的肉粽节，天气炎热，高温呢，局部性午后雷阵雨。啊，今仔日、明仔载，方面伫台湾北部海边，西南风有较强，所以中南部地区呢。有较大的雨势，有阵雨，有雷雨。那么北部山区哦，同款局部性的这个雷雨，跟着这个落雨。在拜二甲拜四方面，达到湾里西南季风的影响呢，水气会减较少，所以后日拜二开始，气温达到上升，热天到啊，热到让你冻袂掉。一直到拜五天气就稳定，所以拜五肉粽就吃肉粽。个人船，五溪水个欠阿人，欠阿人啦，欠家人啦，哈。我后中北部甲着东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呢，有即个雷阵雨，标准热天的天气。一直到即礼拜六甲后礼拜，太平洋的气压道道增强，所以拢是高温炎热。好朋友了解哈，啊，高温炎热过咧。过就要结风台啊啦，好朋友吼，所以今年有风台无？我唔知啊，一定有啦。但是影响台湾无？我不知道哈。过来，好朋友，啊，过来风啦，雨啦，啊，叫做风风雨雨有无？啊啦，有只雨来牛，就食较久。啊，今嘛呢，这地瓜是甲你安排，风雨生信心。风雨生信心，感恩比过牛，效率最快。

一个甘仔鼻姑娘小丽珠难忘的歌声，风雨生信心，差不多一礼拜来拢是风啦雨啦，讲哦，讲风大哦，风落大雨透大风，鸡啊啊讲惊雷公。顶礼拜阿文哥甲你报告着，那热天到，咱个高丽菜有无？俗价，俗价有够俗，所以高丽菜当天真贵，叫菜头菜金。啊，即马今年今朝咧大落价，旧年一公斤要甲百五真贵，今年吨要甲十块。哈，嘛是金蕉土金蕉金啊，所以讲唔忙哦，今年也好，明年就歹，啊明年也好，今年就歹，这就不一定。阿文哥，今麦要来讲金蕉，金蕉有学问哦，你听我讲来，来呀、啊，讲金蕉。

日本人真爱食金蕉，一旦帮助消化。日本人食金蕉，拢切颗切片。台湾一年四季拢有金蕉，拢食规条的、规皮的、哦规茎的。有一个笑话，外国人初次到台湾食金蕉，哈，怎么不好吃？这么不好吃，做歹食。中个一颗心，哈哈哈！较早人来谈恋爱，爱人啊，甲你放杀，讲失恋，啊失恋要安怎？失恋爱食金蕉皮，春天有春蕉，热天有夏蕉，一般较介意食这个夏蕉甲冬蕉，所以一年四季有蕉拢无同款哦，无同款蕉哦。事实上，就中部地区是山蕉，和咱台南的台湾的这个集集南投集集出名就是山蕉。啊，那南台湾是滇蕉，跟我做产蕉哦，伫产林的蕉，高雄基山溪蕉啊，屏东万丹为代表。啊，一条金蕉什么时阵食上好？营养专家、营养师陈佩纯。伊就讲一条金蕉采收了了是青皮，是绿色的，是还袂全黄色。慢慢放几天会变黄皮，过来会淡点翻乌。啊，若要减肥，爱食了青皮，打扮起来绿皮的，淀粉上济，胃肠帮助好。哦，这个好菌生长，糖分较少，哦，靠饱足感。要减肥，爱食了青金蕉。迄个运动选手啦，慢跑的啦，有在运动的啦。黄皮，但黄皮糖分较济，伊含有维生素 B 群，甲着天然的糖分，会当稳定情绪，补充能量。所以运动选手拢食黄皮的香蕉，补充体力。啊，那个啃较久呢？啃较久叫断点的金蕉，哦，断点的啊，迄、个黑斑啊，一点一点啊，翻乌啊，这成熟度上最上悬，抗氧化物甲多酚含量上济，是要补充营养，爱食断点的金蕉，翻乌的。不过糖分有较悬，加糖分卖过量。营养师陈佩纯，伊讲有一好就有一歹啦，无绝对的啦。要控制血糖，减轻体重，青金蕉啦。哦，啊那要补充体力，黄金蕉啦。啊那要吸收营养，哦，食较少的啦，断点乌皮，生活靠智慧，食金蕉，哦。人讲食番薯看世面啦，食金蕉嘛看你的情形。多谢收听。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阁无调整哦。好朋友，听好清楚哈、哦，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落，柴油无起。来呀、啊、来呀、啊，我听了好卡，甲你报。春风少年兄，较早的林强讲向前行。哦，向前行哦，来去台北打拼。好，来台北。来，春风的少年兄。

相信我的好朋友听阿文哥的节目，时常我的报告都是顾身体。啊，今仔日要和你顾嘴康的，这礼拜五，这个礼拜五，今年一度的五月节，端午节、端阳节、肉粽节。啊，今仔日有好康的好食的报你知，听清楚哦，我来讲过。来自咱嘉义布袋外销的鳗鱼，聘请日本老师傅的技术指导，造成今仔日这味顶级和风日式的蒲烧鳗，日本人叫做卡巴亚基乌纳吉。今仔日特别别来做优待，和咱乡亲吃口味。你今天有听到吼，真正是大家有吃好有口福啦。真侪人到日本去佚佗，最爱食鳗鱼，即、這个鳗鱼寿司啦，鳗鱼盖饭啦，哦，行到潘公公入口即化，看到了流嘴暖。啊，食饭配鳗鱼饭，啊，顺口落喉，搁有够煞脆。啊，那搁一杯啊的秘鲁吼生啤酒，哈哈，足满足的，足幸福的。真正未记讲，一个日本爱好恁几钱啊？内行的日本一碗蒲烧鳗的盖饭，那差不多日本

高级日本料理店开几落千块，啊，食两三袋啊。今仔日一味顶级外销日本的蒲烧鳗，你买着，你甲微波一下，你甲烘一下，你甲烫一下，五分钟至十分钟，你就当食到香公公 Q 弹多汁、入口即化、新鲜美味的蒲烧鳗。哎，新鲜美味，安怎讲呢？讲做 delicious 哈 ，delicious， delicious， 哦，好吃，好吃。那么今仔日就特别的优待啦哈！我刚才讲一包五两以上，五两以上，咱买三包去送两包，拢总五包和五包哦。好朋友，比如三弟同胞的三包给两包啊！哎 ，Q 弹多汁，入口即化。啊，优待1880元，1880元，五包将近要两斤重哦。挂酱汁拢含好好，啊，优待1880元呢，1880，一公斤左右，拢总五大包的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优待咱1880元，哎，真正有俗的啦。啊，你拢食肉粽哦，啊，无食一个馍哦，正馍多呢。正麻正多五味精呢，食怀念的呢，食有口福呢，真正好食的呢。日本人热天最爱食蒲烧鳗，因知这个麻营养真丰富，有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的 A、D、E、钙质、磷、铁、钠、钾，佮欧米伽3的 EPA、DHA。这个墨鱼的 DHA 是鸡肉14倍，是普通鱼的60倍，是牛肉100倍，是猪肉300倍啊！你无怪较早啦，生产了后、手术了后，吼、哦，拢控制的墨汤、炖墨汤、哦、淋墨汤，补元气、补气力。啊，一尾墨经过外外冰镇、拌火、出火、去墨气，足够工。这个日本的师傅沙西米德啊，足厉害，起头起尾出重口，满肚精华，才会当做蒲烧鳗。无你嘛学一句哦，卡巴亚奇乌纳吉哦，乌纳吉哦，哈哈哈哈哈。今仔有买着，那是咱家己布袋半咸水无污染的瓦白麻，并且日本师傅指导。冰镇半火，抽取出鱼刀，一破二烘，三吹四再烘。好朋友，这配合四五十岁老师傅呢，独家酱汁呢，做好个快速冷冻，通过着检查检验，符合着出国出口这个日本标准呢。你噶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哦，开钱都计得。啊，这广告时间有限啦，我再讲一摆，好朋友听好清楚哈。今仔日优待，荷兰是台湾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祝着端午节，买三包送两包，哈、哦，一包200公克，五两三以上。那么一组五包，一组五包哦，哈、哦，二三十两哦，一公斤重哦，足足哦，优待咱1880元，1880元。哎，端午节到啊啦！哦，和爸爸妈妈慰劳一下，甲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啊！有听到紧张哦，卡手混沌就无分啊！1880元，优待五大包，卡巴亚奇乌拿伊和乌拿吉哦，蒲烧鳗来，直接讲给你听，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哎，你靠对哦，靠对哦，哈，0800013456，另外一个0800068777，吃蒲烧鳗，大家平安。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部美国电影的主题歌曲，叫做《吊人树》哦，《吊人树》黑鹰嘴来。咖哩阿伯对好听的霓虹五官版的歌声，叫做《三国志》，欢迎收听。

这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台湾电力公司伫嘉南区的厝哈，嘉南区厝，今年甲着华山基金会合作响应着爱老人的端午节，大家动起来的公益活动，观众近百外分的肉粽、孝亲腿、艾草枕头，来关怀着咱嘉南地区独居弱势老者老辈。那么台湾电力公司嘉南处营业处的处长陈古娥和陈巨虎，伊算了伊的同仁访问到区内的六个团体，来送到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礼物，表示台湾电力公司的这个温暖关怀。我讲社会处处有温暖，端午佳节到啊，有真侪欠亲人陪伴、长者老辈，需要大家互相关怀。吼、哦，争头争尾啦，厝边隔壁啦，互相关怀一下。吼、哦，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爱活坚强。过来，十外当前阿文哥到冲绳那霸，吼、哦，我那去哇，我去那啦啦，吼、哦。啊，我就问，迄百货公司的唱片柜。啊，即马这条歌上流行，十外当前哦，我跟你讲，这条歌上流行，这条歌陪你看日出哦，啊，跟我做啥？白灵犀的看不吧，不是吃本机啦，好朋友，哪哪说说，刷卡电话继续卡哈，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

五十多当前，五十多年前，阿文哥伫板桥埔州啊，诶，读册读大学。上怀念是南雅夜市的当归啊，高鸡麻。当时的板阿桥，阮在地人讲板阿桥啦吼。那增加淳朴的小路。啊，这个五十当过了后，板桥市、板桥区变作高贵的少妇啊。迄、那个繁华发达，残桥啊，讲满满是。哦，啊，增加囡仔，我上怀念是板桥，迄、那个寒寒冬天一碗难忘的枸杞麻。吼，好朋友，即马我来讲个玻璃仔啦哈。你拄只呐无听到，还是讲打困醒？哦，啊打听到。我今仔介绍这边是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咱台湾的哦。较早的社会台湾真欠，唔敢食。啊，每年呐四五月啊，掠着乌暗层，迄、那个土路、马古路，拢外销日本。啊，咱吃的鳗拢外销日本。啊，即马时代无同啊啦，不一样了。假期节日，你到屏东东港花桥市啊，迄、那个乌暗层的沙西米，吼、哦，一大过一大，少年的老的食到欢欢喜喜。啊，即马真济人爱到日本佚佗。吼、哦，咱桃园机场啦，吼、哦、中华灯影啦，吼、哦、花行、联行啦，两三点钟到日本，吼、哦、自由行，迄、那个蒲烧鳗盖饭、蒲烧鳗寿司，够食个饱。啊，来，都叫你老听着，你有买着，你收着上千耶，哦，冷冻个上千耶，韩式的蒲烧鳗。你甲烘一个就当食哦，微波一个，烧水烫一个，哦，烤箱甲烤一下，足方便。啊，再过一步，还有一个方法，你电锅煮饭对无？即马煮饭拢电锅啊，吼，电锅电锅，我要点锅，唔是点，唔是点锅啦，电锅电锅啦，吼，不是电锅啦。蒲烧嘛，你甲拍开，哦，咱领导你甲拍开。啊，要食偌济？你放电锅饭的顶管，吼、哦，沙色啊、哦，煮色啊、哦，你甲放顶管，唔免十分钟，五至十分钟，你拍开电锅，迄规位啊电锅吼，拢蒲烧鳗盖饭呐，好朋友，真正囡仔爱食，大人爱食，啊，有可能规鼎吼，规卡饭哦，食了了啊，哦，吃得精光。啊，你若打听到，我甲讲一摆。今仔特别优待的是这位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叫卡巴亚基乌纳吉，吼，快点！一包200公克，200公克，拢是正道哦，满满的正道哦，起头起尾哦。韩式的蒲烧鳗，这是咱家己布地港半咸水的白鳗。起头起尾，哇哇个处理，哦，一片啊一片，豆豆啊烘，啊冰冰个冰冰啊，火候控制好啊，个吹好熄，啊最后个满火烘，个抹四道的独门酱汁，香滚滚，哦，真正香几几钟头啊，啊肥嫩啊肥嫩，哦啊日本老师傅咧处理讲入口即化，哦真正是绵密细致啊。啊，做好了，快速真空包装。五十度以下冷冻可冷冻哦。这专业技术做高工，啊，日本人拢照不来。吼、哦，卫生品质通过着外销严格标准。啊，你唔免坐飞机，唔免坐个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啊，你有听清楚啦吼、哦？五月节到啊，这礼拜，和你拜五已经收到，今仔赶紧订，啊，只有今仔日。特别半卖半销送的大优待，你买三包，我送两包啦。哦，两包送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啦。哦，予咱食口味啦。台湾日式的蒲烧鳗，一组五包，一包是200公克，五两三以上，啊，二三十两一公斤，咱优待1880块，1880块。
我跟你讲，你日本料理店哦，你只两袋啊吼，只两袋菩萨蛮就无啊啦。咱一道呢是五大包一公斤啦、啊，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啦、啊。你若坐飞机钱买，但买七八组啊。吼啊，冷冻保存三年啊，台湾生产的麻，爱互台湾人食啦。贵哦，日本人要贵就贵哦，日本人俗台湾人，啊，你对唔对？对啦吼，来啊，加买几组啊？哦，一组五包邮袋，1880块，1880块。哦，啊，尽量拜个以前，端午节以前，华人户端午节，哦，食肉粽，啊，佮配蒲烧鳗。迄、那个运送是超低温的冷冻车哦，免车钱，免运费哦，佮送到厝哦。你有听清楚啦吼、哦？真正假日快餐特别邮袋，五包一公斤。1880块，1880。你抢讲电话要抢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收一个人卡较歹卡，我知影，啊，较有耐心吼，歹势较有耐心啦吼。那么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西摩尼安主席阿里阿多罗拉多谢。

这礼拜又给哦，汽油无汽，柴油无落，连续十一个月，十一礼拜，十一礼拜不涨不跌。来，好朋友，阿伯啊，讲的迄句话是小福德的歌声。讲医生惊地少，土水师傅惊俩，老剃头的惊臭头，总破西惊板中刀。啊啦，讨爱人惊风头，做餐人惊烧草，目睭痴迷的讲惊过高，死贼仔婆惊小狗。啊啦，跋筊惊人走，病院上惊家属的骂骂吼。啊啦，宾馆讲惊俩狗，半暝啊上惊囡仔吼。下句讲袂论地少。啊，动工诶，讲惊乌白走，透早你惊落水，半暝啊，你就拄着啥？拄着鬼。

顶个月五月中，就是在地日本千叶，哈、哦，京都啦，东京啦，哈，东京区千叶属于神奈川县嘛，属于着东京区哦，足大，东京拢总有4200多万人呢，比咱台湾较大呢，就是东京区啊。特别专程来甲台湾啊，甲我买物件吼，包括我介绍多年的好汤头，好汤头阁有啦吼，啊阁买真济啦吼。你甲看，咱共款坐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呢蒲烧鳗，吼啊飞轮机一桌买10000多块，吼啊阁当当说说，今仔日你唔免，你一万诶、欸，你1880块，唔是一万啊，惊死人，1880块。五包一斤重的蒲烧鳗，搁做好好好朋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需要的朋友赶紧哦，五月节咯，今仔日咯，特别优待哦，特别优待哦，吼、哦，咱假日快闪过都无啊哦，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多谢努力。

那看着咱台湾的交通哦，我特工就安尼酒驾的啦吼，即马毒驾，足恐怖吼，足恐怖。啊，天气热，火气大，啊，动不动就叭叭叭火枪烧嘛，啊，真正做阿火啦。啊，那买火吼，那买火，那买火吼，广东人上火，是安那讲？啊，无是安那叫广东火？这地瓜是陈小的歌声，更当归，讲笑讲笑啦哈。和朋友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靠到哦哈，0800-013456，0800-088-777，安尼了解哈。我台湾刚用早报即个来进行，乡亲啊，大家斗阵行。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最伤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9: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后点钟的乡亲到底来好了吼。阿文哥继续给你陪伴。最近网络吼有一个讲哦，做您注意啊，最近哦有种诈骗呢，20几个人电视顶管走来走去，2点钟左右，你的钱都不见了。哇，哪有这个诈骗呢？大家听拢无，看拢无，无啥啥。原来是今年世界杯卡球赛开始啊！哦，墨西哥、哦墨西哥、墨西哥啦，吼、哦，我当然讲墨西哥、墨西老哥，啊，哥的大加拿大，哦，加拿大，拢开幕开场啊，互相踢来踢去啊！这个卡球吼、哦，台湾无出名，你那个南美洲。哦、你看南非很难飞的国家、哦、 迄卡球有够侪。那么网友网络哦，想一个知影啦，原来是咧讲哦 ，sport lottery 啦哈。什么叫 sport lottery？ 就是讲台湾历史 sport lottery， 就台湾的运动彩券啦哈。叫你博彩个，迄外国人哦，运动比赛做个博呢，有赚到赔呢。哦，啊，有人心就趣味呢。哦，啊，若要产品远哦，好比如我看无惊假人饲啦吼，这也是趣味就好啦吼，趣味就好啦。来，好朋友，这句话要送乎你：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少年上惊无某通娶，阿公阿妈上惊跋倒，爸爸妈妈上惊无钱的烦恼。啊，查甫人上惊剩一支嘴，查甫人上惊身躯痛苦。辛苦白听咧，哥哥甜。好家人上家人借钱，啊，善家人上家三顿唔知伫倒位。啊，那卖面线讲惊落雨，啊，那卖雨线讲惊好天。啊，那新歌是听流行哦，啊，那老歌咧，老歌听感情。落雨天过啊啦，不过。好难听到落雨声，江归的歌声。

较早台湾的乌暗床，台湾市的满拢挂销日本，拢去予日本人食。去年干那满爱挂销日本，台湾有306栋哦，306栋哦，栋哦，将近九成。啊，先来日本人爱食满。先来讲每一年，咱台湾十二月天哦，十一月啊，北风头，海水冷，海浪大，海风寒，打拼的台湾人，在咱宜兰的壮围，在咱彰化、云林、嘉义，吼、哦，甲着台南、屏东海边啊，三卡都，三卡都你毋捌拄过吼、哦？迄、那个三卡都啊，遐三卡都啊，英卡英卡车啊卡吼、哦，掠下掠满载啊！我甲好朋友报告50多年前哦，我伫外海捌掠迄个沙巴鱼仔，较早发沙巴鱼仔较有价，啊，即摆掠满载。啊，若丰收吼，价钱就歹，吼、哦，有当一尾几十块啊。啊，若掠较无吼，哦，价钱悬，一尾要到200，看天公伯啊，哦，天公伯啊，有收数无？所以足辛苦，迄掠满载。心思啥人知啊？啊，一尾幼杂杂的麻仔吼，你爱培养6个月到一年啊？你干那只个要上班，吼、哦、要上班，你知吼、哦？会当上到上班呐、啊？上少爱2-3冬啊！啊，你若拄着风台做大水吼、哦，好朋友啊，迄讲气啊，讲苦啊，迄个苦啊！啊，现在日本人爱食麻，来麻的生命力真强。伊若无水无物件，换三工无问题。啊，麻有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 A、D、E， 有脑磷脂啊，脑磷脂哦，卵磷脂哦，拢有。多种人体必需要即个氨基酸，啊，佮有钙、磷、铁、钠、钾。上重要，这个 Omega 3呢 ，EPA 加着 DHA， 这个含量真高。哦，日本那个叫做水中的软黄金嘛，水中会软的黄金。哦，水中的瓦银酸嘛，你看它的 DHA 含量是128，牛排100倍，猪排300倍啊，真正营养价值真高。所以一般啊，3前3后开刀手术后，白前白后，哈、哦。啊，补气力，补元气，吼、哦，这是日本哦，是日本哦，这属于民主，吼、哦，作为民主的盘手单咯，上高贵的礼物咯。啊，日本伫战国时代，靠近东京的土丘的东京湾的海波新兴地，在咧建设，无意中去发掘真济麻，啊，当时的行来者，行来卖，吼、哦，精神百倍，开了10桌，代代相传。比作今仔日的蒲烧鳗，诶，较早几只鳗无太内行哦，哦，卡巴亚基，哦，乌纳基，哦，乌纳基，乌纳基，哦，好朋友，诶，加减听了，加减捌啦吼。啊，讲到日本鳗，食无够，我食个台湾来，啊，台湾市民90%以上拢外销日本，啊，较早台湾人讲哦，爱食红蟳，较补啦。啊，唔知食麻，因为麻真高气。啊，中埔西哦，多只师傅袂用处理，所以拢切块，拢炖补，拢淋麻汤。啊，讲个日本师傅哦，迄、那个沙西米刀就较厉害，瓦麻冰水冰镇，瓦麻加半火，哦，胎麻粗白，秋干个金麻子。啊，清洗了万桂香哦，淋酱汁啊，料爱个吹啊，吹了爱个撒啊，撒了再烘，吼吼，桂桂淋酱汁，这个蒲烧鳗呐，哎，真正讲一家烤鳗万家香啊，你有听过无？一家烤鳗的万家香啊，哦，你敢那敢那偏掉啊，敢那偏掉，你就老脆喏。啊，最后哦，急速个真空包装，个冷冻可啃。
就是今天叫我介绍给你啦。哦，今天庆祝肉粽节啦，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听好清楚啦哈、哦。你干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唔免行到高级。哦、台湾日本料理店，要食新鲜上鲜的蒲烧鳗，即马你卡电话就有。今仔日个特别优待，你加买挂哦。哦，你要配饭啦、配菜啦、上类啦，做素食的，和你饭甲煮啊食，蒲烧鳗甲裂开，啊，放饭的顶端，十分钟拍开了，一碗啊饭，拢是蒲烧鳗盖饭，香公公，好食你到一撮顺口，一碗过一碗，真正讲，俗个大碗。蒲烧鳗盖饭，讲我你食甲饱，食免惊。你听清楚哦，一包200公克，200公克，哦，五两三卡鸡啦哈。哦，咱讲实在哦，哦，啊，一组五包哦，优待1880块，1880哦，1880块哦，差不多20多两啦哈。1公斤当，一公斤才26000两嘛哈、哦。那么。优待1880块呢，俗啦，俗啦！保存冷冻过三冬，哦，啊，三十五组在里买，啊有听到啦吼，卡就紧，啊有买到有口福，啊有吃到会怀念，只有通过着检查合格。做蒲烧鳗，少年党的错的蛋，错蛋的啦哈，错蛋的三代拢吃麻，啊，这无抗生素，无土味。哦，清气半咸水的瓦白馍，这内行就知影啦。哦，捌食过，试看卖啦哈。我来介绍，你有听到啦？客家乡亲讲有食福啊，有吃福啊。电话紧卡，你有买到？台南讲享受有口福哦。日本老师的手罗菜，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端午特别优待买3包送2包，5包1公斤，拢正道做好的，行好的，快速冷冻的。你收到烘一个微波一个滚水烫一个哦，放饭卡内底湿一个哦，足方便啦、啊！规卡饭拢蒲烧鳗盖饭，听清楚哦！一组5包，优待1880块，1880块，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下礼拜就无啊哦！1880块买5大包哦，日式蒲烧鳗。电话抢讲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考到考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阿里阿多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罗拉。

真济今仔日带台南的乡亲是来自平湖，嘛真济咱家人、家人的乡亲来自宜兰，嘛真济咱台北的乡亲来自云林。较早云林人到台北打拼，真济人伫沙田埔，哦台北叫较趁食人，较早。好朋友，无自来水，无水就水，吼，无普遍啦。庄家拢食啥？古井水。啊，都市较好趁食，啊，离乡离开故乡来个都市打拼，叫做离乡背井。哦，啊，我拢甲讲离乡排井啦，你爱排一卡古井。来，端午节到啊，阿文哥来讲一卡古井哦，哎，古井古井古井来啊，端午节古井空中游览车。

今麦社会啊，自来水取得水真普遍。啊，那过去古井今麦变古井，好朋友，台湾头一道的头一口的这个古井，府城台南，台南赤崁，赤崁有一卡赤崁井。啊，这以后有机会去给你介绍。较早人出外讲离乡背井，离开成长的故乡来去都市打拼，离开着因食水吼、啉水的古井。啊，讲离开故乡爱派一家古井，讲离乡派井啊。阿文哥讲生笑，来介绍今仔日的古井。

在咱台湾的嘉义，嘉义市的大溪厝，目前有八口的古迹，不同的古迹特色。在嘉义正式文化协会理事长邵基成，伊讲较早无自来水，啊，从头从尾家族家己挖古迹。看要洗衫，要煮饭，吼、哦，要煮饭，吼、哦，要烧滚水，吼、哦，干阿伫咱家己的大溪社区啊，大溪厝有十五个外口的古迹，即马准备靠，啊，可你使用哦，啊，这古迹有名哦，金鸡血、鲤鱼血、咸水井、冰掌爷、文笔血。加古井、牛山溪、蔡五加古井，哎，这叫艺术，拢是好地理呀、啊。啊，比如讲金鸡血啦，哎，金鸡血哦，金鸡赚钱呀、啊，钱财拢拢来呀、啊，发大财呀、啊。啊，比如讲那个文笔血啦、啊，文笔血呀、啊，哎，家族拢代代出状元呐，做律师啊，做老师啊，哦，各有特色啊。啊，再来讲一个所在古井。这每一年啊，亚马祖拢到北港对无到新港北港啊，森林的北港，赫赫有名的北港马祖的朝天宫真哦。好，根据在地朝天宫组长纪仁弟表示啊，讲这朝天宫的马祖神像下面。就是一个古迹，这个古迹叫做灵鳌古迹啊，灵的鳌啊，灵鳌啊。面对着庙道边叫做虎迹，这道路拓宽了后已经封起来啊。啊，面对庙正边，阁有一道龙迹，就是今仔日王清坡吼，王清坡的店内。啊！那端午节到，伊拢开放了来出五溪水，吼、哦，来出五溪水。所以你怎讲北港妈祖啊？欸、北港妈祖庙，妈祖顶殿，顶殿的内底下骹就是一卡古井，叫灵鳌井啊。民间传奇讲五溪水啉一嘴，较赢保佑食三年，是那好，唔是那好啦，拢是咱在地文化啦，对不对吼？欸、我买单讲啊，哦，今仔日你菩萨蛮食一嘴，好，看下你规世人大赚钱，吼吼吼，够好，来啊，伊个炒米粉，伊个炒韭菜，好，咱大家拢抢抢棍，搁炒米粉。这地瓜吼，这地瓜叫阿扁啊，甲土鳖啊，你要听看卖无？来，听看卖。

所有好朋友收听是专台湾上前两天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你知影无？全台湾有180多间的电台，你会当听到。咱有缘啦、啊，有缘啦、啊、吼，对不对？一年一度的五月节、肉粽节，顶级和风料理，即味日本的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基乌纳吉，无买到无食到，足可惜，足无彩。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机会。我最后直接给你报告，最后一摆，下礼拜就没有了。哦、我来公告。今天的我上感动，是住在咱新北市三甲一位李先生，伊讲因阿公啊80多岁，最爱听我的节目啊，听到我咧介绍迄个蒲烧鳗，吼、哦，我电话一直卡一直卡卡袂通啊，卡卡因阿公哦，吼吼吼吼。爱替因阿公卡啦，哦，啊，因阿公哦，一棍头得咱买十组啦，买十组啦。伊讲哦，阮阿公哦，细汉哦，拢在念麻，哦，都在做慢呐，都念麻，慢慢慢。讲着麻吼，咱屏东底下的故乡叫做慢慢，对不对？慢乱呐，慢乱，听讲较早哦，麻出足多啊。讲了中昼时啊，只牛走无快，讲伫窟窿底，结果咧饲牛去找着牛，我牛走起来，讲内底哦，满满满满满哦，都是满啊。所以哦，在地人屏东地卡的满乱叫满满哦，都是满啊。吼吼吼，你有听过无？唔好听，林刚讲俾你听。来，好朋友，爸最后机会啦，最后机会啦哈。较早人爱贪食吼，爱贪食吼，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下背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脚食较风贵，两脚讲食较老腿啊！我一句话哦，讲你有够贪食，其实这是贪钱啦，贪财啦，唔是贪食啦，哦，足爱钱啦，卖人就贪官污吏啦，你贪官污吏啦，吼、哦。啊！你好好物件吼，当然得爱食啊！吼、哦，迄是贪钱贪食，贪钱贪财，唔是贪食。吼、哦，你阁讲一摆哦。都有某食较脏水，某某食较清腿啊，下背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脚食较风贵，两脚食较老腿啊！好物件爱食啦，食营养，食健康，食好身体，勇勇健健。我今日介绍优待。台湾日式的蒲烧鳗，顶级和风高档料理哦，卡巴亚基乌纳伊，吼，蒲烧鳗，对阿公饲麻，爸爸饲麻，传到着蔡宗彦，少年家嘛饲麻，阿三代饲麻吼，这专家呢，这阿公有交代呢，饲麻爱正水海水半透蓝。爱活水、活流水，水质爱清气，啊，唔通含迄个抗生素，啊，一尾麻筋啊，自然环境中大，吼、哦，啊，日本人吼最爱食，你外销日本较贵，伊就买，吼、哦，阿公交代呢，啊，因为咱的麻品质、肉质啊，生长环境比日本较好啊，啊，咱有够信用啊。啊，到今仔日，少年蔡东诶，伫日本老师、老师傅指导来做成这个蒲烧鳗，嘛是外销日本啊，外销东南亚呢，外销澳洲呢，通过着国际检验呢，这个品质、肉质、新鲜度、处理技术、冷冻技术，符合着国际标水准呢。好朋友，这个麻营养足悬啦，生命力超强诶，无水无物件，一尾麻会当活要一礼拜哦。以丰富的蛋白质维持着维生素 A、D、E、钙、磷、铁、钠、钾，啊，佮有脑磷脂、卵磷脂，各种人体需要氨基酸，啊，佮有迄个麻麦 Omega 3的 DHA， 这鸡麦14倍啦，牛麦100倍�啦，猪麦300倍啊。你看维生素 A 就加倍20倍啊，和你过目睭啊，过肝啊，哦，好朋友，这天然的啊，迄莫怪日本人热天爱食蒲烧鳗呐，迄莫怪世界长火烧长长的，就是日本人啊。
啊，阿文哥，哦，咱讲去竞争、竞争、竞争的啦，哈，我竟然和朋友讲竞争的啦，无时间啊啦。你今日有听到鸡尾歌啦？哦，冷冻保存两冬，啊，要退冰烘一个，哦，你年啊节要送礼，哦，真正送到心肝底啊。哦，阿你，哦，咱的新妇啊，三情三老啊，白情白后啊，哦，老大人啊，开刀手术啊，迄食麻上好啊，阿公阿妈喙齿讲歹啊，迄麻哦，蒲烧鳗哦，哎，你个感冒倒，伊就养伊啊，吼，最后报告哈，最后报告哦，一包200公克，五两三卡鸡，买三包送两包，吼、哦，唔是三地同胞啦。哦，三包哦，三包哎、欸，三包跟先三地同胞，买啥包送两包啦，笑的啦哈，一组五包哦，五包啦哈，1880块，1880块哈，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蒲烧鳗，卡巴亚奇乌拿伊，哦，紧紧紧哦，紧哦，卡手紧哦，好、哦，好朋友。金卡电话啦，一组五包一公斤啦，做好的色的菩萨蛮，两组三组无够价，五组十组交春，有听清楚哈？一组五包1880块，哦，十包两斤，十包两组就两公斤，哦，啊三五组啊，你啊这啊送你，好、哦、买过来啃，赞啦！0800013456，0800013456，有听清楚哈、哦？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我讲好朋友，哎、欸、，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阿里阿多，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礼拜差不多全台湾到处在飞龙船，对台北，台北淡水河，划龙船啊，划龙舟啊，飞啊飞啊，高雄爱河啊，足多啊！宜兰即处的这个飞龙船，伫拜五拜六，要伫东山河清水公园，就是童万杰所在。今年有78队、78队，超过1600多人打破纪录。啊来！来个苗栗，咱苗栗中港你知无？中港啊，北港你知，南港你知，啊中港呢？中港就伫咱竹南，江阿坚、江坚里、龙州码头，40队要来翕相、翕相，落介绍无？要来飞龙船。那么竹南镇公所安排着各特级的这个风吹、兼棒风吹。这个河道区呢是飞龙船，啊个放风吹，啊主舞台，江坚啊里的社区公园，各有表演，各有立蛋，啊个有摊贩区，小生意的，食点心的，拢有得着咯，有食个有立得着啦吼。重点来啊，重点哦，主办单位哦，各有提供秘鲁，啤酒，啊个有消暑饮料哦。免费无限畅饮 ，All can you eat？ 哈、哦，就是讲你会当啉，你只能啉啦，又在你啉啦。电视在咱竹南，咱苗栗竹南，咱的热情，咱的风情，咱的温暖的心，和咱大家。只要为你活一天，这块歌你看冇听过。这是一段电影较早的主题歌曲，吴俊霖的歌声。我只要为你活一天，活一天就好了。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电话反顾。

一个五准你们歌声，讲只要为你活一天啦、啊、吼。我就想讲哦，关于关于咪咪就的大家长就传党的请来讲啊，伊讲我查甫人哦。查甫人拢花言巧语啊！啊，查甫人哦，查甫人拢虚情假爱啊！哎，安那讲呢？讲哦，查甫人讲我爱你一万年啊！啊，查甫人讲哦，只要让我吼、哦、活一天呐、啊，吼哦，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哦，好朋友，我为你活一天啊，我爱你一万年啊，好朋友，哎，对外讲咱即马吼台北市啊。诶，无因的城市哦，咱的市长哦，哦，张万安的市长万安口令无烟城市，咱西门町哦，今嘛袂使后壁食薰哦，啊，今嘛中山社区哦，中山商圈呢，这基本真早就有啊啦，基本都市内底哦，袂使后壁食薰啦，新加坡佫较严，吼、哦。啊！那中国我唔知啦，啊！那韩国哦，清清菜菜啦。我、好朋友，我讲过啊，哈！讲到假婚哦，假婚就个人玩啦、啊，吼、哦！你听哦，假婚个人玩啦、啊。

一个鲍进辉、郑永、邓永嘉哈，心无另外，心无另外。我的好朋友哈，我的同学住伫桂林啊哈，桂林金钟泰吼一间宾馆吼，头家呢？啊，我的好朋友文贤啊吼，伫咱桂林庙口哦，电安宫做庙公有那足久啊呢？来，好朋友，时间关系啦哈，卖讲讲真久啊，一句话就好。今仔日五月节，日式普烧门叫做卡巴亚奇。乌那吉吼，我讲了提过你们吼，乌那吉吼，乌那吉吼，乌那吉啊，无那吉啦吼，卡巴亚吉啦吼，普烧蛮啦，最后啊，最后了，这两三四个五包，一包呢两百公斤，五包多少一千公斤，多少一公斤，吼，较低啦，一公斤外啦，一公斤啦哈，算一公斤得啦，来。1,880 块，要对买没有啦？啊，要对买坐飞机到日本啦，万外块飞机钱啦。日本高级台湾的料理店啦，那两三边啊，就几千块啦。咱1,880一公斤呢，加买寡啦，好朋友，啥好的做好的，佮用好的，烘得食，烧得食，放饭卡内底，规鼎饭拢蒲烧满。改饭吼，看要安怎改？蒲烧饭改饭足好食呢，迄真正吼营养卫生啊！吼，啊，食你个一碗刷一碗，好朋友规定啊啦，规定蒲烧饭改饭啦。你去食蒲烧饭改饭，一碟碗啊，两碟啊，两片啊，两片啊肉，好，特别卖你几啊百块，家己出来吼，要做做方便啊，加买寡，你啊这要三人都有，听好清楚吼，两组三组无够看，五组十组。假好准备来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记得哦，无哦，好嘞，拜托，再见了。0800068777，0800013456。最后欢呼，多谢努力，谢莫你按住说 ，Thank you， 好你买满钱啦。

0: 较早台湾人真趣味，教大讲话。我三块给你买麻糍，哦 ，Thank you very much， 讲三块给你买麻糍。啊，时间要无啊，歹势啦哈。趣味趣味，听闻歌节目，多哩欢喜，多哩咪咪笑，多哩快乐。那暗时阁有哦，那暗时有八点的乡亲对我来，不乡亲诶，斗阵行啦哈。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咱准时再阁再会啊。那么大家身体保重，大家事事如意，大家身体健康。天气开始热，祝大家有一个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端午佳节。拜拜，再会。
1: 再会啦，再会啦，再会啦！
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来笑谁？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红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肉来》，我是黄月水。那么今天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恁敢会记得我前一站有访问到咱台北市第一个促进会的这个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啊，甲咱地道的老师曾秋红小姐吼，女士啦吼，啊，因两个访问，我想一定有提到恁大家真多回想啦吼。啊，伫这个回想的过程中内面呢，我迄阵会记得我伫节目中啦吼。那如果我无记唔到，我有学了着讲曾秋红老师的一个千金，我无讲伊名，其实叫做黄丽莲。黄丽莲呢足水的吼，啊足古锥的，啊真正足水个足古锥，啊所以今仔日我想讲吼，问到遮老的，啊无问少年的，敢那唔对咧，因为因遮人拢是视察职人哦，哦这个不讲出来，视就是事后那个视，专门咧。哄台人啉茶职人哦，是专业的哦，专业的职业的人呐、啊，那个叫视察职人。所以我今仔日专访他啊，这个丽莲呢，一个最个睡衣娃呢，又一个呢，伊的学姐这林千浩哇，这更加了不起，这个哦身高安尼哇哇一。小大家问看卖，大概有170，才当啊为美国拉斯维加斯去做交流倒转来，啊，而且去足侪国家吼，啊，我是想讲来问因是问讲，为什么因那遮少会倒去做这款视察职人？是因为爸母的影响，啊，是因为因家己介意吼，啊，尤其要做这個视察职人，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吼？啊，我先来甲这个千浩，千浩你好。
1: 你好，黄老师，你好。
0: 对对对，千浩，你才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对不对？
1: 对，我才从拉斯维加斯回来。
0: 哦，太好了，等一下再问你这些经过，有没有去拉斯拉米逊啊，或者去桌子读一读啊？有没有？
1: 哦，他说没有时间，
0: 太可惜。我每次到拉斯维加斯，什么都不要，一定要去拉一下，看斯拉米逊到底运气好不好哈。那再来就是黄丽莲，这个庄秋红老师的千金，黄丽莲，丽莲好。
2: 黄老师你好。
0: 对啊，丽莲，我那天看到你的时候，去参加你们茶会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有16岁，没想到你已经20了，完全看不出来。
2: 很多人这样讲。
0: 真的哦。
2: 对。
0: 啊，其实你是世新新闻系的吧？
2: 对对对，大三
0: 了。大三了、啊、哇。
2: 明年要毕业了。
0: 真的，新闻系，所以你们新闻系应该要自己写新闻稿，然后自己播吧。
2: 对对对，我们主要都是实务的课程，需要自己去外面跑采访、写稿这样子。
0: 好，那现在你就念一段新闻给我听听看吧。爸爸妈妈还有您，有给您阿妈是外铁粉嘛，他们现在一定在听这个节目，你知道吗？上一次你爸爸妈妈，你妈妈跟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才来这边接受采访，所以你现在讲一段吧，你现在就让你有机会报告一下新闻吧。
2: 那我可能要找一下稿子
0: 没关系啊，你找啊，你慢慢找，你在找的过程中，我先来问一下千浩好了。
2: 好好好。
0: 千浩，你怎么会走上这一个做一个这个视察职人的专业？
1: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一开始其实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会做这一类的行业，这样子。嗯、对对对，
0: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
1: 其实我其实在美国念大学的，
0: 对，
1: 所以我念完的时候，我在美国念完书又还工作一阵子才回台湾，
0: 在东岸还是西岸？
1: 在西岸。
0: 哦，
1: 我在 Seattle。
0: 哦 ，OK， 很好 ，Seattle 好地方。
1: 常常下雨。
0: 对，就是。
1: 但是就是
0: 我唯一就是喜欢到你们那边的那个 Pike Market， 就是他们让我说 Pike Market， 我说你要记得有以前有支钢笔很有名叫派克钢笔，就是那个 Pike Market。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每次去都是 Starbucks 的原店嘛。
1: 哦，对，我以前住的 apartment 就在那个附近。
0: 哦，真的真的。我有几件首饰跟那个一件外套跟披风跟帽子是在那边 Park Market 里面有一个艺术家、哦、他自己做的，来自英国，后来就在美国定居。
1: 对，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市集，
0: 对对对，
1: 然后不一样艺术家。
0: 可是现在市集比较差了，就是有一些都是从中国那个买来的东西。后来他们有规定，好像你如果不是自己艺术家的创作，你不能在那边摆摊。
1: 对。
0: 可是这风气好像后来有被变更，是不是？
1: 还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他们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艺术节， 所以就会我觉得那个时候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0: 我觉得你应该跟洪理事长建议，你哪一天也带大家到西雅图的这个 Pike Market 在那边做一下台湾的茶道。
1: 我有想过，因为
0: 然后呢，我就去这个侨务委员会跟你们争取费用，趁民进党还没有倒台以前。
1: 谢谢黄老师，我这边先谢谢黄老师。
0: 我答应你，好不好？
1: Yeah, 好
0: ，OK，OK。
1: Okay, okay.
0: 如果我年纪还行的话，就跟你们去；不行的话，就不去啊。
1: 哦，一定可以啊。没有夏天的时候是非常漂亮，或者三天三月的时候有那樱花开的时候。
0: 对啦，对，你最好争取三四月。你争取 summer 的话呢，费用太贵，这个侨务委员会绝对拿不出来的。
1: 了解，了解，了解。
0: 而且我跟你讲，那边的台，我们的台湾同乡会全力支持。
1: 对，
0: 对，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其实我这次去 LA 的时候，我在 Orange County， 就是Santa Ana 地方的侨友会，我之前也做一个讲座，
2: okay.
1: 然后进去就因为去美国，
2: 哎呀，我不知道要去美国，去美国你各地报我的名字，我跟你讲，你吃喝玩乐全部免费，我跟你说
1: 啊，我下次一定要记得，因为这次是太忙碌了，所以就
2: 我跟你讲，因为他们一直美国，我不敢自己吹牛，这是他们选出来，他们认为历年来到美国去演讲最受欢迎的，我是第一名。
1: 哦、oh, ，
2: 因为大家都讲的不是很震惊，
1: 八百，
2: 那就是极其无聊。可是呢，我是每几分钟就让大家笑一次，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
1: 哦、oh, ，我相信黄老师的魅力一定是大家喜欢的。
2: 再加上我又是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北美洲妇女会的这个荣誉会长，所以呢，你去应该会很受欢迎。下一次除了你们促进会，要不然的话，我就安排，明年或后年，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就安排你到北美洲妇女会他们的年会去表演。全部都是女生，我经常说那些都是有些是包括早期这个黑名单不能回来的，他先生是博士，他本身也是博士，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北美洲，所谓北美洲就包括美国跟加拿大嘛，北美洲妇女会的那些成员六七百个成员，如果加上他先生1000多人，如果他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有个炸弹炸下去的话，大概美国的博士死一半。所有的机构要关卖，因为台湾很多都是去那边念博士的，他们就回不来了嘛。
1: 其实我们明年3月还要再去。
2: 哦，太好太好，那我再跟你安排好了。
1: 好，
2: 让我知道。
1: 好，
2: 那我们先恢复来说。
1: 好，
2: 你那时候是什么机缘？
1: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后来是回决定回台湾定居，因为我爸爸妈妈住在台湾。
2: 嗯，
1: 那其实回来了以后，那个时候刚好是所有美国品牌刚好进驻台湾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其实我先学咖啡的，也因为我在Seattle念书，所以咖啡对我来讲是我每天都要喝的东西，茶是就是跟阿公阿嬷跟妈妈喝，然后后来回台湾，我有本来是原本想要开一家小小的 espresso 店，
2: 嗯，
1: 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念了。
2: 如果人家是有开，搞不好我就是你的客人。
1: 结果后来我就没有，后来我就是学了，真的每天就是练习那个 latte 啊，拉花，然后就是每天大概有20升的那个。拉车回家，
2: 了不起，
1: 因为你要练习嘛，
2: 对对对，
1: 所以就这样。那后来我就是在一个月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这么
2: 喜欢。
1: 对，因为其实咖啡豆其实品种来讲，它就是两个品种，
2: 对
1: ，Robusto 跟阿拉比卡，
2: 对 对,
1: 对。然后它在做不同烘焙，然后不同的转换，
2: 就是、深中深、浅中深而已。
1: 对对对，当然了，地区性种植不一样有差别。那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国外太久了，然后回来到台湾又觉得好像什么都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改变，就除了语言上面不一样，然后其他的时候很多国外品牌进驻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可以说无聊啦，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我想说我自己做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2: 成就感，
1: 你可以这么说。就后来就那个时候接触了茶，
2: 嗯，
1: 然后接触了茶我就发现啊，糟了，因为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它我们大概有几千个几万个品种，
2: 嗯，
1: 然后每一个品种都可以做六大茶类，就是每个品种都可以做绿茶、白茶、黄茶，然后乌龙茶、清茶、乌龙茶，有焙火没有焙火也可以做红茶，再加上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种，意思是说我有几千有一个 billion 可能 billion kind，或什么之类的地，就是
2: 无止线的发展，
1: 对，无止线的发展，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好吧，那这感觉好像比较有趣，
2: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这个东西。那我看到一些很传统的东西，可能因为我们离开台湾稍微久了一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才是特色，这才是
2: 对对
1: 有趣，应该要被发扬光大的地方，
2: 而且不能忘本。
1: 对，然后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学生嘛，所以每一年学校都要办那个就是国际会啊，国际会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台湾永远都是拿蛋黄酥啊、珍珠奶茶啊，或者是凤梨酥，然后我们看其他国家，日本永远是抹茶茶道，然后他们韩国会穿传统服饰，就是他们都是有。很有象征性的东西，我不是说珍珠奶茶不好，老师你不要误会，
2: 不不不不，
1: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够代表台湾的文化底蕴，结果我后来学习这些东西，洞顶乌龙茶、东方美人这些东西，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说现在大家喜欢，你知道这个珍珠奶茶也不过是近几年来才发现的东西嘛，就是意外一个夜市的东西就变成生活的这个甜品嘛。所以像刚刚你说的一个字就用得很好，它并不带台湾生活的底气底蕴呐、
2: 啊，对，
1: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层次在里面，所以它只能代表一种潮流。可是呢，这茶就不一样，这茶世世代代台湾种茶、饮茶、卖茶、喝茶，这都不一样。而且茶，你知道，很多人认识台湾一定会说乌龙茶，
2: 对，
1: 也许大家就知道说台湾高山茶。那这些都已经就因为我们把它当作，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伴手礼里面有凤梨酥，所以台湾的凤梨现在可以销到日本，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样的一个背景。同样，这个茶更不一样，因为茶有茶道。你凤梨酥说不出个凤梨道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凤梨酥道，那这酥皮怎么做？这很简单嘛。可茶道就不一样了，茶道它在喝的过程中、闻的过程中，还有品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
2: 对，其实我也是因为慢慢接触这些东西，我也是从就是只是家里一般喝茶，然后到开始认识茶的品种，到开始有白茶席，然后开始有茶

0: 这个茶艺促进会的外交部长。
1: 外交，哎，我如果是可以这样子，我其实很愿意担任。对
0: 对 对, 对，我认为可以。
1: 然后我后来到现在，我会觉得是。
0: 所以这为什么理事长还有庄秋王老师一直栽培你的原因啊？
1: 哦，对对对，我也感谢，我真的感谢前辈们。
0: 对
1: 了，就是，
0: 他们两个今天没有在这边，你特别要感谢。对，他们是在收音机旁边听的。
1: 我特别感谢我们茶艺促进会的洪淑珍理事长，还有庄秋红理事。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给年轻人机会的地方，就是在拉拔我们。然后其实我有时候很佩服他们，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天马行空，我们不一定会想到很后面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那个 idea 很前面，然后我们想到以后就你知道没有什么顾虑啊。
0: 哎呀，你们现在是卖萌啦，我们这个年龄都在卖倚老卖老了，所以有时候要听听我们卖老的人讲的什么话。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们就回到丽莲这边，丽莲已经终于找到她的新闻稿，赶快来念一下我们这个世新新闻系的这个美女，她真的长得很漂亮，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真的很漂亮。
2: 好，那我就是拿我之前的五间新闻。
1: 你这样子播新闻的声音，我跟你讲，很多人就会忘记新闻的主题是什么啦，因为你的声音太好听了，像小孩，对不对？
2: 哦，对，我常常之前上播音课，因为我们新闻系都会有播音课，然后我就会跟老师请教说要怎么改善我的娃娃音，然后他们就是说要训练那个丹田的那个部位。
1: 哎呀，其实也无所谓啦，你看看那个北韩那个已经播到八十几岁还在播的，唱唱唱唱唱唱唱唱，那个对，
2: 他
1: 也是特色嘛，
2: 对
1: 不对？啊，所以你就用你这娃娃音，就有人提到娃娃音，到了八十几岁你还在主播的时候，人家就记得是你的嘛。开始吧。
2: 好。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丽莲。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土耳其伊斯坦堡闹区爆炸，至少八人死亡，七十九人受伤。斯洛维尼亚首位女总统诞生，竟曾经是川普夫人委任律师。东非地区连续五季雨季少雨，面临严重饥荒。面临少子化浪潮，台湾各业缺工严重。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
1: 哇，太棒了！拍手，拍手，拍手，拍手！我认为相当好，我认为相当好，完全没有那个什么，那个刚刚认为说他应该是那个
3: 娃娃音，
1: 娃娃音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很好，而且听起来很好听，对不对？Gary， 不过 Gary 是好色之徒，他的那个评价比较不准，他就只要是美女他都好，他都拼命点头，很好。那我们就再回到茶道这边了、那你是因为受妈妈的影响吗？
2: 对，那时候就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妈妈开始有接触到茶道这部分。那当然那时候我就还在读小学，我也没有就是注意到她在学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妈妈接触到这块之后，她开始希望我可以跟她一起去参与这部分，她觉得泡茶可以沉淀心灵什么的，就是
1: 其实，你气质真的很漂亮，就是因为茶道的关系吧。
2: 那后来我一开始其实不觉得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改变，但其实上了这么久的课，参加这么多场茶会，然后我学到了现在都还有在泡茶，我就觉得说这部分真的是有给我带来一点什么东西，因为之前
1: 这是无形中的啦。
2: 对对对，就其实不会很明显，可是你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其实自己会发现心灵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对，人的气质就是受环境、受氛围，还有就是受自我的影响，这些都很重要的。
2: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有去台北书院学茶课，然后那时候台北书院每一个季度都会举办一个四季茶会，就是春夏秋冬都会办一次茶会。然后就是从我开始上课之后，我就开始每一个茶会都参加，直到我开始准备学测，就是高三的时候，在这六年或到七年的几乎参加快三十场茶会，
1: 这太不容易了。所以人家会
2: 是不间断的，
1: 像你这样子不间断的参加茶会，然后你还会考上大学。所以很多人不要找理由啦，你看人家一样有其他的生活活动，可是还是一样考得上大学。没调呀，不爱领今天不爱怕别人，一大堆理由的。我做这个督导工厂，就今麦你差不多二十岁左右的囡仔，还可以讲台语的哦，对台北足少的。听讲你是因为受到恁阿妈影响对吗？啊，因为恁阿妈是我的粉丝。我给他爱个娱乐节，因为你这阵恁阿妈绝对会听，我跟你讲。
2: 对对对。
1: 啊，你还跟家恁阿妈歌功颂德之类。
2: 就是细汉时阵都是我家都是照顾我。
1: 哦，照顾啊，未歹未歹，讲了未歹。
2: 有啊，所以我也
1: 要。你跟阿妈家亲嘛？哈。
2: 对啊。
1: 啊，你唔使讲，因为我对啊，即个即简单，我咪要讲。你家你即摆用台语跟恁阿妈讲一段你对感谢的话。
2: 哦。就是我细汉时阵的东西，伊来好好去甲我接，然后甲我 煮饭，然后甲我洗身躯，细汉的时阵，
1: 哦，拢甲伊照顾得
2: 对
1: 啦。
2: 啊，
1: 因为就是因为妈妈在忙这个茶道嘛，啊，所以呢，我是记得上一次，在访问你妈妈的时候，我是没有访问她这一段，因为那时候洪理事长就是要来这个宣扬这个台北市这个茶艺促进会嘛，所以就没有聊到私人的生活领域去。事实上呢，你妈妈也跟我讲，这个庄秋红老师就跟我讲说，如果没有婆婆后面的全力支持，还有丈夫的支持，她是没有办法今天可以这样子去教这么多学生。就像那个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也是说，她要特别感谢的是她的丈夫。我因安个谁做引导，我跟他儿乐几百啊呢。她就说她丈夫因为在中国也需要，因为茶很多在中国要做交流啊什么这些，但是呢，她就是全力支持她在台湾推动这个台湾的茶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也许在中国经商就认为说啊，那得做中国行李得后啊，那得放台湾。可是她还是鼓励洪理事长，而且让他连任，你知道一年要办那么多活动，要连任当理事长是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当理事长的背后，先生拿出来的钱都是在补助这个促进会的不足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因为你们出去，因为我去参加你们那次茶报的这个茶会，你们办得很高级，你们可以说是高级茶会的啦。那高级茶会住的地方也要好，吃的也要好，用的茶也要好，
2: 经费都很，
1: 经费，对对对，所以我那天才会很开心，是千浩跟丽莲你们两个来帮我们，教我们怎么喝茶。哦，你们试茶嘛哈，真的，我还看到有九岁的小朋友，真的不容易啊。现在都你在带吗，千浩？
3: 没有，就是
1: 你还是当你的外交部长好，有空就出去宣扬台湾的这茶道，让你们是台北这个茶艺促进会，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下面台北这边有一个代表性的人来。
3: 对，其实我很喜欢出去外面交流，对，对对，因为我就每次前几年跟观光局跟客委会去新加坡的时候，为了他们要发扬那个旅游观光线，那个浪漫台山线，所以那边就是产东方美人茶，所以我们就带了台湾的东方美人茶过去新加坡。那去杜拜那一次，也是以东方美人茶为主，但是又带了日月潭的红玉，一样是要推广观光线。所以
1: 他们在喝的时候，那些外国人有什么感触啊？
3: 哦，这个非常特别，应该是说，其实现在观光局越来越重视这些。其实我必须要草普及一下，因为以前他们就说哦，千浩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泡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给你一个桌子跟椅子，然后你那边一直泡一直泡一直泡，然后有的人路过你就喝这样子，
1: 把你当做 sales lady。
3: 然后我就主动拒绝他，我说哦，
1: 对呀，
3: 我说如果是
1: 那就烧一壶就好了，自己拿就好了。
3: 可是那时候我脸皮很厚，那时候应该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年轻不懂事，因为也不知道是政府官员，然后我就说啊，那这样哦，那你不用找我去。我就说
1: 这样
3: 就很好，对，我那时候我当下就跟他说那你不用找我去，然后他们其实有一点傻眼，就突然想说
1: 对，官方就是要这样子。
3: 对，他说为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来推广茶道交流，就是我就希望他们好好品饮一杯茶。
1: 他们不懂那个道吗？
3: 应该是说我
1: 他们只会胡说八道，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解渴而已，所以我说如果你是要解渴，你可以准备大桶茶在旁边，就是大家走就 pass， 就不需要我去那边，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大家体验的东西
1: 是
3: 更多的。
1: 你
3: 是
1: 职人，你居然有格调。
3: 对，所以他们后来就有点surprise 我这样子的这种 request 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要给我一个位置，而且因为我们都在台湾的陶艺家的茶道具去嘛，然后我们还会有做准备一些花，然后背景啊，然后
1: 对，
3: 像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双杯泡茶法，那是洞顶乌龙，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这是我们台湾发明的一个茶器。
1: 哦，你等一下说一下双杯泡茶法，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
3: 是我们台湾的前辈发明的，
1: 是台湾的前辈发明。但是那天哦，对，我要补充是洪淑珍理事长跟我解释说，他们为什么要发扬光大这个双杯泡茶法，因为是台湾特殊的乌龙茶双杯泡茶法。你能不能提供一下听众这个双杯泡茶法的画面？
3: 所以其实双杯来讲，双杯就代表是有两个杯子，所以会有一个高杯，就是长长的高杯，那个叫闻香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矮的，就是平常我们喝茶那种矮的那个叫做饮杯，比较矮的。那所谓双杯泡茶法，就是当我们把茶泡好了以后，我们要把茶倒到那个比较高的那个闻香杯的地方，然后再用那个闻香杯，然后在这个部分其实就有，你知道七十几年代的时候台湾很流行茶艺馆，
1: 比如说
3: 紫藤炉啊，然后
1: 我们以前聚会都在紫藤炉啊，
3: 对对对，
1: 我们那个年代，
3: 对，那个年代，那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基地。
1: 那时候是我们才二十几岁哦，像你这年龄哦。
3: 哦，那我觉得也很好，是
1: 紫藤湖那时候就有了，
3: 紫藤湖那时候现在还有，紫藤最近在巴黎开了一家新的分店，
1: 真的，哦，真的，哦，
3: 对对对，所以后来完了以后，你放在那是一个高杯一个矮杯嘛，所以我们会把矮杯就是扣上去那个双杯，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翻过来。
1: 哦，
3: 然后呢？它有很多
1: 水不会倒出来吗？
3: 哎，这就需要技术了。
1: 哦，
3: 多叠练习。然后也有人，他们就是又放一个布巾，然后这样滚来滚去，我们称为多尔滚，就翻了几次这样子。
1: 哦，真的，哦，
3: 那时候茶艺馆有很多这种表演的方式。然后翻过来以后，不就矮杯在下面了吗？然后高杯在那个中间，然后它会有个吸引力，你慢慢把它打开了以后，我们其实闻香
1: 哦，就是那时候闻，
3: 就闻那个刚刚那个高杯，然后闻好以后，我们才喝那个杯茶。然后看汤色，然后闻那杯茶，然后再喝。喝完以后， 刚刚那个高杯是不是就冷了？
1: 嗯，
3: 冷，因为我们台湾茶非常厉害，冷还有冷香，高有高，哦、热的时候有热香。
1: 对对对，你那天叫我闻了好多次，
3: 对，
1: 不同的阶段去闻它的香。
3: 对，这是我们台湾茶最厉害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属于部分发酵茶，所以在部分发酵茶的情况，我们的茶汤的味道会随着时间会有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嗯、跟香水一样。
1: 哦，还是。所以这是真的是值得推广的东西。所以你不但是这个市茶职人，而且你还是台北茶艺，你还是台北市茶艺促进会的外交部长，所以这点不错。
3: 我现在我回去要跟我们的洪理事长说，他必须要颁发这个匾额给我。
1: 对，不要匾额啦，给你证照就好了啦，给你一个身份啦，你出去的时候就说你是他们的外交部长啦。
3: 没有，我开玩笑的，对对对，
1: 不会不会。而且第一，你英文又好嘛；第二，你是真的是专职嘛，而且你是真的是专业嘛，这一点。那像那个丽莲呢，就可以跟着你去发表新闻，然后就在当地做马上发表新闻，所以你们两个就一个搭档，一个就是做新闻稿，然后呢，一个就是做发言。
3: 哦，这组合非常好，
1: 哎，你们这组合不错，而且又漂亮又养眼，这个才好看，你知道吧？哎，对不对？虽然说洪理事长也很漂亮，那么庄秋红老师也不错，但终究还是哎。大婶大妈级的还是有点不差了。他派你们这个小仙女小鲜肉美女去的话，刚好都可以吸引一些小鲜肉过来。
3: 没有，我们还是需要黄老师跟我们一起去。
1: 哎，我去的话我跟所有人都被我吓跑了。
3: 不会啦。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来问一下丽莲好了，丽莲，你这么年轻，你加入这个台北市茶艺这个促进会，你也是变成永久会员了嘛？应该是吧。
2: 其实我就只是帮我妈妈的忙，就是她如果有茶会的活动，然后需要茶人的时候，那我就会在她旁边试茶这样。
1: 所以你还是会走你的这个新闻路线吗？
2: 其实这也是我目前正在思考的事情。
1: 哦，你可以啊，你可以继续走你的新闻路线。
2: 对，如果可以把这两者结合，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那你就最好去争取驻派外国的那个记者，所以呢，你在跟他们外国记者这个联谊的时候，你就显示出茶道出来的话，他们就吓死他们。
2: 宣扬茶道文
1: 化。对对对，然后让世界见到台湾嘛，这不是什么坏事，往这个目标不错。然后呢，你在表演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叫林千浩，你的学姐在后面，应该也算是你的老师，在后面告诉你怎么替他们解说，然后回答所有尖锐或者不尖锐的问题。千浩，这应该是你的工作吧？
3: 我很会回答问题。
1: 他应该是。
3: 对
1: 对，
3: 因为我不喜欢这件事情。被有些查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寻根，然后具有解释。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他们的逻辑很好，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的东西来装饰，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对对对，非常好。
3: 对，因为像我昨天，
1: 像你刚才在跟那个官员对干，我就非常喜欢。对，这是好事。
3: 那是真的一个是美丽的意外，对。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所以后来隔一年
1: 他们才开始重视嘛。
3: 对，他们才发现说，原来这是可以到另外一个，他们才有重新思考说，
1: 不然他们认为是你们来卖茶叶的，然后你们泡茶给大家喝，
3: 对，
1: 然后就是完全依附官僚，然后是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不知道说台湾民间的团体是多辛苦，在为台湾这块土地做一些生根的文化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吗？
3: 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是说所谓的茶文化也是从生活来，可是。有一些有时候我们要看场合，比如说我们去了国际舞台的时候，你不能就用在家里喝茶那个方式，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茶席，所谓的茶会是一些形式方面。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对待接待不一样的客人或对于不一样的对象，我们台湾是很多元化，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发展跟呈现方式，然后让他们 feel。非常 welcome， 然后下次会记得说，我上次喝的那一杯茶是从台湾来的，然后
1: 永远的回忆，
3: 对，而且那是一份温暖的东西，
1: 对，
3: 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1: 我们不是常说吗？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嘛，
3: 对，
1: 就人泡出来的茶，那是更有意义。
3: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行为还是在这个方面是，我觉得你知道以前我阿公阿嬷他们就是隔壁邻居或是认识不认识，人家先。到我们家，对，没有第一件事情是问你吃饱没？
1: 对对对，
3: 不会问你说离后没有，就是
1: 对，没不然啊，
3: 对，
1: 因为以前台湾是穷到没有得吃嘛，有的吃就是一种幸福嘛，
3: 对，
1: 所以人家讲啊，那个南部的菜都比较甜，拜托吃糖是以前有钱人才能吃得起的糖南部人的竟敢吃较有钱嘛，
3: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这样吃糖，
3: 这一样的事情是第二句就会问他说啊。要不要进来领杯？
1: 你们觉得领杯？
3: 对对对，那是我觉得那种是这一件事情也会让我开始学茶，我会觉得我每一次试茶的时候，我会觉得把每一杯茶泡好是我招待客人最重要的事情。
1: 对，你的心意
3: 那也是我的心意，然后也是我觉得我想要诠释这样子的东西。
1: 现在是你的责任了，现在是你的社会责任。
3: 不要说责任，但是我觉得我在分享一件美好的事情给
1: 别人。我跟你是社会责任加上使命好了，
3: 没问题。
1: 我跟你说，问爸爸妈妈好，问阿嬷好，都是高龄。
3: 哦，
1: 可是他们很多人现在专家说，不要空腹喝茶。我跟各位讲，我们家三仙老公阿飘套炸起来都是康巴拢啉茶，结果一个95，一个90，一个80，都是长寿。所以我不认为说，就像上一次我访问庄秋红老师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这个试茶职人才9岁， 不会伤胃吗？他说不会，好的茶是不伤胃的。那我是觉得说那个洪淑珍理事长对你们新的一代是有非常期许的，他就一直希望你们能够出来，然后代表台湾的新的时代对茶艺跟茶道的这个喜欢跟发扬精神。我今天访问你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你们这二十几岁的人就愿意走进去，有的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那你也是从大学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你就开始走进这个行业，表示这个行业是有更深的这个，我刚刚为什么说给你责任跟使命，就是说很多高学历的人他就自以为他的傲慢是因为他那张文凭或者因为他到外国去留学，可他不知道说他回到自己本国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一些真的根深的地方。所以当洪理事长愿意让他生根的时候，你们根深就变成你的责任。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是你的责任也是任务，你同意咯？
3: 同意同意。
1: 好，所以林娟浩你去回去跟你们理事长做一些个案，做一些这个企划案，如果我可以用得着的话，老师呢肯定照着抓，我们就把这个茶道文化带到美国世界各地，给我们的台胞还有给外国人知道台湾存在的价值，
3: 太
1: 好
3: 了，
1: 好不好？那时候呢，我们的新闻稿就由我们的丽莲来发表，好不好？
2: 好，
1: 好，那今天谢谢你们两位，
3: 谢谢黄老师，
1: 好，
2: 谢
1: 谢
2: 黄老师，
1: 多谢各位收听，那下回再会。

0: 暖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非礼物无价。平常我不轻易买礼物给孩子，除了过生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到礼物。就算一大家子亲戚要来帮孩子过生日，我也会事先声明，将礼物量减到最少。有一天，姐妹俩看了一本书，故事的主人翁是外婆和孙女。外婆要过生日了，但是跟大家说不能送礼物。于是大家开始准备不花钱的礼物，有人帮外婆梳了一个特别的发型，有人陪她跳华尔兹，有人唱情歌给她听等等。从此以后，我也开始送非礼物给姐妹俩。首先是挖耳朵，起因是在姐姐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拿了棉花棒想帮她清洁耳朵外围，才发现耳朵有多脏。从此我就会定期帮他们清耳朵，孩子也爱死了这种感觉。每当孩子提出想清耳朵的要求时，我会衡量当下的能力，如果累了就拒绝，如果答应了，姐妹俩就自己商量谁先谁后，谁都不能吵架赖皮。另一个非礼物则是捏脚，本来是为了训练姐妹俩自己入睡，我会在睡前坐在床尾陪他们，闲来无聊就抓起姐妹的脚捏了起来。想不到姐妹俩爱极睡觉前的捏脚时间，从刚开始脚丫子很敏感，边捏边喊痒，到后来适应了，怎么捏都不在乎。现在姐妹俩日渐长大长高的同时，腿也变长了，床尾逐渐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享受帮她们捏脚捏到睡着的幸福时光。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
0: 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 VN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第六月八号呢，第大概客家文化馆哈，举办那个年度客家开档春种礼哈。来自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等等有十四间的学校哈，超过有四百个介绍的今年毕业的毕业生哈，琼阿弟阿伯，我也邀请苗栗县政府的赖香林副院长哦，苗栗县公馆乡的那个何在新乡长。苗栗县铜锣乡的明代哈，还有主席个条哈，还有一个内政部各家公演处哦，学霸各家公演的管理处农业部的农村发展一个水土保持处的那个蜕变哈，个多哈，恐吓来见证那个属于毕业生最重要的成长仪式哈，客家开档成长礼哈，还咧从2016年开办以来呢，都见到已经迈入第十一届呀哈。哦，按多年来哈，累计批判超过有6000名诶，后生诶，韩国毕业诶个重要一个阶段，也慢慢的变成啦苗栗地区哈。介绍毕业的以前的一个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根据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信也表示呢，客家开档成长礼哈，唔单止系咧毕业的活动，更加希望哈加油按有那个文化遗憾的仪式，本身一年呢提那个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的时刻哈。为学起来，安尼感恩理解那个责任哈，也记得自家跟土地语言之间归成为一个连接。那边发通咯，也为那个车主任哈，送任以来提拔哦哈，参加那个客家的开档成长礼。跟来自各地的先生学生的乡下来见证哈，那个新年呢迈向下一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未来呢也会继续呢来加油多元文化发通，批判更加多的客家的后生诶，还有在地的那个学子哈，这个成长的历程地都会留下，属于自家的文化的记忆。最后呢，也希望小朋友哈，在那个陆客一定要多多讲客家话，因为呢家庭系咧学习客语最好的一个场域，对客家文化嘅传承，也希望呢客家文化可以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另外呢，台湾客家文化馆呢，有一啲啊暑假嗬，举办那个客家嘅夏令营，做起夏令营。耶稣博物馆的法通以客家话以客作为核心的主题，融合客家话饮食、生活、文化的念书、加油互动的游戏哈，自然运用客家话来进行交流跟表达。本身一年哦，提那个体验中哈，建立对客家文化的认识跟认同。如果呢详细的资料哈资讯呢，可以上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官网，也是台湾客家文化馆官方的粉丝团 来搜寻。另外呢，桃园市客家曲吼，伫那个公园的轮平客家工艺馆来展出客家生活工艺展，本客家吼，佮强壮来认识客家工艺文化。啊，今日的主题系呢，客家伫那生活发地度诶，来打破工艺吼，让本人收藏啦，也展示的那种英雄，而加油那个诞生沉重。工作、参加衣服、用神六个阶段人生的历程哈，来重新建构公益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2: 有点怀念以前那个样的生活，单纯，然后有七家，有七各个各个面试两下很存在脑中。
3: 那我们用稻草做的一些。这个作品哦，也都是非常的环保哦啊，我们从小到老都要用到的稻草，但是现在已经慢慢没落了哦，那我们就积极的来推广。
4: 因为客家的工艺是从生活地位度发展出来的，所以今年因为桃园2026的客家工艺节主题是系工艺。
0: 还有那位台北市客委会吼，这个6月14号举办115年客家文化都客家风那种旗袍的发通，小朋友呢也非常的欢喜吼来唱歌的跳舞，这些歌声地都也认识客家文化，这些台北市客委会也会加油去强。交流创作等等的方式哈，来结合客家的古谣跟教学的课程哈，预计呢今年会有60件的学校，超过有6000名的新生学生的中下来参与，中下来创出客家好声音。
5: 用教用唱用跳以外哈，嘛希望学生的都以教室独立哈，都做的体验多元客家文化。祖产同人，你讲的声音全部结合做下，都变成讲一个教育系统了。

0: 原子本欣赏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木碑的太尊敬》。好奇想到来跟乡亲朋友报告的就会 video 讲的一种客家的饮食哈，延续到下一个时代，所以苗栗人一三七制作上向客家未来提出客家饮食未来学那个计划，用食物来设计作为核心哈，第二六年九号期盼计划发铺费规划了将那个收集客种的食材的资料哈，整理出来一套各有系统啊，未来可以提供本后生的朋友可以进行可以 copy 跟使用的那个计划。
1: 客家饮食未来学就在今天6月9号12点，我们正式启动，大家拍手。
2: 客家的饮食，客家的食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可以让它整理出来一个系统有脉络的，让未来的后生你们可以复制可以使用这样。我们可以朝向一个培育客家年轻人的一个虚拟学校的一个概念，不同族群的年轻人可以进到我们客家的文化领域里面一起工作一起努力。
3: 也这个吧哈，非常的特别哈，结合在地的蜂蜜哈，用阿姆的 VC 哈。诶，观念吼，做一些事，啊，可说哈，未必吼，懂支持，也才给。

0: 好听我哋所谈到系呢林先生所带来嘅闲人游踪嗬，啊咁咪就跑到一间小朋友介绍一个地方，又来一个游下踪嗬，佢特别咧就会评论人。杨浦乡杨南村哈，按叫到出现全新的打卡的一个景点哈，一面从差不多有50公尺的3D 彩绘墙哈，哎，正式亮相哟。当中呢有包有海龟啦哈，黑熊啦，海豚啦哈，大象哇，发个当满枪哦哈，哎，各多动物的图案，立体逼真的一个视觉效果出来哈，也像咱们多的乡亲哈，去看哈，去给伊打卡拍照哈，也为那个沙溪哈，增添咱们讲的一个新的一个景点。
1: 画起来个有够水，够看啊！即马，伊阮即马咧看不偌久啊咧吼，他一两礼拜啊咧不落百来遮打卡。
2: 然后盖长个墙啊吼，大部分拢会画一啊规个社区会变较足水安尼
3: 啦。我画3D 一挂立体，哦，一挂动物啦，啊一挂较有立体感安尼，
4: 变社区的美学啦。

放书好，去到黎明的法，你天行过去，该缝缝啪啪的法，手跌到你面前，跌到你肩膀，跌到你脚下。

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回到奶奶的法，法术啊，有一件难闪点诶，法术啊，有一个老师傅，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快动点。

0: 那得哈嘎人呀嘿一定有些人
1: 但真样刚才上好的阿根比名人专访但愿地度能 IV 上这边有播出的还能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吼，用这么用心所记录的吼，所拍的看见客庄恐怕一百之一吼，这边而且社会就会用某个泉水窝吼，江下塘啊，泉水窝江下塘啊，也呢一个竹筒的特色，讲到那个王家。组织还是共同莫言交流哈，在那一七一年的时候呢哈，也就带领人的族人来到台湾，经过五台人的答辩，哇，咨询哈王生勇来建立那个江下塘，俺就来谈一下哈，那个用梅的泉水湖江下塘有嘛个特别的地方。

那个主公哈是五岁起回宫啊，这一千七百五十人年时，坐个太板船都建议啊入住南登陆啊。经过五台人的大变啊，那个十九岁孙尚公起了东吴，俺就根本也也陈水无讲下堂的存在啊。那门队呢？哈，江回锦浪波千顷啊，下绕宣风扇一支啊，代表主公啊，教后代子孙啊，尊奉爱忠孝哦，安尼客家精神。安尼客家人啊，喺农业社会时节啦，好天时节啦，我出去耕种耕田，打木头啊，我转来啊，我读书，就是忙碌了片，我落耕读机。甘土啊，哦，生发有钱啊，还没有积善啊，所以呢，积善之家啊，有二天，所以按照二天意，哦，两下按研究了。在墙涌片当归啊，有做三张，一张牡丹花了，然后一张呢是麒麟凤凰，还各种通过八个人来跳。哎，代表啊，子孙啊，做得扎扎出头。主公当时喜了福啊，为了一把精神，甲俺哋后代子孙啊，才告诉要保留下来，文化教育个意义都提不出来。

好，听众朋友，唐德威就是用梅泉水和江夏桶的子孙所介绍的原来那个祖桶个特别咯，又讲吼，那个竹筒吼，个多诶，建设吼，呈现出当时客家先民人的生活法的一个样貌吼，对当地的生活一个发展时间，肯托时候又赞蛮有意义啦。尤其提到有更多吼，人的子孙吼就会强刚意图吼，个典型的吼，落雨的时候呢吼，无刚中诶就提到卡好好读书吼，也出个到为读书为念吼，哎，就会可能客家典型的那个强刚意图的那个保存下来的精神啦。哦，有限啊，可以看看吼，哎，个有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建筑。

0: 我哋讲你苏糖多啦，条好糖嘅国曲哦，很多好客化哈，诶，我哋平常时哈，多多来跟我哋碌卡嘅阿公阿妈啦哈，爸爸妈妈哈，来好客化好起来哈，我哋就传播我哋咧下一代哈，诶，一代传一代来讲客化，记得啦哈，条卡诶，多多来讲客化哦。好，继续呢哈，我哋为乡亲朋友进行啊，系咧最佳时刻。来讲客话哈，诶，接触那个单元就会为嗰度唔少嚟讲客话，也系上海好客话嘅听众朋友哈，强下来讲客话，学人就来进行那个单元，阿吉咪要介绍来去客话咯，听可呐。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共客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共煮咖喱饭呢，煮咖喱饭呢，就是玩家家酒。玩家家酒如儿戏，比如说呢，像演戏不是玩真的。比如说呢，爸爸很生气的教训大哥，哎，开餐厅呢，有如煮咖喱饭呢，玩家家酒，不认真去研究食材和消费者的习惯。反而呢是每天关心股市的行情，如此经营怎么会成功呢？客家话就讲煮咖喱饭呢，煮咖喱饭呢，意思就是玩家家酒的意思，煮咖喱饭呢。

哦，给媒体啊，最佳时刻了，讲合法介绍了，给合法人都住噶了翻嘞哈，就华语讲诶办家家酒啦，我、哦、记得很这个还好，诶、欸，六一天呢我出去啦哈，啊，我一港中啦，也系放假嘅哈，就提路卡咯，新一年呢就冲下高了哈，就玩那个。办家家酒哈，做咖啦饭嘞。我想见那哈生意嘞，来回搞那种游戏啊哈，都一有限就玩手机的哈。所以跟台湾的生意规模相同哦。唔过呢，咁讲好做咖啦饭嘞，好办家家酒，唔会差哦。有时哈扮演那个卖菜啦哈，诶，很少就皮用，佮会做生意的一种角色哈，诶，佮神奇哦，做咖啦饭嘞，办家家酒。

好，大家来听欣赏欣赏钢枪，嗯哈。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诶，今日都非常感谢，想这边有收听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收听。用诶，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涵，张来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3: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哦，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现代人呢，真惊讲啊，老人失智啊，这失智症啊，是即马现代人可能比啊啊、这中风啦、啊、什么问题啊，也搁较烦恼。因为一旦呢老人失智了，真多你袂记啊，你唔知影。好、哦、啊，然后造成厝内人呢，真大咧照顾上诶一种负担啦、压力啦、吼等等啊的时候。所以咱要来讲啊，训练咱的大脑啊，片面失智有六大的绝招啊。咱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这长辈啊，是超过300万人以上啊，而且失智的人口嘛突破了27万人哦。哦啊，失智症这患者，确实讲咱来改善到伊的潜在病因。啊，调整饮食的习惯，运动啦、啊，哦，多动脑啦、啊，啊，维持呢社交的一个生活，就有机会来延缓到呢失智的一个恶化。啊，啊，有一挂人也是讲咱的长辈，啊，一个感觉讲呢，啊，我未记得这啦，未记得那啦，啊，就认为讲，哎呦，啊，我是失智症，啊，其实失智甲记忆这方面呢。即袂当讲记忆歹啊，就是失智症，袂当安尼想吼。所以失智症其实是一种呢由无同的病因所造成的一种疾病的症候群。哦，你记忆呢歹，甲一个影响对咱的日常生活。哦，失智哦，哦安尼想啊，无定较讲会通啦吼。好啦，所以根据到咱啊国际失智症协会的一个数字呢。全世界哦，平均呢每3秒钟就出现一位啊失智症的患者。啊那安尼，根据人口的数据的估计哈，民国125年，台湾失智症的人口会来到55万人。啊，所以卫生福利部咧100年至102年的时候呢，有来委托到失智症协会。进行一个全国性的这方面呢，啊，一个调查。迄阵啊，调查呢，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的普遍率大约是8%。哦，对，100年甲102年的时候，迄阵啊是8%。哦，啊，8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这个普遍率呢有来到20%。啊，那90岁呢，哇，这个、普遍率呢有30%至40%。啊，就是讲年纪愈大，出现了失智症的比例就愈高啊！的时候，好啦，当然咱呢，愈来愈年纪啊，咱食老啊，啊，食老了，哈、哦，咱的脑细胞咪渐渐减少，啊，记忆呢就渐渐退化哈、啊。一般来讲啦，哈、啊，咧自然的情况之下，应该记忆的退化也未讲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但是，假如讲咱的脑部发生了呢病变，啊，就可能造成失智。哦，上届咧，咱定来听到就是讲，哎，大脑内底有一个不明原因呢，类淀粉蛋白的累积所造成的退化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咱定来咧讲的嘛，阿兹海默症。哦，阿兹海默症，这差不多占60%至70%。哦，啊，另外嘛，一种肺梗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大约20%了哈。咱的脑血梗三型问题来三型肺梗性的失智症，其他呢，譬如讲啊，像甲状腺低下啦，欠缺维生素 B12啦，脑部感染啦，水脑等等，这嘛引起脑功能的下降。啊、哦，不止哦。某一挂有人讲到是忧郁啦、情绪困扰啦、哦忧郁症啊、啊情绪困扰啊，这有可能造成呢一种假性失智症。啊，这当然要进一步检查，才会当查出到讲真正失智的这病因嘛的先啦吼。好啦，所以失智症甲一般人讲的记忆歹，还是讲哎呀无头神，哦，咱台湾讲的，台湾讲无头神健忘。也差别的多因啊，比如讲，那个囡仔
也是讲甲即个少年家啊来比，哦，咱四十岁人，咱的记忆功能，啊，甲二十岁少年人，咱当然会比较歹淡薄啊咯。哦，啊，真侪人咧未记当，未记西无头神哈，这属于的就是良性的遗忘。然后虽然当时我想未起，但是呢，哎，隔一阵嘛，等一下，哎，我就想起来，啊，这就是良性的一个遗忘，这对生活上应该未造成伤大影响。但是相对的哦，失智症的患者较会产生安怎呢？伊未记了家己未记代志。伊未记诶，家己未记诶代志。哦，啊，经过边个人提醒了，伊会讲：“诶，我未记诶吗？”诶，还是讲：“诶，这代志发生吗？”安尼先。哦，啊，这失智症诶患者啊，好，譬如讲啊，有一个爸爸啊，爸爸呢，今日呢，哎呦，穿衫呢，啊，穿衫要去参加婚礼，去参加婚礼。哦，啊，就宽裤啊，啊，就甲因。太太跟后生查某囝讲：“哎呦，啊你那无赶紧的款款的，连咪要来啊吃喜酒呢？啊，但是因后生来讲，爸，啊这喜酒脏的呀，结婚是脏啊，哦，啊恁脏，咱有去吃喜酒啊？哦，安尼是，哦，所以伊未记啊。哟哈，安尼吗？哦，我未记吗？哦，你听起敢那趣味趣味，但是实际上你相信我。”哦，啊，就发生啊！啊，昨昏咱去食粿啊吗？意思讲，这代志发生粿啊吗？安尼啊，所以呢，有一寡呢门诊当中啊，譬如讲，有一位阿妈，哦，伊就歹承认家己未记真侪代志，哦，所以入去啊啊看医生嘛哈，好、哦、入去啊，这阿妈嘛真受气呢，哦，讲了我也无讲未记什么事啊，哦，为什么叫我来看病？啊，安尼是哈，所以呢，真侪人伊无愿意承认呢，家己啊有发生这款的代志啊呢哈，这嘛是真典型的失智症患者的一个反应哦。哦，而且呢，伊安尼重复来问你同款的问题，讲同款的话啊，譬如讲哈，那阿玲阿妈一个亲戚，一个长辈，这长辈呢八十外外要九十岁啊，阿姨常常问我啊，问同款的代志。哦，啊！你即马咧倒位无闲啊？安尼是啊，我就甲讲啊，我即马吼咧电台咧服务咧主持啊，啊是啥物时间较无闲？好啦，哟吼吼吼吼吼，好哦，啊就问起咯。经过无甲十分钟，伊就阁问我，哦，啊！你即马咧倒位无闲啊？哦，你无闲啥物啊？啊，我就阁甲讲啊，阁甲讲哈。但是呢，有个人呢，伊受气，受气！啊，你头多只问的呀、啊？哦，有当少年人啊，较无耐心，会安尼应哦。啊，你问几遍呐、啊？啊，你都问几啊遍呐？啊，个问啊、哦，其实呢，你安尼应嘛无好啦。安怎讲呢？因为伊就是啊，有咧失智啊，所以呐问，你就更加应一遍。然后安尼，好、哦、啊，安尼出来呢，应该气氛会较好。好啦，所以一个人啊，带着失智症呢，一生萎缩的部分。大多数哦，咱知影是脑脑对不对？但是萎缩的部分呢，大多数是咧咱大脑的海马回这个部位。好、哦、啊，这个海马回咧咱大脑当中，伊是负责什么型呢？这个部分是跟咱新的记忆啊，新的记忆，讲我昨看的报纸啊，譬如安尼讲，啊是讲特定的记忆，诶，我这两天所接触到的哦，所以这个海马回。甲新的记忆，甲短时间知影的记忆，靠关联性。哦，所以这患者可能伊袂记得我昨食过什么戏。那、哦、也是讲早起呢，会发生什么代志，伊真紧都袂记啊。哦啊，但是大脑呢，海马回则受影响，但大脑其他的部分无受影响啊。啊、哦，所以两年前也好，十年前也好。啊，是二十年前发生的代志，伊会记哦。哦，当年哦，哎呀，当年我迄阵啊，安怎，我拢会记。伊会当讲几点钟互你听，哦，而且拢无唔对。但是早起的代志啊，早的代志伊袂记啊。哦啊，但是病情恶化嘛，病情恶化，大脑萎缩，哦，这区域呢
愈来愈拖，啊，愈拖愈阔，来到咱皮质层的时候，这个皮质层会将过去的记忆都渐渐流失啦，都渐渐流失啦。到尾啊呢，到尾啊，伊连家己是虾米人嘛袂记啊，伊身躯边的亲人伊嘛袂记呢。啊，不过真侪个案，啊，真侪个案呢，到尾啊，伊的人呢，干那伊家己的太太。啊，像雷根总统，什么人伊拢袂记啊？啊，什么人伊拢袂认的呀？但是干那艾琳的也太太南希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啊，就是讲咱大脑在这个萎缩退化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演变的。当然，还佫真侪有关着失智症的状况哈。咱咧下一段再佫甲大家做详细报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啊不行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讲来，嗨，
5: 我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你，
0: 哦，请讲啊，
5: 我的脚骨的问题了哈，
0: 是，
5: 我脚骨我本来头拢就是讲是痛风来着，
0: 是，
5: 尾下我感觉呢，我就是一点椅啊，一较久嘞吼。
0: 系
5: 啊，爬起来时，有当时啊，脚骨下迄个啊，脚头乌啊，有当时啊，脚盘遐会疼呢。
0: 是，
5: 那是
0: 关
5: 什么
0: 关节的问题啊？
5: 先爬起来遐吼，要行遐会疼啊，这样行一下啊，就好去安尼。
0: 对，
5: 那是
0: 我先讲你的状况啦吼，你这个关节的退化骨质脉啦。
5: 对
0: 哦，啊，所以你
5: 我会啊，
0: 嘿，
5: 七十五岁啊，
0: 好，我建议你食三椒食瓦骨哈，因为你的骨头较歹，啊，你即马关节咧退化，哦，啊，所以你若食三椒食瓦骨哈，咱的骨头、咱的筋络甲够用，这是第一重要哈、哦，第二重要，你若是循环脉，人较会喘哈、哦，心脏较无力呢，安尼你初开始练高筋加一下。啊，你的身体就是安尼过，安尼就可以啊。
5: 啊，这安怎食哈？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5: 你个人食两粒，两粒安尼啊？
0: 我请教你，你即马爬楼梯落来行未？

0: 1500来对120粒
1: 哦，啊，因为瓦骨甲三椒就对了，两种嘛吼。
0: 啊，你唔捌食过，拢想买食啊，食就好。
1: 因为啊，就是瓦骨甲三椒安尼两种嘛。
0: 对对 对，啊，谭助爱心哈。
1: 哦，我知，我有去买过，我知。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哦。
0: 喂，你好，
2: 你好，
0: 阿亮啊，哎，你好，来，你请讲来。
2: 我先讲我。阮家囝，敢若我有甲你讲，阮家囝代志吼，啊，即马拢正常啊啦。
0: 哦，啊，伊即马呢情况安怎讲？我听一下来。
2: 啊，伊就迄个三三甘油脂加迄个西红，哎嘛，迄个糖分的啊。
0: 哦。
2: 啊，拢降落啊，拢正常啊。啊，你都叫我讲透早拢好食两包。
0: 对对，我会记得伊。
2: 迄食糖时啊，我已经食六七年啊，迄无副作用啦吼。
0: 绝对无，你放心。安尼保持正常上好。
2: 我今仔个去红星。100000块
0: ，嘿，
2: 嗯，
0: 去买人工精
2: 啊，系啊，哦，
0: 你食人工精哈，食六七年
2: 啊，系啊，我搁加回去他间楼食。
0: 你上大的感受是啥物？
2: 我上大的感受就是我的甲状腺。
0: 甲状腺即马安怎？
2: 我即马甲状腺已经三四年冇去看医生啊，
0: 啊
2: 无抓起来。
0: 啊，本来安怎？
2: 本来会用要翘起啊。个会安尼，都分伫你无开来通我做工费啦，哦，啊人足憔悴。
0: 安尼吼，
2: 嗯，啊都食食的迄个，
0: 食偌久才感觉体力。
2: 我食头，因为我迄阵啊西药食吼，
0: 嘿，
2: 啊个含迄个西药食，个你迄个三号位他感觉迄个做啥个香菇精同齐安尼食吼。
0: 是。
2: 我拢总食头两年，就前医生拢讲甲我讲，本来爱开刀啊，啊伊都甲我讲。安尼，你是食啥？咱食啊，正常。我唔敢甲讲，我食啥？
0: 哦，啊，到即马拢无食西药啊？
2: 拢啊，西药我已经浪头三年，我三四年无食。
0: 哦，
2: 拢食香菇精甲三花打干好诶。
0: 安尼哦，安尼至少甲过咧，甲食好。
2: 好啊，安尼
0: 哦。谢哈。个恁查某囝吼，即马咱即个血压、血油、甲血糖拢正常啊吼。希望伊继续食啊，生活。爱正常安尼，
2: 啊嘛是同款运动，我拢同款哦，逼伊出去运动。
0: 啊，这一定爱哦。
2: 对哇。
0: 哦，好唔好啊？
2: 系啊，好啊，安尼谢谢哦。
0: 谢谢你。
2: 系啊，好，谢谢啊。
0: 拜拜，拜拜。好好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4: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5: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6: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7: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8: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9: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讲到这个湿地症，咱嘛甲大家报告到，甲咱大脑，大脑呢为大脑的海马回先萎缩，所以咱的短期的记忆呢就开始呢哇袂记啊。好，后来呢，咱的大脑的皮质层啊受到影响了，咱连呢过去真侪真侪记忆。嘛，拢对咧都唔知影人咯，啊，甚至到尾啊，嘛未记家己是虾米人。所以呐，请教到精神科这方面的医生，伊是安尼表示，伊讲失智症患者呢，不只是记忆愈来愈歹，啊嘛，常常呢注意力不集中，有倒呢可能做代志做到一半，啊，都未记家己咧做虾米，啊，所以无法度继续做。或者是讲讲话讲讲讲，突然间袂记，咱是咧讨论什么议题哦？哇！哦，咱本来咧讲什么讲什么讲讲讲，突然间你袂记，咱咧讲什么议题啊？啊，另外，伊嘛出现咧其他认知功能的退化，包括讲咧这个判断力，啊是日常生活的功能，或者是讲一寡咧思考，哦，抽象的思考。啊，是语言等等啊，简单讲，譬如讲，这个妈妈呢，逐工真辛苦呢，啊，买菜、煮食、洗衫安尼先。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这个妈妈袂记得，我这个洗衫机呀，是安怎运用的？安怎想就想袂起，我这洗衫机呀，要安怎开，安怎洗衫，想不起来了。哦，或者是讲这个患者，伊失智啊，伊本来呢非常厉害的，好一代志呢，伊啥呢未记的，未样做。譬如讲，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教英文的呀，教英文的，但有一天呢，伊未样讲英文，还是讲这个会计师，这个、会计师对数理当然是非常之厉害啊。但是有一天呢，他加减乘除呢，他啊，袂记啊。哦，他做会计人，会计呢，因为失智症，哦，他无法度去做会计，啊，甚至尾啊呢，都无头路啊。哦，嘛真侪人咧时间上，啊咧空间上呢，嘛发生问题，所以你会发觉到讲奇怪，哦，啊，都三更半夜啊，你规个暗时拢袂困，哦，啊，你时啊则要困。哦，啊，这不是讲失眠的问题，而是完全对时间、对空间呢，啊，无概念去啊。啊，不只是安尼先，啊，包括讲有就教授，啊，是非常呢，啊，值得咱尊敬的，啊，一个真了不起的教授。但是后来这教授呢，安怎呢？一讲查某囡仔头毛空疮，无人查某囡仔脚疮，哎呦，那变个呢老不休啊！哦，那安尼先。啊，是讲一个尊主笔的阿妈，啊，伊甲一个年纪了，啊，脑筋失智了呢，啊，有请外劳甲顾，哇，结果这个阿妈吼，会拎伫外劳呢，会甲念念大腿，念到乌青，哎呦，啊那阿呢，啊，其实呢，这就是咱讲的，因为失智症病症的变化，患者呢也产生呢幻想、幻觉。啊，脾气也变，啊，脾气也变，吼，甚至啊，变个暴躁啦，啊，是有攻击的行为安尼先。或者是常常跟你讲，哦，恁阿嫂吼会搞我偷提钱呢，吼，伊搞我偷提我的衫吼去给别人呢，啊，是安怎安尼先？这真多，啊，尤其讲偷提钱的代志，啊，就是伊找无多一项的时候呢，伊就怀疑别人偷提伊的物件，啊，是讲阿公。常常讲阿妈咧外面咧交男朋友，哦，这阿公咧九十几岁，阿妈八十几岁，阿妈咧外面阁交男朋友，但是阿公会安尼甲你讲，讲甲敢那真诶同款咯。我有个人会产生安怎呢？这个物件就买啊，明仔再阁买，后日阁买，哦，重复一直买物件，哦，拢有啦，哦，拢有吼。所以这当讲是症状咧各有差异，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要了解就说，哦，不是这个行为他做的事情，啊，因为重点不是他做的事情，重点是他的脑，啊，他的失智，所以
真侪失智症的这种啊测试估量表哈，马龙有伊盲点呐，马龙有盲点哈。不过这不是咱讲的重点了哈。那么给大家报告就是讲，卡叔讲，那怀疑家己还是亲人有带着失智症，阿你我爱看多一科啊。我有一个哦，怀疑啊，哎呀，这阿公吼，这嘛是不是失智啊？哦，还是阿妈啦，是安怎啦？吼，好啦，你当考虑挂这个神经内科，还是精神科？和医生呢进一步来评估安尼先吼。好啦，失智症的患者当中有40%哦，伊咧行为、精神相关的症状，哈、哦，毛尽管比例也合并得像。焦虑、忧郁啊、脾气坏，而且恶白相啊，这方面的困扰哈、啊，所以在这方面的症状呢，精神科医生啊都能帮得上忙了哈、啊。但问题是呢，你即马甲这阿公讲，阿公那明仔再来看医生，哦、啊，嗯，看什么医生啊？哦、啊，看这个啊，是失智方面呢，哦、啊，伊绝对不会。所以喂、哦、因为真侪长辈啊，你讲安尼来看医生，伊绝对袂。所以咱的鼓励啊，咱的长辈来看医生检查的时候呢，咱都要看这长辈阿公阿嬷的个性，来采取的无同的一挂方式啊。譬如讲，咱的啊时代啊，咱的长辈呢，有会较爱安怎呢？就是啊，这边钱的哦啊，譬如来讲，还是讲有点小礼物哦。哦，譬如讲，即卖免费啦，啊，免费的健康检查，哎呀，阿公啊，吼、哦，咱有办迄个免费的健康检查呢，哎，当知咱身体状况安怎，哎，佫免开钱哦，哦，好唔好啊？哎，好啊，好啊，好啊，哦，免钱的，我来检查者嘛好，哦，你来找一个这款的理由，哦，或者是讲，阿妈，哦，明仔载我得去看医生呢，啊，无人陪我去，阿妈，你跟我斗阵来去，啊，譬如安尼讲，哦，啊，那我看煞吼，啊，咱就来食饭。哦，安尼增加呢，咱的长辈愿意，愿意啊，去看医生做检查呢，是吼。我啦讲遮多，咱唔是要讲来安怎避免失智恶化吗？啊、哦，六大撇步，头一项规律的运动，啊、哦，多多活动，要活就要动，这大家知影。啊、哦，这运动不只是健康两样，针对失智呢，冇相当的预防作用。第二点。注意你吃的东西，啊，饮食要均衡。第三点呢，多多用脑，你的脑是愈用愈好，愈不爱用就愈害。啊，第四点，咱一定要有朋友，有社交活动，有对话。啊，所以这种啊，维持社交生活，这是非常要紧的。啊，会当讲是上要紧之一哈、啊。第五项呢，你要维持你的血压、血糖、血油。哦，哎呀，爱控制好，因为肺梗性的失智症，你慢性病影响到你的脑，来产生失智。第六点呢，避免咱脑部的外伤，啊、哦，避免咱脑部的外伤。哈、哦，有真侪研究啊，拢显示运动确确实实会当延缓到咱失智恶化。因这有对中计哦，对中失智症的患者。病定的一个演变，而且佫透过到电脑断层的扫描，发觉就讲，哎、欸，这个人有运动哦，有运动习惯，虽然伊的大脑已经萎缩了1/3，但是认知功能方面，这个分数，敢那为26分退步到24分而已，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讲运动发挥了保护的效果。虽然大脑萎缩，哦，啊，咱食老啊，咱大脑拢会萎缩，哦，所以咱大脑萎缩对生活影响，因为我有运动，所以缩小了对生活的一个影响。另外，运动也能促进咱脑血管的健康啊，减少你中风的风险嘛，就会当降低迄种第二种的失智症，叫做肺梗型的失智症，咱就较未来发生嘛。是不是哈？当然啦、啊，不是讲一定要去健身房啦、啊，一定要跑步啦、啊，安尼才是运动。面，好、哦，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运动。啊、哦，一礼拜运动时间上好要超过150分钟，
每一遍运动每分钟的心跳要超过110个，安尼才会当促进到你规身躯的血流循环。当然，每天运动30分钟，你也当一天分做3遍，一遍10分钟。不过是安尼哈，一个人要维持每天运动的习惯非常不简单，所以你也当跟你的厝内人啦、跟你的朋友啦斗阵运动，而且参加咱这社区的运动的课程。因为呢，一个人会变大，少少运动呢，你会较爱去。动脑方面，动脑方面就是咱讲的，你要有一挂学习嘛。我来唱歌真好；我来画图真好。我来呢，跟人弯模涂模，还是我来学跳舞这拢非常的好。不是干啦运动尔，嘛用到你的脑筋呢。你跳舞，你爱学安怎跳呢？唱歌的记底啊，迄歌词要记起来呢。好，过来咱讲饮食，饮食食的物件对防治失地啊非常的要紧。咱讲地中海饮食，新鲜的青菜啦、水果啦，食橄榄油啦，即靠即不饱和脂肪酸啦。每礼拜呢，忙两三遍啊，咱食鱼呀，即鱼啊，欧米伽三呀，等等啊那些。那啉酒呢，啉一点红酒啦，因为其中有白藜芦醇啦。这对湿地的防治有关系啊！过来，卖食伤咸，卖食伤甜。较卖摄出的这反式脂肪，也是加工的这个肉品。这也真要紧哈！青菜、水果呢，上好是遮侪湿地的。青菜有真侪无共的青菜，是不是？五色、六色啊，真侪愈侪愈好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就黑莓、蓝莓、番茄、花椰菜、青椒、甜椒，这不但有维生素、矿物质，够真丰富的植化素，这也拢非常之好安尼先哈。我啦饮食方面就是要饮食均衡，饮食均衡，所以咱今日呢，甲大家做一挂湿地症的一挂分析报告，包括伊的一退化，也是讲湿地的过程。当然，咱嘛提出了六大呢，会当训练咱大脑的生活上的改变，希望讲对于每一位好朋友，拢会当呢为今日开始，包括食物件啦，包括运动啦，包括生活上的调整呢，拢会当呢马上进行。因为即卖人拢长岁数，年纪愈大，湿地风险当然也愈大，所以咱早针对生活饮食运动就开始来做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这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我拄只卡，我在你问者吼。
0: 好。
5: 讲我的胃吼，
0: 系
5: 拢会痛，拢会烧烧。啊，你讲食迄个诺诺会好吗？
0: 唔是，
5: 我拢会烧烧肚肚安尼啦。
0: 诺诺伊是过咱的细胞，伊唔是胃肠药啊。但是咱内底有针对胃肠，有甲你顾咧。哦，啊，但是诺诺唔是胃肠药啊，你顾胃肠，你系针对胃肠的问题看有胃肠啊。
5: 啊，我今仔第一食胃药啊。
0: 哦，你胃药啊正常食啊。
5: 哦，
0: 啊！你免烦恼，讲啊，我食诺诺是咪伤胃肠，绝对袂，伊会甲你倒过了哈。
5: 我伫咧公司，我有伫咧食胃肠的药啊，啊，
0: 胃肠药
5: 啊，这不孬吼，啊，那时间免来浪，免来浪费。
0: 哎，你那西药半开一点钟，
5: 哦哦，
0: 嘿，好唔好哈？
5: 啊，那有痰食诺诺，那会好就对了。
0: 当然，当然。
5: 啊，
0: 就
5: 了解
0: 了。
5: 好，拜拜。啊，胃肠的药照常赶快让你食了。
0: 啊，对对对，哈。
5: 好,
0: 好，拜拜，再见，再见，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
6: 嗨，阿亮啊。
0: 嘿，你好。
6: 你好。
0: 嗨。
6: 我要问你讲，迄外国啊，哈。
0: 嗨。
6: 要食卡头。
0: 卡头啊，退化嘿。
6: 后边迄条筋啊。
0: 啊，丢丢丢，嘿。
6: S 疼呢。
0: 嘿，一筋硬呐，一疼。哎，袂苦啊，袂痛。
6: 啊，大腿头迄个嘛会酸痛。
0: 哎，丢丢丢。
6: 食有效。
0: 嗯，就是食瓦骨咯，吼。
6: 食瓦骨啊！哎。嗯，
0: 阿妈，你几岁啊？
6: 我要八十啦。
0: 哦，八十岁阿妈吼。
6: 嗯嗯。
0: 啊，即马苦的落袂啊。
6: 啊，无都安难听听下呢。
0: 丢，真侪老大人拢安尼。
6: 安
0: 尼吓，啊！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6: 啊，食饱食下吼。
0: 康心就会当食。
6: 康心会用你
0: 吓。会用的吼。
6: 安尼
0: 用。嘿嘿，好唔好？
6: 快紧哦！
0: 快紧，快紧吼。
6: 好好好。
0: 好，阿妈再见，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来讲一个实际案例啊，让大家了解到呢，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啊？这案例是一位啊，李妈妈啊，李妈妈呢，50多岁，要60岁啊，退休啊，一退休呢，有领到相当的退休金。这当然是欢喜的代志哈，大家拢真欣羡。这李妈妈呢退休啊，佮领到真侪退休金，会当安心养老。但是李妈妈退休了嘛，烦恼啊，烦恼讲，哎呦，我退休啊，别人拢将我当作一个已经无路用的老人咯。所以呢，每一天呢，伊拢安排啊，安排呢，无用这啦，无用那啦，帮助人安怎啦，做志工啦，将伊的时间呢。外加呢，弯弯弯，证明我自己不是英英美代子啊！但是哇，最近啊，李妈妈呢身体啊有问题呢，敢若破病啊呢，敢若脚酸脚疼呢，哈！一开始安怎呢？哇，心脏的气喘气呢袂顺啊，睡眠嘛出问题啊，失眠，有刀呢喘个真急啊，呼吸急促啊，咱讲的过度换气啊。喘不过来，后尾啊呢是查不到病因，甲上尾啊医生诊断呢也是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即马爱学习啊哪呢？学习慢活、较慢呢啊，热活啊，快乐个啊，过来配合油啊，我爱食油啊，哈，好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失调失调。所以你给听起来，自律神经失去了调节平衡啊，这款的能力嘛。咱讲咱人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这是咱人神经系统的一种。伊跟咱的身体神经系统共同组成了周围神经系统。也控制咱身躯内面这器官系统的。一寡呢功能啊，包括到咱呢心中的心肌、平滑肌啊、腺体等等啊，即系组织的功能。所以包括心中迄种跳动，砰砰砰砰，或者是讲喘气哦，真自然你咧喘气吧啊，甚至咱的血压啦、咱的消化啦、咱的代谢啦，拢甲有关系。啊，咱讲自律神经。嘛，个称呼叫做自主神经，主人的主啊、哦，自主神经，家己做主人嘛，家己做主人。咱才是主人啊，唔是？这个神经系统呢，伊家己是主人。针对外来刺激，啊，是讲咱身躯内部有一寡呢反应的时阵，咱的自律神经。伊就会家己判断，然后做出着反应。简单来讲，我即卖咧食饭、食饭、食饭。我物件食完啊，咱胃肠啊，伊就主动会消化、会吸收，无需要你甲命令讲爱消化哦，唔免嘛，伊家己做主。家己做主呢，替你将需要做诶，甲做完成。唔免经过你大脑下命令就对啦，啊，这就是自主神经、自律神经伊的功能。所以呢，自律神经伊啊有两大类哦，有两种呢相对抗的功能的。自律神经呢是由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两种所形成的。哇，听起来敢那真复杂，其实嘛袂哈。交感神经就是敢若一台车油门，油门甲吹落去，哦，一台车变变叫，
真有力，一直走。哦，啊，副交感神经呢，就敢那一台车的动啊。哦，你袂当乌白皮啊。哦，伊弄到人啊，弄到病啊，好弄弄到电那条啊。所以副交感神经呢，就是动啊。啊，一台车呢，伊要油门，伊嘛爱有动啊。哦，啊，互相之间爱互相调节合作，即当达到这台车平安嘛。哦，所以交感神经来的作用的时候呢，嚯、哦，油门吹落去啊，咱的心脏会跳真紧哦。相对的啊，副交感神经哦，伊来的作用的时候呢，动啊，打落去的时候呢，你的心跳呢就会慢落来啊，安尼你的心脏才当得到休息啊。哦，所以卡叔讲，这个若走进去啊，真明显嘛，日时啊，你爱有体力，结果你无体力嘛。暗时啊，你也困啊，结果你困未起嘛，这是一个上简单的比例嘛。哦，所以一滴啊，走进去的时候就敢那我这台车，嚯、哦，一滴油门吹掉的啦，拢无动啊啦。哦，到时呢，到时就无油啊咧。啊，那咧心肺更方便，就造成你的心脏的轻啊，肺压的悬呐、啊，哦，无阿多困呐，一滴拢敢那真亢奋啊，你先。啊，所以造成失眠嘛。好、哦，所以自律神经是由两大部分，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互相配合，冇、哦、互相配合。啊，那呢配合得好好，为什么失调呢？失调呢？啊、哦，好，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长期间的压力，或者是讲哇突然间重大一个压力啊所引起的。啊、哦，当然冇可能是其他啊精神的疾病啦、啊。啊，是身体其他疾病啊所来造成的。啊，咱人，咱压力大时呢，咱人心脏是咪跳较紧，喘气是咪较急，肺啊是咪较轻轻悬，会哦。哦，压力来时呐，咱咪准备要对抗这压力啊。啊，譬如讲，即马有一只狗，一只狗要甲你咬。哦，当然你咪得注意呀、啊，哦，你心脏跳真紧哦，喘气真急哦。哦，血压升高哦，因为你准备要走啊，因为狗要给你咬。好、哦，安尼是吼，就是针对外来刺激，你要产生应对。但是呢，狗的主人来啊，哦，把狗啊化走去啊，安尼你压力就无去啊咯。啊，头拄啊讲的这，哦，心脏跳真紧啊，哦，喘气呢真急啦，这嘛就消失去啊。所以。一个人，伊压力伤大，伊无法度来负担的时阵，啊，是讲这个压力呢持续，哇，一直无法度解读的时阵，咱的自律神经伊就过度的反应，可能啊，就来出问题安心。好，好啦，所以引发到呢，什么款的症状是自律神经的症状？自律神经失调，也引起咱心理上。加身体上的一挂疾病，好、哦，但每一个人不同款，每一个人不同款哈，症状嘛不同款，所以呢，咱做一挂的整理，和大家来理解一下。那精神方面呢，表现出来，伊可能是记忆力较歹鸟，哦，伊可能是较袂专心鸟，但是嘛，可能呢，伊会焦虑，伊会忧郁、恐慌，哦，记忆力歹。精神袂集中哦，等等安尼是。啊，那咧身体方面呢？哦，身体方面哇，这变化多端啊。会当讲，胃塔卡甲你的脚呢，拢有可能产生呢啊不对，袂爽快。比如讲，你的塔卡疼啊，耳腔轰轰叫，迄脑咳咳啊，喘气困难，啊是讲哇，过度换气就是呼吸急促了，吼、哦，喘个吼喘气真紧。哦，心脏的轻，胸部的闷闷啊，啊是胃痛、冰白、会吐、消化不良、漏屎、脚手的冰冷、脚手的皮皮喘，哦，肩胛头、颔棍的酸痛，然后呢，无想要食，食袂落，失眠、浅眠，啊是戆戆西，哦，等等啊，你是，哦，甚至呢，毛认为讲，像讲高血压啦、气喘啦、胃溃疡啦。啊，发炎性的肠炎啦，甲状腺亢进啦，肠燥症、风湿性的关节炎，
毛鼻淋雨功甲自律神经失调毛也关联性安的性。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人讲啊，神经，看起来呢，敢那是神经的问题，但是这上呢，是这上伊甲咱的心理压力，啊，甲咱精神的症状呢，更加密切，啊，更加密切。所以呢，有真侪人啊，看医生，伊感觉身体呢，遮无舒服啊，遐艰苦安尼，规工呢，遮疼遐疼，哦，哎，看这科看迄科哦。但是拢找无为虾米，最后呢是看精神科啦，看身心科啦，再来找到问题嘛。啊，所以咧精神医学上，像讲恐慌症，咱听了讲恐慌症，有无？这个恐慌症呢，就是急性的自律神经失调，一个表现。较会发生的不是老大人，较会发生的是20岁至45岁青壮年，啊！咧医生观点来看到这种患者，啊，因为呢，因无了解这个恐慌症，以为讲发病的症状，以为是啥物？以为是中风呢？以为是心肌梗塞，还是其他身体问题？赶紧去急诊，赶紧去看医生，是安尼先。我讲一个例，一个30岁查甫人。伊个工作压力真大，长期间个睏眠真歹，常常爱啉烧酒来帮助睏眠。有一天，伊咧开车要上班，心脏乒乓乒乓乒乓安尼，吼，敢若喘袂起。伊认为讲啊，车内空气真歹，所以窗啊拍开，但是嘛无够好呢。伊就赶紧车停在路边，拜托人呢载去啊啊挂急诊。哦，心脏啊！结果病医检查讲，伊个心脏无问题，抽血啦，啊 ，X 光检查啦，嘛无其他的问题，哦，看这科看那科，最后才发现讲，伊是虾米病症呢？啊，咱下一段啊，甲你做解说，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吃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招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说吼，
4: 三招
5: 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6: 你好，阿亮啊。
0: 嗨。
6: 啊，我伫苗栗湾里啦。
0: 嗨，你好。
6: 我今日要过来看活骨啦，我是讲，甲你请教吼。
0: 嗨。
6: 我昨暗听遐咧讲讲，
0: 嗨，
6: 那两支脚头乌拢有手术啦吼。
0: 是。
6: 啊，我是两支拢有手术啦啦。
0: 是。
6: 啊，尾啊，只手术那个脊椎。正椎突出啦，
0: 好、哦、了解。
6: 啊，我就是正椎突出了后，
0: 是
6: 出院回来吼，
0: 系
6: 我就开始食活骨骨加
0: 三椒，
6: 三椒钙好。
0: 你食这两项，
6: 苓果精啦，
0: 可以啊。
6: 啊，我是讲，两支脚头我手术啦，安尼食敢会使？
0: 你也了解吼，咱身躯脚头当然真要紧吼，但是确实讲一个人两脚的脚头拢活人工的啊吼，伊的大腿骨啦。这个大骨轮啊，一定爱

0: 是感到惊四十分啊！
1: 是，
0: 啊，伊个台北荣总个医生讲，哦，你恢复上紧，
1: 是，
0: 啊，我就是，安尼食感觉真好嘛，啊，我有糖尿病加高血压，
1: 啊，了解，
0: 嗯，啊，因为食迄零果精哦，
1: 是，
0: 食一个敢若血糖有。
1: 较正常，
0: 较正常啊，血压哦，
1: 嗯，
0: 嘛伫个较正常范围。
1: 真好啊！
0: 这是台大看，台大讲，我你手术一个规个拢好去，啊，我主要就是讲，昨暗有听人讲，啊，两脚拢手术，迄个，脚头有碗，啊，你食甘好，啊，我是讲主要咧顾手术的位，啊，甲咱这里，
1: 迄个
0: 大腿骨啦。
1: 阿姨，我甲你报告哈，你即马呢真要紧呢，咱的血糖嘛是爱真注意，会稳定哈。因为血糖甲血压拢会影响到咱的筋骨咯哈。啊，你即马食了真进步，你就三项拢正常食，照起工食。
0: 我拢安尼食。
1: 啊，你即马行路呢，运动啊，半点钟就好，卖超量啊。
0: 我拢半点钟。
1: 安尼就够。
0: 啊，我行路拢差不多四十分左右。
1: 好啦，四十分钟还用的。
0: 啊是，希望咱成功行了足好个
1: 啦。安尼好。
0: 嘿啦，好，谢谢哦。
1: 好，再见。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兄，我先搞一下。
1: 好，请讲。
2: 考我吼。
1: 系。
2: 考我个关节炎啦吼，啊你讲食什么考考不好哈，忙忙。请教你啊，
1: 吃瓦骨啦，
2: 瓦骨啦，
1: 伊个是一个瓦当的关节，啊，内面呢啊咧发炎嘛，所以你要吃瓦骨啦。
2: 啊，搁三招呀？
1: 三招是，确实讲你有六十岁以上，吼，上好加三招。你今年几岁？
2: 哇，
1: 嗨，
2: 七十瓦。
1: 安尼，我建议你啊，三招两粒瓦骨，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吃，啊，即马伊会疼，所以你要三顿吃好吗？
2: 啊！我即要结束，个声哭哭叫安尼啊！
1: 啊，迄就是内部咧退化，才会有声哦。啊，你即马哪食个声会哪无去哦？
2: 嘿，
1: 嘿，一个退化，啊，你发炎，迄个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吼。
2: 嘿，
1: 食瓦骨。
2: 啊，我讲靠，我叫我怀疑讲搞讲关节，本来上起先就是个啥物，拉伤跟韧带拉伤啦。
1: 啊，迄就是边仔软组织，迄就是瓦骨咧食，也甲修补软组织咯，吼。嘿，啊，食瓦骨就对症啦。
2: 安尼吓。
1: 嘿，啊，你有
2: 你。啊，即摆我即摆有有接骨咧，嘛感觉嘛都酸疼咧嘛，安尼你敢知嘛好吓？
1: 当然啦，咱的关节、咱的筋骨是规身骨的啊，伊唔是干那固，
2: 唔
1: 是干那固你脚骨那遐，拢会甲你固着吼。
2: 安尼吓。
1: 对，去买来食哈。
2: 哎，啊！你南投福林讲有咧啥？
1: 有啊，福林嘛有，讲话嘛有，拢有哈。
2: 我讲诶，哪有遐？
1: 两阿亮阿介绍诶，一个是瓦骨，啊，一个是三椒哈。
2: 三椒搁加瓦骨就对啦呀。啊，一项食两针就对啦。
1: 嘿，啊，三顿食，啊，食饭前食哈。
2: 饭前啊。
1: 对哈，再见。
2: 啊，好，谢谢啦，谢谢啦。
1: 好，再见。
2: 啊，好，拜拜。
3: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呀。
5: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6: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7: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8: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9: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0: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3: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以上广告，
1: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来啊、哦，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咧顶一段咱讲到一位啊，三十岁一位先生，伊工作压力真大，长期间呢困眠真歹，常常爱啉酒，才好得困。有一天呢，伊开车要去上班，心脏乒乓菜啊，喘气喘袂起来，赶紧呢将车的窗啊拍开，但是嘛无够好，尾也是车停在路边。啊、哦！拜托人呢，送伊去病院呢先。听到这可能感觉啊、哦，应该是心脏的问题吧。但是病院检查呢，这位三十岁先生，伊的心脏是无问题啊。抽血检查啦 ，X 光检查啦，嘛无其他的一挂呢啊病灶，所以咩啊，发觉的是恐慌症的发生啊。咱有讲到。恐慌症呢，伊就是急性诶自律神经失调，哦，所以感觉呢心中不舒服啊，哦，但是嘛，不可能想到讲我是自律神经失调啊，因为心中不会跳嘛，哦，感觉讲哎呦，什么心肌梗塞啦，安尼先，但是确实讲哦，咱无法度了解是自律神经，或者是讲心中吼，心肌梗塞，咱是会当透过着。啊，譬如讲深呼吸，啊，深呼吸，啊是调息，啉一点啊温润的滚水，做一点啊暖身运动，安尼来做一个判断哦。啊，卡出讲他都啊讲的这些动作，哦，你拢做完啦，然后咱的状况有改善啦，安尼就唔是心肌梗塞，安尼是恐慌症的发作。好、哦，当然啦、啊，什么代志啊，无风不起浪。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呢，有一个原因嘛，啊，原因是什么？大多数啦，哈，就是长期间呢困了不好，或者是讲啊，饮酒啊，或者吃药啊，啊，压力啊，等等的累积，啊，即嘛包括了愈来愈歹迄个空气，空气污染的问题，即嘛是压力的来源之一咯。哦，这也是好，好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要安怎治疗？安怎治疗？啊，看医生，吃药啊。譬如讲啊，对抗焦虑的药啊，或者是讲啊，补充的血清素，啊是电解质等等啊的时候啊，会当帮助咱解除迄种喘啊、过度换气啊、是焦虑啊、是恐慌这些症状。但是长期间来讲呢，你要找出的到底问题在哪啊？啊，找出的压力为倒位来呀、啊？哦，然后咱的生活的作息的改善啦、啊，工作的调整啦、啊，才会当防止啊，啊，预防复发。但是呢，有一挂这方面的患者，伊也较不爱去看医生，嘛较不爱和人讲。哦，因为有人会认为讲你是安怎，你都无破病啊，你是无病呻吟。但实际上，吼，甲其他的疾病同款，自律神经失调，伊嘛是一种身心症状，一定要重视、要治疗，我才会用的。哦，因为你要互伊了解，你自律神经失调，这毋是你毋对啊。哦，你嘛毋是故意要安尼啊。啊，这呢就是一种病，咱就是看医生、吃药啊。做调整哈，不过是安尼哈，那么建议着呢，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些患者，万行代志哈，卖过多的在意迄个成绩、迄个成就，因为你过多的在意，所以你压力会真大。你长期间这种压力打你身躯的，哦，开始产生问题吧。哦、所以卖强逼讲咧，达行拢要第一咧，拢要上好诶。啊，所以咱呢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啦、啊，啊是讲过度要来追求啊，100分哦，追求完美，这恐惊这压力永远就带掉诶，无人是100分的啦。哦，所以卖互家己啊，一直活咧过度压力之下，以免啊身心失调啦。好。过来就是讲，哎，针对这状况发生啊，咱们安怎的生活上，嘛来做一寡改进，然后来改善的自律神经失调。
好啦，所以呢，专家在这方面呢，也有一挂研究。哦，哎，有一个研究，本来是针对一挂小朋友。哦，啊，这点小朋友是注意力缺乏过动症。啊，听过过动症吧？啊，结果呢，啊，有在吃药啊，啊，也有配合到呢行为方面的治疗。这行为方面的治疗，包括呢，那是跟精方面呢，就是看书啦、阅读啦，啊，属于静态。啊，那是跟动态呢，就包括游泳啦、啊、运动啦这方面。哦，啊，就是多面向的来加强囡仔针对家己的这统合的能力。啊，一旦和过动症呢得到改善哦。啊，其实这个过动症，嘛是自律神经呢无法度协调一个表现，因为伊交感神经呢过度旺嘛，哦，所以副交感神经呢受到压制嘛，是安尼先。哦，所以为者呢，哎呦，啊那培养到一个人的专注力，买当针对咱自律神经失调呢。有所改善、哦、为脑波这边来看好了，咱一个人咱真专心的时候，咱精神的状态是真安定的，这个时候脑波的活动呢是属于阿法，阿法波就是缓慢的阿法，相对的哦，假如说咱是真焦虑真不安、哦、情绪真安的紧绷的时候呢，咱的脑波是贝塔啊，贝塔波，卡叔讲，咱那是咧打坐，哦，还是咱咧禅修的时候呢，咱的脑波是德尔塔，啊，德尔塔波呢，更加会当予咱淡定，啊，稳定，啊，这会当调节稳定的交感神经，会当活化到咱的副交感神经，予咱的喘气呢真平顺哦。和咱的心跳和咱的血压真稳定哦，哦，甚至咱身骨的温度嘛袂过悬哦，达到啥物？达到咱的身体、咱的心理呢，都是很舒畅的。这是脑波的角度来看，哦，所以咱们培养咱的专注力，提供着四种方式啊，甲大家做建议。头一种呢，你要练习这个腹式呼吸，用八度来喘气，哦，用八度来喘气。咱竖空气入去的时候呢，八度是膨出来，然后呢，咱吐气，八度是纳落去。好、哦，你会当家己练习。好、哦，因为用八度来腹式呼吸呀、啊，会当活化咱的副交感神经，和咱的心跳呢较和缓，和咱的心情较放松。所以你可能啊、哦，什么代志较重大的时候，你会当先腹式呼吸一下。嘿，我自己轻松下来，来应对到压力的代志。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咱每天是不是当静坐，还是打坐十分钟？啊，十分钟，静静啊，啊，什么都卖想，干那听到你喘气的声音，啊，放空，哦、啊，心无杂念。好，第三种，咱买当来学习的亲像讲啊，这个。太极拳啦、啊、气功啦、啊、瑜伽啦、啊，哦，套计的这种啊，静态伸展、拉筋、调息，达到咱心静、放松、专注，啊，这也真好。哦，当然你讲啊，我无法度学起来啦。安尼你会当写毛笔字啊，你会当画图啊，你会当行棋啊。哦、你也可以学习到什么事、啊哦、你专心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整个心情呢是非常平稳非常平静的、啊、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当然在生活上还是说饮食上我们也做一些建议、啊、在吃东西方面、要调节到我们的自律神经，要加入出一些较有钙质较有镁这款的食物、哦、我们说过嘛，乌摩啊、豆奶啊啊，燕麦啦、鱼肝啦、坚果啦，哦，帮助咱修复到咱的神经系统嘛。哦，啊，个有 B 群，啊、哦，维生素 C， 啊，这拢真好，因为这当帮助咱神经的减压、甲抗压。
甲抗压的时候，逐工呢拢爱伫厝诶，像牛奶啦、卵啦、豆仔类啦、鱼啊啦、肉类啦、全谷类，哦，即拢爱伫厝哦。因为这当帮助咱维持神经传导物质的浓度，包括咱的多巴胺、血清素、正肾上腺素等等，啊，这是真重要的。你饮食上啦哈，生活上呢，咱就是要运动，要活就要动。过来呢，多多晒太阳，大刚呢日头晒一下，这对调节到咱的自律神经啊是真好的。哦，过来是充足的睡眠，睡眠真要紧，确保你的睡眠的品质、睡眠的时间，啊，每晚十点之前啊就去睡，啊，睡足六点钟至八点钟，这对咱的自律神经的调节啊真好安尼是哈。另外真要紧的，咱头多讲这么多这么多，咱有讲到压力嘛，长期间的压力，还是中大压力。咱打袂起的时阵呢，产生问题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呢，加一寡正向的，减少一寡负面的。哦，正向的就是运动啊、活动啦、社交啦、劳动啦。啊，负面的呢，负面的就是啉烧酒啦、熬夜啦，啊，食一寡呢无必要药啊啦，啊，这较少咧。啊，这都要靠你啊，家己啊。啊，去安排啊，那行哈。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往往呢，一开始呢，唔知啊到底身体是虾米问题，但是感觉规身骨转变啊，规身骨转变。哦，啊，今嘛呢，甲大家解说报告了，麦当和大家一挂概念，要安怎啊？安怎呢？来调节到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挂生活甲做法啊。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嗨，
5: 亮啊，我要请问哦，我跟你买香菇精
0: 甲鱼丸哦，是，
5: 按我心脏能跳真紧，严好食。
0: 你食香菇精有对症啊？
5: 对
0: 症
5: 哦，
0: 三顿食
5: 哦。哦，心跳拢高十几百呢。
0: 因为你心跳愈紧吼，到尾啊，我讲心跳伤紧吼，到尾啊，心脏会颠倒啦。
5: 哦，安尼咁好食。
0: 啊，你食人工精就对症啊，你奈问
5: 讲，
0: 你食人工精才对。
5: 哦，我想我唔是跳未起才好食，
0: 唔是，咱呢跳伤紧、跳伤慢拢唔对，人工精血力旺，三顿食。好，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我请问你哈。
0: 哦。
6: 我足够少诶，我拢冷少啦，拢足侪痰安尼啊哈。
0: 足侪痰。
6: 嘿，啊我若吹冷气嘛，拢会安尼少少少安尼，安尼我敢会遐在暖哦。
0: 你的痰是啥物色诶？
6: 清清泡泡安尼啊。
0: 啊好，哦，你本身来骹手冰冷未？
6: 会
0: 呀，会吼，你哈是冷少，
6: 嘿，
0: 哦，佮看下着身体虚弱哈，
6: 嘿，
0: 你爱食诺诺，爱食雪利旺，
6: 好，
0: 你的少症才会好，而且你有淡薄仔过敏性体质啦，
6: 好，
0: 哦，啊，你即卖呢诺诺三顿食雪利旺，买来教你食，
6: 哦，雪利旺我有买啦，
0: 哦，安尼好，
6: 好，谢，
0: 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卖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00。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九。

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六，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光要我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大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有一个朋友叫阿肥的啦，为什么叫阿肥？人如其名啦，足大块啊，啊所以常逢笑啦。于是乎呢，伊听到讲有一间减肥足有效的医生，足厉害的，无一个去遐没有瘦身成功的啦，决定啦，我要来遐吼，给个医生看。医生哦，就摕两粒药丸给伊。加肥的讲吼，你这两粒食了，等于了你这两粒食了，你会当困七天。你七天困起来就散了。这两粒吞了困七天哦，我那肥也免上班，不要紧啦，嘿啦，对啦。搁上班嘛爱请假，对不？为了身材嘛吼，嘿。啊，所以啊，医生讲你这两粒吞落去。迄个，你会困七天，七天困醒了后，你就变瘦了。真的哦，吼，等于照做了哈，两粒食了，个人无错，规整好好，真正进入了睡眠的状态，像迄咱咧看迄电视迄个睡眠的人无，啊无像迄种白雪公主无，迄毒苹果加落去呢，就困去安尼就对啦，嘿啦，吼，你敢知影？伫这个困的梦中啊，这个阿肥的吼，伊梦到家己。在一个足水的海边啊，吼、哦，迄四界拢是迄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吼、哦，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搁时不时的给抛一个媚眼，那就对啦，塞目尾啦，吼，啊，肥的真正是欢喜甲袂晓讲的欢喜，伊讲迄种感觉吼，袂想去天堂安尼同款，快乐得不得了安尼啦吼，就安尼欢欢喜喜过了七天。一个醒起来，个人无错，规整好好，阿肥的真正瘦落来啦吼、哦！对这个瘦身成功后吼，他非常的满意，啊，这一定会去拼的，人拢安尼，好，伊就赶紧的吃好道小宝吼，去甲伊好朋友小明啊讲，小明啊吼，伊就完啦，无阿肥遐大块，但是嘛算是肥胖一族的啦，听着小明啊安尼讲吼，哦，伊嘛做小美吃。马上就去找这个减肥医师哦。医生同样嘛是开两粒减肥药啊，给小明啊吃。啊，小明啊呢，嘛是吃了了，昏昏沉沉就睡着哦。等于了这两粒吞了，昏昏沉沉就睡着了。在个梦中呢，这个小明医生来告一个足可怕的手呐，四个。那咪塞无好就拔了对，吼、哦，我要约死安尼啦，家己约讲吼，安尼伊啊经过沙漠，爬过高山安尼，就当当伊安尼约过，算讲伊安尼爬过一个高山了后，看到远远的所在，这个不是阿肥所讲迄美丽的沙滩呐、啊，吼、哦，这个讲伊真想我约鬼约安尼呢，无来约野兽约，吼约甲喘屁屁，约甲中意吼。哦，你就来到阿肥讲的迄个美丽的沙滩呐、啊，这个小明哦，吼、哦，欢喜到要嗨，讲啊，一切的辛苦拢是值得啦啦，哎，一切的辛苦都值得的啦，哦，所以足欢喜的，吼、哦，我哩走，要走迄个海边啊，当当伊，你要靠近迄个海边的时阵，袂话药效已经过啊，从安尼醒起来啦，西林伯阿诶，阿你爬山都无算着咧。美丽的沙滩真好情，在这阵生起来嘞，晒恁爸啊嘞，真正是有影，无怪你骄啦吼。好，总管嘞，伊就总啊，我讲伊虽然生起来是生起来，但是伊瘦落来哦。虽然无看到迄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对不对吼，但是伊嘛瘦落来，伊嘛是算瘦身成功嘞吼。啊，唔过呢。看不到迄种比基尼美女，种完嘞，气喘喘，总啊走去找这个医师吼，这个减肥医师理论。啊，医师看到讲，哎呦，恭喜你呢，瘦身成功嘞吼！我你嘞瘦身成功，无唔对啦，瘦是瘦落来啊啦。啊，可是我看我迄个朋友阿肥的梦中的台牛，看遐那遐那么小想，怎么有这么大的天然之别啦？对啊，是安那。哈，梦样无相像啊！哈，医师啊讲，啊你嘛帮帮忙，啊你的朋友阿肥的是自费的咧，啊你是用金宝的咧，要来当相像，
好这那个不也自费的啦，小明还看健保的啦，所以好哥无想想。啊，这唔对，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假讲的。哦，真好笑，真正。哎，其实良心讲哦，迄句西林伯也是我较斯文啦，那迄个小明实在不是交安尼啦，啊。小明绝对古马，西林伯啊吼，较袂安红，听起来较奇怪啦吼。啊，其实是古马啦，你三个人知啦吼。嘿啊，哦，我气个，你无看到迄个比基尼的美女吼，甲泡妹眼，你足唔惯的。啊，是讲你讲健保的啦，较甘愿会得啦。啊，这批哦，其实唔是咧批评健保啦，其实这批是咧吼，这故事是咧提醒大家啦。健保只是给我们全民一个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啦，给我们全民都可以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啦，但不是包山包海啦，你如果有需要更好的医疗品质呢，当然你就要给付出淡薄啦，是啦，要自费开钱会比较贵啦。听歌哦，要听什么歌？春天的花蕊。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广播帮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啊，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咱人欠费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肺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不好嘛，好、哦。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个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夜边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哎，听到吼，血有够重要的啊啊，所以迄、那个无血无目屎是目杂啦，对吗？啊，其实良心讲，咱咧讲无血无目屎，无血无目屎是目杂啦。啊，不过就是形容一个人吼，无血色啦。迄面是白死色啦！哎，我演恐怖片都拢唔免化妆的，迄无吼，迄介恐怖。啊，所以讲咱人无血色，看起来憔悴、操劳、易乳啊，咱也无元气。上严重的就是长期可能你会生歹命。哎，因为咱人啊缺氧，很容易生迄有诶无诶，安尼了解哈。所以你讲啊，是安那咱所有人啦，每一个月来咧洗时，咱痛甲要死。你那是血气充足人，其实咧洗无感觉，小看痛尔。啊，那你也是。血气不足的人来咧说是极疼的，迄位疼甲抗床白白，爱白叫牛奶有无？迄位疼甲想要昏去，都有疼甲都无在场上班，无在场通去读册。恁咧做囡仔医院咧无？是吼，迄其实就是伊的这个血气不足所引起的啦。血力旺加食啦，血力旺加食啦。迄血力旺吼，咱若要讲开就是。黄康林博士讲，上好吸收诶二价铁啦。其实你若讲啊，咱可能为着要互咱的血红血白，医生讲啊，你就多吃一点补铁的哈，还是伊的开铁剂哦，你食。我讲迄慢啦，因为你讲加食一寡铁不有铁质的物件，你要食一米啦啦。啊，你讲阿鹏哥嘛是有铁质，你看嘛是有铁质，无唔对，但是。你爱食一米哪呢？你欠是，你欠的唔是小块欠呢？啊，你的物件要食到铁质补回来，你看你爱食偌济？你食一米哪呢？啊，娘话，迄个讲叫咱逐工着食迄个物件，食到会青筋吼，我感觉日子过就痛苦，对不对？是啊。啊，你若讲啊要食铁质，你食铁质，如果你若无维生素 C， 去甲倒三工，其实铁质不好吸收呢。也累积在咱体内不好，简单讲就是不好吸收，不好代谢的意思啦。所以二价铁就是黄康林博士讲上好的哦，最好的，咱咧补充在咱血红，咱的这个这个血红素上好诶一个物件，二价铁知道哈？二价铁对对，所以讲咱的血力旺。你若是来来泡泡咧啉，伊就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所以做者咱的乡亲咧，比如都啉无一罐的哦，啉无一罐的，伊就感觉伊这个无力啦、腰型啦，就差足侪啊。好，啊你看开刀前青山老，然后咧食咱雪利旺的，伊会加强到伊这个康脆收缩的速度，加足水的。好，所以讲你若有这个。你用胎啦，还是讲生产后咧做回来啦？这款实在真正有够赞的，这款帮助足侪妇女朋友对世界抗拒啦，真的啦。迄话讲吼，阿平生的时阵哦，三比八呢吼，阿一个生生的哇，人讲生一个乐高机会是较在人无通食，无通食，才会生一个乐高机会。你若怎样食对的物件就对，迄愈生愈美嘞，吼、哦，等到生生腰翘起来，水起来嘞，要得安尼吼来。所以三井波台上的这位来，你若要开刀要用你的这胸口的哈，平常时啊定咧腰型呐哈，啊就无精神安尼，软软顺顺的就对哈。来，雪利旺雪利王爱食，包括雪利旺雪利王咧食，咱也开始生吧。因为内底哈，咱有这个叫做蛋氨酸的物件，蛋氨酸的物件就是参与在咱肌肉哈肌肉的这个结构，而且含物件上好的。所以你若有经过伫咧动咱的肌肉，有咧操练有咧动，好啊，咱个二价，咱的这个二价铁哈，搁再包括咱这营养素。包括着蛋氨酸，佮加强落去的时阵，你也嘛继续订单。嘿，即马最近只医师拢讲哦，食老唔通无肉无脱，迄实在是介恐怖的代志。无风无雨倒大树呢，变倒大树就卡床安尼，拢安尼哦。哦，所以讲哦，咱的迄个蛋氨酸就是肌肉强化剂啦。咱平常时啊，血力旺老咧食，啊，咱个原来有咧运动，咱个原来有咧劳动，吼，像你咧做事咧嘛是拢逐工动，有咧劳动。都拢会生肉，你拢唔免惊你的肉会冷去哈。所以讲，咱人的这肌肉量，买决定到咱这个食老要活到几岁，这是迄个医生讲的哦。好，所以拢爱重视这个问题。血力旺血流旺，逐天就甲泡，逐天啉，唔免停息停啊停放假，遐那啰啰嗦嗦。 血流往起来，咱茶杯甲倒一撮啦，剩拢甲拉茶稀释啦，吼，拉茶拉拉嘞，一工差不多啉一千 CC 啊。啊，你看你要啉几杯无要紧，你着固定，你着这一工你啉有一千 CC 足够了，其他人要用白茶来读嘛无要紧吼。那会当去加咱的灵菇精来做茶楼，气血相调，效果上介好啦吼。气是火之水啦。会是气之母啦吼，所以讲咱气血相调是上介好。灵菇精算的黄气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纸卡顶面，老头老姊啊，老翁公拜票头爱看有答无，才管唔得去哈。多少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生哦，拄只爱讲迄个小明哦，小明迄、那个看到远远的迄个沙滩要到啊，结果呢，就走吼，拼死命走，要看迄个梦想中的比基尼美女，对不对？结果伊撑起来，心情的落差哦，实在，阿咪讲迄，迄人我来咧讲，我遐同学吼，我遐朋友听无吼，也是我遐捌坐听，其实我讲是无遮斯文呐，我来讲到到尾，我一定是。迄个国妈一定走出来啊！其实良心讲哦，这个时阵哦，我若有三字经哦，

话要骂得好，真的是艺术嘞。不是开嘴合嘴的，会使讲教的，不是开嘴合嘴的教的。那个脏话要用到真的那 timing 点用的对，我来讲真的是整个效果哦。哎，今天请他几个给。我来今天讲一个哈，骂脏话啦，这是一个台湾妈妈分享的啦。伊讲因囝，就是去澳洲读册，其实老实讲，因就是被移民澳洲啦。所以说，你移民澳洲那个时候哈，就是咱讲国际学生，拢必须爱进入一个语言中心去修读半年嘛，爱读半当，因在这语言中心去读半当。所以这妈妈在咧讲讲，因班哦，拢因囝迄班就对啦，拢是非英语系的同学啦。啊，所以今麦来，算讲到了一个姓了后吼。同学之间，拢会讲：“哎、欸，你该当教我吼，恁迄国的迄个脏话。奇怪，小孩子很喜欢学脏话。啊，人讲要学语言，上紧的是对脏话先学，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互相哦。啊，你迄国的脏话是啥？吼、哦，啊，发球大家拢知，是不是？哦，啊，不过咱的国骂无，哎、欸。”安尼尔，对，安尼尔，系安尼尔，不一定大拢知啦。啊，所以得会互相教啦。啊，讲，包括这个妈妈嘛讲啊，讲我嘛为着要移民澳洲嘛，哦，我嘛去成人的语言中心上课呢。伊讲我一般嘛做者亚洲、南美洲、中东各个国家的同学都有，尤其是日本同学较侪。好，啊，所以有一位日本同学会晓一撮仔中文。但伊学上多就是脏话，虽然伊要讲中文，但是伊上奥讲的中文就是一句迄个，就是脏话的对了哈。啊，然后呢，即马有一个台湾女孩，就甲即个日本同学会要一撮仔中文，但是上奥讲台迄个脏话的哈，脏话女园里的啦哈，即个台湾女孩讲。叫这个日本同学教日本话啊，日本话脏话是啥呢？就对了。哦，啊，你教一个啊，恁日语的脏话是啥？哦，啊，这个就教。啊，昨天啊现学现卖啦，昨我对另外一个日本同学讲，新的意思就是 kiss 啦，安尼啦。哎啦，啊，这位日本同学听有啊，这是家己母语啊，对啊，就是脏话。我听到新的时阵哦。哦，你刚才拢跳起来呢，要甲趴呢？好、哦，这个时阵会晓讲中文的日本同学，足调皮的，佮教因教这个日本同学无？佮讲你会当佮袂倒转去啊？因台因迄个中文的脏话叫做他马德啊，他马德哈、哦，我告诉你，其实他马德还算是斯文呐、啊，嘿啦，他马德其实是很斯文呐、啊。那我改不是他马德啦，我家是标准国骂啦，嘿啦，安尼尔啦，哎啦，我家已经标准的国骂，安尼尔啦，他妈的太斯文了，嘿，啊，即嘛吼，一个日本同学吼，一个搞即句他妈的，啊，说哇，所有台籍的同学拢跳起来啊，没甲木啊，啊，即个，得咱遮个听有诶脏话嘛吼。啊，所以台湾一位同学听到，跳起来要甲骂安尼就对啦。虽然这过程哦，咱拢知影讲彼此是用脏话在开玩笑啦，但是真明显啦，家己的母语，这个脏话起来，变成，把咱的母语起来开玩笑吼，就变成是好像是制造对立，甚至有可能因为一句脏话，总啊造成着双方的伤害啦。这样 OK 吗？我感觉是不 OK， 因为你要骂脏话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要跟他讲脏话在什么在脏话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用，不是随便用。你要是随便用，被人家打，不关我的事哦。真正的啦，我袂用，我袂交是用真的呢。所以吼、哦，几周之后啦，今嘛记得台湾妈妈讲完啦，接到学校老师打电话来改讲哦，恁后生伫个学校含一个中国女同学去考格啊，啊是安那去考格啊，讲因吼伊迄落啥，即、這个对方吼、哦、中国的吼、哦、中国者，迄中
对对华中国迄查某，大家足车，你茫看呢呢吼，迄讲话拢九八度的，要惊死人，我讲拆只落北个咧，真正，你袂赢伊喏。哦，夭壽啊！即摆吼，讲就是谁来去搞，甲讲就是对方用脏话甲骂啦，嘿啦，按叫着袂喘啦，着完啦甲骂倒转来着对啦。所以落尾手吼，即、這个囡仔爸爸无吼，就是讲即、這个中国即、這个台湾妈妈啦吼，台湾妈妈讲啊，阮老公吼知影代志会经过了，着甲阮囝讲吼，毋是对方用脏话吼骂你，你着爱掠讲。安尼你这样看你有啥物无相像？按好说，得足受气啊！伊讲，可是他骂我的是差你娘呢，嘿，安尼娘，哎呦，啊，起码这个中国的这祖囡仔，这安尼娘可能嘛唔知对倒间恶去的哦，袂开要骂安尼娘呢，因拢个个是他骂得对啦，嘿啦，啊无的狗娘养的，他们都很喜欢这样子骂。哟啊，为什么？所以，因这学生讲，伊就是搞我骂安尼尔，所以伊搞我骂安尼，我是啊袂当受气。啊，即嘛，爸爸就甲讲，啊，即句话听起来足像咱台式的国骂，啊，无错啊，台式的国骂是安尼啦。哦啊，所以伊就总啊，甲三个囡仔拢叫来，甲因讲哦，以后不准甲别人讲咱母语的脏话哦。别人用你知的脏话骂你，你听有你就气甲爆炸。啊！你若用咱台语的脏话骂伊，对方其实听无是无感。啊，所以甲别人家己的母语的脏话，就是提供别人一个素材来激怒自己。如果你甲交伊虽然听无，但是伊会恶啊，万一恶的时阵，佮用即个母咱家己知影母语，佮来交倒转来的时阵，娘娘，这是不是提供一个来激怒自己的激怒自己的一个方式而已？所以为什么即个中国的族音啊，会晓骂安尼尔？一点我那是安尼学来的啦，对不对？啊，脏话都是学来学去的，哦，学来学去啊，所以讲骂脏话吼，爱艺术啦，你会当互你无变骂啦。所以语言中心哦，伊讲你今读读的吼，读到高一段落吼，啊，是不是爱去读个正规班呐？按班有一个非洲裔的同学哦，听到迄个因这些老师是对台湾来的，哦，特别爱老师，我那教伊台湾的脏话呢，这个学生真正袂歹的，伊甲伊讲好，那我教你。我们台湾的脏话是你好帅啦，你好帅啦，哦，你好帅，嗯，你好帅啊，对啊，总安呢吼，二从咩咩讲伊骂人啦，这非洲这二都这脏话二都变骂人啦，哦，即摆呢骂迄个华人呐、啊，华人的台语的这中文的听有嘛吼，伊就讲二这是台语话，哦的借题发挥啊嘞，即摆的。看到同学吼，来对，知影讲你是中国来的，还是对迄个台湾来的吼，就讲，就拢讲咪讲，你好帅，嘿，你好帅，哇，对方大家听到，拢痛乖乖啦，这声呐真正是国骂吼，真的惊落去啊，啊，侬你好帅，啊，上红耳朵，未心花开的嘞，啊，大家嘛嘴笑目笑，可能这个非洲这吼，他卡无介好啦，奇怪，我面上看看，大家拢无生气，大家拢嘴笑目笑，应该也会怀疑吧。哎，小妹，囡仔在阿哩戆戆，你也讲，啊，不过我感觉这台湾妈妈用这个囝是足巧的，好，她用另外一种方式，哦，这台湾妈妈讲，阮小儿子聪明之处，未歹家己，阿哩学了家己囝，会使哩，这时阵爱学了家己囝是会使哩，好，小儿子讲，阮小儿子聪明之处，就是将负面攻击转化为正面赞美。好可能的枪对敌未来化为一场的啼笑皆非，只剩以后你搞清楚了，原来这不是一句教话，不是一句脏话，但是你也会会心一笑啦，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提醒人哦，在跨国文化的交流当中哦，上好的回击不是更难听的咒骂啦，是幽默感和学习不被轻易激怒的智慧啦，没办法啦，好啦，别有白尴尬。就是讲，迄囡仔吼，拢安尼乌白学啊，乌白讲啊，啊，袂晓用啊。其实，良心讲，我迄阵吼，我二十几岁啊，拄甲香港人，伫咧做共事的时候，做事的吼，啊，熟悉遐香港啊，香港啊，咱拢讲香港啊，对无？我嘛叫伊教我用香港的脏话要怎么讲呢？嘿，奇怪，就很喜欢学脏话吼。哎呀，伊有教我教啦，伊有教我教。但是
这袂使乌白乌白骂啦。有当时咱来多伫做一个工课，这个不无顺时的时阵，吼，敌友的时阵，咱人因对方嘛是袂感觉啥，因为我唔是针对着某一个人咧叫，啊，但是压榨的时阵发泄一下的语言，哎，其实叫叫心情就足好呢，啊，但是袂当叫人，叫家己也会使，哦，咱在做这物件做得无顺利，啊，就是叫一下骂一下脏话，哎，发泄一下情绪。是可以的，好是可以的啊，不能逢人就骂哦。啊，那无去用精，无我代志哈。啊，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继续过来个听歌啦。嗯，来听什么歌嘞？日本歌、日本歌 ，OK 吗？好，来，萨拉梅，呼内。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丁哥，来你食真食了啦呵。
1: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我听唔得呢吼。
1: 哦，你说哦，啊，抽掉你说吧，就咱嘛唔敢
0: 当心。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侬栽落来呢。
1: 啊，这嘛食真烟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好、哦，哎呀、
0: 啊，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1: 哦，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1: 别偏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好安尼种果子，
1: 果子。哎呀，食豆啊吃，豆啊吃，过过年。
0: 会说吼，有型吼，会说。我还讲我那同学，我做保姆的同学，伊就是安尼。啊，所以总我唔敢想白，你唔知，哎，白贴啊，嗯，唔敢想白，吼、哦、吼，真危险，真恐怖。好，啊，你讲出去金车是不是冰火？佮看佮唔是冰火？啊，伊就听雄雄的从安尼，会说安尼就对了啦。哦，是不是？所以呢，那血也上不去哩，咱的头壳买缺氧呢，也缺氧呢。这种情形很多人都不知道呢，很多人不知道呢。啊，戆戆食药，食哈久，啊，佫找无原因呐，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人家阿姐才足够哦，知影讲啊，我都食真香，食了有差，啊，我都起码没有买几年份呢。所以讲平常时真香都无咧做正常，小路同款也是牙头起的啦。感官也是牙头起的啦，啊！若到年终这大动的，人会顿这就较正常嘛，对不对？若到年终会看看伊，会当看到伊啊，当然有参加人，当然会顿啊，这足正常的嘛。所以人拢顿几年分的啊，你看这阿姐啊，就是顿几年分的呢，是不是啊？头壳那安尼腰形，也不是种听会变变的，这拢真型紧食啦。这足真正足侪人食，甲足真啊，拢开外加。我看我，包括我本来我昨嘛有讲啊，我昨恁遐群我有做节目啊，我较早嘛三更两更也读较听的人呢，真的呢，所以我食好一定会到小报啊，这款情形敢唔是安尼？我报恁只，咱乡亲都不食好报人只，啊，所以就是一取团子，一取团子，只较真二十几单啊，情形吼，要收过来，迄只人真正是有够多的呢，食好以后到小报呢，一取团子，只伊销路是安尼来的，恁敢知影？伊也咪像人讲好啊！哎，着电视广告要倒台，砰砰砰砰砰，一直拍嘛，也无这个动作。伊安尼有在条小只的款呢，有够厉害呢。所以恁爱知影这支吼，真正食着较也搞到我一只。恁足福气的哦！搞你讲你真想食了哪好？
2: 最近拢食了头壳晕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2: 三罐啊？
0: 哦，安尼食三个月盐呢？啊，你即马来阿丹吗？安那？
2: 拢 OK 啊。
0: 我你较早听阿姐食这三个月来无食哦，
2: 无，
0: 安喏，
2: 啊
0: 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哦，
2: 还爱食不了，我食无。
0: 你看这昨天的乱秀对白阿姐嘛是，伊落阿丹嘛，但不是听到要死的人，真唔是我那开我家，对不对啊？系啊，食啦。这情形都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吼，要让你轻轻松松的这款产品真正够好用啊！真正进行人生得力的进行。好啊，进行一罐是偌济嘞？2000块啊，够十粒啊！照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空腹食上好吸收哦，空腹食上好吸收。啊，所以咱咧挂伫手的时阵，搁看哦，咱咧桌客顶面有搭一个老安公摆票头无吼？迄、哦、对老安公婆啊，叫老大老几啊啦？看有搭阮老大老几票头无？这袂免唔对，为什么都见看这票头？因为好的物件，人会模仿啊，红糖的鸡白料啊，白巴鸡头套啊，李白哇太祖啊，对不对？都惊得假嘞。所以讲，恁就是爱看票头有大无，才知讲你买是对的还是唔对的，一定要看票头。哎，啊若无大票头，甲头家换。我就是买有大票头的，头家讲对啦对啦，即个阿公来介绍情形，你咪听改。若无大票头，你都卖甲客。你讲我就是买大换有大票头的哦，你也甲我拽回，我要甲阿公讲哦。爱猜无？爱个聪明诶，爱个个转倒转来啊！我来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谢谢，感谢阿二来跟秀媛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且公布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哦，好来哦，这个有大家讲话哦，我讲话哦，在人讲的就是阿哩啦，啊，所以在人讲的，有的人就会把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代志讲到变成乎你声到心里面舒舒服服。啊，若不要讲话哦，一瞬间就是本地的好的代志经过嘴讲的。好事不出门，坏事就传千里。哎，真的是这样哈。好了，所以其实恭维恭维嘛，不是让人讲天出世天生的就搞恭维。哦，有的人嘛是因为的一家世背景啦，或是伊的几挂几的历练哦训练出来的。哦，没有人天生多就多会讲话了哈。呵，所以我来讲这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哈。你若讲真正啊，但是人咧讲诶，哦，这人都未晓恭维，结果你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啊！伊逐句讲，你搁逐句听，啊，听听，个心情有出歹，吼，心情歹到要死，啊，迄毋是你家己做得来，是毋是啊？所以讲话听话拢是原来靠智慧诶，良心讲啦，吼。啊，较早讲有一个老员外啊，伊就足介意牡丹，他很喜欢牡丹花，伊即厝前厝后拢种足侪牡丹花，吼，很多牡丹花。啊，都有一天啊，厝边哦，有一个阿伯啊，就来迄个拜访即个员外啊。员外本身也好客啦，哈，啊，找员外开讲嘛，啊，员外啊，就想讲要等伊顺手，就阮规阮厝前厝啊，都拢种足侪牡丹花嘛，所以讲这個阿伯要等伊了，伊就讲啊，无啊，就阮几丛牡丹花，互你等去插花干啦，水啦，安尼啦，哈，当然嘛，水哈，牡丹代表富贵啊，对不对？所以阿伯啊，嘛那个这牡丹花视为珍宝呢，啊，所以要等伊，我来咧搬几丛啊，哈，互你等去插花，感谢心意啦，哈，嘿啦。哥哥第二天啊，阿伯来出兵，来因兜，哦，看到这牡丹吼，你敢知影？嘻嘿叫，迄某人我来讲吼，迄牡丹花吼，牡丹花人家讲叫做象征富贵嘛，哎、啊，你看你看。你这牡丹花，迄花瓣啊边啊吼，迄一边啊，你都看无哦。啊，一枝一枝一枝一枝啦，啊，无伊有福啦，拢有气格啊。啊，安尼唔得变成富贵不转啊吗？伊讲牡丹代表富贵，啊，伊牡丹的花瓣无迄个气格啊，哎，就像我一枝一枝，安尼就是唔好啦，这叫做富贵不转呐、啊。那臭嘴，啊，有臭嘴无？无影诶。个迄落，未破解破到，个个对抓落啦吼。一只无影，讲差几枚有影。好，啊，不要听听吼，眼叫啊呢。嗯，你也无因无果，买办牡丹花，会送我转来插，就是歹的，较要送我安尼啦。你看，到有影无？你送人物件，但是真正是安尼嘞，好心过雷金的呢吼。好啦，结局哦。这个屋里上听听，哎，有道理哦。对，这叫富贵不转。啊，这就为了健康轻啦。啊，啊，在人的嘛，嘿啊，我讲你臭嘴啦，你 shut up 啦。哎，你的嘴对你，为了对你的嘴讲出来无好话啦，你较卖来的啦。啊，真的呀，我也安尼演呢，真的哈、哦。好，啊，这吼、哦、听听了，就冲一碗话啊遐。起毛就卖嘛，这厝边个管你起毛就卖嘛哈。啊，总冲一碗话啊遐。无啊无啊无啊！我迄个李元辉啊，啊！你送我这牡丹花，拢气格诶，富贵不转诶。安尼你也送我，你安尼送我，你嘛差不多啊嘞安尼。怎么？元辉听讲，啊是安怎开始讲富贵不转呢？牡丹本地代表就是富贵，先啊开始讲富贵不转呢？安尼，爱着做啊，家己经过讲互元辉听啊。好，元辉听者，笑家己国叫，伊讲吼。因为这种牡丹花，伊就是新品种。哦，恁看到，恁一般印象看到牡丹，伊就是迄落传统的牡丹。啊，我真吼挑工引进这新品种来种的呢。哇，这技术费忽然偌济钱的，你都唔知影。所以讲，伊这种新品种吼，伊迄花瓣花嘛，就是所谓迄落这啥，咱咧古啊，迄无条锯齿状，就是有点齿。迄个锯齿状，嘿啊！啊，所以讲，为什么你别想讲，伊这气格叫做富贵不转？为什么你含讲伊这边啊，这个粉嘛边啊，一克一克，你先啊，咪想讲伊叫做富贵无边呢？
言外就是言外安尼哈。哎，臭嘴讲富贵不转，弯弯讲伊拢靠伫个边啊，这个是边啊，所以你看唔讲富贵无边呢？哦，是啊，你看白白拢是人，思维就不一样，所以哈、哦，你落人个当做弯弯也是有伊个得力的啦，对不对？是，所以我哩上听听了讲，好、哦、对哦，富贵无边，富贵无边啊，欢欢喜喜的倒转来啊，的倒转去啊。你看，有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讲出来，我都无讲。所以讲，你着每一个人看代志角度，真正是无相像。啊，讲话角度无相像，讲话的方式、自然嘛是无相像。啊，所以不管意见是毋是有冲突着，就对啦。所有无同角诶，无同角度诶，即个意见，咱嘛是拢爱听啦。哦，反正你着。你得个想一句诶，吼，叫做万物为心造啦，哦，万物为心造，凡事拢往积极诶层面去改思考，你得发现生命拢是充满着活力诶，好，充满朝气又充满活力，对不对？但是你啊，每一件代志拢用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拢用怀疑角度去甲看，你一个说出来诶答案，绝对拢是唔好诶。赶快你心态拿好，当然你。出小的这康亏，他也会带你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心态那是唔好，想的都是悲观呢，哦，一直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走，真正是安尼哦，哦，真的哦。所以讲，这个性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佮包括你你当时啊，你得看看乌白想的人，好看乌白想的人，你暗时啊，你得会较不好困。啊！你当时啊，有当时你想啥货？暗时啊，你困的时梦在梦在，你当时啊所想的迄个代志，安尼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训练自己？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那就不会困扰自己了，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上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实际发生的代志哦，真闲呐，真闲呐，恁来听看卖啦。这是一个九十几岁阿妈，定不时忘记迄个失踪三十档的后生。啊，其实呢，这个失踪去的后生三十档拢全无音讯呐。其实良心讲，厝内的人吼，我拢感觉是凶多吉少啦，可能是已经无伫人世间啊啦。但是这个话讲嘛是真奇怪啦。好，那要讲起来，就讲伫民国85年，吼，85年十月的时阵哦，这个阿妈。就是今年96岁阿嬷，当时恁后生36岁，对亲戚离家出走了后就失踪啊，啊所以厝的原来有报案协寻呐吼，那警方伫86年1月伫个山上区山上，就是咱讲山上乡啦吼，一家甘蔗园讲发现着有一具去吼，你来咱咧做事无做农呢，一种农耕机呀。家里面农耕机下骹的一区，这个骨骸就对了吼。因为当时都一个无这个 DNA 比对嘛，所以警方就根据身体啦、啊穿的衫的特征呐、啊，通知报案协寻的迄个邵家人呐、啊，姓邵啦吼。阿公啊，恁来指认看，恁来指认看是不是恁要找的人就对了。哎、啊，时阵吼，阿妈讲，少阿妈讲，因厝的有去看啊，唔过敢那唔是，所以当时是没有接受承认呐。啊，所以聘请无名尸啊嘛，唔只同我甲这具尸体最后由山上乡公所哈，以无名尸的方式下葬伫专门咧代志的。无名氏的安南区第一公墓内底，啊，并且将这资料含附予这个台南地检署保存就对了吼。啊，所以经过这个30冬，阿妈进目前啊已经96岁了。去年呢，都破病去大医院啦。吼、哦，所以讲你讲这瞻望吗？呀，像咱有人乌白帮人讲，这可能瞻望啦吼。这时阵阿妈破病倒伫个病床，倒。过六摆，我忘记过六摆啊！我忘记一个查甫人吼，年轻的男子啊，在哭啦，哭讲伊去有一张青啊树吼，树根拔掉的，人足不舒服的啦。希望换所在个安置安尼啦。阿嬷时阵咧困嘛，阿嘴哭哭念，吼，咱讲叫做讲梦话嘛，说梦话。啊，就是乎61岁左囝听到啊。啊，所以等阿母啊醒起来的时阵，就甲问嘛。阿母啊，你嘴口口念，你是咧念啥话啊？讲啊，我着万一恁迄个失踪30冬个爷哥托梦转来，甲我讲，伊要转来啦，伊要回家啦，安尼啦。安尼哦，这左囝其实良心讲哦，听着了后，伊嘛要甲阿母啊讲啊，你拢乌白梦乌白讲，唔是甲阿母啊吼。伊听阿母安尼讲吼，伊感觉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所以就从安尼展开着一段。迄、那个辛苦的寻亲之旅，真正要讲下这個过程是辛苦的，无唔对。起码，这个阿嬷哦，引导人的收集这个尸架，伫个山上乡，比发现遗体这个刑事资料与当年新闻的简报嘛，啊，向警方、台南地检署等等的司法机关哦，申请具状申请呐，啊，当庭接受采验 DNA 啦。不利个警方将家属简体送到刑事组检验，并无比对迄个电脑内底建档的迄个无名尸的资料啦吼。啊，家属得个再去找台南市立殡葬管理所一个承办员呐、啊，提出的当年的刑事事证呐、啊，阿哥陈情书等等的这个资料，认为。死者有可能就是葬伫安南区无名尸的公墓内底啦。哦啊，但是这个分区内底将近有30座的无名尸的墓牌呢。啊，所以承办人员得出比对，拢比对不到这个资料啦。哦，借当转告家属啦，哈、哦，就是多次比对不到资料，可能安那合的合袂起来的款嘛，哈、哦、啊。现在这个阿嬷出院了后，继
续个梦，赶快了一个梦啊！好、哦，所以讲干脆啊，二度前往牧区啊，个第二摆哦，前往这个蒙古哦，终于伫个一座发了一张青啊树边啊一块蒙白哦，是我那算讲已经破去啊啦，蒙白啦，干呐？看到有刻迄个山上香风圆段呐、啊。啊，加这个86年元月23日等等字而已，所以夜蒙白已经是派去啊嘛。啊，但当看到假日的对啦，啊，所以个透过民政局伫个新伫个这个新市，这是新的事情，好、哦，这个转报到这个台南地检署了后，台南地检署讲啊，那呢这个蒙虽然讲夜蒙白是已经破碎啊，但是下骹一定是有台人的嘛，啊，是唔是？开棺验尸就知影，哎呦，真的开棺验尸哦，没错啦，就是开棺验尸啦。所以这个台南地检署呢，伫个2月11日找来两名的法医开棺验尸，啊，这棺木内底，真正是青啊树个树根哦，断掉的啦，把迄个大腿真正断咧啦，哎呦，我讲我家己去割尾皮呢。三天婆啊，够恐怖的！这广告改去干嘛赔啦？所以这个吼，但是你讲不信了，啊，就真正那，你落开关，大体真正就是好，这个青啊，诶，树根捆条的啊，像我说个捆条的啊，啊，但是这个骨骸尚算完整啊，算完整啦、啊。啊，唔只同我，咱即摆有 DNA 啊嘛，所以上高比对 DNA， 迄拢未白测一啦。哦，所以上高比对 DNA 的检体，3月18日出来啊，确定就是这个少佳阿妈失踪30冬的后生啦。真正就是阿妈失踪30冬的后生。啊，所以厝的人呢，接获通知了后，就领回死者的遗体嘛。20日举办告别式，火化入塔，安尼就对啦。所以你看。这是202度再去牧区那边找啊，所以家属锲而不舍，终于找到这个遗体哈，认祖归宗啊。那要讲起，伫殡葬管理所嘛，成为一段佳话啦。我那是锲而不舍啦，啊，就是我讲恁当时甲遐送去的时阵，尔恁并啊无讲甲足清楚，讲阿妈忘记因囝，就是迄个青啊，会紧缩掉的。啊，无这根本良心讲，恁若这段有甲这个承办人员讲，应该好找啦，对不对？漏讲了，啊，漏讲了，当然30几窟的很难去找，很难去比对啊，哦。啊，阿嬷唔甘愿啊，病好了歪去啊，就讲直青啊，看啊看，因为迄蒙古倒一张，伫这是有一张青啊，都足了解。你看啊，真正伫个青啊边啊，就一个迄个破碎的迄个墓碑啊，恶了都真正就是后生啊。第二呢，比对都无唔对啊，哎呀，袂走正去啊，真正有够闲啊，去解剖皮咧。啊，所以这个故事吼，我们当时一段寻亲记啦，其实良心讲也是展现咱讲母子人心呐。这真正这种神秘的感应吼，你有感觉真正足现无？伊也没有别人帮啊，同伊老母帮啊，对不对？啊，真正人讲这真正是母子连心呐。啊，看安尼多好嘞，亲戚大对大，在康多对，啊，真正安尼恶了，真正就是好生嘞。哦，这个神秘的感应吼，真的母子人心吼。啊、你看那个种种的巧合啊，你说到底是巧合还是真的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啦，这就见仁见智啦齁。啊，是说好你家在现在的科技 DNA 的比对齁，啊，让你不差一点啊，不然以前都用滴血认亲的，那都是骗人的滴血认亲没用，真的没用，那骗人的哈。现在 DNA 是不是、哦、真的是准以前有当时候那个孩子偷生对不对，说滴血认亲有当时候更没骗得过，现在孩子偷生 DNA 验的都不知道什么呢好啦，那是在说啦，反正、哦、我们就是说30冬啊，要去找倒回来，这个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哦、对啊，也把这个
无要紧，哦，阴阳之间离散，诶，这离散三十档，哦，画下一个圆满，也很欣慰的个句点啦，对不对哈？所以我都讲丫头三笑有心命啦，无影讲真正，诶，拢是瞎编的啦，讲鬼话，我讲，啊，你是看到了呐？我讲，准好你无看到。啊！你看无，你这个今仔这段这个母子人心，这段无你给我解释看嘛？哎，你给我解释看嘛？哎，啊，没有什么神鬼论，我听你屁啦！迄就是你无断掉啦，你若断掉时阵，你就先甲食过啊。但是我讲这个物件吼，我那是信得有，无信得无啦。啊，但是要信，咱就信多好得好，莫信甲过头去，啊，就并没信啦，对不对？是啊，我一直觉得天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连呐，包括莫讲无见人心啦，佮包括讲为虾米我会来跟你小三做朋友啦，这拢是一种很神秘的力量的牵引呐。现在我小三哩，看我擦身而过那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为什么我会在某个地方、某的时间认识你？对不对？哎呀！啊，这东西缘分，我感觉这种某种神秘力量在咧牵引呐，所以我拢感觉讲，熟识吼，相逢吼，是种缘分，那这个缘分来啊，来珍惜这个好缘，哦，大家都珍惜身边的有缘人，对不对？哎，不一定是只是爱情呐，哎呐，缘分就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一样的了哈，都应该要珍惜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明明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播帮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坤的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哈。
1: 台北
0: 我哦，啊，你就是因为惊广告，敢无接平我对台北搬来南部的，搬来高雄的。啊啊，这个管咱的林国政会的王 Q 甲官友啊
1: ，Q 片
0: 啊，甲真兴来吃，
1: 真兴，
0: 哎哎，啊，食这身体佫顾起来啊。
1: 较
0: 袂晓去阿哥啊，差遐侪，
1: 阿老个变来骗骗，
0: 阿哥袂骗骗吼，哇，真好。其实胖叮当的水吼，伊都氧气，胖叮当的水，你甲摸拢袂讲改变。啊，所以你若看到冬天，来，我甲你讲，到冬天，除非你讲像迄种北极、南极，还是像迄北海道迄种伤过足寒足寒，像乌龙江迄种足寒足寒。要不然会流动的水一般不会结冰，好，你搁安怎讲？会流动的水不会结冰啊，但是一种哦，一种物件吼，伊就结冰，所以拢会伫当地顶面底下，迄个溜冰的就是安尼，到当地就结冰，就当来溜冰，对不对？所以咱人的血，咱的血循环就爱胖的叮当，迄叫活，咱讲叫活水，但是咱变成胖的叮当，咱的身体都活了，咱都氧气。咱就较袂安那，较袂许生歹命。有氧气较袂生歹命，有氧气咱精神得好，做工课就较袂忝，对不对？氧气呐十足，氧气有够的人，咱的新陈代谢得好，新陈代谢呐好，咱的身体较不容易发炎，咱身体呐不容易发炎，咱特别有生歹命，特别许什么南二高、北二高，哈，还有中山高，带大遐济高要冲啥，对不对？所以我甲你讲，咱的这个人高精血力旺，对咱的新陈代谢这个方面的帮助是有够好，非常的好。佮再来，冬天咱上惊就惊讲，咱来回落去去高炉炉连梯梯拍白叮当，又叮当就塌啦。咱得爱个吹啊，这时阵咱就是用咱的这个进行，加咱的 Q 安尼个吹好叮当。你看你是咪平安度当啊？啊，讲讲咁对吼，会晓这个买啦，会晓这个赶紧去买。其实我甲你讲，花钱花在刀口上。那讲开伫咱身躯诶吼，所以我拄则讲啊，咱今仔真去大家，我拢无去，无迄阵拢未去查行学，但是我上无，我搁知影讲，我赚诶钱，我爱顾身体，哈，我嘛搞我身体当作今仔分咧盆安尼呢，我嘛哈加进来，我若啊二十几单，我伫即个阿公介绍咱诶即个德力公司诶产品，我若开了不计其数呢。恁敢恁拢听讲啊，恁诶公司我怎啊欠，我若空一支条啊，我家本身嘛空有着呢。哎，人讲我家己咧介绍产品，我咧介绍产品，我家己嘛咧食产品，我嘛是消费者啊。只是我已经甲你把关了，因为我家己要食的，我当然一定爱先把关顾好啊，对不对？啊，恁敢听有？无那讲迄个，食食时间叫人食的咧。我家己嘛咧食，当然我家己爱，我要先把关啊。阮当然嘛拢有咧食啊，产品内存这个物件无好，无先把关，咱家己咧食，咱家己嘛咧食啊，佮毋是讲？啊！恁食照死无关系，反正我若无食，无差，唔是安尼咧。所以你唔通吼用个少年之心要夺君子之腹，讲，唔爱伊家己讲买产品当然嘛，讲家己也袂火讲火红，袂酒讲酒香诶，对不对？嘿，当然安尼讲，你唔通用，唔通甲我想安尼哦，真诶哦，因为阮拢咧食，所以阮已经甲你把关啦。阮徛伫个头前先，可能懂啊，把关啦好，阮才有提出来，提出来跟恁分享诶，啊，你们知道哦。当然要出道啊！这要讲恁知啊！我家己本身咪食，所以我虽然讲起码欠无着，我家己身体嘛欠较足好，欠啊足健康。你到今我六十岁，谁看得出来？对不对？我还很有活力耶！我跟你讲，真正哟，我第一次我骨力无啥老劲的，搁人家搞，这嘛是我赚到的呀。但是我感觉赚这是上价值的呀，是不是？咱迄个身体也顾好，买对钱无做去，买赚钱钱无多赚。对不对？哦，啊，要去看东看西，今日无机会。本地就是啊，钱是吼，钱个赚就有啊。但是身体是所有一切，顾好。未来路还久久长长嘞，哥，你要食到九十

好，阿丽加油！我嘛要像你妈妈阿丽，阿丽大家加油啊！像你妈妈九十岁啊，哦，讲话单直，搁有咱搁会敢捡油涂骹，穿内底搁会去买物件，转来煮饭食。啊，你等下拢啊搁在叫我煮的嘞，哈，等因煮好食，送煮好送食，唔知呢，所以啦，阿丽就对啊，啊。我你啊你食啦，什么人做这？我食在当做这，什么人做我上这？唔知影，是啊，那一定得爱少年做烦恼的这。哎、欸，真正有影，就对啦，身体若好，就安尼啦哈。我得多自尊嘿。好啦，啊，以后有帮各位一定要认明，早起顶面老的老家老安公布的票都爱看有大无，才会管得去。多下乡内边土二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空电机啦，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 金门乡亲的朋友可以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 福建跟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

0: 好，谢谢。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军呢？老人办公敢是老人的专利吗？我食老一定有老人办，啊，敢一定老人的专利吗？咱今仔要讲老人斑这个问题哈。后来，其实老人斑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脂漏性的角化症呐，是上普遍的一种叫做良性的表皮增生呐。主要哈，有可能就是咱迄日头晒过头，所以日头咧晒吼较容易长斑呐。你看这些人做侪就是拢啊，就是靠卡斑，尤其是面啊。所以说，这个主要原因哈是长期紫外线的曝晒，东方人老化基因遗传嘛拢会，啊，这上概述上看到会所是伫40岁以上，哦，40岁以上是最常见。啊，所以看起来就安尼乌身乌身啦吼，到底是无落来还是乌大乌大地唔知吼，啊，等你一家一家啊一块一块乌乌安尼，啊，是块扑扑安尼啦。好人洗地面，人洗地脚趾片嘛，人洗地个即手背，手背的也很多，就是咱手啊吼，手背很多。但是它是良性的啦，是没有什么关系啦，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若是讲短期来，伊是快速变大，够烂去哦，那就不得了了。哎，大家赶紧找医生啊！那会变这大啊，够烂去哦，这就是有可能哦。这个有时候真的就要赶快找医生呢。虽然讲有的你来检查一下，更皮肤感嘛，但是嘛，不一定是皮肤感。但是你若真正是安尼吼，你个镭射冷冻做治疗是可以移除的，或是可以移除的。所以说最主要这个老人斑，老人讲是拍出来的啦。医生的讲法是安尼啦，伊讲形成的原因最主要是拍出来的。紫外线会让角质细胞体局部停止成熟分化，造成的过度角化与增生，所以这有的人听都没有，那算了，反正我们的皮肤如果太胖，我们的这个 角化增生就会比较明显啊。所以不是只有老人才会发，不是老人才会发，通常在50岁左右就是好发期的。但因为这个现在日头曝晒多了，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有50岁的人，你像少年人有当下的招寡不会嘛，是拢咧啪啪啪，我伫外面咧顶着胖嘛吼。加在30-40岁，而且年轻族群都已经出现着老人斑啊吼。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要处理的话，其实良心讲，即马要处理这个斑拢唔是困难啊啦。哦，真的医美做发达咧。你就去做雷射啦，换是什么种的雷射啦？哦，这种哦，雷射做侪种的呢。啊，看医生，你干嘛讲你是电烧雷射，还是讲比如讲像二氧化碳雷射哈，还是一种叫做俄亚铬雷射？哦，这就分很多了哈。啊，所以说，雷射完了后，难得消息啦。啊，但最主要惊怕哦，你如果去雷射，你就是要防晒哦。哦，出门一定爱。地膜啊啦，遮阳啦，哈，一定要擦防晒乳。饮食方面呢，你得爱加食一寡维生素 E 的物件哦。我那咧食是啦，抗氧化的，抗氧化是最好的。维生素 E 的食物你就可以该吃。哦啊，如果你那是讲有迄个痒痛、老会烂，哦，你这就是爱去看医生。很怕医生嘛，讲很怕就是其他病变是什么呢？然后黑色素瘤，黑色素瘤就是皮肤癌，好皮肤癌。当然这爱赶紧找医生检查是不是，我唔敢讲，但是一旦怀疑安尼就对了哈。好，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去雷射料特别就是提醒哦，淡斑霜也要擦，我要擦。啊，当然为老人讲啊，有老人斑嘛，做正常诶。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啦哈。较早无这技术的时阵哦，当然那也是正常的。啊，我讲食老个爱水啥哦，食老个咧爱水，是不是？拢想讲放乌鱼安尼对。但是即马诶，老人敢那扛较在老人嘛，无啥相像。食老爱水也足多诶，你唔能当做医美，拢冲下少年啊咧？无哦，足侪拢是趁咱社会人的钱哦。会使吼，对不对？你嘛弄做食老就袂爱水咧。我甲曾经嘛捌听过，敢那几冬前报一个70几岁阿妈过去隆乳咧。 你七十几岁阿妈拢如何？一个隆隆起来了，我有自信的，穿个旗袍吼，好，安尼你也挺起来，吼，给我气一个，伊讲伊整个人神清气爽。
1: 好。
0: 啊，你讲，食老用钱找回自信，有何不可嘞？但是迄些良心讲，拢足讨皮听啦吼。来让忍受着皮，这个皮肉之痛。人家要，我感觉讲，你想要让自己重新年轻一次，或是变美，有什么不可以呢？有啥物袂使？想讲食老袂当爱水，食老才是大爱水。真正你无爱去从遮医美有诶无？你就是爱打扮啊，避杂。穿安尼水水，刚好我感觉讲，这个老人出门会打扮呢。哦啊，头毛爱适度。唔通爱散牙牙，吼！啊，那些那种你讲白头毛唔爱染，你得学白学归去，对不对？啊，那无得小看染一下嘛，不要紧。啊，无你白学归去嘛，不要紧啦，吼！啊，迄个，出门去即买哩吼，得小看甲画一下，吼！啊，慢慢吼，两条道棍啊嘛甲画一下嘛，不要紧啦。啊，我讲这是恁那无，其实我讲吼。一点卖，那像咱这个会吼，要画白白吼，阿公甲恁教，唔啊，恁去买迄个眉粉哦，哎，恁去画，买画妆品的，讲我买眉粉，卖用笔啦，用笔画起来较差啦，你用眉粉呐，用眉粉来画较自然啦，嘿啦，用眉粉来画较自然啦，像咱较早古早人无，咱若无眉笔，无用啥，用炭，用迄落啊，火炭啊。真正，你有看咧，一支乌乌色个，迄个火炭啊。那么用迄画，吼，就碳粉就对啦。啊，那个眉粉啦，吼，小块画一下，啊，小块用迄个青啊，小块刷一刷，很自然的。安尼出去就足水个。真个食老唔通讲放我拉拉拌拌，是爱整一下啦。你用心讲吼，好，来，看咱用心的不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咧。来哦，阿哥要来听什么歌？咱来听，好啦，来听华语也好，来蔡兴娟唱的吼，来到底是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我进广告哈，啊，来天气热啊呢，哦，咱的光会足大哦，吹足酷足大的哈，哇，地主管走袂离哈，哎，阿好好啊哈，啊，咱。为他干来对这苦苣草，实在是不简单呐。苦苣草哦，人讲叫做澳洲国宝草啦。哎，较早澳洲，嗯，瓜饼啊，不是讲台湾得瓜饼啊，外国人特别得瓜饼哦，是因为咱台湾人个家己瓜饼，咱的家属吼有一个基因的缺陷，哦，啊个爱好高烧酒的国家，真的啊。恁两七较早我想讲，嗯，啊，我真讲过吼，恁两个啊啊较早吼，来啉酒面的红讲迄瓜好，啊后来较早讲。拢黑白讲的传错啦，其实酒来啉着面着红的，迄是肝歹，唔是肝好，迄就是咱亚洲人一个基因缺陷，所以讲那酒啉着面着拢会红，有人红到像关公的，是不是啊？哈，啊，所以这种人是可能你也较爱啉酒的啦。哦，啊，你也讲无，你酒精过量的时阵，咱的肝细胞也受伤啦。啊，因为个酒国文化的国家啦。无一项啥物货无啉烧酒的啦，欢喜也买啉，无欢喜也啉，交者应酬也买啉，食啥也买啉，有诶无买啉对不对？安尼啉阁拢灌倒杯啊咧，人，因为我真正是有影，我去迄个，我一个朋友诶，左脚是嫁，嫁诶，嫁倒一个人，丹麦哦，好像是丹麦对嘿，啊，倒一个带迄个杨女婿哈，登来台湾嘛哈，啊，阮着原来啉酒。庆祝对不对吼？大家熟悉，伊看阮咧啉烧酒惊一条啦。伊讲奇怪啊，阮咧迄落威士忌吼，阮拢是一杯一杯啊。开恁咧啉威士忌，敢那袂像啊动作像诶，滴水滴咧啉吼。嘿，伊讲恁他们喝酒都是一杯一杯。我讲阮这个算还好，啊，你想看，迄真正酒国诶迄边啦。所以无怪吼，迄啉到到尾啊，肝歹去，就是安尼啦。啊，个咱咧够有这基因缺陷，个爱好高烧酒，啊，酒杯啉拢个扛摆吼。这实在是相关的，啊！无你今我咧讲，我咧做节目看，或者咱即个乐江界的朋友吼，有无？真的浸吼，一杯啥？一杯啥？蚝油透汽油啊！迄、那个阿姑那也对啦，对啦，阿碧的啦，你看，咧啉阿碧的啦，啊，啉啉的到尾拢头死裂肝啦，是不是？啊，叫恁看，因为他敢食咧，无受伤肝细胞嘛，还可以当个修复。啊，唔啦，啊，真正趁钱，然后趁钱用手赶得过，你唔当钱趁的，命无去啊，趁的钱无意思，人大钱大，别人无命，迄也是无意义哈、哦。来，咱的维他干，苦苣草和澳洲草，你看，两看王康林博士的俄勒冈这个物件，你若有够迄个技术，甲萃取顺滑，迄对肝的保护修复是偌灵啊好呢。
1: 吉利玛丽，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伫欧洲救足侪人，嘿，因为肝病的传染哈，较早无药啊嘛，吉利玛丽是因为救命仙丹哦，当时因为所以他们就是把它当作圣草。
0: 你要想什么记着，我听你讲讲，你不是这样吹，好来，所以肝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唔只解毒，一个包括制作，伊也制作哦，伊也修复，伊也供应。所以讲肝是未使许歹去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呐、啊。
1: 肝嘛叫做中心器官的，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的，所以伊肝啊，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所以肝一扮演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重要，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那看咱黄康林博士讲几句非常重要，哦，所以讲伊嘛是主，咱讲血库，肝是咱身体血库，血会先上来只坑啦。所以你若咧买猪肝杀落，猪肝啊洗足侪，白拢血黏黏啦，真正就是血库。所以肝若无好，你只个血你也是欠袂掉，知无啊？啊，佮再来，伊毋是佮他解毒，伊嘛是制造器官。我拄只讲肝，当食伊咧制造，荷尔蒙伊制造诶，对不对？伊就胆固醇咧制造诶。所以这个肝你啊去要歹去吼，看要安怎，无怪真正迄个，迄个啥一。尤其来讲，已经挂一千多啊，对不对？哦，讲要死要死，排倒闭就是安尼啦，唔能直接更加遐严重哈。啊，知影家己的工课落啊，后接受发遐毒素的，啊，佮家己爱啉烧酒的，有诶无？哦啊，你唔觉过啊？到这关休派去登记阵，爱白过牛咧？我问你诶，到迄个时阵，你敢唔免得开钱？靠腰，当然嘛是一定开落去。迄个开甲医生开头，讲佮开也无意义，开完你停止的啦。 唔通开迄落钱啦，我是甲因讲坦白，开始讨赔疼，真落好甲食，话他讲一罐仔两千八尔。足侪钱吗？你若讲倒伫遐压着蔬菜，医生几刀啊？怎么还要甲你留偌济？留偌济拍会关落？你着知影讲？哎呦，我真一个月开两千八，无贵呢。本地就是啊，投资家己上巧的啦，健康嘛是需要投资的哈。来关药话，他讲来个吃，嗯，这个热人啊，真热哦啊，关火热到安尼，也无啥胃口啊，臭毛毛啊，打咳咳，甲吃火甲压火花。顺顺时时平安过日子好不好哈？坐到海倒困袂去，喘空空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去，肝火咧倒啊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甲要大罐的较会好哈，大罐的两百粒两千八，去到药房，各位抓开店面头台老计票头，爱看有大只袂买唔对，多少那袂多，家己服务高，互相再免客气，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君的电话二七九看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那咱金门的乡亲都标到山外金大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标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谢谢阿列多。

时间的关系，咱今日去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尔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天是周末。这两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泰国的公主泰国的长公主，然后大公主的对哈。这个病逝哈，破病归心。其实我就想讲，他们长公主是怎样的？应该还年轻哈。
1: 长公主不是这个泰王普美蓬姐姐哦，是因
0: 妹妹，
1: 是因查某囝，是起码泰皇普美蓬的查某囝哦，不是迄阵那老太皇的长女嘛？迄阵那老太皇身体不好的时阵，大概不是咧公公啊，没有这个长女，因为长女迄阵那这个国民形象好哈，然后又亲切啊，但是迄阵那。因囝普美蓬，即嘛唔是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没有那么
0: 什么普美蓬，
1: 普美蓬因囝啦，
0: 普美蓬是贵姓起？
1: 对啊，普美蓬因囝啊，
0: 即嘛瓦吉拉隆公，
1: 对啦，我讲就是瓦吉拉隆公，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伊就那因唔就觉得姐姐，难得咧公因姐姐继承会比会比瓦吉拉隆公好啊，但是最后还是传给了瓦吉拉普美蓬，还是传给了瓦吉拉隆公嘛啊，但是最近即嘛咧讲，这是瓦吉拉隆公伊的查某囝。公主、不是，我给他听说没有，因为第一刚、第一时间看这类新闻，我干嘛？那个是、那个是太皇，那个之前那个女儿嘛，就是瓦吉拉个龙宫，贼贵姓，不是，
0: 是也找不见，
1: 也找不见啊，是瓦吉拉龙宫的女儿，不是她姐姐，
0: 好。他女儿，但是他女儿年纪有这么大哦，40，
1: 我觉得龙宫也蛮长啊。
0: 刚刚讲46岁，46岁啊，46吧，

0: 后来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叫做帕查，哦，这个名字哈、哦，帕查拉吉蒂亚帕哦。后来啊，最近这两天传出一过世的消息哦，但是其实伊在过世之前已经是昏迷了三年哈、哦，昏迷的三年，佮最近恶化哈、哦，这个好像肠胃消化系统整个恶化哈，
1: 并发症
0: 哈、哦，才因病哈、哦，这个过世哈、哦，这一个长公主哈、哦，叫做帕查拉吉蒂亚帕，伊是现在的泰王瓦吉拉隆宫的。大汉查某囝就对了哈，啊，这也大汉查某囝哈，
1: 现在国王的大女儿、嗯，
0: 对对对对，也就是瓦吉拉隆宫跟原配。哦，好，该原配就第一个娶的老婆的丢了，唯一的孩子，唯一哦，哈 ，the only 哈、哦，啊，所以讲哦，其实呢，因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哈、哦。这个长公主不但是泰国王室的核心成员啊、哦，那更加曾经被泰王任命为。哦、私人卫队参谋长、哦、并且呢授予他将军阶级、哦、将军、啊哦、所以简单说这个长公主呢、哦、帕查拉吉、哦、其实就是瓦吉现在泰国的这个国王啊，这个瓦吉拉隆宫的七个后生查某囝来对其中啊，年纪最大的啦，哦，年纪最大的哦，他的生母呢是宋沙瓦利王妃哈、哦、啊，身为呢泰王原配唯一的孩子哈、哦，其实这个长公主一本身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在泰国的社会以及国际之间，其实他享有极高的声望还有评价哈。哦什么哈？这样一个啊，也相当的优秀杰出啊、在这样的一个王室家庭，为什么这个长公主呢？哈，会在47岁哈，她就是啊，6月11号前两天啊传出啊，这个过世。其实上哈，她的过世呢，其实啊，这个因病哈，其实她因病已经昏迷了三年哈，昏迷了三年。那到底哈，以这个病是什么款的病哈？怎么会年？年纪轻轻，才顶伊一下，七进三年前应该是四十四岁时阵，他就昏迷了。其实他曾经被看好接班，他曾经被看好接班，那

来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长公主她是2022年那年，她出去遛狗，她出去遛狗的时候，突然心中感觉不爽快，就这样子，心脏不舒服就送医。那经过医生给诊断了，认为说是因为心脏遭受到一种梅浆菌的感染，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梅浆菌这个这个时常会听到，有没有梅浆菌、嗯、但是没有想到心脏也会遭到梅浆菌的感染哦。好，所以说就转了在那一年2022年的时候，他就转了因为这样就陷入昏迷，而且是长期的昏迷，三年多他的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所以说一直到最近前两天11号6月11号一刚，就因为多重，可能是有一点像类似多重器官的这个衰竭并发，因此过世，享年47岁。

0: 再来介绍一下哦，就是今麦太皇，现任太皇哈，马哈瓦吉拉隆宫哈，就是拉玛十世哈，已经嘛，他总共的子嗣啦，也家里哈，就包括刚过世的这个大长公主哈，总共有二女哈，两个查某囝，五个囝。阿姨哈结过三次婚，大老婆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的西兰塔拉贡黑的长公主，啊，第二任老婆一个 daddy Jim say 哈，总共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现任的这个王后哈，只有生了一个男孩子哈，但是一 daddy Jim 哈，第二任的老婆哈，那个时候被离婚之后，那个时候瓦吉拉隆宫还是王子的时候跟他离婚哦，然后一生的四个孩子哦，其实就是应该是王储这四个孩子，全部被驱逐出境，贬为平凡人。说啊，但是但是那个小女儿啦，那个小女第二任的这个女儿是有被接回来，因为她接回来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原来的太那个时候的太皇普美蓬齁，就要给她赐命什么，反正就是赦免她就对了，她其实谢杂波弯砖红驱逐出境，被贬为平民，都借谢杂波隆底密高的行为。然后最小的齁这个男生齁，就是跟现任老婆生的这个孩子齁，扣掉姐姐的话，她应该是将来的王储。但是人说现在这个第三任老婆生的这个王储有一点智能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啦，简单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要过好生活就很困难，被接班就变得很困难，所以人现在说因为大长公主没一样嘛，然后太公还是希望男生来接班，所以变成这系列的第一个先挖这个被驱逐出境的这个接班人哦，可能会找一个回来接班，有可能呐，阿伯利伯克两个叫那个智能有障碍的去当太皇嘛，
1: 不可也有一说啦哈，也有一说说啊，这个就是说目前那个儿子嘛哈，那个是第三的老婆生的嘛，
0: 对对，唯一生的一个
1: 唯一的
0: 儿子，
1: 对啊，他就是有一点跟他说大脑发育不是很好啊，
0: 对，就是有智能上的发展的，
1: 但是呢王子也请了很多老师啦，专家啦，医疗的特别的给照顾啊，由此一说是说他这个儿子人家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是装疯卖傻，因为可能大家啊，就是讲啊，这些啥王室哦，很恐怖哦，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王位的竞争哈，啊，他瓦吉拉隆宫，他其实他还是希望是儿子啊，哈，
0: 当然啦，当然
1: 儿子来继，
0: 你看这普美
1: 继承嘿，
0: 普美蓬因查某囝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哦，迄阵那点
1: 能力好，
0: 民间声望又高，
1: 对啊，瓦吉拉隆宫根本就是公子哥儿，
0: 就是讲难听一点，对，公子哥啦，什么说什么
1: 啊，生活荒淫啊，这那泰国人是袂当讲的啊，生活很荒诞啊，荒诞啊，
0: 就是一个
1: 那个女儿又能干啊，又优秀，又负责尽责，
0: 又走入民间啊，一个
1: 但是
0: 又
1: 没办法，可能也是被斗掉啊，是安怎啦，或者是用
0: 个啦，我干嘛泰国就是还是希望男生接班，男生接班，
1: 所以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儿子哈，南宫其实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孤。可能一定是妈皇母啊，哈，都是因老母哈，
0: 要运作，
1: 就怕他就七早八早，如果太那个的话，会被干掉，而且我也会被那个哈，所以干脆的建公公啊，干脆就建公公。由此一说哦，等到他的继位稳定的时阵，
0: 看到那个照片，
1: 看起来是有一点
0: 那个眼神，
1: 吃的胖胖，有一点棒棒的啊，
0: 没有了。依他现在是现任王后，那加上我一个男生又留在泰国，他权力应该很稳，这个讲不了了。咱想要了解讲，想要引这个细的囡仔，大概一点就好奇，为什么那个老二母生的这个第二个老婆生的这四个孩子会被驱逐出境哦？其实就有关系没有？等于说那瓦吉拉隆宫吼，在1996年吼，而且准一个第二任老婆哦，他叫于瓦西达吼，发生吼就严重的婚姻的决裂跟政治的丑闻呐。刚刚讲伊了，伊准那里干妈讲 瓦杰拉龙宫那个时候的老婆，他觉得是在外面偷人呐、啊，讲来那些就外面偷人呐、啊，所以在公开跟他决裂哈，1996年的时候啊，所以一怀疑讲这四个哈是五个声音呐，弄不起耶啊，所以一气之下哈就跟他离婚啊，把这五个小孩子全部哈这那个皇室的这个名阶级都全部拔掉，然后把他们流放到美国出去哈。
1: 诶、欸，这个泰国的王室哦，
0: 而且把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哦。
1: 泰国的王室哦，所以说你现在来看泰国的王室安呢，你再回头来看英国的王室，感觉英国王室还算是比真的是很、嗯、算是很民主的啦，哦，给就民主诶，啊，也没有那么哦那么人家那么绝情或者是那么独裁，有一点像哦比较独裁霸道安呢哦，真的哦哦固在一个哈利王子安呢哦哦脱离王室了。阿搞王室那不干呢哦，这比起来来讲，太英国的王室算是相当开明民主啊！哈，好嘞，人多讲哦，这个泰国的长公主呢，哈，这个帕查拉吉蒂亚帕哈，啊，为什么人多讲呢？昏迷3年多，然后过世，咋到最前两天过世，死因是心脏感染梅将军哈。好嘞，啊，这为什么心脏感染梅将军？我们来听听看医师怎么说。根据医生在咧讲，讲心脏吼，咱人的心中呢，受到细菌感染的几率，照讲是不高啊。以前我们听到梅将军感染都是怎样的，都是怎样的情况？嗯，我们也听过，都听过，就是梅将军感染哦。梅将军感染，是不是讲咧食饭啊、食隔夜饭啊，哦，饭个空心菇哦，这个温啊，也会造成梅将军哦。所以讲，医生讲心中去感染的梅将军哈，这个几率其实不高哈。梅将军呢，相对来讲也是罕见，不典型啦哦，不是典型的哈这个情况啊。所以讲，应该爱科鲁诶，这是医生一个讲讲，会不会是这个长公主她本身的免疫状况不佳哈？而就梅将军感染来讲，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伊是。肺炎引发的专心性的感染，后续在那个引发败血症，进而影响到心脏啊，所以心脏的免疫力就不好的时候，好，就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的
0: 连锁反应、啊。
1: 对，不会说啊，心脏很少会听的，会有医生讲心脏感染梅将军哦，你直接这种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哦。所以啊，他就是去遛狗，3年前一出去遛狗一时阵哈，啊就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昏倒了哈，就这好，突然就昏倒了啊，就然后。昏迷3年
0: 哈，嗯，
1: 好，要不然这个长公主其实长得也不错哈，啊，学经历也相当不错。
0: 对啊，人就讲吼，伊是所有这个瓦吉拉龙宫所有囡仔来对就是最争气的，在皇位里面是最争气的，包括哦，伊的 KBGO 吼，又完成了两博士跟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啊，伊登来哦，这个泰国接这个皇位的时候，哎，包括那个瓦吉。龙宫给他官位嘛，他不是他跟英爸不很快啊，我一直拿英爸来做王子的时阵哦啊，什么就吃喝嫖，公阿麦天啊就吃喝嫖赌什么都来，那就我干嘛？瓦吉拉龙宫他这个长女跟他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姑姑哦，哎，叫姑姑嘛，因爸爸的姐姐叫，
1: 叫爸爸的阿哥啊，对啊，
0: 对，阿哥，跟大姑姑很像，亲民，然后能力又好，形象又好，又走入民间，然后说泰国的女性好像真的都比较优秀，对吧？哎，然后又亲力亲为啊，跟认真念书啊，回来根本一种吼皇室那种很娇气的这感觉，哎，这蛮可惜的，但是好像最后命运。都没有很顺遂了。

0: 所以讲吼，这个泰国长公子啊，长公主哈，这个过世哈，哇，已经嘛哦，也是非常的隆重哦，来办理他的后事哈。啊，目前呢，已经要求全国哦各级的机关、各公营事业还有学校等等单位，马上就从这个长公主过世的11号那一天哈，连续15天要降半旗哀悼哈。啊，另外全体公职人员以及各营事业员工也同步进行15天的哀悼哈，啊，一般啊，民众会当啊看个人的状况，自行决定哦，看要用什么啊比较适合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哀悼哦。然后呢，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啦是叫雄孤板哦啊，只要在举办的时候啊，这个观众要起来默哀。那另外的是讲，也要求民众在这段时间哦，一定要透过不管是行为、说话或者是衣着，哦，要表现出哦，这个好从这各方面去比较展现出哦，这个对长公主的啊过世的哀悼。你也记得以前啊，那个太王普美蓬过世的时候，有没有？欸，泰国人弄个穿乌纱呢，而且还穿很久呢，好像一年还多久哦？只要没有穿黑色衣服哦，都可能哦会被逮捕哦。哦，真的哦。哎，以这边这个长公主过世哦，也哎哦不得哦哈，底下来在学的学生哈，哎，民众也有规定了哈，因为规定是安怎呢？男性应该穿着哦哦纹领黑色哈，有领子的黑色上衣，或者是白色衬衫，然后要搭配黑色领带，还有合宜的黑色的长裤啊，女生就要穿有袖子的哈，而且宽松不贴身的上衣。那下半身要搭配过膝的长裙，还加起传统哈，哎，这个裹裙哈，这包裹的裹裙。那学校的学生呢，哈，一律这段时间呢，规定要穿着正式的制服哈，啊，全体民众。皆不得哦，这段时间哦，这专体诶，这个泰国民众不得穿着圆领的哈，这衣领一种 T 恤不能穿这样子哈，也不能穿圆领的 T 恤，也不能穿无袖的衣服，也不能穿短裤、短裙、牛仔裤哈。服装不符规范的话呢，哦，那可能就会马上叫你要换过来的掉哈。啊，那哦，不过这是迄个啦，吼，在啊目前的是讲长公主。相关单位把它安排有一点像去给它月龄瞻灵啊瞻仰啊那啦，好，这个时候的服装规定哈。所以最近如果这一段时间有去泰国的朋友，你可能会看，因为泰国人他们对这一方面是蛮要求，王室里面哈，好，那想说几年前的这里普美蓬过世也是哦，那时候很严哦，而且那个服装的要求还穿了蛮久蛮久哈，紧固的时间，都表示对他们的太皇的哀悼哈。
1: 那补充更正解哦，他说呢，我的公这里、個、跟像那个长像这个现在这个过世长公主的，像他姑姑哦，不是大姑姑，是二姑姑啦。因为他普美蓬其实监管够能有两个姐姐，大姐跟二姐。阿兰贵给供了，他能力很好，那个是他二姐，一个司灵通公主殿下。哇，这司灵通公主真的很优秀哈。一席哈，这里1955年出生在曼谷哈。1977年被封为这个马哈和扎克里公主，而且司灵通他博学多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中文、高棉文、巴利文、梵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哈，也阿姨尊那以司灵通公主就很亲民的形象嘛，一跟你爸爸的是这个普美蓬国王哈，深入泰国的偏乡地区，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医疗、农业哈，跟慈善的等等的哦这种教育。所以一直那其实没纪念性，当然还是希望说啊，如果这个这个司灵通公主殿下是以未来的太皇就好，可是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花几阿龙讲这太皇，这个这没办法哈，这重
0: 司灵通真的非常
1: 优秀，
0: 他去泰国，他又是泰国，又是作家，又是诗人，也是插画家，也是漫画家呢，多才多艺啦，哎，多才多艺，好，多才多艺，好，真。真的是哈，但是后来呢，哈，到底是不是真的纯粹只是因为她是女生哈？
1: 是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如果施灵通他如果这种没有，如果施灵通这么优秀啊，他又是男性的话，嗯，那霸王金马的金马太皇啊，这个觉得。如果他是老二，他是这个施灵通是男性的长子啊，然后又这么优秀，啊，普美蓬会传位给瓦吉拉龙宫嘛？如果瓦吉拉龙宫还是这么一个
0: 瓦吉拉龙宫
1: 一男哥这么就像那个这样子公子哥哈，那太子爷这样子的话，绝对是哦，我传不到他嘛，就跟。哈利王子跟您哥讲查理哦，
0: 哈利威廉啊，威廉
1: 哦，对吧？那威廉这么优秀，对吧？这英皇嘛，绝对不会把那个位置传给那个哈利王子。
0: 不，本来就是长幼顺序继位的啊，哎呀。
1: 男性嘛，还是男性？
0: 没有，他们现在已经、
1: 哦、对，
0: 那时候伊丽莎白二世是因为因爸爸用贵姓、嗯、那时候他没有，好像是没有、没有有儿子啦齁，有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老早就他因为可能爱情的关系齁啊要爱美人不爱江山了，放弃了齁啊，所以说再变成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来继位是安内齁，好，不是说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没有儿子，有，但是他放弃江山齁。那伊丽莎白女王料因为一这料紧后嘛齁，而且年轻就继位，二十几岁的继位啊齁。啊，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继位顺序呢其实还是长幼有序啦，长幼有序啊，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一种讨论的是说是不是要以儿子以男性齁。如果的话

0: 其实哦，英国的王室金嘛，最主要有一寡哈被改革的哈，他在做一个很大幅度的改革哈。威廉啊，是一个真的是未来的英国国王，这很不错啦哈。其实我一直有在注意的这个英国王室哈，他真的是哈相当适任的一个未来的国王。啊，你啊叫威廉呐，跟威廉掉查尔斯呐，迄落个时阵吼退位掉，那他当然就是哇威廉啊，威廉掉呢吼，其实他现在就变成，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威廉掉继位者就是因弟弟哈利嘛吼。啊，所以哈利才会说他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备胎啊，不可以这种王室因的啊千年的传统以来的啊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威廉他如果继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个继位者就是他的儿子哦，因囝哦，因囝大汉后生哦，就几啊，再来呢哦，如果是以都是儿子继位的话，再来就是他的第三儿子哦，路易斯哦。但是呢，好像威廉他认为说，就照顺序来哦，就照顺序来哦。所以说如果照顺序来不分男女的话，变成威廉如果哦这个退位了，当然第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就几。第二个就变成夏利蒂啊，就是他女儿。因为英国人对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呢，一直都觉得说那是他们觉得最伟大的齁，这个英国女王。所以对女性来为王，因一点齁英国他们齁，这个过去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因为齁让受到很多英国人的崇拜。所以说大家就一直在还在找齁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结果发现哈，这个夏绿蒂呢，他的长相啊，还有他目前虽然还小小年纪，但是各方面的表现哦，非常的得体又哈识大体哦，所以很多人啊，也就觉得说，哎，那何不呢？哈，何不呢？不一定要都男孩啊，哦，所以说啊，威廉也觉得啊，也觉得大家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真的是哦太受到英国民众的肯定哈，所以说未来。啊，这个王室的继位，尤其是说威廉一旦他的上位了哦，他可能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传承的规则哦规矩的掉，好，听说他目前是倾向就是照顺序来，不分男女安内的掉啊，哦，所以说未来啊，如果说哎，万一他的哥哥就举说也爱美人不爱江山呢，是说姐啊，唔是啊，妹妹，我看他较无想要做国王呢，安内吼，阿姨就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给妹妹嘛，哦，就给妹妹啊，哦，就这样子啊。有的人是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哦，是可以的啊，哦，所以讲好吧，哦，来进宫格。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 super 阿豆护理员送进广告。
0: 对，跟他存一阵啊，吼，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个迪雷时阵嘛，啊，因囝查尔斯唔是单足久嘛，单刚好我就这样拢讲，哎呦，伊丽莎白女王吼，一定很长寿啦，哎，好了，算了，不要，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就不要传给他儿子，因为查尔斯，因为他就是害很，就是有一点害得戴安娜吼，这么惨，所以有人就讲，直接拜托女王直接跳过儿子哈，就传给啊，这威廉传给孙子啊。阿伯公，查尔斯丹加莱已经太老了啊，加上英国民众对他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史哦，对也印象不是亲呵呵呵。好来吼，所以讲吼，啊，人都歹讲啊，啊，伊就你看查尔斯啊，这个已经嘛继位了，哎，那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什么命理专家讲，哎，讲伊做袂久呢，吼，人讲伊做袂久呢，那可能只有3年或4年，夭寿。我讲人都要登基，恁家哦什么命哦命理学家什么占星师的底下讲公家呢？哎，果然真的是哈，他当了好像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因为罹癌，所以到现在他一直在治疗，好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上年纪也大了哦，年纪也大哈，好啊，这个威廉啊，这因为有这个弟弟哈利就搞得这样子哈，所以变成说有足侪代志，伊干嘛讲爸爸在。 处理好这个王室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软弱哦，好，刚刚你爸爸太专注哈啊，当然也年纪大，又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慢慢哈，这个查尔斯国王他就慢慢把一些王室的好这个事情也是慢慢让这个威廉哈来来做主啊，那就对了哈。好，所以咱身体要健康。我昨天又看到有一个名人哈，我不记得是谁，就这样瞄过哈，名人哎、欸、哪一个明星哪一哈艺人也是为这种病困扰，男性哈，就是有一点以那个病，就是跟英国查尔斯国王一样的哈，一样的，就是属于男性泌尿系统的不好的哈，泌尿系统方面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的对啦哈，所以咱听众朋友，这男性哈，男性啦，四十岁过了，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讲，从你一开始那个排尿的问题，排尿呢不顺畅，其实真正拢爱这。逐步要做保养啊，吼，爱做保养，所以讲吼，咱苏鹏爱食吼，开始放尿咧滴滴答答吼，排尿啊排不干净啊，尿不出来吼，啊是讲哦，这不自觉的漏尿哦，这东西已经哦显现男性哦在这一方面哦，在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产生了。
1: 对啊，男性听众别人卖紧张哦，我在男性有当下吼，哎哎，较搞紧张啊，又不太愿意讲出来，感觉讲哇，我身体变太。变安尼吼，我太无像较过去较早同款吼，我放尿人讲全过去嘛，啊，即马拢滴着下吼，这唔是生病，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荷尔蒙的不足，啊，你荷尔蒙吼，男性荷尔蒙不足，也会引起射护腺相关的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刚开始，你哪讲身体，我就像放尿这种征兆嘛，就比如说啊，过去吼没有那么频尿，起码就很频尿，啊尿个放袂济，吼啊可是讲放尿吼，起码有泡有味个歹偏，吼其实这就是咱的身体，哦咦，你给你发出警告啊，其实拄啊开始你当先去医生检查，医生你讲啊这没问题啦，你尿泡啥没问题，泌尿系统没问题，啊可能就是吼这男性荷尔蒙较减少吼，啊医生就会开啥，就要开一些。哦，补充剂给你啊，补剂给你，那个还是所谓的化合的药哈，药的这种补充剂，所以他们酸掉偏胸西亚，一天每天两次三次那种当补充，哎，大家酸掉天然主人，就是咱这阿婆来自加拿大苏鹏哈，就是苏鹏哦，它是所谓的哈南瓜子萃取哈，南瓜剂萃取的南瓜籽油，里面有杜松子。蒲公英花粉，哇，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当的好，所以男性朋友放尿问题，还是讲女性朋友放尿问题，都可以使用咱的苏鹏。
0: 啊，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一盒千百块，
1: 六十颗，
0: 六十粒。好，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你要哦这哦询问一下，还有没有那呢赠送组？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讲，哎、
1: 啊，
0: 有大组的不？我要买大组的哈、哦，买大组你当然会诶盒啊，哦，一组里面是两盒包装为一组，然后再多诶给加上半盒的呀，安尼拢包。中这几周啊，那得掉能啊半几周，能啊半几周啊，你就记得拿两盒的钱就可以了。好，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好，谢谢。指定药房各位，好，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
1: 对，
0: 这是直接咱啊，这个服务电话，咱的专线询问啊，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啊，用咱的服务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啊，给你哈配送到家。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李连。

哎呀，来啊，听众朋友啊，拢有心去买彩券啊，搁较无用，搁较难死吼。彩券兑奖的时候，自己兑哈，自己兑，家己兑，安尼唔叫有艺术，对不对？啊，兑到那个一刹那，你看哦，多巴胺的爆大爆发，好，脑内不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就大爆发哈，对不？啊，彩券要自己收好哦，爱家己收好哈。好来，为什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因为最近在泰国哈，都发生一宗哈，好来。泰国有一个54岁查某人哈。好来，这个54岁的哈，这个查某人哈，伊就是伊买3张彩券哈，然后呢？就去因厝边啊，遐吼，摕去因厝边啊，哦，一个好邻居安尼，就可能平时感情袂歹，摕去因兜讲，哎、欸，我买了3张彩券了吼，而、啊、且开奖，我们来兑奖一下安尼吼。结果呢，好、哦、就兑奖，哎、欸，啊兑奖的时阵，就是因这邻居帮他兑奖啊。结果3张兑，哈、嗯、兑兑的邻居改讲，哎、欸。哇，你有一张中头奖哎、欸！哦，中头奖，一个真的，对啊，173770啊，这一张中头奖啊，哦，啊，就这样子，哇，两个都很开心，很兴奋哦。啊，你这个邻居就改讲，哦，恭喜了，就讲吼，我跟你讲吼，你算算吼，嗯，无你这张彩券吼，我跟你先保管的吼，无保管的吼，我帮你保管啦吼，啊，也不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先帮你保管哈，好来。然后这个54岁妇女叫沙燕哈，好，她叫沙燕嘛，想讲啊好啊，反正好邻居嘛，刚刚兑奖啊，就知道中奖哦。哎，但是回去了，回去到厝了，迄暝困起来，伊感觉愈想愈无妥当，哦，伊讲哎啊，我干嘛？我那个中头奖的彩券呢？我干嘛要放在邻居的家？感情再怎么好，自己的彩券自己保管，不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的。传嘞吼，好天光了，伊就去传过隔壁这邻居吼，这个好姐妹小燕，好伊就讲啊，那个彩券呢吼，我彩券我想要拿回去，我自己保管，安尼就对哈。结果呢，结果因这个邻居就改讲啦，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中奖啊，嗯，你乌白讲，伊讲你3张拢无中奖。昨你对中是不是甲讲一张，其中有一张是得奖诶，而且还是中了头奖。伊就讲没有啦，那差一个号码啦。我是挑伫咧甲你，哎，我挑伫咧甲你吼，哦，甲你意思讲开玩笑，互你欢喜诶吼。伊讲没有，其实3张都没有中啦，哦啊，诶，其中7张吼就是差一个号码啦吼。啊，所以伊讲我得甲淡掉啊，安尼吼，伊要去甲伊提刀等啊，伊讲我淡掉啊吼。

0: 来，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吼，好来，哎、欸、啊，伊甲你讲无啊，伊讲我淡掉啊，啊，伊哥甲你讲没有兑奖，哎、欸，没有中奖都没有。可是你昨天跟我说有一张中奖，而且是中头奖，伊讲我是说差一个号码就中头奖，哈啊，所以就是都没有中啊。你现在要拿，我没有，我就昨天就丢掉了，我就跟垃圾打包丢掉了，哈。好，啊，今晚要安怎？要安怎？你要讲，哎、欸，伊甲我提我的彩券吗？你连中奖是不是确定中奖自己都不知道哈？好来，所以讲你这样子，你没有彩券，好、哦，这南北彩梗的钱呢，银彩梗无银狼哦，哈、哦，好、哦，而且你讲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哦，你伊甲提我的彩梗，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你无法度啊，你就是要叫他吐出那个彩券，你也没办法哦。啊你，你听讲，你一点讲，有啊，有一个办法，到时候他去领奖啊，哎呀、啊，他去领奖啊，他不会透过别人去领奖吗？哎呀、啊，所以讲，如果真的啦，真的彩券里面有中奖的啦，哦，好，好啦，真讲伊去领奖，伊就讲这我家己买的啊，对不？你要凭什么证明讲哪一张是我的？哎，你也不签名啊，能够对啊，哦，所以。所以彩券吼，真正你买的时阵吼，你真自家己爱不管也好，对奖的时阵得家己对吼，你莫摕别人对。哎、欸，总讲别人，我咧甲你对的是你若无伫边啊，结果我对到你，你这张有得奖的时阵，点点就甲你暗扛起来啊，对唔？吼、嗯，有的人就真那个歹心咩啊？几年前咱台湾不是也有这样吗？有一个人在大陆啊，咱台湾人呐、啊、吼，伊伫大陆咧做生意的，啊伊逐期拢几乎会买彩券，啊有一期伊就迄落写号码拜托因朋友帮伊买，有没有？啊，那一件事情后来佫拍官司啊，结果是中奖的啊，嘿、嗯、啊，后来他要拿就没有了啊，被朋友污去啊，污掉了，嘿，嗯，
1: 对，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人性了、啊，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你怎么知道？不管是陌生，你卖公陌生人就会不可怜嘛。啊，你干嘛分享你的啊至亲好友？你以为很厉害了解他？错、对不对？人性是很底层逻辑东西，嫉妒啦。啊、哦，对不对？你怎么样？你讲你个电，其实你那个得奖，你被个电嘛？你说你觉得是分享喜悦，但是听的人呢？你在炫耀嘛，对不对？那你今天让他有机可乘，你怎么知道？你不在后啊，平常是后面是吧？被钱逼急的啊，你多啊后你才敢个啃一下，我都给你吞起来，对不？所以不要太高估人性了、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是分享喜悦哇，你知道哦，那个我中奖的喜悦分享给你啊，你分享给你就会你得吸引到哈一些本来哈都不会碰面的亲朋好友来给你借钱啦，来给你拜托啦，对不？所以咱将两间我们就讲着，有只上巧，第二种的干那拢无，拢不用，拢没有事情，照常工作，照常生活，都没有人
0: 叫熊哥上 Uber，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别太高估人性了、因为你那本来你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人，因为你结交的。那个族群啊，是你的结交的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突然哦，
0: 都是苦哈哈的啊。
1: 也不要嘛，都是差不多了，也不要说都很多都是
0: 见钱眼开，
1: 没有啦，不是不要说苦哈哈啦，没有那么极端，就是说都是因为人跟人哈，其实我们不会嫉妒哈，郭台铭或者是黄仁勋多赚我们一亿、十亿、一百亿，但是你也去嫉妒
0: 你周边的、
1: 周边你认识的人，啊，比如说哦，你干嘛你两个人差不多嘛，啊，突然哦，一定要接大奖。喏、哦，也是讲伊嫁了袂歹，娶了袂歹，吼，工课袂歹。我讲人的现在，那吼，就是这个是人性最底层的、啊，不要太高估人性吼、
0: 哦。所以买彩券就自己保管，自己兑奖，自己领奖，也嘛莫你要奖是讲，我跟你讲，我得大奖，你喊我来去领奖，都不要
1: 啊，对，
0: 真的都不要。
1: 钱哦，就是自己最清楚，多少就好。啊，你若真正要讲电呐，讲实在，你若真正要讲电。哦，让人家分红嘛，请人家吃一顿啊、或者说把这个喜悦哈、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喜悦、就都请客干嘛？但是就是不要借钱，人就是这样子。
0: 好，来进功格了，
1: 美丽人生功格。
0: 有烧香，有宝贝，有家，有惊喜哦。
1: 对啊，到处猜梗哦， 欸，这个回报率绝对无你投资身体的回报率好。哦，你可能投资彩券还是投资股票，有可能有当下可能会了钱嘛。但是你若讲投资身体，哦，逐天吼安尼吼，都定期定额投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健康，马上就会回报。哦，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所以咱听看卖吼，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的心得分享，听看卖。
0: 来哦，嘿哟！
2: 反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种子，即马在时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等有者则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所以我就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害，无就家食看嘛，哎、欸，真的有效，
3: 钙粉哦。那
0: 食酒精
3: 真
0: 啊
3: 好用
0: 诶，
3: 真正好用诶，
0: 真正好用吼，
1: 超好。
3: 人爱食，
1: 太赞的啦吼！咱咧食钙粉、食钙油吼，对你哦，这个扳机子哇，扳机子，我相信足侪人有拄这个足困扰，手吼你无法度凹弯呐，尤其咱的这手指头的关节特别多嘛，又特别精密。逐天拢爱使用着即手镜头，你若无法度吼，尤其你若咧做工过，啊需要头啊咧转螺丝吼，还是讲搬物件，你即手尤其是食指吼，你无法度凹弯，还是讲其他手指头你无法度凹弯，我讲迄代志拢无法度做，而且你若讲要甲搬到滴个时阵，吼吼，迄、那个痛疼的程度吼，实在足恐怖的。哎，这上面出啥物问题？其实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关节跟韧带的问题。肌肉受伤还好喝钙哦，肌肉受伤你就休多休息嘛。但是你若讲长期吼，髋骨关系造成你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磨歪去，哎，这个爱好好来处理。要哪处理呢？真简单，那像咱头头听就没有分享，钙粉加钙油。尤其是钙油这部分吼，会当互你的软骨个筛细，内底即软骨素、葡萄糖胺甲一部分尿胶顶吼，让我们软骨吼，即个痛疼感觉，还是讲即个软骨的再生，通通都交给我们的这一盒得力钙油啊，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好吃，三餐都吃，一顿吼，一顿两粒，叫啥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会当吼来让你的板机子吼，还是讲你的关节软骨的困扰。有一个足好的提升，哦，一个足好的改善哦。得力钙油甲得力钙粉，介绍拢是2500块。去这个网买的时阵哦，会当问看卖有没有优惠组的，有开嘴，我们有机会。
0: 免讲有没有，直接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啊，有无有帮的，家己会跟你讲啊吼。嘿，那大组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好，来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会当问领导就近的指定药房啊。这个电话买当直接吼，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最近呢、啊，新北市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嘛，伊就去三重遐，啊，可能底下食物件爱啥，啊，伊就咧讲，就讲哦哦，什么这就是这个三重遮这个什么物件上好食，啊是啥安尼啦吼，他都讲到要讲到这个三重，啊，伊就讲三重，吼、哦，用台语讲三重，结果网络上我就这样讲，哎、欸，你要选市长的人咧，啊，你这个三重这当地人在地人吼，安那讲你来。讲三重埔，他有咧讲三重吼，讲三重，迄种外地人较无知影，较无哈熟诶吼。你卖讲外关区，大家嘛知影三重埔，三重埔哦。啊，伊就讲三重，好，所以讲哦，啊，就有人说哦，你这样子哦，对自己这个要选的这个地理环境甲地号名，拢阿个无讲足起，无足到融入安尼就对啦吼，哦。当然就有各种的声音都有啦齁。啊，所以后来在网络上都就这样讲，哇，这地名齁，真正有当时啊，你若不是在地就熟的，有时候外地人在看齁，我看我躺个不傻傻齁。好来就有人举高雄很多地名齁，高雄。譬如歌雄吼有几个吼，几个所在拢有山吼，好，譬如说冈山、旗山、鼓山、凤山，有没有？吼，好，高雄地区呢有冈山、旗山、鼓山、凤山，好，啊那读台语呢，冈山、旗山、高山。 啊，那唔凤山，那为什么凤山？那读凤山凤山，唔是都安尼顺顺吗？公山、鸡山、高山啊，凤山呐、啊？为什么凤山？哦，凤到了凤山就变成凤山啊，凤山，咩呀？凤山什么呀？凤山是当时台语啊，好、哦，高山凤山，哎、啊、对。好啊，公山的山，鸡山山，高山山，红山不是山，红山叫做山哦，哎，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你若讲外地较无较熟诶，就是讲，哎、欸、啊，公山、鸡山、高山、红山，吼、哦，你得安尼读，安尼读，人就会感觉足好笑诶，吼、哦。啊，这吼啊，唔是安尼尔，还有吼，这高雄有一些地号名真正，这个吼，所以讲，哎、欸，我在地的有时候是可能历史上吼啊传统下来的吼啊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男子吼、哦、来男子咱讲台语讲喏，男子区哦，即嘛即个台积电南阿 K， 你点讲男子的南阿K 是啊，男子的那阿伯，我问你，南麦讲读南阿 K 男子，你会安怎读？
1: 我就说男子就好了、
0: 就说男子哈、啊，啊那读台语有人讲，哎、欸、哎，男子也字边那读哦，哦，
1: 男主嘛，
0: 男主，所以南阿 K 最今嘛大楼起足济，因为台积电，所以有一栋哈，有一栋这个大楼叫做男子汉，伊的男子汉是伊的男子哦，南阿 K 伊的男子、哦，伊的子是木字旁个一个辛苦的心嘛，哦、男子的子是安尼，所以那一栋大楼叫做男子汉。诶，未歹哦，吼，像地号名，好来吼，所以男子不是读男子，是叫做男阿 K 啊，盐城呢，盐城区哦，盐城区足侪人拢知呀吼，盐城盐埕，你点讲盐埕，无啊，盐埕嘛，不是无嘛，不是唔对啊，也对啦吼，就跟那沙丁波甲三重吼一样都对，但是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说法吼，好南盐城，盐城咱讲盐埕也可以吼啊，但是甲传统的说法叫做盐埕波吼，盐埕波哦，讲盐埕波吼，这是比较道地啊，那桥头嘞吼。桥头，咱一定啊，你若讲个无识的人，就读桥头吼，桥头，对啊，读桥头，噶唔对嘛？桥头啊，对啦，也是对啦，不是不错啦吼，但是人会听较无啦吼，爱讲桥啊头吼，安尼，桥啊头，另外定金嘞，定金，咱也叫安尼读吼，定金，等咱就讲定金。定金听有啊，有啊，听有啊，听得懂定金啊。但是你若要较在地的说法，都爱讲潘啊金，嘿，嗯，好、哦、潘啊金，安尼就讲潘啊金是对定金呐、啊，哦，好、哦、啊，灵雅嘞，灵雅咱就讲灵啊，哦，灵啊，啊，但是传统在地的说法爱讲灵啊聊，哦，灵啊聊，哦，啊，你若讲灵啊，有人就知讲啊，你这可能外地的哈、哦，不熟的啊。后进呢？好，后进呢？后进，后进，你哪要叫这离安尼读吼？还真的是念不出来的。好，叫这个叫这个文字，你要把它念成台语。后进，哈，后进凹凹，你顶底凹凹后的读凹掉了吼，凹啥凹啥吼，凹捏吼，就是叫做凹捏哦。啊，后裔呢？后裔大家怎样？就是凹呀。哦，驿站的驿，哈，后驿的是鳌呀，哈，然后澄清湖呢？澄清湖你都讲澄清湖啊，对啊，澄清湖对啊。今嘛嘛较少人咧讲传统咧讲大鼻湖，早期人家会说大鼻湖啦，但是你今嘛澄清湖你讲大鼻湖，有人讲今嘛够人讲大鼻湖，哈，人讲澄清湖就好啊，哈，系来好。那高雄最有名的十条大道，哈。这个念法也是很特别，虽然打龙杂工啊，我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哦，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哦十全好，但是你若要改叫迄个音读吼，来，你若讲纯讲第一条一心吼，你也读一心对不？你也一心，你是讲哎、欸、一心我要念什么？一心，好，一心一心对对，一心对啦，人听无啦哈。啊，你讲一心哈，一心二路哈，啊来一心你爱读一心，你莫一心哈。啊，二圣嘞，二圣你那叫这个字哈，那无识的人要二圣哎对呢，二圣对不？大意啊，二圣路。 二肾，
1: 知道哎、欸，我二肾多、
0: 啊。二肾对啊，理性嘛，哈、嗯，理性哈、嗯，啊，理性，哦啊，三多嘞，哈，三多，你讲读三多，啊是要读三，一两三的三三多，三多，啊，有的人可能讲啊，三的一两三三多，你要三多四多，哦，三多的三多，哈、哦，无人读三多，哈、哦，啊四五，哎、欸、四维嘞。四维，人就读四维，好，你袂去读四维，啊，四维真，所以音就是讲，咱的台语话啊，这文言音啊，话就是跟他讲读音安尼吼，好来，啊，四维，你买当有人讲啊，这不是四读作四维吗？吼，你爱读四维，吼，较文言音，啊，五福嘞，五福你点讲啊，五福嘛，对嘛，一两三是五福啊，好，传统来讲是爱读五福，哈，这个较文。音哈，这五合不是五合哈，啊六合哈，六合六合，咱一般读哈六合对不？六合啊，那不是读六合，对啊，那不是读六合哈，哦，都、就是读爱读六合哈，啊七弦呢，七弦哦，这就较无什么唔对哈，七就是七，七就是七，读读音就七念念哈，无讲有文无其他文音无七弦啊，八德嘞，八德你都未读八德嘛哈、嗯，就读八德八德咯。八德咯，吼，你袂讲八德咯，吼。九如呢？九如你袂读九如吧，吼。九如你会读九如，吼。啊来，所以啊十全呢，你讲十全啊，都十全对，爱读十全，吼，好吧，吼。哎，就这样。

0: 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三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1: 又不是我用坏的，
0: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1: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0: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1: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0: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听啦吼，好好谢谢吼，好谢谢。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吼，拄只咱那是台北哦，树林的听众吼，好谢谢吼，拄啊再去做两国的开刀刀回来吼，啊，好来咱广告吼，
1: 广告
0: 啊，伊咧问讲，即个安尼即马要安怎去保养吼，拄啊开刀回来，钙粉钙油一定这两项的，绝对这两项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有的人拢感觉讲我开刀我都无代志啊，吼。伊讲啊，但是伊个知影，伊个知影讲，我即马就是爱过来个食保养，因为你开刀是开一目啊，你规身躯有偌济骨、肉肉杂杂啊，有偌济肉关诶关节肉啊，偌济你知道？咱用食的都是逐目拢顾会着，你开刀是开迄刀处理已经有问题，迄个部好，那迄目念念啊，咱用食得力钙油，咱都是所有身体，咱身体所有的关节肉拢顾会着，
1: 自动导航啦，
0: 对，
1: 你对欠伊都去补对。
0: 啊，钙粉哦，互你较有元气，因为一般来讲，咱开刀了吼，人本来都会较无气力。吼，啊，较无元气，啊，加上咱已经到这个关节都需要开刀的年纪，大概钙质也都不足，所以你的啊，这个骨头诶较怕吼，啊，骨质也较疏松，没有力量。有当时啊，开刀了要啊，这个复健吼，要做复健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力量吼，爱有力量，所以酸乳钙粉来加来食吼。
1: 对，得力珊瑚钙粉啊，个咱的得力钙油。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对，咱树林这大哥伊讲哦，咱节目中播的歌拢真正真好听，好，谢谢以上。几点前故咱开用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那产品无清楚要问，还是定岗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有话要伫咱节目中啊，甲大家分享吼，发表的0800-77-5599。

0: 个哦，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哦 ，X SpaceX 哈，这前阵子 IPO 嘛，伫昨天正式上市哦，伫美股正式挂牌上市，惊死人！第一天 ，first day 哦，第一天。以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的市值就冲上了 2.1 兆美金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呢？ 2.1 兆的市值现在给全球的公司排第几呢？一间新的公司第一天上市挂牌上市， SpaceX 它就冲到全球市值第七第六是谁？就是咱台积电，但是伊甲台积电跟他差1000亿美金俩，咱台积电是安尼哦，安尼毛利啦，哦啊，这就是晶片探世界钱，跟探个盆满钵满，赚、钱赚的要死，才被世界的这个股市给肯定。SpaceX， 我讲一升级，然后开始谈第一天上市，第七名啊，惊死人啊！哇，
1: 人讲
0: 2.1兆，
1: 马斯克吼，马斯克伊第一个第一个有上市的公司，那时候他的身价才多少呢？最早期的扎起，其实也没有很早，大概是14年，哎，15年以前，马斯克开始有做好有这个事业。
0: 特斯拉吧，应该是特斯拉上市。
1: 最早哈是特斯拉多，一共那时候才7亿多年呀。啊，今嘛变啊呢，所以哦，人家把它算起来讲，哦，伊个这个这个资产已经翻到差不多将近1500倍，1500倍哦。
0: 哦，难难看哦，这昨天
1: 十几年啊，短短十几年而已哦。
0: 因为他这几年创了很多公司嘛，他也创了很多梦啊。还有难难看嘛，这个雄心的全球市值哦，前十大的公司哦，第十名。第十名，拍摄马西马斯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 特斯拉哈，1.4兆美金。然后第九名的话是沙乌地阿拉伯集团的石油的哈，做石油的集团1.7兆美金。第八名哈，博通哈的博通公司的系列这晶片的1.8兆。第七名呢，他都供了嘛，然后第一天上市就跑到第七名 ，SpaceX。第六名就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2.2兆。第五名哈，美国的这个Amazon哈，这亚马逊2.5兆。第四名哈，微软 Microsoft 2.8兆。第三名 Apple 4.2兆。第二名 Google 哈 ，Google 咱大刚用的 Google 4.3兆。第一名哈，就是咱的哈 ，Jensen Huang 哈，黄仁勋的辉达4.9兆美金，吓死人了！像前十名呐，转前十名，干那一间不是科技公司呐，第九名这个沙美公司嘛，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哈石油公司，其他九名全部拢是科技半导体哦，阿伯的是哈，这是 AI 等等的公司，吓死人哈！所以我感觉这地方这个世界最新排名传给我朋友看的时候，哎，你讲哈？先嘛，起码世界公司跟本啊，他的印象中哦，市值全世界市值的前十名的公司还停留在什么太古的可口可乐啦，吼，而且讲麦当劳，而且几挂他传统的三样，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哦，你踩中 AI， 踩中太空台，踩中无人驾驶，
1: 都是这些哈，
0: 你就看不到啦，
1: 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啦，
0: 哎，掉掉掉掉掉，
1: 科技外太空，
0: 从 AI 到外火箭到外太空，哈，这个就是哈，这真，而且
1: 时代在咧变迁，
0: 而且市值膨胀很多，咔嚓，咱印象中啊，你说比尔盖茨哦，全球首富，那个时候他身价才多少？大家有没有印象？
1: 五个千亿不？
0: 那时候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做很久，他这个市值做很久，800亿美金。金牌跟九条啊，九条啊，你哪个黄仁勋的身价在过去的话，他早就是比尔盖茨的一倍，在差不多几倍这类身价，过去就放在过去就是首富，但起码没这世界首富哦，你个人身价几条 VQ， 吓死人，同所以变成。几年给单真的是贬值很多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哈，钱不是钱呐。
1: 那我就听众朋友 一传简讯来哈，昨天咱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阵，有滴咧讲啊，就是听了会也会哦，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听了会心酸酸想哭的歌，有没有？
0: 啊，对
1: 啊，所以伊讲啊，因为他上班的关系，所以伊讲上班时间听咱节目袂当 call in， 所以伊是录节目了，伊用传简讯来。我今天在我刚刚才看到，所以回答他哈。伊讲啊，感谢两位主持人淑君跟伯杰，我住在和美哈，中华和美。伊讲我的人生的歌有很多都是吴启贤的歌，所以一过去可能吴启贤的歌有很多很打动他的对啊。伊讲其中有一首讲叫阮的名，好，这首好，这他是其中之一的对啦。那昨天有人说桂花巷嘛，哦，他说桂花巷真的很好听，但是很酸，就听起来很心酸的对啦，哈，但是因为都是安尼，我听迄种歌，我真正无法度，尾啊，咱有听就讲哦，无法度，无法度吼，所以后来我们就咔咔听个一段，就把它咔咔了吼。然后呢，咱就以和美彰化和美的听众吼，伊讲安怎呢？吼，伊讲哦，其实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心酸吼，我最心酸的吼。是礼拜天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他礼拜天都是最心酸的一天，心到了礼拜天他就心酸酸

0: 哎，来，你好，
1: 你好，嗨
0: ，Hello。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2: 我可能将我的那个图哦，两个话套，你刚刚看对卡少。
0: 是讲
2: 明天，明没来讲明仔阴暗，后日的阴暗，哦，啊大后日的阴暗，好啊，听好啊，啊另外一个哦，明仔后日明，周日明，哦，啊你收对两个票，
1: 拢对。
0: 会当沟通就对啦，
1: 对啊，听有就对啊，
0: 重点是听有，
1: 听有就对啊，
0: 对啊，无
1: 对啊，两种拢听有啊，
0: 你那，
1: 系啊，
2: 是啦，
1: 啊，
0: 是啦，是啦，是啦，
2: 都是。加高阳有两个人，你宣布，你报上啊，林鸿加张敏啦，
1: 好，谢谢啦。
2: 我加以前无讲啥物啦，拢三名做一名，后一名，因为迄一名就是表示今日暗时啊，外面在个查天日子啊，听我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哈！南新竹新丰的断线重打哈。
0: 咱台语本来就是较强势语言呐、啊，啊，你那希望咱台语的当歌哈，一代一代个团队，就不要那么苛刻啦。对 对, 對，不是那么强势语言。
3: 你好，
1: 哎，你好，
0: 对对对。
3: 哎，你
0: 们电
3: 台925的电台放心的嘞？
0: 多少？多少？
3: 925的
0: 好，那我请问这个曾经了解
1: 92.5吧，92.5啦。
0: 好，
3: 我
1: 你先准过91.3，还是九一点三？嘿，
3: 我那是90.9啦。
1: 好，好，谢谢。还是90.9，对，都可以哈。屏东
3: 95。
1: 好，好，我们请工程部。好，我们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好，来，你好，嘿。Hello，
4: 这边不给你好。
1: 嗯，哎，
4: 喂，
1: 请说。
4: 好，
1: 来，请说。
4: 刚刚你是刚刚有讲到发音的那个台语国语的发音，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在每个年代我都会拿出来聊的两个字，一个是曾国藩的曾嘛，哈。
0: 嗯，啊，曾经的曾嘛，哈。
4: 曾台语是叫曾嘛？
1: 嗯，对啊。
4: 啊，你啊，那一个詹天佑的詹，
1: 詹嘛，
4: 台语是叫詹
1: 嘛，对啊，
4: 对，不是啊，就是
1: 一个詹，一个真啊。
0: 你好，
1: 啊，一个是詹啊，一个是真啊。
4: 对，但是你真的时候，就是那个真嘛，就是有一点交叉的那种小趣味啦。
1: 哦，你是讲真台语读作詹，哈，
4: 哎呀，
1: 啊，迄个詹台语读作。姜，哎，对啊，那安尼那有关系对不关呢？
4: 那你姜的话，国语是真嘛？
1: 啊，
4: 好，真的国语是
1: 好啦。哎，好，谢谢，我了解了解你的意思，好，谢谢，好，谢谢。好嘞，拄啊，咱咧讲高雄市的十条迄个大路嘛，吼，对不？哦，通常的发音就是一心啊，一心二性，一心二性，三德四维，五福啊，六合七贤，哦，八德九儒啊，十全，对不？哈，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哎 ，Hello， 好，谢谢哈。啊，所以讲，那你叫正常来讲，爱读安呢？啊！但是你若照我拄啊讲的，讲有当时啊，有诶人呐，唔知影，还是讲吼，伊着用迄种较传统的读，也咩，较迄落读音的吼，对，好，比如讲一心一读一心，对唔对？啊嘛无唔对吼，一心讲一心，啊一心你着读变作读一心，吼，二性你着读两性，吼，啊三道你读三道，啊四维你读四维，五福你读五福，哈，啊六合你读六合，吼，啊七贤啊七着敢若无。无别音啦吼，七都是七啦吼，七弦都七弦吼，一两三四五六七哦，都七弦吼啊，八调咧八调咧，有个人会读八调吼，等我八调吼啊，九如你就讲九如吼，但是爱读九如，唔是九如吼，十全你读十全对不吼，所以的一心两性三德四维五福吼六合吼七弦。八德高如十全变读安尼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好断线哈，零四电话0422，04-9298哈，来重打，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0700-7755-99。
1: 你好。
0: 嗨，你好。
5: 最近哦，也要读头前迄叫高雄人啦，啊，那边叫音乐读迄道，唔是高雄人啊。
1: 不一定啦，会啦会啦，嗯，嘿，有的人还是
0: 没有。我想语言这物件，卖不要那么死啦，
1: 不用去苛刻。
0: 人肯用这个吼，就台语起来用啊，不然讲那我何必要讲台语呢？一心路就一心路嘛，你讲哎呀，一心路唔对，三德三德咯唔对，
1: 三德四维。
0: 我就
1: 我哈，
0: 我得要跟你亲腔个用你的语言，用你用我会晓锦衣会的泰哥，阿你可不要我尬一口。我那我下次就讲三多路就好了，我何必要让你在
1: 三多？
0: 对啊，
1: 锦三多四维。
0: 艺术
1: 五福，
0: 咱台语本来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小孩子因管一讲不太正确，也鼓励他讲，记着一干完输给输用啊，不他就直接。
1: 唔对，你应该纠正啦，啊，或者是你该解说讲，
0: 哎，对啦，
1: 有这文音文格文音噶啊噶读音哦。
0: 卖你讲啊，你这唔对唔对，我讲伊就卖讲啊。
1: 你免讲唔对啦，那唔对，听有就对
0: 啊
1: 啦。
0: 对啊，伊知影要讲啥，你要表达什么物啊？重要，因为我们
1: 讲唔对，我
0: 因为我们台语
1: 不被客气呀，对不？
0: 我们台语不是韩流，没有强到吸引人家。哦，我北洋公啊，没去二。我们不是
1: 强阿公终于讲，哦，我有比你更高的所在，所以你来挑我。
0: 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越感啊！这个语言的挑衅，挑衅，哎，真的会这样子哦。
1: 来，你好，
6: 喂，两位主持人好，我较早吼，台语老师跟阮讲。讲吼，湿甲杂啊，湿就是杂吼，啊就是话音，讲话音啊是吐音，拢会当讲。啊，文音文言，
0: 嗯，
6: 嘿，文言就是吼，
1: 就读音甲文音嘛，嘿
0: 啦。
1: 好，谢谢吼，就是文音甲读音，嘿，嘿啦。
6: 甲话音，啊，佮我佮讲一个代志，
1: 嗯，
6: 就讲咱做好嘢对唔对？啊，好嘢是额度的额，好嘢人就是。好
1: 俄人，
6: 哎，迄个亚维拢袂用写啊，但是伊是，伊是有伊的哦，俄度的俄。
1: 好，了解，谢谢，来你好，嘿嘿。
7: 啊，
1: 恰公，
0: 恰公，喂，
1: 再见。
7: 搞保的啥咪？啥咪去保你这祖先啊？
0: 来上卡。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8: 哎，你好，我这是要去，我有人提供，他去你遐问。
1: 嘿，
8: 食膀胱的啊，请问是啥物物件？
1: 都怕。哎哎哎。

0: 来你好，嘿，淑君仆家姐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来车讲嘿，嘿。
1: 你较早的人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0: 是啦吼、哦，好啦，好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欸、
2: 我讲一个，阮朋友哈、
0: 嗯，
2: 伊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啊，
0: 哈、
2: 哦，
0: 嗯，
2: 啊感冒了，
0: 嗯，
2: 然后他妈妈说、嗯，来我带你去医院、啊，
0: 嗯嗯嗯嗯，
2: 啊，伊就甲讲我不要。伊讲无爱啦，我唔爱啦，我买怕尖啦，讲伊无爱怕尖啦。
0: 嘛是
2: 啊，妈妈听无啦，伊讲啦，啊打针啊，打针啊，
0: 无啦，啊你就该讲，伊咧要讲怕尖，就是台语，你就该讲哦怕尖，爱讲注射啊，安尼嘿，俺就该讲的，该纠正，啊伊嘛学起来啦。
3: 但是咱告诉过，像那台语，
0: 哎
3: 打针要叫注射，
0: 嗯。注下，哎，
3: 对啊，为什么？
0: 哦，
3: 日语，咱东西用日语啊，
0: 日语。
3: 注下，这注下，
0: 注下，
3: 这就注射，其实就是日语来对，注下是就是打针的意思。哦，对啊，对啊，哪公，囡仔问你讲，阿妈，阿想那想那打针，华语叫打针，阿想那台语要叫注下。
0: 嗯，
3: 你不要那个回答。然后你问的叫注射，啊，你的这个沟通的桥一样。我阿有你阿做寡改的加注射，对吧？所以说，你要真的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你要接一后边有哪无问题，问问你，你嘛爱知啊，啊不就变成说我跟你假呢？
0: 啊，来你好，
3: 不是好的沟通。
0: 那不是讲打针怕针吼，那是讲注射。
3: 对啊，对啊，你也讲解释啊。
0: 你好，
4: 加拿大。太阳一个国家，我冇听过，有得坡贺，跟有养坡贺。
3: 加拿大
0: 对，你是讲
4: 他做拍球啊？
0: 拍球啊？
3: 那那不是讲过吗？
0: 好，拍球嘞。
4: 坡贺，
3: 波士尼亚，
0: 波
3: 士尼亚，那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嘛。
0: 嗯嗯，对吧？
3: 波士尼亚与塞哥，赫塞哥维纳，波士尼亚，东欧的国家，
4: 波士尼亚，
3: 波士尼亚，
0: 对对对对对。哦，伊看卡球啊，系啊，对啊，
3: 嗯
0: 哼，好，我有一遍哦，这我真正亲身的，有一年过年，跟他去亲戚遐，去亲戚兜坐吼，啊，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啊，过年啊，亲戚五十大家拢回来嘛吼，我真正当场听到的，我当场听到，都很多人听到都是快要笑出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个喘一条个啊，哪讲安尼吼，我那亲戚迄个。啊，算讲伊敢那姨婆安尼类似安尼就对了。啊，因新妇过年，我那等来过年。啊，伊的新妇是外省的。啊，拄啊吼，伊的桌顶有放一挂拄啊，人某一个亲戚的订婚上来喜饼，吼，人个订婚的喜饼啊，放在桌顶。啊，我那个姨婆因这个外省的新妇看了一饼，就讲想要吃，啊，就问伊，就讲妈。哎，桌顶的西饼较好吃，过年哟、喔！真的啦，哦，我迄阵听者，迄当天丢大家听者，拢咁要笑在，个但是又变，哦，大家个变个足严肃诶，安尼讲今日伊无听到，哎呦，过年时啊，你甲讲个什么西饼、喔？真的，哦，因咧是话信心不讲，哎，桌顶的西饼敢会使吃？伊是要，伊可能未使会样啊，哎，但是佫尽量要讲台语啊，西饼啊，西饼伊就未样，伊就讲西饼敢会使吃。老妹，我大家紧张的讲，哎，伊安尼伊婆唔知听到会做伊了，结果伊婆吼头啊嘛震惊一下，后来转家己话笑出来，安尼讲，哎呦，即摆少年呢。台语拢讲袂好势哦。好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5: 哎，结婚，你好。
0: 哎，
5: 来讲个。讲个台语，叫做迄落泰山椒艾尔啊，打字也变那送啊。
3: 什么泰山椒艾尔？听不清。
5: 泰山椒艾尔，
0: 因为你在讲话，我都拢听无。
3: 因为你
0: 心机机机个个机机关关听无。
3: 回音啦，回音吼！你
0: 听不清。
3: 你心机禁掉，你好好讲。
0: 跳山泰山跳爱河，什么关机关机？喂，再见再见哦。听众朋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吼，收音机不要回音吼。来，你好，嘿，
6: 小君，
0: 嘿，
6: 你有叫问呢？你敢知韩国的首都对？
0: 首尔啊？
6: 哦，
0: 哎，不是哦，是啦，嘿，首尔。
6: 哦
0: 首尔，
6: 首尔，
0: 你心机好，卖个机啊，心机卖个机啊，谢谢哈。啊，听众朋友，口音的是哈，电话当卖对收音机啦，安尼咱咻叫啦哈。首尔较早叫汉城嘛，汉城嘛，啊，落尾改首尔哦。嗯，来你好，嘿。
7: 他拄啊，迄个女生咧讲的意思是讲吼，泰山跳爱河，爱语跟国语拢同音呐。
0: 哦，我听无，好谢谢。
7: 泰山跳爱河就是你说国语也是泰山跳爱河啊，讲台语嘛是泰山跳爱河。
0: 嗯哼，好，谢谢。
7: 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啦。
0: 啊哈，伊回音足大， okay. 我安尼听吼，可能你听心机的人听较有啦。啊，我这戴耳机咧听吼，叽叽叫，叽叽叫吼，声音阁未清吼。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当初啊，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听咱的九二
0: 屏东之声，
3: 对，屏东之声92.5哈，有点收讯不好哈。就是因为说台电有这个断电的问题哦，今麦已经恢复供电啊，收讯嘛正常哦，所以听众朋友个气块嘛哈，这个屏东之声哈FM 92.5还可以再转转看哦，应该。

0: 是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是个哪里好？
0: 哎，你好，嘿，
1: 我们家在转播声哎，
0: 恁遐倒位？
1: 我遐安南区啊，
0: 安南区你听对一台啦，
1: 听九七点九，
0: 九七点九转的无声，
1: 嗯，
0: 九七点九，
1: 系啊，
0: 是，你是你的心机的关系，是你手机啊听是迄落，
1: 手机啊，
0: 用手机啊迄落下载哈，
1: 嗯，
0: 好，谢谢我啊，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哈，
1: 好，
0: 谢谢哈。啊，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大家长颈鹿的迄个台语边来讲，
0: 过来啊，再问一万遍啊，不要讲，好，谢谢哈 ，Hello， 来，你好，
4: 小君啊，
0: 嘿，
4: 小君啊，小姐，
0: 嘿，
4: 啊我。你讲韩国都少，都少。
0: 嗯。
4: 啊，我个点几下来嘛，佫拢无讲呢。
0: 好，谢谢哈，都、就是安尼。
4: 好，好，
0: 好，好，谢谢。点几啊？是点什么几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谢谢。多咱台中有人讲听97.9，我唔知你台中是安那，那有97.9的哦。听众朋友，有当恁家己吼，唔知安怎转吼。来，你好，嘿。
5: 我一扑个你好，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吼。
2: 嗯，你先讲。
5: 食中药吼，
2: 嗯嗯，
5: 现在也未用，用个菜脯子戒掉啊吼。啊，那食西药，唔知有啥物还好戒掉无？
0: 唔知。
2: 唔知呢，
0: 唔知，这唔知，
2: 清楚哦。
0: 哈哈，这可能吼老一辈人有老一辈哦，这我唔知呀吼。
5: 系
0: 系唔系？好好好好，好来，食唔到药要甲戒掉，要甲戒掉就对啦，吼戒掉吼。

0: 日本的爱知县哈，伫2024年哈，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强盗杀人案件哈。来，我们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哎呀，你啊，不给外公多几天门工，讲掉要不改掉，我等水哒哒的，这样就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没关系。

0: 好来，咱都话讲吼，这个日本爱知县伫2024年迄年吼，当地有发生一宗嘞吼强盗杀人、强盗杀人的案件。那被杀死的这个人吼，被害者是一个不动产公司的社长吼，社长。啊，伊被人杀害了后呢，竟然尸体佫直接佮弹的迄个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琵琶湖，琵琶湖哈。落尾呢吼，这个尸体被发现掉了后呢，警方日本警方调查了才知道，他家里遭窃了哈，伊的公司内底哈遭窃哈，有人去偷物件的掉了，好，包括伊的这个信用卡啊，个公司内底有一挂现金款项哈，好，通通都是这样哈，不见了哈。那么日本的警方呢，就针对这个杀人弃尸案、强盗哦、抢劫、杀人又弃尸案哦，若要进行调查了后呢，一直到哦，我那调查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凶手竟然是一个什么人呢？
1: 谁？
0: 红雪鲁龙。好，日本的叫红雪鲁啦，红雪鲁龙，好，就是咧
1: 昏迷啦，
0: 咧做迄落啊，迄落啊，别那讲，
1: 就是昏迷的哈，
0: 咧卖淫的啦，红雪鲁哈，这个红雪鲁伊较早就是伫红雪店咧工作的哈，那伊本身呢？因为沉迷牛郎俱乐部，所以足侪安尼嘛，包括咱台湾嘛，同款，有啊酒店吼，酒店上班的小姐哦，吼，吼，伫酒店工作，赚查甫人的钱，然后再个摕来去牛郎店的吼，来去饲一挂这牛郎小白脸安尼，哦，就这样，好一样啊。日本是足侪，好有足侪迄个风俗风俗女郎，因本身就是安尼。就是本身的这红烧鹿茸啊，他但自己又常常去那个牛郎店去消费哦啊，有当时是爱上那边的哦牛郎，还是讲喜欢那种换我去，好人安尼伺候的感觉哈、平时是我拢爱伺候人赚钱，换我提赚了钱提来去好人伺候，一种感觉很爽啊、所以就沉迷啊，沉迷了，你怎去一种店都是拢爱钱
1: 开钱嘛。哈，
0: 无啊，不够啊！你风俗店赚的钱拢无够，你去搁贡献吼，迄个牛郎店哈、啊，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欠牛郎店的账，牛郎店的就讲，哎、欸，来，你吼，即嘛，吼、这钱行拢无特别来消费，拢吼无清无错吼，即也讲无拿钱掏钱的钱无用完，就不给他来安得对啊？
1: 钱债未清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伊就这样子，然后又很想去牛郎店，但是钱债未还，所以专呢痛下这种吼，这种杀机，一招。一个四十几岁男性友人侵入这一家哈，咱都讲的都是啊，这个这个底下爱知县的这一个不动产公司的啊，这个来的哈啊，那时候只有社长哈，社长的来的，他就把他哈，把这社长哈底下的个杀害，然后偷他的信用卡，还有公里面的现金什么拢偷，有钱有价值的全部拢偷，然后又把这个社长的尸体把它丢到那个琵琶湖，后来查出来的是安内哦，就是风俗店女郎为了沉迷牛郎店，给有钱逼掉啊啊，找一个男性友人哦，进来进入不动产公司来的去偷抢，然后杀害社长哦，这个社长实在是有够无辜，我本来就是这个社长是伊的牛因店的来
1: 恩客
0: 恩客，结果不是，哎，纯粹的修。你想我起笑啊？对对，哎，
1: 都真呀，加油！
0: 哎，好，这个整个哇，一年多的时间哈，而且的调查哈，一直到最近呢，哈，这个案子呢。由被哈这个调查的检方呢哈，这个全案调查终结哈，检方对这个女啊风俗店女郎哈，这个求刑无期徒刑，好把她起诉起诉啊，求处的无期徒刑，哎，
1: 这其实就是强盗杀人嘛，就简单呢，
0: 又弃尸
1: 啊，毁尸嘛，对啊，这就
0: 我这故意调查，
1: 对啊。
0: 安娘，
1: 而且这个小舅长，我跟伊不啊，无什么恩怨，
0: 没有恩怨，
1: 也没有借贷恩怨，不敢怕，不讲去消费，该虐待啊啥，所以这边讲
0: 啊，不是讲我有欠你钱啥，
1: 对啊，根本该是无关系啦。
0: 啊，你就为了偷钱抢钱，你就把人家杀死又弃尸，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的理由是啥，这个就是入室抢劫、杀人、毁尸，哎。
0: 都都好而已，没
1: 有错，没有错，
0: 脑畸形的搞不好啊，哈，哎呀，所以讲，好，这是发生在日本爱知县哈，2024年哈，特别个特别过年的进程发生的哈，啊，但是安尼经过一年过，而且调查终于把他起诉了哈，哎呀，对啊，所以讲，好吧，哈。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讲啊，去种所在吼，过了场所消费，人家都是看你的钱呐、啊，查甫拢赶快呐，哎呀、啊，哦，就是看你的钱呐、啊，啊那是消费不起啊，吼、哦，这，哦，啊是讲啊那别人吼、哦，啊开了比你较爽的是，哎呦，啊那拢今晚要这点点业台拢无通来怎样拍摄哦，吼，哦，人诶别人诶。嘿出手给我大方的你这几岁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拍摄了
0: 嗯
2: 哎长颈鹿的台语这句拢无人讲我跟你讲。
1: 吉林的啦，吉
2: 安乐
1: 啊，随便。谢
0: 谢，等什么乐拢好啦，吉林乐等安乐
1: 哎，长颈鹿马好啦。
0: 不会去讲啦，不会有人刻意去讲长颈鹿来讲，哎，都等安乐啊，你看要一只等去个等安乐啊，我
1: 咧。阿妈，哎，两毛阿妈，想到长颈鹿的代志叫等阿乐，唔是个等啊暗棍的乐啊。
0: 不通、哎、通用度不足、哎、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哎、对
1: 啊
0: 这当年啊一年都拢们听就拢爱问足济个啦
1: 因为就是、哎、这一两个咱也当刚刚华裔较无赶快啊但是现在要叫麒麟咯要叫东啊你要讲解说嘛你要讲加一课无要紧你要讲加一课人后边问你，你也有法同你讲，啊无就安尼哦，啊无要紧啊，你讲，下当个囡仔讲，哇、哦，你安尼讲吼，别人可能听无，你还讲啊，就吉林咯，哦，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好了啦，不要说，
0: 就是麒麟，就是长颈鹿啦，麒麟，
1: 对对
0: 好来哈，哎，咱有听众吼，伊讲吼，这传简讯来吼，伊讲吼，多看公式诶，第一代啦。和公司的台语台拢会当学着标准的台语，甲台湾的传统文化节目吼，
1: 就袂歹啊！最近
0: 啊，拢足用心咧推展台湾特色的电台吼。
1: 啊，个有就是讲文化啦吼，一寡咱，因为咱即马社会较
0: 在地文化，
1: 咱即马社会较紧啊，大家我看到拢是吵吵闹闹，啊，唔是独家啦，不是或者反正小把玩家有无？以前真正咱这条就没有推荐不错。
0: 嗯，
1: 他说台
0: 公式
1: 台语。
0: 公视台语台
1: 对啊齁、嗯、其实除了咱社会齁还是有暖心的一面齁温暖齁刚帮忙帮助啦买起个个偶啦齁买酸甜大家看到冰冰冰冰哎看到大家看到嘛就神呢对吧、嗯、其实咱台湾就好诶买但是就是媒体齁太准媒体为了点阅率收集率收视率就要爆炸。暴躁的东西、
2: 欸好好欸、我觉得现代人现代人齁拢有受过教育啊啦啊，比较无受过教育个已经较少，啊，所以我感觉即卖像阮叫阮孙仔咧讲话，阮咧讲话的时阵吼，拢嘛台语国语交叉，还有说英文比较传承，都英文也交叉进去、嗯嗯，我们多种语言下去讲，不要一直说全语言呐、啊，
0: 嗯，
2: 安尼较有通啊，像你咧做节目，为个语言你用台语讲嘛，做歹讲个啊，
0: 嗯，
2: 讲到一半要搁改安尼，你讲长，你我讲啊，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安尼无改好，
0: 哦，
2: 免改，哎呀，我。
0: 好了，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喂，
0: 嗯，
3: 小公子啊，你好，
0: 嘿，你好，
3: 哦，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十多年啊，我唔捌咧口音啦，
0: 嗯，
3: 啊，我是讲听这阿桑吼，啊，人都长颈鹿都安尼讲就好啊，啊，他都还只嘴要冲哎，
1: 无要紧，好，谢谢，
3: 啊，台语吼，嗯，你讲的吼，我感觉你讲的台语足标准的呀，对你学就对啊，
0: 谢谢啦，吼，
3: 哎，
0: 谢谢，
3: 啊，我有吃你的音性啦。
0: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 咱来进广告哈。好，来广告咯。咱广告的产品五大产品，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1: 苏鹏护脸素、阿个维他干哈。
0: 哎、欸，咱都讲吼，都讲有诶有帮吼，卡电有帮头家卡电话来，卡来咱现场哦哦，咱有啊这啊是安怎你知吼？这间药房其实阮即马已经无指定啊，但是各拢有人要走去家买咱的产品，所以伊卡电话卡来咱的节目现场，伊讲我是哪一家老板吼，哪一家药房老板啊，足好，我感觉这个头家足好，伊即马无指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客佫走去伊遐要买咱的产品，所以伊讲我即马已经无指定啊吼，啊所以你也甲人客。讲吼，阿伯来，我得报名加好买伊吼。好，他现在已经取消指定药房了吼。好，这一家药房老板，我真的很感谢他呢。买有诶哦，啊，辞职插你咧吼。啊，你买无，我就甲你讲无啊，一句就好啊。好，伊个惊讲有诶人客真正会加行路诶，加行冤枉路诶，所以伊卡来甲讲，叫我甲人听众讲，伊已经药房已经没有指定了吼。好，谢谢吼。啊，咱家己当然我们也。要记起来啦吼，有药房那么多有东西啊吼，促销机顶吼，好也要记起来。谢谢感谢吼，咱条件比如咱全国大概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啊，各有对呢，保德旺，
1: 对啊，
0: 哦，你遐那这个保德旺不是全国拢有，保德旺就是位于新竹有一间，台中一间，台南一间，高雄一间，屏东。一间，搁宜兰，嘿，咱全国有保德旺的，就是安尼，即几个所在。啊，你若住好滴，你住伫保德旺就近的，那你会当去保德旺买。保德旺伊咧卖产品，啊，干哪有啥物活动的时阵，伊拢赶快都同步，拢甲药房、甲阮、甲公司都一样，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哎。所以讲，听众朋友，啊，你也是买药房买，买保德旺买。啊，是讲有个人啦，较无用咧，啊，是习惯吼，记习惯是用叫的，啊，你就讲我，你就记咱这支电话得
1: 啊，对啊，
0: 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吼，我所在不指定有房吼，包括就是像新北市的新店呀，不指定有房的听众朋友，哎，嘛卡这个电话，嘛给我们黑猫哦，你要嘛帮你上宅配到家，货到付款免运费，
0: 嗯，我来看经营，有诶哦鸟吼，啊，有诶公司直接给你配送，啊，有诶，我遐就近脑指定。有帮，我来叫好，拜托指定有帮，给你上过，各种方法都有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4: 保德旺有两间
0: 诶，
4: 我刚多去买恁的产品
0: 呢。哦，对了，高雄保德旺有两间对了，嘿，
1: 嗯，
0: 嘿，对，我多
1: 嘿。德顺街，
0: 德顺街一间，
1: 嗯，
0: 啊，搁迄个文怀路遐嘛一间，
1: 对，
0: 高雄，诶，高雄是公司的大本营，所以高雄我们保德旺有两家哈。好嘞，谢谢，多谢。啊，你若唔知吼，诶。因为
1: 啊，前面问不要跟侬卡空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规工拢有人服务哦。
1: 对，
0: 啊，咱即马诶现场直播，听众朋友你来讲，伫咧听咱现场直播，你要讲诶，要迄落诶吼，你哦，你即马得用卡，啊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诶吼。好，谢谢。啊，无你明仔你著搁心酸酸啊吼。好，明天咱拄啊听众讲诶讲，我听啥物歌说会心酸酸，但是。那讲日子的礼拜天会心酸酸，因为礼拜天伊讲无当听咱的现场节目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Hello， 你好。
5: 喂，
0: 来你好，小军扑克。
5: 你小扑克了？
0: 请讲啦。
1: 哎，来你好，你好，小请讲啊。
5: 我请问你啊，我有跟你买。
1: 行。嗯。来算卡哦，你有回应。
0: 算卡哈。
5: 全心的付出，怕
0: 你忧伤，怕你哭。来，你好，小军，嘿，你好。
6: 小军，
0: 嘿嘿，
6: 嘿，你好，哇，超喜欢你的声音，
0: 嗯，
6: 超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那我分享一下，
0: 嗯，来讲个。
1: 啊，你有
6: 我食诶钙粉，
0: 哦，
6: 我拢有早上有咧运动诶 习惯了
1: 啦。
6: 啊，所以能早上去运动哦，有通
1: 是
6: 啊，都会腰对不？
1: 哎，
6: 因为泡瓜什么物
0: 件，啊，对对对，
6: 也是生。你泡为什么混？什么混？有的都是甜的。
0: 嗯，
6: 爱也生。
0: 嗯，
6: 啊，不然的呢？我就去想讲，哎，我早上也来，也在吃钙粉啊。
0: 嗯，对。
6: 我被坑蒙的时候，我就加看两片吃钙粉。
1: 嗯
6: 嗯。一边行一边运动，一边补，一直补，一直加补，一直补。
1: 嗯，
6: 哎，你的口水会变得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0: 哦，你转你开的嘴大大呢，啊，都夹一直夹，
6: 对对对，
0: 嘴夹波嘞波嘞波，
6: 我就
0: 夹波，
6: 而且口水会变也足多。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钙粉，嗯，得变钙粉得变做安尼哥哥安尼，
6: 嘿，
0: 哎，对，
6: 真的，
0: 哎，
6: 就这样分享这样子。
0: 是哦，
6: 有的人他们都一弄一滴在跟你讲，啊，是别安怎做安怎做。
0: 哎呦。哎呦，这个方法足侪种的啊！
6: 一直咧讲安怎安怎，即我是感觉一个分享者，
0: 好，谢谢，
6: 真好，
0: 好哦，多谢，感谢分享，
6: 喜欢你哦，
0: 哦，
6: 美丽人生要自己去体会，
0: 哎，谢谢，嗯，感谢你，好，拜拜，以上功德哈，
1: 美丽人生。
0: 来好，淑芬扑给你好
1: ，Hello， 你好，
7: 你好。我唔捌在卡电话啦，
1: 是是是，
7: 我差不多听你讲话笑开啊，我逐工听你节目呢，
0: 嘿哦，
7: 我都爱听你讲，我不爱听讲一条歌一个广告，一条歌一个广告的，我唔爱啦，
0: 嗯嗯
7: 嗯嗯，我耳朵笑你笑，
0: 嗯，
7: 一个少年啊讲，哎哎，恁只眼镜一对啊，
0: 眼镜，
7: 啊人讲眼镜，到尾啊个是啦。哦，你问严重伊啦，严重就严重，要严重，我听无啊。还讲是你讲啊，人拢
0: 啊是安怎，伊奈读证啦。
7: 哎呀，讲安尼。
0: 啊，无你嘛讲容严重，严重对啊。你若国语台语嘛会重啊，迄字嘛读作重，奈读证嘿。
7: 挂证个
0: 啊。啊，我知影啊，是安怎会读作证嘿啊。哎呀，
7: 讲问啊，我听无。
0: 哦，谢谢。
7: 听
0: 着较好听。哎，啊，你着家讲少年呢，哎呦。你个只狗哦，养公大意，但是你爱读公英壮，嘿，安尼吼。
7: 我问你讲啊，哎呀，
0: 啊，大你好，嘿，
1: 嗨，你好，嗯，你好。
8: 我失落的一天，因为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0: 是啊，哦，
8: 对啊，
0: 嗯嗯嗯，好，谢谢哈。

0: 韩国人哦，但我感觉韩国人哦，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你看，波哥，你是讲你较少咧看韩剧，这个演员，你敢捌看过伊的迄落？这个
1: 他好像印象，伊唔
0: 是 Kiki 啊？对对，他去年哈，对啊，而且因为最近
1: 配角啦，他只是一个，
0: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会吸引到你注意哈，他都是演配角，有时候大部分是演坏人，但是他就是会吸引目光啊 ，NG 袂歹哈。最近伫咧播诶，迄部韩剧《震撼教育》内底个有伊的有演啊，他有演呐。啊！但是伊去年的时阵的贵星去啊，吼啊！所以讲，迄个咧剪辑这一啊，最近这一片韩剧，迄个《震撼教育》这一片的
1: 铁拳教育啦
0: 啊，对啊，铁拳教育。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2: 你来说个啦吼。我先教你一个迄、那个，迄手骨头吼，迄个轮啊，在安尼在凹来凹去，诶，肩胛头，
0: 肩胛骨，
2: 两骨啊，无，
0: 诶，肩胛骨，嘿，啊，你手，
2: 哎，有感觉食诶，
0: 来讲过吼，迄你迄个肩胛头，迄个软骨咧歹去啊，吼，伊会绷起啊，你会疼，啊嘛压袂惯，啊个会安尼，会痛啊，啊举不起来，我知对，迄就是软骨啊，无，你一钙油二钙粉哈，两行加嘞哈。
2: 啊，哎，迄个在食诶钙油甘咪个心得。
0: 诶，你爱逐工食一餐嘛？
2: 对
0: 哦。嘿，对，
2: 迄则是
0: 上根本诶办法，就是食钙油啊，一逐工安尼食，啊，互伊倒，甲迄个软骨个补起来，个升起来吼，啊两，嘿对，两节个收敛起来，安尼吼，收连接起来安尼。
2: 好，谢谢。
0: 一钙油哦，钙油钙粉，钙油加三顿，钙粉加两顿都会使啊，吼，都安尼，吼，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医生，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就是讲，这最近吼很叫做收视率很好的那个韩剧的是《铁拳教育》，其实他去年他就拍好了嘛，吼，去年拍好。啊，迄个咧剪辑这个剪辑影片的那个剪辑师吼，伊讲伊阵那都在剪第一集啊，第一集都啊这个演员他有演哈，
1: 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做宋英奎，伊的第一集来的演迄个恶心的议员呐，就是来包庇那些霸凌的霸凌人的学生，
1: 人家都是底下有人欺负的啦，
0: 对，伊讲吼，那个剪辑师讲，他去年他就是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阵，伊多好，就是咧剪辑，好，这个铁拳教育第一集多咧看伊的影片啊，多咧看伊演的啊，所以一集都无去啊嘛，可能后来不知道了，不晓得他拍到第几集了哈。伊讲迄阵那伊足艰苦的，听到伊过身的消息足艰苦的。那他是这个演员，他真的蛮受欢迎，演过很多片哈。为什么会死掉哈？才五十几岁，去年哈。来，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请问那个中立哪边有在卖？
0: 中立来，我送卡给你讲。
4: 来，你好，
0: Hello， 嘿，你好。
3: 线下
0: 哈，好嘞。

0: 好来齁，那这个齁，这个演员如果有看韩剧的人多少应该看过他演的戏叫宋英奎。他去年为什么死掉，是因为他酒驾开车齁，啊被查到他酒驾的丢啦齁，假酒开车。然后所以我说韩国很严的齁，韩国很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伊的伊迄阵伊的演艺事业就全拢停起来啊，无人敢去叫伊演戏，无人去敢叫伊吼代言吼，就这样整个演艺事业就因为酒驾就被停掉了。那一段时间熬不过去吼，唔是经济熬袂过，家己的心境也熬不过去，所以后来呢，他就是等于自杀的丢啦吼，就自杀吼。好来，你好，
1: 嘿，你好，小军，你讲，你那讲，你卖一身金。

0: 可惜，其实这个宋英奎哈，这个演员，我还蛮喜欢他的哈。我干嘛讲哈？他就是演技还不错哈啊，很有特色哈。
1: 演坏人要演得让人家哈的恨你牙痒，这很重要啊。
0: 对，
1: 你当演坏人不够坏，你怎么会得代入感呢、啊？
0: 怎么现实上竟然是为了一个酒驾？酒驾啊，酒驾就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嘛，哦，演艺事业鬼拢停落来哦，所以我讲韩国对这种的吼，他们真的很严，哦，很严格，哦，像那个谁啊，哦，去这两年就是那个金秀贤呐，哦，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人讲啊，这个女朋友她后来是一家的因素啦，哈，自杀啦，哈，啊，但是就被挖出说她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就跟金秀贤有在交往，安尼的丢啊，啊，结果金秀贤就被认为说人就讲啊，你去诱拐那个未成年少女啊，就这样。整个都拢，这红的一线的明星的鬼拢崩坏啊，演艺事业鬼拢崩坏啊，吼！
1: 就
0: 哎呀，
1: 就韩国是一个造星、
0: 欸、
1: 造星的王国，但是后边这个高压吼、嗯，还是讲一下回这个责任、嗯，还是后面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公司哦、嗯，其实控制力真的是很强、嗯嗯。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你好，哎，诗根姐，我告诉你们。你看他，我说你都爱用那个钙优和钙粉的钙、粉的爱用者。
0: 来，公哥，
2: 我、哦、之前膝盖痛哦，吃你们的钙优吃，三包七千五就好了。
0: 哦，
2: 那钙到现在我都没吃。
0: 哦吼吼，哎，哦，你要继续吃啊？你要继续吃
2: 爬楼梯、哦、
0: 啊？多奇葩！
2: 爬楼梯一层都不能上去哦。
0: 哦，
2: 我现在慢跑健身房我都去。
0: 哦。
2: 你看他们说要有信心，绝对有用有效。
0: 哦，好，
2: 很有效。
0: 哦，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啦，哈。
2: 嘿，
0: 哦，感谢你分享，
1: 祝福你，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领先，你的兄弟这波是 V 的领先，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缓阿哥，护理舒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啊，来祝大家周末周日快乐，
1: 悄悄，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莹莹哦。
0: 嗨，是嗨。
1: 我好像一个好像一组，大概牙膏一组，我要买几？

0: 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莹莹。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跟你叫一个好窗口。

0: 喂，你好。
1: 哎，
0: 你
1: 好，
0: 我莹莹。哎，
1: 我莹莹好。
0: 哎，是。
2: 哎，莹莹你好。
0: 哎，你好啊。嗯。
2: 哎，我要叫两罐酵素。
0: 嘿。
2: 啊，我的电话。
0: 啊，你0910的吗？
2: 嘿，对。
0: 大姐，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2: 好。

来，满秀牧师妹吼，大家啦吼，这电话一摆，刚来当听一串咧，都叫一个海线的吼，2633来你家该卡起来吼，来2260233电话拢个卡通，再去即阵无咧落雨，来听众朋友嘛是两早出门吼，这现在发现很多路段有在施工咧吼，所以讲有时候你袂拄好的麻烦啦吼，所以两早出门再。

0: 这个咱即马即个时间点，你会发现啦吼，健康是上加要紧的吼，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哟吼。健康是唔是干那唯一，嘛是咱第一爱顾的吼。好，来2266-2233，这是现场的口音转线电话吼，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2266-2233。三啦哈，呵，来得包得这里用，包括那我预购的好朋友，你自己要记得哦哈，呵，哎，2266-2233，点位加个卡号通哈，04-2260-2233哦，感谢哈，那这个水分嘛是要补充啦哈，因为还是闷热嘛哈，啊，得过后是较凉，但是你也在这礼拜的五，你这边到位了哈，端午节马上要到了哈，谢谢，感谢。喂，你好，欢迎莹，喂，
1: 欢迎莹哦，
0: 哎，是。
1: 我前几我最酷。
0: 嘿，许大哥。
1: 对，那个，销售，销售，那个习惯啦。

0: 进攻格。
1: 喂，你好，喂。你英英前的大哥唔好，
2: 有啦，做头头疼啦。
1: 哦，你哦，我想起来啦，一记啊变嫩嫩甜甜啊，但你做头头疼啦吼。
2: 哎啦，
1: 来啊，你讲要叫啥？
2: 那个小树呀。
1: 嘿，阿哥啥？
2: 阿哥 K 哥。
1: 好，安尼吼。
2: 哎啦。
1: 好，阿小树，迄个食，你有食过无？
2: 有啦，未歹啊。
1: 未歹吼。
2: 哎。
1: 食了之嘛，感觉怎？
2: 风格
1: 较顺势啦吼，系啦，顺顺啊摆就要紧了对吧哈？
2: 和
1: 那个大哥虾一罐酵素，阿哥几周 K 哥唔吼？
2: 系啦，
1: 和安内多3200哈。
2: 酵素变两罐
1: 了。哦哦，酵素变两罐了。
2: 我冇个变两罐，好
1: 啊。好，变两罐了哈。
2: 好啦好。
1: 两罐四千四哈，阿哥几周牙膏安内多5000哈。
2: 好，
1: 给大家上门喝哈，谢谢哈，好，再见再见。酵素有多少，生命都有多少，好，你食的去困了，明白出来，有食有出就要紧的代志哈，通。的健康，嗯，一通万事轻松。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B 哥来哦，今嘛真侪人讲，哇，辣椒粉吃很多怎么办？哎，阿丽，你讲讲益生菌，阿丽来名告益生菌，唔咯，你在国家专利配方菌种呢，哈，和你代谢，哈，未囤积，安内的免烦的哦，哈。所以有朋友讲，我最近挂面咯，食酵素的，加个半小时，哦，免惊免惊哈，大丈夫啦，健康哈，预防做好就没烦恼喽。好，来，以上广告哦，谢谢哈。喂，你好，喂。
3: 喂，
1: 嗨，
3: 哎，
1: 我莹莹，嗨，
3: 我妹妹，嘿嘞，
1: 你等我姐，哦，贺腾桃哈，我打卡你，我打卡你哈，拍谁哈，好，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22332600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和妈妈点播的甘愿吼，咱最近来欣赏，做人爱欢喜做甘愿收哈。二二六零二三三，营收卡代理哦。

0: 在今日是民国125年，西元2026年，大概15，古历是5月7日，礼拜一，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出会、出行、修造、起居、上牛，不适合的是安床坐灶。喜神西伯在神正当，山南长寿好的53岁，好的喜神早起7点加11点，哈，下晡7点加尾阿妈5点，因阿妹在1点加明仔头在7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有人讲，卡吼臭卡少，其实会当试看卖。有人讲要穿鞋时阵，揢一寡地米，吼直接放伫鞋啊内面，吼，也是讲面汤放温水，啊，加一寡地米放入面，然后你甲卡放咧浸者，讲安尼都无迄个臭卡少味，会当试看卖吼，和大家来做参考哦。可能迄地米它会吸附异味嘛吼，有诶，咱是毋是迄、那个？中红鬼诶，迄个毒啊，哦，来比如迄个气味吼，你啃迄个地皮，也可以这个去除那个异味哈。参考参考哈，啊，这个天然的上佳好，和你做参考哦。喂，你好。
1: 喂，你跟杨姐你好。
0: 欢迎，嘿，是，你好。
1: 你好，你好。嘿嘿。我这一座小树在一座好汤头。

0: 来，指南路开 Q 浮云年西 K 哈，金星海峡东景色，来维林河湾盈盈维，嘿，
1: 来，你是做好灯头，
0: 好好啊，电话这支哈，
1: 有
0: 2663的哈，嗯，好好，阿妈在搞哦哈，
1: 啊，
0: 是做好灯头，我们要再搞啊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谢谢哦。

0: 个。
1: 喂，你好，喂，喂，你好，哎哟，
2: 我的一罐的酵素，
1: 酵素呀，
2: 哎，
1: 啊，妈妈，你酵素有吃过无？
2: 有啦，我
1: 来吃几年了。吃几年哦，啊，吃到现在来广告一下，你现在酵素吃了感觉怎样嘞？
2: 未歹啦，巴肚啊肚肚，就搁加个吃一个啊，就袂啊。
1: 就小套吼，哦，算咱有血吼，有胃肠的迄个机能较实对无？吼，肠啊较无咧叮当吼，啊，所以拢较会肚掉嘞吼，啊，现在你吃都袂了吼。
2: 对啦，啊，我那那你。到本少少几啊只啊，我都话那个只三粒啦，不厉害啦。
1: 哦，赞嘞吼！你看，因为伊这就是讲吼，你看，伊算你即马排便顺，伊只话有当准备拄好，哎，会从本少咧老的时有无吼？
2: 哎，
1: 啊，你甲食一个，哦，啊，就好
2: 啊，啊，就好
1: 去啊。因为伊就是讲咱内面有好菌有无吼？你紧甲迄个无好的菌甲杀掉，甲清好清气的时阵吼，哎，你感觉就袂搞怪对无？欸、我顶礼拜嘛是安尼呢，熊熊那哎那也得记得吼，哦，我就紧四条酵素甲加落去呢，啊甲加落去吼，迄、那个
2: 就好
1: 去，滴落呀，就滴落就好去啊，真正吼，哎、欸，所以讲这个物件吼是来足好诶吼，比咧食药啊较好啦吼，按家庭啊甲传咧安怎吼，哎、欸，人到食五谷大汉有时阵胃肠个较未拄好吼，才解解赞吼。
2: 嗯、
1: 好好好好，跟你讲，跟你讲，恭喜，继续做保养哈、嗯。好，安尼个甲妈妈个加一罐酵素粿哦嘿。
2: 嗯。好、
1: 哦，两千二，明仔再搞哦。啊，你就是这支电话嘛哈，空九六八的这支哈、嗯。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好，好、嗯，再见哈，再见哈，拜拜哈。来，喂，你好，喂。
2: 哎、
1: 欸，你好，我莹莹，系来医生讲个。
2: 我咧好听到两组。
1: 要两组啊，妈妈，你电话是咱中华对无？7355这支哈。
2: 哎、欸。
1: 两周好汤好，谢谢你哦哈、
2: 哦，
1: 好喝再见、哦，拜拜，喝感谢。
2: 当时也
1: 加班，明仔再加班哈，
2: 很
1: 健康，喝感谢你，谢谢，喝再见，拜拜，好拜拜，喝来感谢。喂你好，喂，嘿你好，来一首风格，嘿嘿你好，我莹莹。
3: 我向你招。
1: 你不慌啊，呀。
3: 哎哎，等
1: 呢？哎，等对吧？哈，嘿嘿，爸爸你好。
3: 我等他一早来。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再见哈。
3: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主角功能产品拢是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这是迄个张妈妈点播吼，乔又收到来玩 UK， 最近来欣赏，来2260-2233，银刷卡代理哈，控诉2260-2233，谢谢。

0: 哎，喂喂，你好，
1: 嘿嘿
0: 嘿，你讲安那？
1: 哎，一组九元米，
0: 一罐，
1: 一组啦，罐啦，
0: 嘿嘿嘿，
1: 啊，一组迄小，哎呦，这唔是小数，哎呦，这诶烤汤头，
0: 啊，好好好，
1: 嘿嘿，
0: 小数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小数也有咧，
0: 好好好，啊，小数食了袂歹吼，
1: 袂啦，
0: 嗯，小
1: 汤，还好还好，
0: 真好吼，
1: 诶，
0: 啊 ，Q 你食了敢干怎？
1: 诶 ，Q 食都较。卡你行靠力，
0: 靠有蛋吼，
1: 嘿，有有，
0: 这咱迄落咱的羽毛大型有蛋吼，啊，那里面有钙跟镁，稳定神经是最好的，好，这个复方的吼，
1: 哎，按3800，
0: 嘿，按3800对，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哈，来你下早班哦，再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手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是，
1: 我们牙膏几周几千块呀？还可以哦，绿霜，一罐，
0: 哎，安尼，
1: 嘿，安尼就好，
0: 好，来，你等嘞。

啊，这是王健杰说到了，咱两人又会咱早餐的约会来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唔通失约哦。欢迎到达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给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了哈。好，来好朋友哈，这个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那这个雨伞雨具嘛，是爱随身携带的吼，因为这个雨可能随时嘛是会落啦，这礼拜嘛是拢个会下雨的吼，好像到礼拜三、礼拜四，国家会较缓和一寡吼。好，来先来关心点，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吼？1911年的今日六月十五，电子计算机公司 CTR 在美国成立。1924年改称呼国际商业机械公司，简称 IBM。1919年的今天呢，英国飞行员埃尔库克和领航员布朗和苏翔引进飞行机，按加拿大纽芬兰飞到爱尔兰，完成3150公里不着陆的飞行，头一次完成人类飞越这个大西洋的壮举哦。在1919年的今天，1949年今日，台湾先进行币制改革，发行到新台币，好，新台币就在1949年的今天发行哦。那1993年今日，六月十五，罹患遗产都通过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公务人员爱申报财产。2015年今日，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三度，并定国家减碳目标。2050年都等来讲，2005年的排放量。50% 以下啦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十五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求财运足，处女座财运旺盛，天秤座运势的起伏啦哈，那天蝎座细节制胜哈，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嘛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0: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即、这个人口红利消息。15年后含里面财政的黑洞，哦，财政部委员报告少子化加上高龄化双重的一个困境，哈、哦，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嘛，哈、哦。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倒去个。
0: 喂，你好，欢迎您。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来，这是台湾现在面对着高龄化、少子化两大问题吼，夹击。但是人口结构改变不是干那社会问题，嘛会造成财政的这个黑洞。财政部委员研究报告指出，因为人口红利消息，中政府税率将按2024年2.9兆元呢下降到2070年的。差不多是1.6兆元啦吼，减少45%，而且在15年了后，带有利空数一年高推估的情境之下，中政府税率税出将出现了短差啦吼。报告也讲哦，减报了报长照国民年金，四大基金的债务压力，未来因为高龄化放大，医疗报来讲，以主要的来在原来住吼，这个在职劳工的保费，国发会预估未来15到64岁工作人口，甲2070年将减少920万人。等当投保人数下降，保费的收入会减少，退休人口增加，那老年给付负担持续扩大，等其面对债务缺口的一个风险啦吼。好，那伫缴税人变少，需要政府照顾的人变多情况之下，换算着财政支持率按2023年1.106降到2070年的0.85。代表讲，地方政府未来在整修机总控日趋恶化哈。那地方政府方面，利空利数尼高省平均的税率总额、税出总额分别是1.44兆，还有1.38兆哈。然后买逐年下降，跟2070年的三种推估哈，而且推给高省然后税率总额、税出总额大约分别是0.88兆跟0.82兆，平均哦将近它的那个580亿哈，存落来这部分啦哈。那黑市公地方政府未来在整修机总控，以外当保持平稳。那在进步表示，这报告是委员研究，无代表着在进步的立场啦哈。那起码这是现实面的问题啊哈，高龄化、少子化两大问题夹击。好，人口结构改变不是刚才社会问题啦哈。那财政怎么样永续不容忽视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吧哈。

0: 哎，这么小朋友上学哈，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是很可怕的哈，真正真害啊！哈，中波哦，一个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叫做 HIV 的细粒的校车司机哦，哈，来，登机哦，假扮神棍，涉嫌诱骗甲性侵九名的女性，其中六个哦是未成年人，上少年的敢那十五岁，你看卖吼，时间横跨将近四冬的时间啦吼。那九个受害人当中，有五个人确诊 HIV， 其中一个人是伊的女朋友。好，根据了解，涉事的司机在上学生的范围，会看中中岛呢啊，你要为，不是某一个固定学校的这个校车司机，那感染传播人吼，遍及着三管区，专案无排除，搁在扩大哦吼，中彰投呢吼，那这个性侵案能够被揭露，就是因为地方卫生局一个疫调人员，他在去年底，好嘞，这疫调任务哦，真的要很感谢他，就细心的啦吼，以他发觉说，哎。感染者的接触者哦，甲伊得尼前吼，疫调一个感染者接触者小祥呢，哦，啊，他警觉性很高哦，专案才被揭发出来。目前警方已经收押涉事的男子，伊叫强制性交致重伤，哦，定32罪，提起公诉。在去年年底的一个女性，因为身体无爽快去病院看，医生诊断感染着 HIV， 地方卫生局马上启动疫调，问到感染者近期接触者的时阵，其中涉事的校车吼，诶，司机问责啊，和这个疫调人员想起着过去所接到的这个。感染者吼，他承接的个案呐吼，嘛曾经出现这个苗哦，经过回溯性侵查资料，好，化验公检案跟2022年的有一个 HIV 感染者的接触者重叠啦，拢是这个涉事的这口这个校车司机吼，两案的交友圈也相似哦。另外，因为这个涉事的曾经红海性组织诈骗。一条另外因此吼报请检警协助指挥吼侦办。那经过调查，伊平常时就是坐公车哦，啊个有哦游览车的司机，同时吼搁去承接着校车的业务。伊登记打折吼，伊家己是啥你知无吼？哦，这真正。饶不了他的吼，虔诚宗教的信徒啦，对外讲伊是妈祖的后生啦吼，真济拜伫受害者面头前假吼，叫先天上帝啦，好言护心啦吼，啊，这囡仔真正是真好乖，真好骗的吼，恐吓吼，啊骗受害者讲爱透过性行为吼来什么补气呀，好补身体啦吼，爱拢骗乖，教会好乖没吼，和涉世不深的这个女学生吼会骗气呀，啊的性侵得成哈，那意味着出现比海林哦，个建立名称是什么理事群组、姐妹群组、加群组，好诱骗这个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女学生加入，过程当中不断个洗脑、洗脑和因吼，亲亲吼是相信吼受性命的庇佑安尼啦吼，你看这个真正要求滚的吼，那巩固了解，伊除了诱骗性侵女性哦，啊平常时他也有买春的习惯吼，就是去迄个买春吼，用几倍的店吼。感染传播人遍及着台中、彰化、南投等三管区，目前一条单位甲检警追查，发现有九位性侵的受害人，其中五个人感染着 HIV， 除了坐校车吼，实在受害以外，伊也透过网络交朋友，有女子因为遭受感染，其中上年轻的敢那十五岁女学生，受害者被性侵时间上早是个2022年的7月哦，吼，前后会跨将近四冬的时间。那你知影吼？哦，这个受害者分散哦，可能会再增加呢，因为跨管期嘛吼。所以你看吼，那个地方医调人员接到通知，分别跟受害女学生联系，发现讲得手拢是女高中生吼，即马已经毕业吼，女高中生哦，经过安排接受治疗，女学生健康状况良好，有的女学生另外个交男朋友啦吼，经过几落个月追踪，男朋友无团练，暗得好加载吼。那因为真济被害人。未成年，啊个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需要优先保护被害人的关节，避免性案的时阵啊，和别人知影讲感染者的身份哈，或者是可以知道他是长什么样子哈，得检肃更加欢迎裁定不行，不行这个国民参审的一个程序哈。你看嘛，这个吼，真害呢吼，犯案适当的时间啊，这个那无这个，无这个什么，无这个疫调人员，他真的敏感度够， 哇，那个可能就是假大大了哈。好，那咱来讲哈，这个你看，以2022年7月开始，就是怪这路线发生性行为哈。那2025年底，去年年底啦，就是有人无爽快去嘛哈，啊，这全哦查出来安尼。好，那今年的上旬哦，经过调查，至少九个人受害，六个是未成年人哈。那加这个即阵哈。疾病管制署证实，五个人感染已经安排哈送去就医哈。那你很可能想到哦，妨害性自主前科为什么能开校车？好，依然在这个现实面的问题，校车的司机拢是外包聘雇的业者，好，不是用校方人员查询的机制啦哈。所以教育团体后有教育部以后部甲劳动部共同建立更加完备的查询机制哈。好，来重点来了，我们先来讲什么是 HIV 哈，人类好，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哦，公告安呢，其实就是咱较早讲的啥物，就是艾滋病毒啦，艾滋病毒啦哈，艾滋病毒呢潜伏期差不多五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哦，无接受治疗，它的免疫力下降，好，发病了后存活期通常无到三四年的时间，好，就是只要它发病。好，因为潜伏期可以那么长，你知道吗？5到15年呢，哈，所以也短点都见的是讲危险的性行为，哈，共用针筒啦，哈，输血，还有拇指垂直感染的老母子团的囡仔，哈，那这个来，我先听电话先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杨姐啊，
0: 哎，是，
1: 哎，嘿，我要订那个火腿头一桌，
0: 哦，好啊，哈，
1: 牙膏搁一桌。
0: 各几周了哈，
1: 好，
0: 你等我的金马鸡鸡嘛哈，等一下，2234哎哈，好，呵，谢谢你哈，好，呵，再见哦，好，呵，感谢哈，拜拜，好，拜拜，拜拜，感恩。

0: 你看这吼，真正咱都爱甲囡仔。得加提醒啦，囡仔有咧讲肚肚啊，起码哦，这个假借宗教来讲怪，这种实在是就不可处哈。好，那委团练的也讲日常的肢体接触啦哈，起码大家拢较观念较有较早讲，哎呦，黑死病啊，惊死啊，惊死啊哈。你共用马桶跟毛巾是不会传染哈，咳嗽飞沫传染也不会，单独脚共叠哈，一团练都变得危险性行为啦哈。共用针筒输血你才会哈。那初期症状的发烧，那后天个皮疹哈，那这个就是。HIV， 然后今麦拢讲 HIV， 其实就是艾滋病毒哈，艾滋病毒。那所以咱来跟囡仔讲哈，这个毛孔肚肚哈，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跟你乖讲，你得爱盖什么享受？心明真正袂安尼啦。吼，哎，看人做好吼，爱惊镜头，唔是安尼歪个起穿乌白做哈。所以你看，心明嘛不讲伊啊，人就发现啦吼，这个长生该败啦吼，这个真该死的吼，就该死的吼，真正真害吼。你看连女朋友嘛掉呢吼，所以这咱找头好头歹一回事啊吼，真正即嘛社会的这种迄落真多啦吼，真多。你看这种性奇怪呢，囡仔可能全家拢无咧注意。我知道很多现在，包括我们的家族来，对很多小朋友，我们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哦，沉迷在网络世界、手机呀、啊，时事拢无咧关心呢，什么代志都戆嘟嘟拢唔知呢吼，伊唔知咱家长嘛爱迄落讲互伊知呀，吼、要保护自己呀、啊，吼、哦，咱心明是。价钱拢是好诶，啊，像这要利用姓名来探钱吼，真爱盖科哦吼，所以这个你要讲着叫你爱安怎姓名，未叫人安尼啦，迄绝对是假的啦，好不好哈？要头脑要清楚哈，才可以哦哈。好，来先关心大家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帮我接一下后生台。

0: 好，来现场的call-in专线电话拢家己也随时来卡哦，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233的电话感谢，好，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麻烦你搞我加牙膏好不好？
0: 你等一下。

0: 一路。哎，咱这妈妈讲，妈妈，你来跟咱分享一下，你讲你起歌写了就好诶吼。嘿，写了安那好，来简单讲个节。你讲你本来是安那？
1: 我较早吼，
0: 嘿，
1: 我是唔知写咧起歌，我听你节目啊，听人好音乐吼，
0: 嘿，
1: 都好诶。啊，我就是去给你订来写。
0: 嘿嘿。
1: 哦，啊，大概我也去话订吼，我听个拢未食饭，
0: 嗯嗯，
1: 来、去过去几科，啊，几科就讲，我还酒，还吃，
0: 嗯嗯，哎呦，
1: 多，哦，啊慢，哦，我不搞啊，老家住是住啊，
0: 嗯，
1: 哦，我搞慢个听个要死啊，啊，我只怪说你几科拢我得去几科点嘛，
0: 哦，说咱几科是的口腔保健最好诶吼，
1: 哎，啊我啦。叫做嘛啦，感觉还真正听听啊，我倒啊，我一句啊，改抹抹的吼，啊四五分才配着啊，倒拢好去啊。
0: 哦，赞的吼。
1: 系啊，下阮囝啦，从你说啊。
0: 哦，恁囝今嘛往你说咧，旁家落回去歌吼。
1: 系啊。嘿。那太香。
0: 哦啊，说了应该嘛袂歹啦吼。未歹啦吼，哦，我妈妈写个真好，你看卖吼。
1: 对啊，阿伯酒气，阿伯，迄个，哦，阿伯较早拢就迄个都啥，迄个都，
0: 嘿，
1: 你会拢，哦，就去拢分个听。
0: 哦，安尼吼，较无爽快安尼吼，啊，你即马。咱吼，那较到酒的话有啊，哈，妈妈给你建议，咱就是即马虽然拢过了解好吼，尽量就是讲食过物件有无吼，你就喙齿爱露安尼，你知吼，喙齿爱露会更加好，因为你到酒气可能是体质吧吼。
1: 哎，他这拢也是拢生生冷冷。
0: 嗯。
1: 你妈哦，这些水果需要确定的拿包落去。
0: 嘿，哦，确定啊，冇在条包安尼吼。哦，赞赞，因为喙齿有够好啊，吼。
1: 哎，别。所以你的齿骨怎安尼啦？
0: 哦，所以阮的齿骨较好，起得感觉较好安尼吼。哇，赞赞赞，跟你讲恭喜，好，安尼继续做口腔保健咯，哈。
1: 啊，
0: 感谢你，安尼我明仔再跟你写几组，安尼跟你加几组齿骨骨，而且修一下再修哈。
1: 哎，
0: 你点为2406几几嘛哈。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你看妈妈说来起歌，说到这么好，好，大家说好，录好到小宝，看也在听莹莹的功课啦，好，真正哦，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哈，咱的口腔保健啊，柯兰主机，咱内面四美康，旁家楼回起歌。汤加芦荟，就是咱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三里醇加薄荷。所以我们的牙膏它不是白色、蓝色、绿色，一挤出来是一种那个琥珀色。我小朋友说蜂蜜，蜜蜂蜂蜜的颜色哈，对，琥珀色啦哈，口感度真好，袂伤甜，袂伤香，也袂伤干。大人囡仔拢真介意，好，咱牙齿真的是自己的最好。你看妈妈讲啊，露露的感觉配雕，哦，我去去给你掐。特别是到酒气的朋友，或我捌甲张医师讨论过，有时候好像是体质。你若到酒气，你搁爱食一寡甜的，啉一寡甜的物件，吼，咱啉完一定爱落嘴，吼，你若无在条洗嘴，一定爱马上用开水漱口。

水落落落的落落的啊，上好是露露洗洗安尼啦吼。吹气要洗，你用嫩毛的起边啊，搭配咱的迄、那个。牙线、牙尖霜，吼，啊，用咱的齿膏，你甲洗看麦，露露的感觉，再配条麦吞哦，咱这外用的吼，麦吞感受看麦，从此也真鲜了，而且齿膏上买五六万起条呢，吼，我会开几百万呢，哇，太吓人了吼，再你起来洗咱的齿膏吼。洗不完啦吼，好，一条350，三条一台1000块。你看人类吼，嘛是有喙齿啊，两三齿崩咬崩咬，身体的勇敢变烦恼哈。22602233，来，咱的电话拢甲敲通，控诉2266233。以上广告一旦播，开心对吧？妈妈讲我会使播啊，欢喜哦。谢谢大家的分享了哈，以上广告哦。

0: 咱就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嘿，莹
0: 莹
1: 你好，
0: 嘿，你好，苏文杰哈，嘿，
1: 哎，节奏好听，
0: 嘿，
1: 啊，节奏 K 歌，
0: 各一啦哈，好，感谢你啊哈。啊，早班搞哦，哈、哦，可以吗？早班哈。
1: 阿金，阿金嘛，迄个黄帅刚好在抽奖。
0: 无呢？无，没有，嘿，没有。嗯、母亲节你无来呗？哈
1: ，
0: 母亲节一定爱买啦，伊你啊想要买一送一，那个不一定，那一种不是常态哦。不是大概拢有诶哦，吼，来跟您讲一下安尼吼，所以上好母亲节就是爱看一下安尼吼，好好，他跟牙膏各一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固定的常态性活动请你一定要把握，那非常态性的是有的有，不一定都有哦，不一定每次都有，这是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公司真的对我们听众都很好，现在每项都在起呢，真的呢万物飞涨，我们公司都没有跟你涨，还回馈给大家，所以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肚子的爱把握，不然就没活动了，好，谢谢机会这归的就是丹美尼啊，好，丹美尼，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应专线电话哦，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233，来听一首痴情的大西江啦哈，有口白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
0: 哎，是，
1: 哎，我要降落，
0: 嘿，来，
1: 那个花生桃一组，然后也要烧两组，我谢凤英，
0: 啊、哦、啊、哦，
1: 我以前有叫过，
0: 啊，来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吼改婚成功形态的健康，咱来讲一个案例，52年也惊死人啊！52年的老烟枪，因为改婚揪出大肠癌，你知道吗？吼，71回杨建仪徛上这2026戒烟就赢吼的这个比赛颁奖台，感触良多。伊讲，那不是先生一直苦劝伊改婚，伊可能更唔知影讲伊家己得大肠癌哦。因为伊婚龄已经52年，老烟枪，吼，一天曾经吼。固婚两包至三包呢，阿娘我也是要惊死人啊！吼，两三包婚呢吼，那伊讲啊吼，成功戒毒几落十年的烟瘾，吼，更加因为接受健康检查，两早发现大肠癌，开启治疗重生之路了吼。杨建仪表示，冬季临破病时阵啊吼，阿当病医家庭医学部主任陈志德去引导看，啊，极力建议伊戒婚，想袂到讲到伊接受咨询检查，意外确诊大肠癌一期，无偌久了。个因为脑溢血紧急断医开刀，更加体认到健康的重要性。伊讲真感谢医师甲戒婚的卫教师一路陪伴，大家爱好好善用政府所提供的戒婚资源哈。2026戒婚就赢哈，有来举行着公开检测跟颁奖的典礼。哦，今年总共19,124组报名参加，将机会抽出10组成功戒婚奖励得主，每一组会当得到80,000块的奖金。哇，这好哩！哇，该分给当地奖金的哦，来，这个。今年头一摆正式改婚关怀领奖，鼓励医术人员到底改婚辅导，也特别设立警务人员成功改婚奖，吸引不少警察同仁来参与哦。25岁新北市警察局侦查队员洪信军是上少年的得奖者，婚龄10年，哇，惊死人！15岁就抽烟了，你看，为年底婚礼甲未来备孕计划决定戒烟啊，顺利改婚的闭关，他就是一粒渣一粒渣，你知道，每个人方法不一样。用吸管喝冰水，哦，透过模拟吸烟动作缓解他的烟瘾。即阵哪公成功改婚先婚前，希望依着健康的身体迎接着人生的新阶段。哈，当时基金会董事长张鹏亚表示，改婚就赢比赛，2002年举办到现在。进入第13届，24年来累积超过27万组的家庭参与。那对中调查显示，参赛者一个月改婚成功比率超过70%，一年了后，一万维持无结婚的比率35%，哦，是兼具公益效益跟成本效益的戒烟推广模式。台台北医家医部医师郭斐然讲到，提出然后伊讲尼古丁成瘾的程度极高，啊，跟海洛因、古柯碱吼是高度成瘾。的物质，赶快就对了哈。该婚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需要专业协助的慢性成瘾疾病。吼，阿伯，你化解的解啊，先落解袂起来，都是已经成瘾了嘛哈。目前国内提供尼古丁替代疗法跟戒烟药物治疗，有着健护波走费用，该婚找专业哈，成功率提高4倍哈。说真的啦，有极少，就像我跟你讲，隔壁叔叔人化解的解，你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才有可能。但是我看伊做代志，较实的迄、那个，迄、那个平常时他的处事风格哈，就是就小贺，我只能这样说了哈。化解的解哈，啊，真正没有要你要当个狠人嘛哈，对吧哈？该别条其实拢是就靠了，我真的这样觉得哈。要被保命，你搁要继续吃吗？讲上辈就是安尼啊，要无命你要继续食嘛吼？有的人讲，我都开食到死，开到死无食，安尼健康，哎，都领导的代志啊，我只能这样说了，对不对？因为健康你自己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好啦，感染前就没有当贼来关心，好，健康你自己的，好，自己好好的顾起来啊，但是不要去危害别人呐、啊。过去我感觉因为我上惊昏迷哦，数百招离秋昏呢，吼，上惊掉一摆是等于用要死去啊，未喘气啊，未喘气，太难受了哈。好，大家最近来关心哦，22602233定位拢甲卡好通，台中的哈，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谢谢。喂，你好，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好，汤头，谢谢，哎，朱文，哎。

0: 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莹莹，你好，
0: 你好，
1: 我好听他们说。
0: 来，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婚酒，哦，婚酒，而且本顺给收到来，这点来欣赏。哎，他你看，本顺给之前好像也是因为有那个吸毒的案件，对不对？哈。这个还好啦齁，你要及时回头好不好齁，2602333电话都给他看好通。

0: 喂，你好，我莹莹。
1: 哦，你莹莹哦。
0: 嘿，是。
1: 啊，你公司哦。
0: 我即摆在做这部，无伫公司，无要伫台伫电台啊。来，来进攻哥姐，李妈妈。
1: 哎，
0: 李妈妈。
1: 哦，你讲，会当我是无？
0: 会到无法度，你讲今仔日无法度啦，你毋是讲明仔载啊？明仔载我这即马等你车车吼，客服部的同事帮你联络一下乌鸟，讲你要寄收维亚迄边吼，嘿，令你寄较好。啊，你讲吼，咱的你拢食咱的好汤吼，外高煮啊，搁用迄个气锅，你讲干那用咱的品牌信用的搞吼？
1: 气锅实在好用，
0: 安怎好用？
1: 因为阮红菜袂使哩。嗯，我咧袂下。
0: 好啦，咱卖讲白白啦，阮咧是安怎洗了会下，安怎好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哦，咱咧胖家都回去个四美康。
1: 哦，迄喙齿胖来嫩吼。
0: 哈哈。
1: 啊，洗就 OK 啊。
0: 哦，洗就 OK， 啊，你有甲按摩无？还是干那乳呢？
1: 无，唔免啦。
0: 哦，你拢干那。
1: 刷含洗，你就做。
0: 哦，你。
1: 大公你八九十岁，喙齿还水个呢。
0: 李妈妈，你有遮侪岁听袂出来呢？
1: 我八十七啦呢。
0: 哦，听袂出来呢。欸，你讲话吼，迄、那个。你咬字做清楚，加字清楚。
1: 我上次也讲，哦，阿姨，听你讲话呢，迄关系呢，遐好呢。
0: 对啊，赞啊吼！
1: 徛起要跋倒，那手手还佫挡刀啊。
0: 哦，爱注意，爱注意吼。
1: 徛起要跋倒。
0: 爱较温温啊，是啦。你无你身体用吼，要卡手紧吼，爱较慢的啦，慢慢来。
1: 你，阮仔是咧运动者啊。
0: 嘿嘿。
1: 哦，李妈妈，你八十七岁，你也感谢会做啊啦。
0: 哎啦，对啦，有保庇啦，啊有食嘛，有惊气呢，对无吼？
1: 啊，你看迄好汤头，你看哎。
0: 系啊。
1: 安尼煮咧汤头呢，偌好啉，偌好食咧。
0: 好食吼。
1: 我外口拢唔食呢。
0: 哦，你拢家己煮会袂歹呢，
1: 搁
0: 家己。
1: 我先不讲，要对咧餐厅对咧华侨，我就不爱。
0: 家己煮，
1: 免得洗鼎，免得洗碗，我就不爱。
0: 哦，人你家己来吼，煮较实食对不对吼？
1: 哎，较咸个咧。
0: 哦，袂啦。
1: 我上两只。
0: 啊对，你讲到重点，咱靠家己上好对无？
1: 对。
0: 你观念足正确个。
1: 我昨下听讲啊，要搁动刀吼，我现在就规拢搁洗个，你看鼎啊，我灶口拢搁整理好啊。
0: 哎呦，啊你都爱清气咪吼？
1: 我惊会骂啊。
0: 好，恁惊会骂。
1: 讲人请来做，你嘛明天要做。
0: 嘿啦，
1: 人请来变少了。
0: 有啦吼，啊，你就是吼，嘛较关心家己啦。啊，无紧，咱会做得福气啊，对无？李妈妈吼。
1: 你像说当顶啊，洗一点钟250呢。
0: 哦，无上嘞。
1: 咱来洗当顶，当顶我袂堪咪出力啦。
0: 好，我知吼，啊，囝都友好啦，啊，你都
1: 过咧正手呢。
0: 哦，安尼吼，啊，你啊，我那是啦，啊，无利用时间混咧只倒手嘛，袂歹。
1: 哦，安尼我就提了囝，我就提了囝收位
0: 啊。囝收位啊，哈。
1: 七点就要出发啦。
0: 好啦，啊，保重啊，温暖啊，是哦，嘿，哈，好，好，再见。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你的三年前的酵素在饭前还在饭后啊？
0: 你讲酵素哦，饭前饭后拢无紧啊，卖个药啊，同齐吃就好啊。嘿，
2: 啊，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卖个西药同齐就好。
2: 哦，对啊，这个一条，
0: 哈，
2: 一条，
0: 食一条伤少啦，拢，你来食一条伤少啦，黄医生，我莹莹吼，你等下哈。

0: 来，请来喝冰哈，哎，爱听话照做，健康才是你的哈。你要加加强版的，你坐金车好哥，你较有信心嘛，对吧哈？来，要用对好东西，方法要正确，健康才是你的哦。好，来，欢喜斋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不用拼，广东欢喜赞助提供。哎，落过后，哎，刷一零哈，清清哈，空气比较清新，但是哈，你的雨衣、雨伞都爱随身携带，加一塞哦哈。注意天气安全跟天气的变化哈，希望今天是 Happy Monday 哦。你迄个今日个初一吃素哈，好，注意行车安全。中大这里点听 FM 105.5，迎来这再会，要找我2602233等你哦。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工的台湾。